0: 贷款，之后就不能再申请了。而此次新政的变化之一，就是取消了这方面的限制。像张女士这样的北京户籍购房人，只要结清了公积金贷款，家庭名下只有一套房产或无房，再买新房子，无论之前用过几次公积金贷款，再次购房时依然可以申请使用公积金。
1: 正好我就把我手里的那个老房子、旧房子给卖掉，然后这次又能用上公积金，买一套改善型的住房了。还能享受它的高额度和低利率这个政策，这样呢我就有信心了。
0: 专家表示，这次政策调整之后，只要是京籍家庭名下在北京没有住房、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再次购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就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而对于本市户籍的多子女家庭，购买二套住房时，也可以按照公积金首套房贷的标准来执行。
2: 咱们在京缴存公积金的职工家庭，以前呢在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基本上会考虑在北京申请公积金贷款的记录情况，也会考虑在外地申请公积金贷款频次。那么此次公积金新政策出台以后，以上两个方面其实就不用过多去考虑了。在京缴存职工的家庭，只要符合公积金贷款申请资质，那么很多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按照首套住房去申请贷款了。
0: 对于此次新政，还有市民比较关注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方面的政策。46岁的市民李先生这几天准备重新装修一下自己的房子，听说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抵扣装修开销，这让他非常期待。
3: 我们家这个房子是12年装修过的，到现在其实也10多年了，所以我也正好有这个装修的这个想法，所以今天呢正好想来了解了解这个政策的好多细节。
0: 新政特别明确，只要是个人名下的本市自住住房，选择正规的装修公司，开具合规的增值税发票，缴存职工就可以前往公积金服务网点或者线上政务平台提交申请办理。
3: 第一呢，正好我有这个需求，可以改善我现在的居住环境。第二个呢，这个20多万的这个费用，正好也是能够覆盖我现在装修的整个的费用，能够降低我日常的这个经济压力。
0: 在提取额度方面，有两条硬性的标准。首先，提取金额不能超过装修发票总额的50%。同时，单套自住住房提取的上限为25万元，最终可提取的额度按照两项标准中较低的数值来执行。
2: 这次新的政策第一次把装修提取纳入到了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这是之前的政策从来没有的。对于当前有居住改善需求的市民来说，装修可以提取公积金这个新的政策，让市民更加有底气把装修预算提一提，居住体验更好一点，生活的幸福感更多一点。
0: 北京台报道。
4: 昨天起，北京的两处水上运动基地正式开放，市民可以在这两条古老的河道当中体验桨板与皮划艇运动，感受老城水系的独特魅力。
5: 上午10点半，在北护城河河面上，已经有不少市民前来体验桨板和皮划艇。
6: 公开水域里划桨的话，首先就是一个自由，
7: 更亲近于大自然嘛。
8: 沿着护城河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老北京不一样的风情。
5: 两处水上运动基地中，北护城河基地位于德胜门附近，水流相对平缓，更具老城风情。转河基地位于北展后湖闸附近，河道更加曲折，凸显自然风光。在这两处点位，市民可以租借桨板和皮划艇，体验更具都市活力的亲水活动。
7: 我们会加强现场的巡视检查，临水警示防护设施，督促运营单位做好的这个河道保洁，保护水生态环境嘛。后续呢，我们也会视情况增加几处游玩地点。
5: 水上运动基地的开放，也正式按下北护城河水系文旅项目的启动键。接下来，这里还将举办一系列文旅项目，通过挖掘水系历史文脉，激发商业活力，让水岸空间与城市文化深度交融。
9: 后续呢，在北护城河的鼓楼大街和雍和宫，在今年中秋的时候，我们也会举办非常丰富的船籍活动，复刻一下自元朝开始，那这条护城河就有了一个商业的一个状态。
5: 北京台报道。
4: 再是统计局的月度鲜菜价格指数，是农业农村局的月度蔬菜批发价格指数之外，北京再添一个蔬菜指数。8月21号，新发地市场联合清华大学编制的蔬菜批发价格指数正式发布。
10: 在北京新发地的网站上，每天都滚动发布着蔬菜、水果、肉禽蛋等品类的价格行情。接下来，这个网站上还将增加一个发布内容。

0: 就是蔬菜批发价格指数，把很多蔬菜的批发价格通过一定的算法汇总成一个价格指数。
1: 这个指数的收集呢，原始数据来自于新发地市场自身的各个品种的蔬菜的批发价格，我们从中呢采集呢有代表性的蔬菜品类，同时呢配合这个蔬菜品类的这个销量，作为一个权重形成一个价格指数。
0: 这个指数每日都能更新，老百姓也可以拿来参考。有时候菜价一涨，可能大家会发慌，会囤菜，而这个指数就像定心丸，靠及时公开的价格信息稳住大家的心态，防止出现大家抢菜，菜价跟着越涨越高的恶性循环。
1: 今天就白菜价格涨得很快，然后发现其实整个价格指数没有上涨，那说明有很多其他的菜价格没有上涨甚至还有下降，你可以及时的调整，其实也是也省钱了嘛。
0: 同时拿新发地的数据做高频日度蔬菜指数，政府也能拥有观察市场价格波动的强大显微镜，一旦价格有异常波动，政府当天就可以发现，从而可以尽快采取干预措施。政府在保供稳价的时候就可以做到心里有数，提前准备。
2: 他们说咱们这个哪下雨了，可能受灾了，对吧？可能感觉这个大白菜可能会有涨波动的，涨多少钱的话，从政府来讲呢，它可能全国各地的基地来调运一批白菜来供应市场，来平抑整个的物价，让老百姓放心。
0: 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彭程。
4: 好的，雨萌。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暑并不意味着暑热的终结。近期北京的天气仍比较闷热，预计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较昨日波动不大，白天最高气温预计在32度，预计入夜后气温也是逐渐回落，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4度附近，山区在21到23度之间，体感依然偏热，建议大家采取一定的降温措施来保证睡眠质量。展望未来两天，下周一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周二晴转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2到33度，最低气温在24度上下。目前我市仍处于防汛的关键期，建议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出行注意防范，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好了，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3: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日前，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水口乡，因为强降雨引发山洪，一对夫妇在劳作时被激流冲走。危急时刻，丈夫张伟抓住了路边的通信铁塔把手，一手拽住妻子。周围群众看到之后，迅速报了警。
5: 当天，张伟夫妇正在自家种植区劳作，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两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被卷进山洪激流中，
6: 直接把那个冲浪推过去了。幸亏有个电线杆嘛，我一手被我抓牢了，我一手抓到我老婆，谁嘛当时嘛冲得很大的。
5: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现场洪流翻滚，水位仍在持续上涨。此时夫妇俩体力已经透支，随时可能被洪水冲走。消防人员立刻制定救援方案，迅速驾驶橡皮艇冲入激流。靠近被困夫妇俩后，消防人员合力将两人拉拽上艇。
6: 这真的感谢你们，你们要晚来一点，真的我老婆已经放弃了，及时放弃了。
7: 我真的是放弃了呀，幸亏你们来得及时，真的太感谢了。
3: 8月17号晚，由连云港东开往杭州的 K8351次列车停靠在宿州站时突发险情，一名女童跌落站台缝隙，情况万分紧急。
8: 哎，可以抱一下小朋友，这太深了，小朋友能站起来吗？
9: 怎么看的呀？
10: 看那个小哥哥去了。
5: 这是事发时正在车厢口值乘的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杨浩宇身上记录仪拍下的惊险一幕。当晚9点26分30秒，一名女童跌入车站与站台之间狭窄的夹缝中，身体卡在轨道内侧。当时列车临时停靠的时间是3分钟，性命攸关。杨浩宇第一时间通知列车员启动应急预案，马上冲到事发点开始救援。
9: 你站着就行了。
10: 他要穿他的鞋子。
8: 没关系，鞋别管了。
9: 你的手。
8: 好，这个手给我。
10: 慢点。
8: 哎呦。来，爸妈，小文别碰到头了。慢一点。
9: 走。
8: 来，别忘好了。慢一点。
10: 慢点。
5: 9点27分15秒，在女童父母的协助下，杨浩宇合力。

0: 将女童安全地拉出了古道，而从发现到被救出仅仅只用了45秒的时间。现场初步检查，4岁大的女童意识清醒，仅手臂及膝盖轻微擦伤。
1: 离得远点，离得远点，离得远点。
2: 不见了，哥哥。
1: 没有事情了，现在没事情了。
0: 经询问，女童是跟父母从连云港到蚌埠的，到了宿州站，他们从卧铺换到硬座时发生了意外。
3: 前两天，在江苏无锡滨湖区的一处路边停车场，一辆小轿车突发自燃，附近多位外卖小哥看到之后，立即用灭火器帮忙灭火，消防人员接警后也迅速赶来。
4: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当时一辆停放的车辆车头突然开始冒烟，一位外卖小哥最先发现火情，立即借用附近商铺的灭火器赶来对轿车进行灭火，随后多名外卖小哥带着灭火器赶来帮忙，消防人员也迅速赶到现场展开扑救，不久车辆明火被成功控制，消防人员又将起火车辆的引擎盖打开，继续对引擎部位进行喷水冷却，防止车辆复燃。经过接力扑救，火势最终被完全控制。
5: 好，进入北京您早的今晨聚焦。如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接触到 AI， 您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打客服电话和 AI 说不明白，遭遇循环话术、循环应答，不断跳转，打了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就是等不来人工服务的介入。那目前呢， AI 客服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的新焦点。最近湖北武汉的一家酒店因为一则疑似 AI 生成的回复引发了热议。
6: 近日，有网友晒出截图，2026年5月入住武汉东湖岳家嘴一家酒店的消费者给出低分评价，反映早餐时段人多、菜品和饮品供应不及时、洗衣液配送耗时近1小时等问题。酒店对此回复称，非常重视您指出的这些问题，并称已对早餐备餐节奏和洗衣房物资配送效率进行梳理优化。然而，回复末尾却出现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如果您希望更贴合前几次回复中不道歉的风格，这个版本已经做了不说抱歉对不起，只表达重视和优化措施。对此，酒店客服回应称，该回复是岳家嘴门店的员工操作不当所致。
7: 门店员工因担心自己措辞不当，利用 AI 工具恶设施，误将 AI 内容回复至公开平台，目前相关内容已经修正了。
6: 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在服务场景的推广普及，越来越多的商家启用了 AI 客服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但面对个性化的需求， AI 客服的体验过程和服务质量有时也让人难言满意。
8: 你打电话之后，就是他就是千篇一律的跟你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他也给你解释不清。
9: 比如说你跟他讲买一个东西，我这个东西需要售后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部位坏掉了，他会开始给你介绍这个产品的功能啊，这样子，就是没有会给你提供真正的一些帮助。
6: 咨询问题，退货维权，面对 AI 客服的答非所问，当不少人希望通过人工服务解决问题，却发现想要接通并不容易。
10: 当前人工作息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6: 同时，记者也登录几个 APP 进行了实测观察，虽然有的平台相关页面上没有明确显示人工客服入口，但通过输入人工客服关键词搜索还是能够顺利转入，但也有平台始终难以转接人工服务。
5: 找个真人沟通真的很难呀。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第一条就是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服务承诺与人工接入问题突出。而9月1号，我国第一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新规能帮消费者从 AI 客服顺畅转入人工客服吗？
6: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
11: 老年人等特殊消费群体更难通过 AI 客服清晰表达诉求，实现人工转接，往往在无效沟通中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

0: 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
1: 眼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有相关调研数据显示，我国智能客服行业以智能客服软件为主导，约占市场份额的80%。预计到2027年，我国智能客服行业市场规模有望接近200亿元。作为客服行业标准的参与。

0: 运营成本是不少企业选择使用智能客服的主要考量。
1: 一个成熟的客服人员一个月的成本大概在6000到10000左右，所以 AI 客服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当然在简单的问题的一些查询啊，或者问题的解答跟踪啊，包括一些重复性啊、标准化的这些咨询的场景，确实 AI 的客服是可以实现快速的响应。现在的问题其实是在于人工客服的投入不足，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场景之下，想要找人工还比较难。
0: AI 回复究竟是提效工具还是甩锅助手？律师徐善琴认为，企业拥抱人工智能不能只考虑成本和效率，而忽略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和感受。
2: AI 的回复的话，最好还是要加上人工审核，然后的话再进行发布。这个样子的话，第一个是避免出错，第二个的话也能够从形式上的话做到更尊重，或者说的话更合理的这样一个回复，会更舒服一点点。
3: 刚才我们说到9月1号，我国第一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那新国标出台的必要性又是什么？它有哪些重点和亮点呢？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0: 作为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中提出，提供智能客户服务，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AI 客服的过程中，应设置人工服务入口，支持客户进行切换，切换方式应包括一种或多种。
4: 那么这一次这个标准中呢，特别强调一方面入口要清晰，另外也明确规定了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中，你必须要转到这个人工客服的这样一种模式中间来。比如说如果用户已经明确反复的要求必须要人工介入，那这时候你必须提供人工介入。另外的话，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老年人未成年人，他们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智能客服，那么这时候也必须为他们提供这种人工客服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比如说情况紧急，那么涉及到这个用户的人身财产安全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也必须要迅速的转入人工客服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以此来保障这些消费者的一些权益呢。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标准制定的一些重点，也是它的亮点。
0: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
5: 平谷大秦庄镇北城子村，2000多年前这里叫博禄城，西汉名臣霍光的封地，取博大而平之意。如今有人在铜板上雕刻捶打，把中国文化的各种纹样一点一点地敲进铜板里，这门手艺叫做铜板画。把它从博物馆里接回来放进村子里的人叫贾广宇。

0: 我从小呢就喜欢传统文化，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自主的情怀。我也去过很多景区，想买一些好的非遗类的手工产品，发现没有，都是一些机制的工艺品。我就特别想把这种非遗手艺加上创新，把这种好的传统手艺传承下去。
1: 传承这两个字儿落到贾光宇身上不是一句空话。他在北城子村建起了一个铜版画的工坊，这门手艺是从古代篆刻拓印里来的，用小锤在铜板上一遍一遍地敲，一幅画少则敲上几天，多则个把月才能成型。
0: 做铜版画跟老百姓种地是一样的，它需要一点一点地慢慢来。当一幅好的作品出来，你会发现付出是一定有回报的。
1: 对贾光宇来说，他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也找到了能养活自己的路，一半是生活，一半是生意。手艺在这里既是每一天要过的日子，也是养活自己的营生。铜版画的纹样一部分来自民俗、国潮、各地风物，来这儿体验的有来

0: 上研学课、体验课的小孩，也有专门来学手艺的本地村民。
1: 我身边好多残疾人也加入了我们这队伍里了，他们以前自己是残疾人，觉得特别自卑，通过跳这铜板画呢，心情挺好的了，也找到了自我。
0: 工坊的运转方式并不复杂，核心团队做设计和品控，初级制作的环节分给经过培训的村民。对于那些长期找不到活干，尤其是身体不便的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份收入，更是一份被需要的感觉。
2: 婚书这个形式呢，存在了几千年了，最早呢都是竹制的或者纸制的，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创意成铜制的。小两口如果结婚前共同的来我们这儿创作一幅铜版婚书，它可以十年、三十年以后是一份美好的记忆，甚至可以子子孙孙的传承下去。
0: 老传统用新载体，让年轻人愿意为这份独一无二买单。这些带着手工温度的铜版作品带走的不仅是一件器物，更是慢下来好好过日子的仪式感。一座院子，一门手艺，一群人在这里找到了活干，也找到了生活的落地。锤声在，手艺在，日子就在。一个年轻人用非遗文创为这片土地寻了一条路，一半是生活，一半是生意。
3: 8月21号，伴随着第一缕晨光，来自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地的千余名师生跨越山海，齐聚首都，在天安门广场同上大思政课。
4: 清晨，来自北京、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5地的1052名师生早早地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等候着庄严神圣的那一刻。清晨5:32，伴着第一缕晨光，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骤然响彻云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千余名师生整齐肃立，目光紧随国旗，齐声高唱国歌。当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这一刻，跨越山海的青春与祖国心脏同频共振。
5: 站在这里，我对我们都是一家人有了全新的体会，真切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心里特别的荣幸和自豪。这次活动让我开阔了眼界，回去后我会把在北京的见闻分享给家乡的同学们，把这份力量传递给他们。
4: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采用结对区、结对校、结对班、结对人模式，推动京藏江青蒙五地学生成班制混合编组，同吃同住同研，促进五地的学生们线上先结对，线下再见面，未来共成长。8月19号开营以来，艺术营、体育营、科技营同步启动，
6: 希望我们多相处，多交心，在互动中增进了解，互相学习，结下珍贵真挚的友谊。
7: 庄严肃穆的仪式直击心灵，让各族青少年共同感受国旗的分量与家国情怀，厚植爱国根基。在共同观礼的沉浸式体验中，各族孩子们并肩而立，同心共鸣。
4: 升旗仪式结束后，1052名师生带着晨光里的震撼，继续接下来的活动行程。
8: 在游览过程中，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所见所想，分享各自感悟，加深友谊，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4: 此次交流活动为期8天，期间学生们还将参加见子如面、互赠礼物、营地集体生日会等活动。此次交流活动结束后，结对校师生还将通过线上平台保持常态化交流，让交融的种子生根发芽。
9: 回到学校之后呢，我会将我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融入到我的课堂当中。
10: 之前我们把新疆、西藏、青海跟北京近300多学校、10万学生都实现了结对，在活动上课程化，是我们每天的活动都按照课程的要求进行了规范，这样呢，为我们下一步大范围的推广，大规模推进做好准备。
3: 在昨晚结束的中

0: 超联赛第24轮一场焦点战中，北京国安队坐镇工人体育场，主场3-3战平云南玉坤队。
1: 赛前，北京国安积35分，排名中超积分榜第二位；云南玉坤积34分，紧随其后。
2: 齐云和队这是空前的，最有代表性的，我觉得就是大猴，作为一个老队员，也给大家带来了鼓舞。
3: 希望还是能够打出我们的自己气势，把这口气还是给咬住。
4: 咱们的希望拉得没有特别高，反而能就是脚踏实地了。
5: 说实话，虽然没想到，但是也是兄弟们拼搏来的，所以我们也很骄傲，也很自豪。
1: 开场后，北京国安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率先进入状态。第36分钟，法比奥右路传中，中路张玉宁巧妙漏过，后点达万停球后直接倒钩打门，皮球飞入网窝。这粒精彩的倒钩进球帮助北京国安以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北京国安迅速扩大优势，法比奥再次送出精准传球，张玉宁头球破门，比分来到2-0。然而两球落后的云南玉坤并未气馁，全力发起反击。第59分钟，布尼亚明为云南玉坤扳回一城。第65分钟，奥斯卡再入一球，云南玉坤在短短6分钟内连追两球，将比分扳为2-2。关键时刻，第69分钟，达万送出助攻，塞尔吉尼奥头球破门，帮助北京国安3-2再次领先。就在主场球迷以为胜利在望时，顽强的云南玉坤在伤停补时阶段由约尼查打入绝平进球，最终北京国安主场3-3战平云南玉坤，双方各取一分。
6: 非常可惜，因为他们那个进球也是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一直也很团结，大家都很努力，包括连续的3场比赛大家都很拼，重要的是现在我们把之后的比赛去打好，因为我们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团队，我们希望能够把之后的比赛打赢。
7: 借此机会呢，首先我要去恭喜我的队友们，因为毕竟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我们几度落后最后扳平，能够拿到一个积分的话也是很开心的，希望后面全队能够打得更好吧。
1: 根据赛程，北京国安接下来将在8月28号客场挑战大连英博队。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彭程。
8: 好的，雨萌，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早上5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中心位于北部湾海面上，预计紫檀将先在海面上回旋少动，今天傍晚起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受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共同影响，今天广西南部、海南岛的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此外，我国宁夏、华北地区、东北一带、西藏东南部、云南中西部、四川盆地南部、湖南东部等地有降雨天气，请注意防范。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9: 好，感谢彭程的介绍。那么这个暑期呢，乡村游以及亲水游持续走热了。
0: 在广西百色的临湛瑶族乡，一片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湖泊浩坤湖，凭借着23.8摄氏度的夏季均温和喀斯特的山水风光，也成为了避暑纳凉的打卡地。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那儿感受一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2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3: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0: 江海激荡，百年潮声，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声，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您说这石佛营真有石佛吗？关于这个地名由来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说这石佛营啊，在明代就已经成村了，但当时呢叫做石婆婆营，后来呢简化叫做石婆营了。因为啊，这村里边有一古刹，这庙里边呢有一个石佛像，特别有代表性，所以后来呢就管这儿叫石佛营了。第二种说法呢，说这个清初啊，有一员大将叫做石廷柱，他死了之后，在清朝顺治十八年葬在东郊，埋他的这个墓地被人叫做石府，后来呢周围啊形成了村落，大家管这儿呢叫石府营，再往后呢念白了念成了石佛营。但现在呢这个墓地啊已经没有踪迹可寻了，这是两种说法，但是普遍呢这第一种说法被大家认可。您看这石佛营啊，过去是村子，现在呢是繁华之地，周围啊是社区林立，这餐饮呢也是鳞次栉比。咱们下边说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就是凭借着一手官府菜，在这儿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景天兰的这个工艺呢，它跟我们做菜其实是一个道理的，都是要有手工去匠心，然后这样才能做出一个好的菜品。我们做所有的器物之前，首先要有个器型，有点像我们这个摆盘一样。
0: 时至今日，黄广伟也说不清究竟是因为热爱传统文化而投身谭家菜，还是在烹饪谭家菜的过程当中才真正爱上了传统文化。
3: 我也喜欢一点收藏，就是对这个古代的瓷器啊也有一定的了解吧。给这个小团队呢，我们学一下景台蓝掐子珐琅这个填色，学一下色彩搭配，就是在菜品上颜色搭配怎么更亮眼。因为掐丝珐琅也是一个细活，得让大家把心沉下来。

0: 做一下这些手工，不要那么浮躁，做菜才会更沉稳。因为我没事就去逛一些博物馆，古代人把这个画画在了瓷器上面，它得以保存下来。如果说每一件瓷器上的这个画片画在纸上，你展开的话，它就是一幅很漂亮的画。这个花纹纹饰上对我做菜也是有帮助的。
1: 黄广伟是鲸鱼上品的味道掌门，做谭家菜已经20多年了。谭家菜是清末官员谭宗浚父子创立的官府菜，以汤为魂，不加味精，全靠食材本味体现，选料极尽严苛，工艺繁复，调味简单，追求的是软糯醇厚，入口即化的极致口感。
0: 谭家菜就是有名在哪儿，就是这一锅汤。汤在这个做谭家菜里边是一个基础，如果说你不会煲这个汤的话，你其他的菜也做不了。因为谭家菜主要是以糖盐增香这两个东西呢，加上鸡汤的这个鲜度来做的菜。鸡主要是提鲜味，猪的棒骨呢，它是起到一个汤浓白的作用，猪肉呢是起到香，凤爪啊包括猪皮啊在这汤里边是起到一个胶质感，放一些去腥味和增香的，出来这个汤是又白又香又浓。
1: 一锅食材慢火细调至少10小时以上，这体现的是匠心。在谭家菜的后厨，高汤不是调料，而是水的替代品。菜肴在烹饪过程当中不另加一滴水，全部用汤来煨制。而老火高汤自然要用珍馐食材搭配，于是谭家菜的第二个绝活便在于干货的发制。
0: 发制这个干货呢，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的。鲍鱼发制的话，基本上要1周左右。海参都得3-4天的时间。干货发制，一个是水温，一个是水质，我们拿纯净水去泡，还有就是腌制南非鲍鱼，最后我是拿冰糖去煨，煨制完以后再去做，再去包，包制的话还得30个小时以上。
1: 谭家菜发制干货，坚持用最笨的物理方法，只用清水和时间，静待食材自己醒来。不同的干货浸泡的长短也有分寸，要反复换水，文火慢煮，有些光胀发就要10几天。黄广伟性子稳，正好配得上这份慢工细活。
0: 做谭家菜吧，你的心得沉下来，煲汤发干货都需要时间。现在想想那会儿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就是发干货啊，中午可能就躺在那个鱼翅上就能睡着，就是因为就一天一天的做这个东西。
2: 杜杜啊，蛋皮儿煎了吗？那个块别太大了啊。
0: 我学谭家菜之前呢是做粤菜，有个机缘去了天津，就是学这个谭家菜，因为我有之前鱼翅烙饭的底子。发制干货呀，煲汤啊，做了很多年，再去接触谭家菜呢，没觉得太难。
1: 虽然早年学粤菜的底子和谭家菜相通，让黄广伟上手很快，但要精进却没有捷径可言，既得下苦功夫，也要沉住气，慢慢的磨。

0: 一桶鸡汤是30只老鸡，每天砍，因为谭家菜这个汤是不隔夜，凌晨4点早上起来上班煲汤。但是那会儿年轻，你也不觉得太累，但是那个事儿和现在来想的话是非常乏味的，特别枯燥。但是坚持下来以后呢，你就是从中能找到很多经验。给大家说几个事儿啊，下午那个预定是6桌，然后咱每个部门每个人把自己的准备工作提前都做好啊，然后冲汤的时候一定要大火啊。
1: 早年厨艺精湛、功底扎实的黄广伟却有一个致命的短板，不善言辞。
0: 也做了很多年厨长，但是对自己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是不太满意。以后我做了一个别人想不到的这个跳槽，算是跨行，我去了房产中介。刚去之前打电话都张不开嘴，通过每天接触到形形色色所有各行各业的人去给他们聊天，就练就了自己现在管理啊沟通没有那么困难了。
1: 每遇到新的挑战，他总挑最费力的那条路走。黄广伟的同事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求稳的人，可该突破的时候他从不含糊。这些年来，黄广伟一直想在谭家菜的基础上做一些创新，可真正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0: 这多少头的呀？
2: 这个10头的、
0: 啊、大连的是吧？
2: 对，
0: 谭家菜我已经做了20年了，然后现在就是创新一个新产品呢也是有困难的。记忆上可能没问题，可能在这个心理上可能有点屏障。
3: 有的人叫海虎刺，有的人叫天九刺，这个
0: 这是青片吗？
3: 啊，叫海虎。
0: 因为做谭家菜比人也比较少，因为食材是比较高端，没有太多去让你试错的这个机会。
1: 谭家菜的选材单上通常只有鱼翅、鲍鱼、花椒这些高端货，而黄广伟却要在这份严苛的清单上添一笔从未有过的新元素。
0: 这里边主要是用的这个是湖南的汉寿甲鱼，在洞庭湖这一块养殖的。投喂饲料呢，它主要是这个螺壳和虾，它是自然放养，这个甲鱼要长到6年左右，长这么大，5斤，然后它这个裙边是比较厚的。做这个菜之前啊，是去了一个朋友那儿吃过一个甲鱼，它这个胶质口感有点像我们做谭家菜这个感觉。再增加一些谭家菜的食材，鱼翅、海参、鲍鱼、鹿筋。马上到秋天了，到了这个进补的这个时节了，然后想创新这个菜，加上黑溜的五花肉、鲜的鸡腰，主要滋补的有黄精和地黄。
1: 将一样活物融进一套为干货量身打造的体系里，是这道菜最难的地方。
0: 一般的人吃甲鱼呢，可能就是炖甲鱼汤，应该没有说拿这个浓汤去烧它。因为这个菜亮点就是有甲鱼的鲜香和这个谭家菜里边我们用的干货的醇香。
1: 谭家菜调味只用盐和糖，全靠汤底提鲜。可是甲鱼本身味道重，既要遮住腥气，又不能盖过海味的鲜，分寸是极难拿捏。
0: 普通做甲鱼的方式方法就是用一些香辛料、八角啊、桂皮、香叶这些辣椒啊来冲甲鱼的这个腥味。我现在一个是找到好的食材，再加上谭家菜这个汤来焖和喂它。
4: 我们用这黑溜五花肉，主要是它这个油脂比较丰富，我给它煸出来以后呢，做煲汤的时候它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作

0: 黑溜猪肉，北京黑猪，北京自主培育的优良猪种，鸡内脂肪含量在3%以上，有分明的五花三层，肉质细嫩，香味浓郁。黑溜五花肉是这道菜不可或缺的底香来源。五花肉煸炒出油脂，盛出之后只留喷香的底油，下入甲鱼大火翻炒，煸干自身多余的水气，随后倒入提前调好的浓汤，放入鲍鱼、鹿筋、海参、鸡腰，转小火慢煨，让汤底的醇厚鲜香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每一味食材。
1: 这道菜它的灵魂就是这个谭家菜的汤，这个本身的食材再加上鲍鱼、海参和鹿筋的这个综合，它起到这个粘口和特别就浓香的味道。口感呢，软糯，然后滋补，也可以跟那个佛跳墙的口感应该差不多。
0: 甲鱼版佛跳墙，这是黄广伟给这道菜的定位。黄广伟没想过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只是用半辈子熬一锅汤，守一种口味。但正是这些默默守着灶台的人，才让这座城的味道绵延不绝。
1: 谭家菜我做了这么多年，也守了这么多年，我希望我以后呢，通过学习交流，在老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创新。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域上品味道掌门黄广伟。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我身后呢，北京的王府井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750多年前。话说元朝呢，这是元大都，这个地方呢是元大都东南角一个南北走向的主干道，当时呢叫做丁字街。这个地方呢，在元朝啊，主要的建筑就是府邸啊、衙门啊，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商业设施。等到了明朝永乐年间，这永乐皇上定都北京，在这儿呢修了十王府，这个地方开始有了商业活动。但要说到呢，王府井商业鼎盛时期，得说到清末。当时啊，为了清理这东安门外的这些个小商贩，把他们呢集中放到了一个废弃的练兵场，这个地方就是老东安市场。那现在的王府井呢，依然很热闹，因为很多人呢来到北京旅游、参观故宫。出了东华门，一直走就是王府井大街，现在呢依然是车水马龙，游人如织啊。您看这王府井呢火了几百年，现在游客来到王府井，除了购物之外，这吃饭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王府井，主营的是云南的菌类。可以这么说呀，这云南有什么应时当令的菌类，您不用去到本地，在这儿都能尝着。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3: 平常休息的话都会出来逛逛看看跟云南相关的这个展览。前两天听朋友说这边有一个战国时期的文化展，所以今天就过来看看，找找灵感。
0: 陈昌勋是一名来自云南的厨师，闲暇时逛逛博物馆让他得以沉浸在历史与文化当中。
3: 同猪同羊同犬同牛同马全都齐了。云南这铜器发展得很早啊，古人就是摇酒的这种铜勺，就是会搞来做成一个小物件啊，做成这种文创产品，然后放在我们店里面。

0: 我是云南昭通人，从小就居住菌。小的时候只要一下雨，我们就往山上跑，就去捡菌，各种野生的，从小吃到大。
1: 云南吃菌的话很悠久了，寺里记载就是有2000多年了。古人就把野生菌放在一个陶罐里面，清水煮，放点盐，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云南菌汤最早的雏形。经过不断的演变，操作流程不一样，手法不一样，一代一代在跟底做创新。
2: 如今陈昌勋任职半山腰云南菜的北京区总厨，打理着3家门店。
3: 把这菌一样。
2: 为了守住每一道菜品的口味底线，从食材上就必须严格把关。
3: 这是白葱，你们腌的时候，像这种有坑的，里面就会有虫，洗的时候再把里面用刀挖出来。云南人吃菌就是越有虫我们越放心，它有虫也证明它没有毒，你可以大家放心吃。这个是竹荪了，就是新鲜的，不容易保存，它水分太重，容易坏，一坏它就上面就稀了，这就不能用。这个干巴菌要注意，这个很麻烦，有草有沙，要全部摘出来，很折磨人。
2: 干巴菌是云南最具辨识度的野生菌之一，外形呈暗灰色珊瑚状，表面附着松针和泥土，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带浓郁的奇香，闻着有股陈年腊肉与松枝交融的香味，用来焖饭再合适不过了。干巴菌焖饭是餐厅的招牌菜之一。
3: 这个剪的时候要慢一点，一定要把这个草剪完，又珍贵它又繁琐，就是人家吃着有渣人家要退。拿面粉洗，面粉的作用就是它稀释以后它的那个沙呀草啊这些清理出来，这个是处理干巴菌的一种传统手法，一洗这草就往上飘，洗得越仔细沙越少杂草越少，吃着就更放心一点。煸干水分，有点点像泡茶叶，本来干巴菌食材就珍贵，我们选的米要选好的，最后选择了祖传原香稻，这个米相当好。
2: 中国吉林舒兰处于北纬44度黄金水道带，当地黑土肥沃，又有松花江水源灌溉，是著名的优质水稻产区。舒兰大米是著名地理标志性产品，蒸煮时会散发出天然稻花清香，软糯弹牙，自带清甜，煮制后更是油润光亮，米香浓郁。
3: 这个米作为基底特别重要，加点点鸡油更香。
2: 炸好的云南黄心土豆，煸透的五花腊肉，加上蒸好的米饭，一起放入沙包，最后铺满炒香的干巴菌，送进烤箱，小火慢焖入味儿，开盖香气直冲鼻腔。
0: 我们这个菜卖的比较好，就每一年我们只针对宣菌级，跳过传统的云南菜的方式，我们就把它做成有点像粤菜煲仔饭那种形式，先蒸后烤，这种味儿就更容易散发出来。烤的话它那个底部就有一层锅巴，就吃着脆脆的，香味也有。
3: 不要切得太大了，一定要有标准，可以稍微再宽一丢丢，再来点蒜蓉，蒜片少了。
2: 虽然陈昌勋从小就吃菌子，但直到24岁才正式到昆明学厨。

0: 最基础的洗机、宰机、烫下水道啊，2017年才开始上灶。上灶的话，路更快一点。一直都是云南菜，从来没离开过云南菜这个岗位。但因为我们本身是云南人，你身边的就是云南菜。想让不同的人体验云南菜的那种很多种变化。
1: 陈昌勋心里有一股子劲儿，就是要让传了2000多年的滇味儿在他的手里有更丰富的诠释。
0: 随时的来，这一有空我就会往这儿来，来看看有没有新鲜的好玩的那种食材。这小怎么卖啊？
2: 8块钱一个。
0: 做天麻是吧？
2: 是天麻。
0: 鸡枞怎么卖啊？松茸也有啊。
3: 对。
0: 然后你家这怎么还齐全的？青头也有。人家说是3分手艺7分食材，调料只是个辅助，新鲜的食材你做出来菜才好，客人吃在口里面也舒服。
1: 从2017年到现在，通过陈昌勋的努力，半山腰凭借独特有新意的菜品在客人心中立足，也不断开拓新店。陈昌勋的日常除了做菜，就是穿梭在各店之间，给店员做培训，研发应季的新菜品。
0: 这个是建设青牛肝菌，这个是白醋牛肝菌，你闻一下这两个，人工的没有味儿，这个野生的就味儿很足。
3: 你闻一下，野生的带点泥土什么味儿？
0: 对对，泥土味是吧？这个那个很冲鼻子是吧？
3: 是的。
1: 眼下正值吃菌子的黄金时节，陈昌勋打算趁着这个机会再为餐厅添一道新菜，野生菌汤锅。
0: 我们野生菌腌鸡汤有6种菌，把它组合在一起。
4: 大红菌不能放得太多，多了它颜色不好看。这是青头，这最重要是调过的，老人头的话多了它抢味儿。还有竹荪也不能多，竹荪是伤汤的。前前后后搞这个应该搞了差不多小半个月吧，搞到最后大家都认为把这个汤色啊这些可以了，然后才定。
5: 都什么菌呢？
0: 青头、老人头、大红菌、鸡油菌，全是野生的，今天早上到的。先放这个青头。
6: 做这个要有顺序。
0: 啊，对对对对，它有一些是不耐煮的。
6: 这个特别好吃。
0: 鸡汤就是我们用生鸡把水分炒干，把它鸡的油炒出来了，就是我们云南的那种老家吃法。在云南吃的就是做成那种火锅的，但是在这儿我们做成糖做的形式，让客人有个参与感。

0: 哇，
1: 漂亮。
2: 鲜糊汤，然后鸡肉我们就蘸着吃。
3: 对，
0: 因为汤鲜。
2: 汤鲜，对对对，汤鲜，
4: 越喝越鲜。
2: 嗯，鸡蛋这个蘸水。
5: 对陈长勋而言，厨师不单是做菜，更要把一方文化传递出去。美食美物就是讲述这份文化最生动的媒介。
2: 除了菌以外，我们这有那个蜜蒙花、玫瑰乳，还有这个面包、青柑普洱，然后木姜子。我们想把更多的东西把它做成这种衍生品，覆盖更广。这边有很多也是我们云南的文创产品，那叫网猫，小朋友他们就喜欢这种。这个网猫是我们那个云南省的省级非遗，它就是以前老的那种瓦房里面招财拿福的那种一种寓意在里面。走，走吃饭去。等了多久了？
5: 忙过午餐高峰，陈昌勋总算能陪陪家人了。虽然时间不

0: 多，但是散散步说说话他就觉得很踏实。
1: 哎，它里面有豆沙。
2: 我想去吃前门的铜锅涮肉，我想和人民大会堂。
1: 要鱼吗？
2: 有鱼啊。
0: 厨房里讲究火候，生活里讲究陪伴。陈昌勋心里一直记着女儿的愿望，也正在悄悄计划着下一次休息一定带她去实现。从昭通的山野到北京的繁华，陈昌勋一路带来的不只是地道的滇味，更是深植于心的故土记忆。他想让这份来自家乡的味道在异地也能落地生根，长出新的故事。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半山腰云南菜味道掌门陈昌勋。一个爱玩爱闹却把卤煮老方子守成了毕生事业，
3: 三只鸽子一粒烧鹅。
0: 一个风风火火却把古法烧鹅做成了客人的心头好。玩得疯，干得狠，不改良，不妥协，两间小店，两门手艺，同一种较真儿。下周日味道掌门，走进两位女掌门的倔强与坚守。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老三，真应了你那句话，老爷子若有在天之灵，一准后悔。活着的时候就该把这家分了。
1: 我说二嫂啊，这账不对吧？怎么就这么点银子？
0: 你指出的是哪笔不对？
1: 我指不出。
0: 还是的，就这些。
1: 这也忒少了，你可别藏奸。
0: 大头，
2: 哎，
0: 把当票给他看。
2: 哎，三老爷，您看。
0: 坐吃山空，懂不懂？都摁个手印儿吧。
1: 凭什么你独拿三份儿，我才拿一份儿啊？
0: 大哥那份儿，老太太那份儿，自然由我来拿。要不，老太太和大哥的四个孩子归你养，你拿三份儿。
1: 你饶了我吧，我自个儿的孩子还养不过来呢。二哥，咱们那份归我，我养着。
0: 廖老三，你真精啊！老太太是一个人一份儿，可是大哥和四个孩子也算一份儿。
1: 我孝敬我妈，是天经地义。
0: 我知道你是个孝子。
1: 那房子呢？
0: 这房子。

0: 老太太活一天一天就不能动，花房和二闸的花园子，算是三个房头的共有。
1: 那金子细料呢？
2: 退银子不退货，
0: 折了价把银子再给你。
2: 按手印。
0: 老三呐，你可别后悔啊！二嫂，嗯，我这辈子就没干过后悔的事儿，是吧？你听见了吗？
1: 从哪儿来？来，
0: 呵，挺实诚的，瞅见了。
3: 得了得了，赶紧上路吧啊！早点上路，不打饥荒。
1: 哎，
0: 赶紧的，快上路吧。
1: 到济南赶紧来封信啊！
3: 路上别贪凉啊，自个儿照顾好自个儿。
0: 有什么不明白的？到了济南赶紧来封信啊！
3: 行了，老师。
0: 哎，到了人家家里头，要听人家的，别任性啊！
3: 行了，您别为我着急了。
0: 哎，道上别贪凉啊！ 走吧，静琪呀，你让姐姐走啊！你瞧你怎么，姐姐得走啊，静琪呀，哎呦，听话，静琪呀，得让姐姐走。对呀，走吧，自个儿心疼自个儿啊，走吧，走吧，
3: 二婶，
0: 二婶。

景琦，记住一定要把郭欧阳。

0: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0: 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1: 在亲民，在。

0: 吃。
1: 保险，欧文，我的鼻烟，回去。

哎，不像话，都自己看书，我去方便一下。嗯。

0: 你小子躲这儿来干什么？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一个人跑厨房来干什么？饿了。
1: 瞎掰！这才什么时候就饿了？肚子里又在酿什么坏水吧？
2: 快念书去。这小子，这是什么呀？闻闻，真臭！
3: 哎，老师来了，老师来了，快快快！

0: 么味儿？啊！这是什么？
1: 是臭豆腐，紧急的。啊！
0: 太臭了！太不像话了！
2: 你们二位闻闻，哎，你闻闻，闻闻，
3: 这不鼻烟吗？这，呵，这怎么这么臭啊？
0: 这是你们七少爷倒的臭豆腐摊儿。
4: 我就知道这混小子去厨房瞎转悠，干不出个好事儿。先生，这都是我的错，我这给您刷干净了。
5: 德先生，您消消气儿。孩子淘，您就教训他。
0: 什么？我教训他？他教训我吧？
4: 德先生，
5: 别介，我去回二奶奶一声去。啊，
0: 不必了，让二奶奶另请高明吧，告辞了。
4: 哎，德先生，德先生，你，
6: 哎，教馆的先生又走了。
7: 为什么呀？
6: 嗨，景琦，他往德先生的鼻烟壶里倒臭豆腐汤。
7: 哎呦，这叫什么闹法啊？他闹出格来了。这都走了几个先生了？
3: 德先生、韦先生
6: 走了仨了。
7: 哎呀，这个孩子真没辙，把他叫来。
6: 哎，
7: 算了，还是我自个儿去吧。
3: 二奶奶，
7: 自个
3: 儿您在这。
7: 哎，我说你就不能找个厉害点的先生啊？真是的，
3: 厉害点吧？哼，赖咱们了呀！
6: 得，您接茬找吧。
8: 一个一个比，万万万，老尊爷教训下，端着那一柱皮呀，还嫌了河里的黄豆怎么做粥？一个一个比，万万万。
7: 把裤子给我脱了，脱了，撅屁股，撅屁股。哎呀，我让你胡闹，我让你没出息，我让你没出息。哎，你胡闹，哎呦，哎呀，把这手打的这份疼。
9: 妈，你手打疼了吧？

0: 你有什么用啊？瞎掰，我还不如臊你呢。哎呀，这会儿疼哦。妈，我把裤子给穿上了啊。
1: 以后别再来找了。

0: 可是京城不敢再待了，
1: 那上哪儿再找他？
2: 不好找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1: 那他以后怎么办呢？放心吧，有人照应他，饿不着。二奶奶，以后您可别再来找我了，啊！快走吧，叫人看见就麻烦了。
0: 得，那我走了。
2: 哎，二奶奶，银子，
1: 你留着吧。
2: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要。
1: 给爷爷吧，他为这事儿都丢了差事儿了。我走了，您拿着。
2: 快走吧，快走。二奶奶上哪儿啊？
0: 回去。
2: 您不去看看南极？
1: 什么南极啊？
2: 百草亭对个新开了个南极，白家老号，您不知道啊？
0: 谁开的？
2: 您猜呀。
1: 老三。
2: 哎呦，您真有两下子。
0: 去看看吧。
1: 哎，好。
0: 扶着我。
2: 哎。

0: 慢点来，到了。您瞧，这就是南极。
1: 黑了宫中这么多银子，他倒开业了。
0: 怪不得他要分家呢。
2: 公公，公公，
3: 什么？
2: 按您的吩咐啊，这是新做的药，您瞧瞧。
4: 认错了？哎，姥姥。这什么味儿呢？我们这啊，烧豆腐，这，哎呦，这酸的，这我一粒个都没有。
5: 曹公公，
4: 什么东西？气死我了！
6: 这都怪我说你俩，没事把这药拿出来干嘛？
3: 这隔着蜡皮都弄完就馊了，你说这不是找事儿吗？这，哎，
7: 我还得使银子。
6: 不，哎，这银子你出啊？
3: 我出，
7: 不是，慢慢商量吧。
3: 开玩笑，哎，这事儿咱们还得合计合计。
8: 云儿，我想去摘匾。
7: 摘匾？
8: 对呀，摘匾。我呀，想了不止一天两天了。
7: 这成吗？
8: 怎么不成啊？这块匾呢，姓白，是祖宗传的，卖铺子没卖祖宗，怎么就不能摘呀？
7: 不是，要让你摘了，你怎么着？
8: 他的生意全靠咱们这块牌子撑着呢，我要拿着这块牌子入他一大股。
7: 他要不愿意破这一股，就让你摘了，你怎么着吧？
8: 那是有点麻烦，不过咱可以动用宫中的内线儿，
7: 常公公。
8: 对，你瞧着，我呀，挤兑他董大兴，山穷水尽，到了他撑不住的时候，这块牌子就不只是一大股了。
7: 嗯嗯，
8: 我再拿这块牌子，把百草厅盘回一半。
7: 您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兴许人家根本就不当回事儿。
8: 哎呦，你可不知道，这董大兴可是个明白人
7: 啊。是啊，
8: 他绝舍不得让咱们把这块牌子摘走了。
7: 嗯，
8: 您说是不是啊，胡总管呢？
7: 嗯，
8: 你明儿一大早，把汇丰、隆盛的几个掌柜的都请来。
7: 哦，
8: 你告诉他们，这百草厅他不姓白，咱白家不能承担这个名号。他们亏了银子，倒了账，与白家无关。你瞧着吧，他董大兴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9: 摘匾，我看这事儿还是三思而后行吧。万一闹起来，你一个妇道人家挺着大肚子抛头露面的，成何体统？景琦啊，你爸爸装烟。
8: 怕什么呀？锦谦，你还不去睡觉去？

0: 装烟的，
1: 用不着。你今儿个是不是把德先生又给气跑了？哎，他往人鼻烟里头放臭豆腐，
2: 你怎么想得出来
1: 呀？还笑呢。锦旗啊，明儿跟我去摘匾去啊。
3: 你让他去干什么？
1: 小孩子呀，他从小就得见世面。就要让他知道这世道的艰难，人情的险恶，闯业守业有多不易，知道吗？
4: 三儿，
5: 哎，
4: 哎，快快快快！您留神，别闪着。
6: 哎，
4: 上车吧。
1: 你们听着啊，今儿个给我都惊醒着点。
4: 放心吧，您
6: 妈啊，咱们这次真摘匾去。
1: 这还有假吗？
4: 二奶奶啊，今儿有我呢，您放心。
1: 得，走，
4: 走，
1: 走，
6: 走。

0: 进去。啊，
1: 你认识这匾上的字儿吧？
0: 认得。
1: 念。
0: 百草亭白家老号。
1: 再念。
0: 百草亭白家老号。
1: 再大点声。
0: 百草亭白家老号。
1: 对。这是咱们祖上传下来的一块宝。到什么时候都是咱白家的，人在贬在，永远不能落在别人的手里头，记住了，
0: 记住了，
1: 大点声，
0: 记住了，
1: 摘匾，
2: 好嘞，摘匾，
0: 我摘，
1: 摘，
2: 你个儿小，够不着，
0: 你喝了主，
2: 好嘞，喝了着你，来吧，小叶，
3: 哎，哎，慢点，慢点。行，干什么？你们这要干什么
4: 呀？干什么？
0: 摘匾，我们家的。
4: 你们是哪一家的？
1: 怎么着，不认识了？白家的人摘匾来了。
5: 跟我们掌柜的说了吗？
1: 我拿我们自个儿家的东西，凭什么要跟你们掌柜的说呀？
5: 得得，我是个小伙子，您先别摘，我回去禀报一声行不行？
1: 行啊，我等着。
6: 快点啊！
7: 你再好好想一想啊，
6: 甭想，没用。这个配方上就缺这一味药。每回白家老东家都是自己锁着门配着最后一味，没第二个人知道。
8: 那宫里点名要这个怎么办？
6: 请宫里下道令，叫白家把秘方交出来嘛。
8: 你瞎掰什么呀你啊？人家说扔了丢了烧了，只要人家不想给你，你就干没辙。
9: 董掌柜，那位二奶奶又来了，摘匾呢，您快瞧瞧去吧。
5: 二奶奶，今儿这兴师动众的，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摘匾呢。
8: 这老号可是让我们盘下来了。
1: 这匾可是我们祖宗的私产，哎，摘，
8: 哎，摘，来，等等，三爷是你们白家的人吧？
1: 是啊，
8: 他姓白，这铺子有他的骨，这匾也有他的份儿，你就不能摘？叶头，请三爷来。
1: 你说有他的骨，拿出证据来。
5: 二奶奶。那天我可给你看过这红头账本啊，
1: 没看清楚。
10: 哟，三爷，
11: 三爷，二嫂，嗯，怎么着？
1: 老三，
11: 哎，
1: 那董大兴说啊，有你的股在百草厅。

0: 想你不会是这样吃里扒外的。
1: 他这是满嘴胡沁呢，您听他的。
0: 既是胡沁，那我就要摘这匾了。你说咱家也没把这匾呢盘给他们呀？嗯？嘿，
1: 那当然了。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吧？
1: 摘。
0: 对呀，摘。
2: 好嘞，摘匾。
3: 等等。
2: 哎。
4: 三爷，这白纸黑字儿，您赖得了吗？啊，
1: 什么什么呀？哎，
4: 这废名举，这不是你吗？
1: 嘿，你怎么血口喷人呢？你，我叫白英宇，什么时候变成废名举了？还他妈废物点心呢？还。
0: 行了。哎呦，我早都看清楚了，别往我们老三脸上抹黑了。
1: 就是。
4: 等等，你今天是来砸明火来了啊？
0: 怎么着？
4: 你动一动这老匾试试。来
2: 来，
5: 好，
2: 那跟我上。
5: 别慌，想疯了？怎么着？
2: 这玩意儿疯了？
5: 大架上去啊？
2: 干什么？
5: 干什么？
2: 借光明的啊！
0: 街坊邻居们。父老乡亲们，我们白家老号被封了，盘给了他们。可是，这块牌子是我们祖宗的名号，难道我们连祖宗都送给他们了？
6: 是啊。
0: 笑话！你们都瞧见了吧？他们想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仗着人多。想打人，求求大伙主持个公道吧！姓董的，这匾我今儿是摘定了。
7: 二奶奶
0: 自己摘，看你敢动我一个手指头！
7: 不，二奶奶，咱这有话好说，咱屋里说去。
0: 不，就这儿说，有这么多人的见证，啊！大伙儿看清楚了啊，到底是谁欺负谁？
7: 你说吧，你要多少银子？
0: 我不要银子，我要匾。
7: 那我要是不给呢？
0: 也行，我用这个匾入股，年年要分红。三爷，这合乎规矩吧？
1: 合规矩啊！
7: 哎，我说你算哪一头的呀？你
1: 说我算哪头的？
7: 二奶奶，您这得容我们商量吧。要不您先回去，明儿一早我给您信儿。
0: 你们去商量去，我就在这儿等你们。
7: 这我们这是买卖，您往这一坐，我这白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人呢？我这，
0: 你刚知道啊？
8: 你得有辙。
9: 他这是分明就是要诈钱，
8: 他想入股，这是
10: 要大钱你给呀，
11: 让他摘，
10: 不给你就得想个办法，
11: 对不对？少了鸡蛋还做得成曹操糕了。
1: 我看呐，再找人跟他们说说，叫他们别摘。
7: 你去说，我可不丢那人。
1: 嘿，老娘们都不怕丢人，你怕什么呀？
7: 你去说呀。
1: 我见了老娘们儿说不出话来。
8: 哎，我说啊，就给他一股得了。
11: 姥姥，没那么便宜。哎，
8: 这不是便宜不便宜啊，
11: 这什么
8: 关键？要保住这块匾
11: 不拿是吧？别瞎插
8: 嘴，这不行。吵
7: 咱们吵，这先商量事儿吗？啊，我到底是听你们谁的？
12: 听你的，董掌柜。
7: 我叫他摘
13: 啊！来，慢点啊！
14: 好嘞，
13: 先摔了。
14: 哎，来，好。

0: 你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撕了！
1: 大兴，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不许你用白家的名，你要让我逮着了，咱们就公堂上见。
2: 说好了按拱，你怎么把我卖了？这么要紧的时候，你还不该挑明了？
3: 不就一块破匾吗？破匾，这匾里有100多年的信誉，你白长这么大个子了你？
2: 那匾明明是人家的嘛，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你？
3: 怎么往外拐了？那是我们家的。
2: 是吧？
3: 我这胳膊肘，这他妈是往哪拐了这个？
2: 哎呀，行行行行行行，你坐这儿。
3: 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2: 又是秘方，
3: 秘方。

0: 跟您说什么来着？他就让摘了，可下一步咱怎么办呢？
1: 没成想，他真的让摘了。咱们呢，看来得找那位常公公，把他抬出来。
0: 哎，
2: 常公公，常老爷他一准能回来吗？
3: 准来。
2: 他这些日子没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吧？
3: 没有，他总是提起您呢，还问为什么您老是不来。
2: 最近没什么外人来吧？
3: 没有，一个都没有。常老爷他不喜欢别人到他这儿来。
2: 这样的。
3: 哎，他来了。
2: 是。
4: 二奶奶来了吧？
5: 是啊。
4: 哎，你可真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
2: 常老爷，我给您请安。
4: 别这么叫，我哪儿得罪您了？不露面了。
2: 认罚，你想吃哪儿吧，我请客。
4: 怎么，你哭了？刚公公，谁欺负你了？
2: 谁哭了？谁敢欺负我呀？
4: 坐下说。为什么老没来？
2: 这不来了吗？这不来了吗？您呢？看这俩丫头成不成啊？不成，我给您换换吧。
4: 好的，可知道疼人了
2: 啊？
4: 你甭折溜的，你有事瞒着我。
2: 我有什么能瞒着您的呢？
4: 不对，你哭过，这还瞒得了我？常玉，怎么回事？
3: 刚才二奶奶，别说，
4: 说，不说我打你。
3: 二奶奶她被人欺负了。
4: 长几个脑袋敢欺负二奶奶？
2: 嗨，其实也没什么，百草厅有块老匾，是我们祖上的名号。您说我应该摘回来吧？
4: 那是啊，
2: 前儿个我就去摘了。哎，行了，我不说了，没意思。
3: 二奶奶，她被人给打了，
4: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是不是董大兴那猴崽子？哎呦，
2: 您就甭问了，已经没事了。
4: 哎，小子，成天鼓捣假药糊弄我，我正要想法治治他，他倒找上门来了。
2: 算了，忍了吧。我们孤儿寡母的，惹不起他们。
4: 我惹得起。
2: 人家是宫廷供奉，有宫里做主，您呐，趁早别惹他。
4: 什么宫廷供奉啊！我一句话就把他们给免了。还叫你们白家接手？
2: 哎呦，不行不行，这可使不得。老佛爷已经把白家查封了，您可别惹这祸呀！
4: 你太小。

0: 瞧我了，二奶奶，你这个人呢，就心忒软，人忒好。老佛爷那儿有我呢。董大兴是个什么东西，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1: 不说了，不说了，别把您气着了。常环呢，赶紧伺候常老爷，给他烧个泡吧。啊，得嘞。您瞧瞧，您瞧瞧，我给您呢带来一包啊上等的好烟膏，您尝尝。
0: 你看啊，又让你花钱是不是？这怎么话说的呀？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1: 得尝尝吧。
0: 尝尝尝尝，
1: 来。

0: 谁在外头呢？
1: 三爷。
0: 老三，
2: 老三哪？
3: 哎，妈，
2: 找什么呢？
3: 这两天有点上火，想找两丸清心。
2: 别瞎找，我这儿有。
3: 妈，嗯，六味地黄丸的方子，有一味药是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您放哪儿了？
2: 这我哪知道啊？以往啊都是你爸爸收着，谁知道他收哪儿去了？
3: 哎呦喂，我爸放哪儿去了呢？
2: 我压根儿啊就不管这些事儿。哎，这药你拿着。

0: 三叔，你干嘛呢？
1: 啊，我找点东西。
0: 都分了家了，你上我们家找什么东西？
1: 嘿，小兔崽子，还轮上你问我了？
0: 你是贼！
1: 嘿，他妈小兔崽子，你敢骂三叔，我抽不烂你我！哎
0: 呦，你敢上我们家偷东西？
1: 嘿，他妈的！你过来吧你！你他妈小兔崽子你！我他妈抽我！
0: 我捅死你！
1: 嘿，
0: 小王爷！
1: 小兔崽子，你还敢跟我刀子你！他妈，找死吧你啊！揍死！揍死！问他，
2: 你这是干什么呢？你，
1: 嗨，他要拿刀捅我，
3: 干嘛呀？
1: 啊，小兔崽子，以后再犯我手上，我他妈都。

0: 了你。
1: 哎呦，
2: 您呐，得好好管教管教。
3: 没事没事。
1: 怎么没事呢？别捂着，我看。
4: 伤是没有，
5: 你给我胳膊了，
4: 疼吗？哎呦，
3: 没事没事。
4: 走，帮你散散。
3: 哎呦，哎呀，哎呀。
1: 这
4: 儿。你干什么去了？你衣裳弄得这么脏。
2: 嗨，别提了，他妈倒霉的。哎，别叫他进来啊！
4: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6: 哎呀，二嫂来了呀，她正洗澡呢。
4: 让她穿上衣服，给我出来。
6: 什么事儿啊？怎么
4: 给我出来？
6: 二嫂，
4: 你出来！
6: 快进去了！
2: 别叫他进来！
6: 我进来了，我。
4: 你想躲着我没门你？
6: 我进来了。
2: 你当嫂子的往小叔子屋里闯，你想干什么？
6: 我想干什么？你当小叔子的先往嫂子屋里头闯。
4: 嫂子，这也太不像话了。
6: 谁不像话？你问问他，他上我们家偷什么去了？
2: 偷？谁偷了？我这两天不舒服，想找点药。出去出去出去，成何体统啊这？
6: 你找药？你新开的药铺，你什么药没有啊？你是找药方？
2: 什么药方？
6: 秘方。老三，我今儿啊，明打明的告诉你。170张秘方全都在我手里头藏着呢，你休想拿走！
2: 这是白姓全家的，不是你的私产，交出来！
6: 是，我知道，是全家的。可是你也别忘了，老爷子临终前把你们全都支出去，只留我一个人，为什么？
2: 秘方？
6: 对，秘方。
7: 妈。这肉真香，
8: 多新鲜呢！天府号的酱肘子，你说说这孩子，他顶用了吧？敢跟老三动手，
9: 你还夸他呢？这么小的孩子就动刀动枪了，坐下，坐没有个坐下，长大了还了得？
8: 他怎么不跟别人动手动刀子？
7: 妈，你肚子大了，给我生个小弟弟吧。
8: 你还什么都知道，我给你生个小妹妹吧。
9: 哎，你怎么跟孩子说这个呀？
8: 你把那个酱肉啊，全都吃了。告诉你，胡总管又给你请了一位交管的先生。这回你得好好的念书啊，别像你爸爸似的，高不成低不就。一辈子窝窝囊囊的。
7: 我爸怎么了？他是一生金包未曾开。
8: 呵，哎呦，听说你背了不少唐诗，可是正经的课你就不好好的学。
7: 交管的先生就好像刚从坟地里爬出来似的，瞧着别扭。
9: 嘿，怎么说话呢？
8: 胡说了吧？你要是再把这先生气跑了，我就把你轰出大门，你上大街上讨饭去吧！你听见了吗？
7: 听见了。
9: 听见了吗？
7: 听见了。拿过来拿过来，这把木盆拿过来了。

0: 快洗一洗吧！
1: 这是谁干的？啊！这是谁干的？
2: 是，是把你一起干的。我去告诉阿大妈。
3: 叫你去告，我叫你去告，
4: 你叫你去告。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啊、
9: 上青云、啊、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1: 是纯野生的，是还
12: 硬劲儿的，就选它，
1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6: DHA EPA 的含量。

0: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2: 很好喝，
3: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4: 哇，好香。
5: 北京卫视每天17:08，
6: 太不错了，这个菜，
5: 暖暖的味道，
7: 上菜啦！
8: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9: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0: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1: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2: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人家有家教，
1: 是
0: 太没有家教了，
1: 是实在是对不住这孩子，忒淘了。我跟您说啊，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他没少挨揍，
0: 太出圈了嘛。
1: 是是，
0: 我为了今天开馆，特意换了一套新的长袍马褂，
1: 是
0: 在天成号定做的，努克克努克克，这得干。
1: 哎，您换上我这件行不行？
0: 不，
1: 先生。
0: 哎呀，哎，不，人问你。这
1: 先生，
0: 这些个小无赖我是没法教的，
1: 我去
0: 教不了了，
1: 我去
0: 教不了，
1: 回二奶奶一声，行不行？
0: 什么钱？我有钱了。
1: 不，
0: 今天算我倒霉好了。
1: 先生，您不能这么走，您再等一会儿，先生。走，你给我走吧你，走，二奶奶，你出来。出来你啊！你老实点！
2: 怎么了这是？
3: 怎么了？
2: 你瞧瞧，你儿子给我们儿子抹的。
4: 你们家七少爷又把交管的先生气跑了，还打了我们小五。你看脸抹的跟豆耳墩似的。
5: 二婶，瞧他把我抹的。
6: 是真的吗？
5: 真的。
6: 前些日子我怎么说的？再气走了先生，就该怎么着？
5: 赶出大门，上大街去要饭。
6: 走。
2: 哎，我走，
6: 你
2: 这上哪儿？
6: 这
2: 走，走，
6: 你
2: 带他上哪儿去？走吧你！
6: 哎，
2: 跟着走，
6: 走。
2: 你给我要饭就是你！你赶紧来，想进门你？黄花，你把这门给我关上。
7: 二奶奶。

0: 半坡给尾了，喂半坡了。哎，小孩儿，玩半坡吗？你看半坡多好。你怎么不说话啊？嘿，这孩子真是。卖半筐了，半筐多给了。
1: 老爷们，敬个头吧。这就看老爷们敬个头吧。少爷给点吧，少爷赏给俩吧，少爷赏给俩吧，少爷赏给俩，赏给俩吧，少爷赏给俩吧。
2: 哼，好玩。
1: 少爷赏给。

0: 积德行善，老少爷们行行好吧。积德行善，老少爷们行行好吧。
1: 好玩。
2: 积德行善，行行好吧。积德行善，行行好吧。
3: 二嫂，你怀着孩子呢，可别动这么大的气啊！
4: 气死我了！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孽种啊？你看看谁想要的，就白白送给他得了。
5: 谁敢要他呀？那不是引狼入室吗？
6: 二哥，你别火上浇油了，快把孩子叫回来，管教管教就行了。
4: 谁别理他，让他饿死在外头。
6: 那不成，吓唬吓唬就得了。我去叫他来，跟你们认个错。
4: 他，你太小瞧他了，他还会认错？
5: 哼，打死他都不知道吭一声。
6: 打也好，管也好，总不能把他推出门外不管吧？这不成野孩子了。我去，
4: 你别管他。你不去。
6: 回去吧，走，听话，回去认个错，逗你妈一乐不就得了吗？走，回家，走。哎，景琦啊，姑姑的话你都不听了，你不是跟姑姑最好吗？啊，走走走。你怎么这么拧啊你？我不管你了，胡头，把他拉回去。
7: 啊！
6: 我看你做到什么时候？
7: 景琦，听话，回去吧啊！到吃饭的时候了，走吧。哎，景琦。我黑了着你，怎么样？来，走走走。你小子他妈的打我！
2: 打你怎么着？
7: 活该你！你就在这坐着吧，谁也不管你啊！臭狗屎！
8: 卖半筐喽，店卖多给了，卖半筐了。
9: 小孩，来点吧，多好啊！你再不买，给我买不起吃苦肉了。啊！
8: 卖半筐喽，你抱园去吧，多给喽。卖半筐喽。

0: 吃吧，别让你妈看见了啊！快吃吧！今儿的饭啊，特别香，快趁热吃啊！快吃！
1: 哎，你别不识好歹啊！这是我背着你妈偷偷从厨房拿出来的，快吃吧！
0: 你不饿呀你？快吃！你要急死我呀！快吃吃吃吃！
2: 饶不了爷！哎呦，
0: 小祖宗，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起来！哎呀，这像什么话呀？
3: 不养大子吧？
0: 小祖宗，你这是干什么？
4: 过来，大爷，你不来。
5: 我叫杨欢，
6: 我听我妈的。可怜可怜没人管的孩子吧，老爷太太。
7: 可怜可怜吧。
8: 这新鲜事儿。
0: 这叫什么爸爸？叫爸爸，我给你一大子儿。
9: 叫
0: 哎，你们起什么哄啊？这我们家少爷。
10: 可怜可怜吧。
11: 叫你叫爸爸呢嘛。
0: 正经，一个大子儿。走走走走走走走，你大爷的，都滚开你！这我们家少爷起什么哄啊你？
12: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13: 行了，大子儿吧，老爷。
0: 你快起来吧，小祖宗啊！
14: 散散散！
0: 哎呦，
15: 走走走了走了走了，
0: 你起不起来？
16: 看这孩子手齁凉。
17: 谢老爷，谢老爷。
18: 没听说。
0: 行了，我说景琦，
19: 新鲜事儿啊！
0: 你起来吧。
20: 这倒也是啊。

0: 前面长的头。
1: 上来吧，老爷。
2: 二嫂，吃两口行不行啊？一天不吃饭还成啊？
3: 真的吃不下，心里堵得慌。你把他叫回来吧。
2: 哎，这就对了。你先吃，你要是不吃啊，你这肚子里的孩子还受不了呢。
3: 这一个就够我受的了，再生一个，哎呀，我也就活不了几天了。
2: 哎呀，说什么呢？我去找他。
4: 二奶奶，
2: 哎，胡总管。
4: 胡奶奶，二奶奶，您快瞧瞧去吧。
2: 怎么了？
4: 景琦。景琦他在外边，他
2: 哎，你快说呀！
4: 不是他
3: 怎么了？
4: 哎呦，
3: 他出事儿了！
4: 他事儿倒是没出，他在大街上，他满嘴的，他叔叔大爷、大爷大妈呀，他跪着那儿，他哎呦，他要饭呢，他
3: 啊，亚平，你说他是人吗？这不是存心捣乱吗？你说说，
2: 这太气人了。我叫他去，
3: 你别去，我真是没法活了，我。
2: 二嫂，
4: 二奶奶，
2: 二嫂，二嫂，你别这样，别伤了身子，二嫂。
4: 二奶奶，我叫他回来，
3: 不许叫，不许你叫，谁要是把他放回来。我就恨他没完！你让他上外头要饭去，让他在那儿要饭。我不要这个孩子了，我不要这个孩子了。
2: 二嫂，
3: 要不得了，这个孩子我不要他了，我不要。
4: 二奶奶，
2: 二嫂，
4: 您这是图何寻呢？
2: 二嫂，
3: 不要这个。
2: 别伤了身子！没
5: 事啊，
6: 我们这是挺好说的。
1: 常大伯，你得修好吧，老爷太太。常大伯，老爷太太，可怜可怜吧。
5: 真是，
1: 常大伯吧。
5: 您看看吧，整个一个活祖宗。
1: 可怜可怜吧，常大伯吧。
5: 景琦，
1: 可怜可怜，
5: 景琦，
1: 可怜可怜，
5: 你这干什么呢？
1: 我老婆替人吃牢饭，可怜可怜吧。
5: 这事儿你倒真听话，你啊！
1: 可怜吧，
5: 去去去去去，有什么好看的？让你走
1: 吧，你。行了，大嘴巴，可怜可怜啊！
5: 我说景琦啊，你今儿个闹的，是不是太不像话了？回去吧，跟你妈说，说是三叔叫你回去的啊。哎，景琦，要不三叔带你玩去？
7: 上哪儿？
5: 当然是好玩的地方了。
7: 好玩吗？
5: 好玩。景琦啊，最疼你的还是你三叔。走。
8: 哎哎，三爷，您这是带他去哪儿啊？
5: 你少问。三叔啊，教你唱黑头，

0: 大爷，明儿再来啊！大爷，
1: 哎呀，
2: 有日子别来呀！
1: 哎，我没来，可是你们也没少往兜里装银子。
2: 您说什么呀？
3: 对呀，怎么拿个装银子嘛？
1: 哎，花，来来来，香一口，来。
0: 哎，
1: 花啊，
0: 嗯，
1: 去伺候伺候那位小少爷。
4: 啊，调，
2: 他懂什么？他会吗？
4: 来了劲了，快去呀！快去。景琦，叫花给你嗑瓜子儿啊！
5: 哟，我的小少爷，来，你来嗑瓜子儿，给我吃吧。
4: 二奶奶，景琦跟着三爷去了春香院了。
5: 谁说的？
4: 我亲眼看见的，我是不放心才偷偷的跟着去的。
5: 会吧？不会吧？

0: 胡子头，哎，叫马浩备车。好，你养的耗儿子，哎，你上哪儿去啊？一会儿上春香园，那还想上哪儿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是啊，杰克里。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刚死。
1: 二嫂，你怎么来了？这么好的，过来！啊！你怎么把他带到这种地方来？啊！
2: 我们老爷们的事儿你少管。我。
1: 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你还反了天了你！今儿我他妈非……啊！过来，过来，只要过来我就揍了你！
2: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要闹啊？回家闹去！啊！
1: 你真是……
2: 这娘们儿还真野。

0: 行了，让他睡吧，啊，折腾一天一宿了，不行，让他跪着。以后我管孩子，你少插嘴。你，
1: 我才不管。
0: 不是，就是因为你不管，把他惯成这样。
1: 那你倒是让我管，还是不让我管呢？

0: 这就是你们百草厅的药啊，跟从前怎么比呀？啊，过去的丸药啊，放3年它都是新鲜的，你们这倒好，才1个月能硬的把人牙给崩了。
1: 是是是，这不正在想辙吗？
0: 还想辙呢？乌鸡白凤丸愣吃出渣子来。
2: 跟您说句实话吧，这原来的配方和柜上的老人，他都得让白家人他扣着呢。我这是干着急，他也没辙呀。这
3: 你不就是白家的人吗？
4: 可不是我扣的，我是老三，我不当家。
3: 是二奶奶不？
4: 对对对对对，只要宫里下刀令了，让二奶奶交出来，可就全齐了。
0: 哎，你是白家的人，这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呀？
4: 我这也是为了宫里用药，我不能光讲私情啊，您说是不是？
0: 说得好听，你当我不知道？我早知道了，你内外勾结欺负孤儿寡母，人家想把匾拿回去，你还打人家。
2: 哎，长工，这哪有的事儿啊？您这是听谁说的？
0: 你别跟我这装孙子啊！你们要再不改，我就把百草厅交给二奶奶办。
5: 常公公，这可使不得，您多少得给詹王爷留点面子。这里边啊，有詹家的蛊。
0: 怎么着？想拿詹王爷压我？这会儿不是同志爷的天下了。贫主的也死了，詹王爷他不大风光的起来了不？打这会儿起。

0: 内廷供奉全免，预支的官银月底交回。你们少一两银子，叫你们吃不了兜着。
1: 常公公，常大人，您高抬贵手啊！您，
0: 南记，你们二位开的？
2: 是是是。
0: 哦，等着查封不？连生了虫的甘草，发了霉的大黄，你们都敢用？魏大人，已然把折到地上去喽，等着听信儿不？
2: 常公公，你得帮着美言几句啊。
1: 砸锅，
3: 崴泥。
4: 那边倒是不是光想吃饭？哎，
5: 我说不能站着。
6: 哎，早跟你们说了。二奶奶在常公公那使了路子，你们都不信，你们真是
7: 谁知道他这么神通广大呢？
6: 对，就是。哎，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啊，我们白家门里就属二奶奶最阴。那你还天天唠他的好？我什么时候说的好？
7: 行了行了行了，
8: 别吵行不行？说点正经的。那天摘匾。我就说不能摘，啊！只要二奶奶入库，那七八个老人他也回来了，秘方也有了，啊！何至于有今天？
9: 哎，那天可是你让摘的，
8: 我那是跟你们赌气。你们那两个眼睛只盯着那一股，是不是？啊，就不想想这买卖怎么维持？哎，我说你们有一个听我的吗？啊！
2: 这回听您的还不行吗？
8: 晚了，这回得去求人家，求人家把匾挂回来，给人一股，人家干不干还不知道呢。
9: 那就求人家吧，这还有什么说的呀？
8: 你去，
9: 我去，我
8: 你。
10: 那我不行，我们两家接着疙瘩呢。五贝勒，
1: 哎，别指着我，我是有难言之隐，我不能去见那二奶奶。还是三爷，
6: 我更不行了，不能叫二奶奶知道我有股啊，您说是不是？啊？
8: 不过，咱这丑话可戳在头了啊。谈成谈不成，我别老埋怨。
6: 那不能够，
11: 那不能埋怨这事儿啊？怎么会？
8: 不过，这二奶奶可是个难对付的主啊。谈成什么条件，全得由我做主。
7: 那当然能
11: 拍板啊，
7: 你掌柜的呀。
6: 哎，董掌柜，跟二奶奶说话得留神，把她惹急了，她能大嘴巴抽你。
8: 哎呀，三爷让他抽过吧？
6: 我抽我？他怎么敢？借他俩胆儿？切！
12: 今儿个呢，我只是个中间人啊，做个见证。细目呢，你们二位自己谈啊。
8: 只要二奶奶把这老匾挂回来，我们情愿让二奶奶入股。
13: 董掌柜的，你大概知道这块匾的分量了吧？
8: 正因为知道了，这不才来求二奶奶吗？这其实啊，我早就知道。
13: 那好，我要一半。
8: 您只说加进去四股？
13: 不是，要加进八股。
8: 啊？把百草厅分成十六股，您占一半。
13: 对，
8: 魏大人，这没法谈了，这怎么谈呢？这，
12: 你别误我呀！我只做个见证啊，你们自己谈啊，自己谈。
8: 这我没法向股东们交代呀！我，您原先可是说。只进一股啊！

0: 现在不成了，您做主吧。
1: 我做不了主。
0: 做不了主，做不了主，今儿个您就不会一个人来。
1: 这就算我能做得了主。

0: 翻一番，这还不成吗？坐，
1: 坐下来说。原来呀、啊，我是求你，今儿你是来求我呀？你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求我？你不答应没关系啊，我等啊，我有的是耐心。等到你再来求我的时候，可就不是一半了，老匾放在那儿也烂不了，我着什么急呀？
2: 二奶奶不愧是女中豪杰，我这堂堂七尺男儿甘拜下风。来，我摁手。
1: 佟掌柜的，恭喜你呀、啊，你快跳出火坑了。
3: 啊，恭喜佟掌柜，
4: 恭喜。
2: 就别恭喜了。

0: 您回来了，您呢？
1: 我回，我上哪儿了？
0: 您不是和武贝勒去天津了吗？
1: 我去天津干什么去？
0: 哟，这您怎么问我呀？武贝勒昨儿来把咱们柜上的现银全都提走了，说和您去天津再开个新号，这儿保不住已经歇业了。
1: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合着您什么都不知道？武贝勒让我在这儿看摊啊，他说找个好买主，咱好卖这个铺面房啊。
1: 好你个贵武，你等着我的，你在这盯住了，我这就去天津，没有我的话，这房子谁都不能卖。
0: 这什么呀，乱七八糟的。你
2: 磕头。
3: 花果山水帘洞，孙悟空要降生，齐天大圣下了凡，捉妖降怪显神能。
2: 低头，不许抬头，看神仙，烂眼睛。给你们弄点圣水啊。
4: 哎呀，这太悬了，着了火可不得了啊！
5: 赶紧叫他下来呀、
4: 啊！这是二奶奶老七，天生的混世魔王，谁也管不了啊！
5: 不行，得赶紧告诉二奶奶去，出了事儿谁担着？
3: 哎呀，我旗下圣水来了，一人喝一口，不许多喝，喝了他延年益寿。
2: 这是尿，胡说！
3: 诽谤大圣，三世不得超生。
6: 你瞧瞧这一对儿，小物了。哎
7: 呦，快生了吧？哟，
8: 什么时候生你都不知道，可真是的，还有俩多月呢。我呀。真是盼这个闺女，这小子太淘气。
7: 闺女当然好了。
8: 你也盼闺女吧？
7: 那是。哎呀，你呀、啊，悠着点，别太累了啊。这老铺子已经盘回一半，松口气儿吧。
8: 松不得哟，我这心里头啊急着呢。你呀，往后啊也闲不住了。这秘方配药啊。最后那一位啊，

0: 你要去做，我可干不得。
1: 这事儿不用你操心。
2: 二奶奶，
3: 怎么了？
2: 哟，二爷，您快瞧瞧去吧，景琦在药厂那玩火呢。那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
3: 你瞧瞧，他一天不惹事儿，他浑身就不舒服。
2: 哟，轻点儿，别闪着了。
3: 哟，你瞧瞧，这孩子，哎呦，
4: 齐天大圣下凡了。我就是齐天大圣，
2: 咱千万别吓唬他，把孩子哄下来就得，千万别着了火呀！
3: 锦琦，你下来，
4: 干什么？
3: 你下来，妈给你好吃的。
5: 二婶，锦琦要么喝尿，
4: 不许胡说！等住，给你拿好吃的去。
3: 走，回屋去啊。

0: 你再不听话，我打死你！你听不听话的？你听不听话的？你进手进也不入我的。
1: 二奶奶，
2: 二奶奶，
0: 别打人了！
1: 不能打了！
0: 你不听话，我让你不听话！
1: 二奶奶，不能打了！
3: 二奶奶，
1: 开门呐！
3: 开门呐！二奶奶，
1: 二奶奶，
4: 起来！锦旗，
5: 把门打开！
1: 开门呐！
4: 锦旗，
5: 二嫂别打了！
4: 锦旗。
1: 二奶奶，
4: 锦旗啊，锦旗，
1: 打了。
5: 二嫂，
3: 二奶奶，
5: 哎，二嫂，
3: 锦旗，
5: 哎呦，
3: 奶奶，你这，锦旗，
1: 都让让。
3: 哎呦，孩子们，快走吧，别再添乱了，快走。
6: 二嫂，你也下得去手，打得忒狠了。
0: 我没想打得这么狠，他但凡说一声求饶的话，我也不至于把他打成这样。
6: 哪有你这么打孩子的？您这怀着孩子啊，注意点身子，听见了？
0: 你是死人呐，都打成那样，你也不过来拉一把？
7: 你说的。你管孩子不让我插手，
0: 他越不叫饶，我就越来气。他哪管哭一声呢？我也就不那么打了。
7: 你不知道他生下来就不会哭。
6: 对呀，他生下来不是不会哭吗？
0: 他恶心我，你也恶心我呀你。你这气就那么。我打成那样，你也不过来拉着点
6: 儿。说的是二哥，你怎么就不拉着点儿啊？你心也太狠了。
7: 那合着你们全对，我全不对。你把孩子打成那样，还倒打一耙。
0: 霍总管，
8: 哎，二奶奶，
0: 赶明儿你给我找一个厉害的先生，好好的管教管教他。
8: 我找了，我找了，可说了归齐，人家一听说交的是锦旗，就没一个人敢来。
0: 咱们多出银子。
8: 人有位先生说了，您给个金山，人也不来，人还想多活两年呢。
0: 再找，找个厉害的，打死他都不用偿命。不找他，我就辞了你。
8: 哎，哎呦，二奶奶，您说我，姑奶奶，您说我，
6: 别着急，慢慢找。你挤得胡总管干什么呀？
9: 嘿嘿嘿嘿嘿，我说。

0: 你了找谁啊？这
1: 位爷，我打听一下，有位北京的贵武，武贝勒，是不是来过您这儿？
0: 北京，南极白家老号的东家。对，可找着了，我找了好几天了。嗯，您这是他骂人的朋友，铁杆的朋友，哎，白盈宇。哦。
2: 白家老号有位白三爷，认识吗？不才就是我啊。哦，好，头儿，白三爷来了啊！
3: 我都跑断了腿了。哎，头儿在位。好嘛，挺守信用啊，白三爷。
2: 拿银子来了，拿着吧。
3: 银子？什么银子？怎么回事？他把银子在我们这儿赎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让我们找白三爷。你了是不是白三爷？
1: 是啊，
4: 是贵屋的铁杆朋友。
2: 没错啊。那就对了，拿银子吧，你了。
3: 对什么对啊？他赌输了，凭什么找我要银子？
1: 得了，三爷，别蒙我了，他都说了，他把银子都存在你那儿了。放他妈狗臭屁！我的银子都让他给卷走了。哎，
3: 你们俩的事儿我可管不着，你呢，拿银子吧。
0: 合着我是找上门挨坑来了，我找他算账去。哪儿去？
1: 走，把银子放下再走。哎，你们讲理不讲理啊？欠债不还，见你妈还有理了。
0: 今儿你还想出这门吗？要命，还是要银子？你说，
1: 冤枉！我忒冤枉！
2: 哎，干什么？你们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啊！这么着，咱把贵武找来，当面说清楚。我告诉我，他在哪儿啊？
1: 他在哪儿？我怎么知道？
2: 他呀，回北京了。他说他是展王府的贝勒爷，西太后明儿要召见他。
1: 啊呸！
2: 西太后知道他是个屌毛啊！他妈这个下三滥！你呀，找他去吧。你要是找不着他，我们还得找你要。我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哎，
3: 这尼玛是真的吗？
2: 三爷的东西能有假吗？哎，你要是走了，我们到哪找你去？
1: 找着贵武，我把他带来，咱们三头对证。 我要是该给银子不给，你们把我剁了！
5: 知道了，这里边肯定是事儿。

0: 你死哪儿去了你？好几天也不回家。南记都查封了，你知道不知道？多废话呀！我能不知道吗？
1: 起来起来，瞧你这一脚的泥！
0: 哎呀，行行行行行，凑合点吧。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知道吗？
1: 贵府那王八蛋来了个卷包会，把银子都卷走了。啊，那找着他没有啊？
0: 这个畜生，在天津堵了个精光，还欠了一屁股债。哎，你说这小子有多损呢？他愣是让那帮混混啊找我要银子，你瞅瞅，这全没了。

0: 那帮混混差点没把我剁了。
1: 这下咱们辛辛苦苦攒的银子不是全完了吗？
0: 嗯。都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1: 我早就说过贵武不是好东西，跟他大伙还有个好啊。
2: 你什么时候说他不是好东西了？你以前不老夸他跟朵花似的吗？
1: 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0: 哼，贵武躲着不见我。姥姥，哎，你知道詹王府大格格生的俩孩子是谁的吗？
1: 听说是贵武的。
0: 没错，孙子，我不信你不来找我。
1: 可眼下怎么办呢？咱们成穷光蛋了。这下叫二奶奶瞧笑话吧。
0: 是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我叫人坑了，我倾家荡产了，我没坑害过别人呢，我就是想发点财，过点好日子，我招谁惹谁了？我，您老叫我要宽恕，哎，我宽恕，可他妈谁宽恕我呀？我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不入您的教，怕给您找麻烦。主啊，主啊，您给我指条明路。要不您给我看看八字，抽个签儿。看看我这两年走的是什么运呢？我这儿，
3: 我要承办南极老号。
4: 这不可能，您恐怕是得陇望蜀了吧？
3: 这做生意啊，嗯，他就得吃着碗里头的，看着锅里头的。承办南极就是盘回百草厅的唯一的指望。
4: 不明白，
3: 咱们独家承办南记和百草厅打擂台呀。
4: 可百草厅有咱们一半的股份呐。
3: 就因为那一半还不姓白，所以非打他走投无路不可，叫他把那一半也拱手让给咱们。
4: 可咱们人力物力财力都不行啊。
3: 行，把七八个老人全用到南记，再找常公公，无论如何拿到宫廷的供奉，这不就有了银子了吗？
4: 嗯，
3: 百草厅啊，我叫他接着往下赔。我手里头还有杀手锏。
4: 秘方。
3: 秘方。为什么董大兴催了我好几回要秘方制药，我就是不给，时机不到。有了秘方，我就敢不留后路。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请到达的旅客分别标识，请往窗口。
5: 裁判，就得让黄牌。
6: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北京798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3: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5: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5: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穿上来。
1: 你想想，你想想，二奶奶呀，你舔着个大肚子还饶世界忙活？
0: 没事没事，
1: 让他们闹去，让他们闹去。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哎，你
0: 这葡萄多新鲜呢！
1: 歇会儿，歇会儿。哎，来来来来。
0: 哎呀，瞧这丫头多好啊！我跟您说呀，哎，喂着点，喂着点。常老爷呀，您在宫里头什么好吃的没吃过呀？可是这葡萄现摘现吃，没享受过吧？
1: 这还不是托你的福？
0: 哎呦，您叫我折寿啊！我是托您的鸿福啊！您快尝尝吧。快尝尝，我也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来，再喂着点
1: 儿。你吃，你吃。
0: 我知道，我知道。哎，我跟您说呀，我呀把南记给承办了。您说我能不想到您的好处吗？您拿着吧，瞧瞧，瞧瞧。来，伺候着。
1: 嗯。
0: 这南记呀是按着四个股分的。我们家的大房、二房和老太太，这是您的那股，您瞧仔细了。
1: 别介，这不合适吧？这
0: 这没什么不合适的，没您呢，哪有白家今天呢？
1: 不行，我受你的好处太多了。
0: 哎呦，您呐，死乞白赖的不要，是不是怕日后再求您呢？
1: 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就收下了。花儿，收好喽。
2: 真甜。
0: 这百草厅啊，我做不了主，只占一半的股份。只要有那么一天，我全盘回来，我照样给你一大股。
1: 你这越说越没道理了，我这不成坐享其成了吗？
0: 这是您应得应分的。
1: 你快把百草厅盘回吧，别让那帮臭小子跟你瞎搅和了。嗯，
0: 那您得给我撑腰。
1: 嗯，来来，
0: 要想全盘回来，只有一个办法最快。
1: 嗯，说说我听听。
0: 必得请内务府把宫廷供奉赏给我。
1: 百草厅有了宫廷供奉，那不就是更威风了吗？
0: 不是给百草厅，是给南记。
1: 什么？南记？
0: 是啊，您琢磨琢磨，这百草厅还有好日子过吗？
1: 二奶奶，你这手啊够狠的。行，我得帮你把这出唱圆满喽，宫廷供奉包在我身上了。
0: 只要有您撑腰，我就狐假虎威了。哎呦，这，哎呦，
1: 哎，你怎么了？
0: 我呀，有点不得劲儿，哎，我得走了。
1: 哎，不行不行，我跟砂锅鸡要了白肉了，咱们今儿签秋膘啊！
0: 不成了，不成了，得下一回了，我得走了。
3: 哎，还二奶奶，
0: 不成了，
3: 快送，快送，快送！
0: 不成了，不成了。
1: 哎，这是怎么了？这是？
0: 哎呀！哎呀，快不行了！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二奶奶，您怎么了？
0: 不行了，我赶紧回家。
4: 哎呀，您都早说呀！
0: 我回家
4: 都什么什么样了，你还满心眼乱跑？来来来，快快快，

0: 亏着没出事儿啊！哎哎哎，干嘛干嘛干嘛！
1: 我看我妹来。
0: 哎呀，小妹妹好着呢啊！现在你不能看啊，走吧。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2: 太也不行啊！
0: 也都不成，
2: 出去。

0: 丑。
1: 臭丫头啊，
0: 命真大，
1: 生到车上喽。
0: 是啊，哎呀，你瞧把他乐，哎呦。
2: 想你丫头了吧？
3: 哎哎，你来干什么呀？出去，快走快走，捣什么乱呢？
4: 我要干小妹妹，
2: 你让她进来吧。
0: 哎，看看小妹妹，看小妹妹，哎呀，看哥哥来了，哦，看哥哥来了，哎呦，
2: 我出了月子，我就陪你去看闺女去。
1: 嗯，他不让见。
2: 嗨，凭什么呀？自己的闺女不让看。哎，不哭了。哎呦，哎呦，哎呦，我陪你去。
1: 二嫂，我去回妈一声，给这孩子起个名儿。
2: 是啊，得起个名儿啊。
1: 嗯，
0: 给起个名儿，给起个名儿。
5: 冻豆腐，冻豆腐。哎呀，冻豆腐，冻豆腐。冻豆腐，
6: 这你妈是不是白三爷的家？
7: 是，没错。
6: 叫他出来。
7: 三爷他不在家呀。
6: 我们都来三趟了，怎么趟趟不在家？
8: 干嘛干嘛？这你妈不成心躲着吗？
7: 哎，这位爷，怎么这么说话呢？三爷他在家，他能不出来吗？
6: 我说，今儿他到底回来吗？
7: 回来啊，这是他家，他能不回来吗？
6: 哼，那好。我们今儿就不走了，就坐在这儿等了。你们家可管饭啊！
4: 怎么了你？吓成这样！
9: 天津赌局的要债来了。
4: 真是的，又不是你欠债，你怎么跟做贼的似的？
9: 你懂什么呀？跟这帮混混没法讲理，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主。
4: 叫他们去找桂武。
9: 我要能找着桂武，我还躲什么呀？这个王八蛋，弄得我人不人鬼不鬼的。
4: 哎，这可怎么办呢？
9: 我哪有辙呀我？
10: 哎，留点神啊！行了。我进去配药，门锁上啊。嗯，
2: 得嘞。
11: 哎，配完了叫我啊。
12: 知道了。
11: 得嘞。
12: 二奶奶，
13: 二奶奶，打天津来俩人，说找三爷要债，赖那儿不走。
2: 叫他们找三爷去吧。
13: 三爷躲着不见呢，这不是个事儿啊！我看这俩人来者不善，
2: 走，跟他们说道说道。您找三爷？
6: 三爷欠我们的账。
2: 欠多少钱呢？
6: 3300两。
2: 字据呢？
6: 有啊，

0: 这不是三爷欠的，
1: 五费了让我们找三爷。这钱不能给啊！你了是谁呀？你了做了主吗？你了要做不了主，我们还得找三爷。
0: 三爷不给也行，一条腿，一千两，外加一双眼珠子，哼，出了人命啊！我们有人陪着死。
2: 干嘛呢？哎，
0: 干嘛干嘛？
3: 做到做到，他还能跑出这院呢？
2: 客气点，客气点啊！
4: 胡总管，
2: 哎，
4: 上账房提银子。这字据我收下了啊。
3: 开门！开门啊！
4: 哎呦，你急什么呀？
2: 开门！
3: 我给你看。
5: 哎呀，你上哪儿去了你？
4: 哎呦，
2: 别急，拽拽拽拽。
3: 哎，怎么回事啊你呀？你怎么把我所里边就跑了呀你？
4: 有点事儿，你配完了？完了呀。那赶紧的，让伙计们搬药啊。
3: 等会儿，我撒泡尿。
4: 我说二嫂啊，
6: 哎，
4: 这独家配药密不外传，这是祖传的规矩。
6: 当然了，
4: 哼，老三呐，
3: 哎，
4: 你瞧瞧。
3: 这是怎么回事？你仔细的看看。我告诉你，二嫂，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这银子呀，您不能找我要，这是贵五的赌债。您说您干嘛替他还啊？
4: 我就知道我这好人当不成。
3: 二嫂，你也够阴的，拿着一大把当票给我看。
4: 一转眼就成办了南妓，您说，
3: 这比银子是怎么变出来的？
4: 我说咱不是分了家了吗？你管得着吗？
3: 是是是，我是管不着。可这老铺的老匾是祖传的呀。这我该管得着吧？
4: 你想怎么着吧？
3: 我，哎，我坐哪儿啊？
4: 自个儿搬把椅子去。
3: 得嘞，我还是站着说吧。东家坐着，穷光蛋站着。不过，拿老匾入股，该有我一份吧？有你一份。我可跟您这说正经事儿呢。
4: 我也不是给你闹着玩的，不信呢，你去查查红头账本去。
3: 可我怎么觉着跟闹着玩似的呢？就这么痛快，痛快的，
4: 我都不敢信。
3: 你要是嫌痛快了，我给你立个规矩：你要是不依呀，咱们就没那么痛快的了。哎，别别别，您还是说了吧。
4: 我没那找不痛快的瘾，你拿三股，可是老铺的经营，你就不能插手，南妓与你无关。嗯，
3: 您一人拿七股，
4: 大房拿四股。
3: 二嫂哎，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你。 过去，我一直跟您犯浑。用洋教的说法，是您宽恕了我。在我这么难的时候，您拉了我一把，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您。
4: 老三呐，一笔一写不出俩白字，你呀甭窝里斗了，有什么出息？
3: 是是是，我知道了，二嫂。那什么。 那还赌债的银子，您从我吸里扣。我去找贵五那兔崽子，我让他大口大口的吐黄水儿。
7: 胡爷，
8: 来，
7: 您受累，您受累，您尝尝这茶叶。
8: 哎，胡爷，上回您急着托我找一。

0: 一个教书的先生，
1: 是啊，
0: 我还真给您找着一位。
1: 哟，说明白了没有？
0: 说明白了，您放心吧，人家乐意。
1: 他知道教谁吗？
0: 知道，教七少爷景琦，人家乐意呀。
2: 你大概没说景琦的秉性吧？
0: 说了，
3: 那他还愿意？
0: 愿意呀。
2: 他有多少银子？
0: 您别提这人，人家不为这个活着。人有学问，人家的学问是国子监的监生。润是呀，嘿，人家是神机营的武士，嘿，人家什么都是一顶一的。
3: 有这样的人？
0: 您放心，我还能蒙您？
2: 我是急的，我都快上吊了，我。我跟您说了，找了20几位了，没一个乐意的。再找不着，二奶奶非把我给辞了。
0: 您放心吧，这季先生啊，准成。
2: 行，明儿一清早，
0: 哎，
2: 把人请过来，见见二奶奶。
0: 行。
4: 糊了啊！亮，你这块还不翻翻？糊了啊！
5: 我怕烫手，
4: 真没出息！这能烫上手吗？啊，能烫着吗？没出息！
2: 季先生，
4: 至于吗？怎么了？怎么了？
6: 你也是，你就不会替他翻翻啊？
4: 怎么了？怎么了？烫一下也不至于哭，真没出息。
7: 伤心没烫着你，
4: 烫着我怎么了？筷子呢？我怎么了？我这不是肉长的，
5: 真没出息。
2: 季先生，您瞧见了吧？整个一魂不吝。
8: 嗯，
2: 您要教的，就是这位爷。
9: 无论如何，请您多费心。
8: 啊，我看这孩子挺好的。
9: 哟，您见过了？
8: 啊哈，
2: 刚才在门房，把季先生瞧见了。景琦拿那烧红了的炭放胳膊上，
9: 这还了得？你叫他来。
2: 哎，
8: 我瞅这孩子不错，我小时候比他淘。
9: 瞧您说的，
8: 孩子得管，但不能管傻喽。听话的不一定是好孩子，不听话的长大了未必没出息。
9: 反正这孩子我交给您了。
8: 嗯，既然这么信得过我，那我就要说一句没分寸的话。
9: 您尽管说。不都是为了孩子吗？我是怕万一这孩子胡闹，像以前几位先生一样，您也要辞管不干了。
8: 这不会，我只求二奶奶一件事情，我怎么管这孩子您都不能拦着。
9: 那是一定。
1: 见了先生跪几下。啊，再给你妈做脸。哎，
9: 过来给姬先生磕头。怎么了？磕呀。

0: 景琦，出来！景琦，过来！出来！出来！ 这就叫自食其果。回去坐好，回去坐好。今天学庄子，都把书打开。景琦，把书打开。 把手拿出来，认个错，我给你拖上去。
1: 说句疼也行，我也给你拖上去。
2: 二奶奶，您倒是快去看看呀！
3: 敢跟先生动刀子还不该打？
2: 打也得有个分寸呐，孩子嫩胳膊嫩腿的，万一伤了筋骨，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1: 哎，这是请了个什么先生啊？这不能由着他胡来呀！
2: 说的是啊，二爷，管孩子就没这种管法的，不是自家的孩子，他不心疼。
1: 少爷要真有点什么事儿，我饶不了他。
2: 我去看看。
1: 哎，你等等，还得我去。您去好。
2: 二奶奶，我看这位先生啊，不成，他压根就没一个先生样嘛。哎，你倒是说说，哪有先生见孩子一见就打的？孩子嘛，他还小嘛。
4: 对不对？孩子他能不皮吗？我就不信这。哎，二奶奶。哟，二奶奶来了。二奶奶来了。
5: 今儿准备了些什么？
4: 哎，二奶奶全在这儿了。
5: 那有鸭子吗？
4: 有啊。
5: 把围裙给我吧。
4: 哎，今儿个二奶奶亲自下厨，有贵客了吧？
5: 是啊。
1: 还疼吗？好，去洗把脸，跟我吃饭去。走。不是说好了两菜一汤吗？
2: 二奶奶说了，说季先生管教有方，特意亲自下厨，给季先生多加了两个菜。
1: 吃吧。

0: 你甭俩小眼吧嗒吧嗒盯着我。我知道你小子心里想什么。
1: 想什么？
0: 你满脑子现在想的都是想个什么招把我给治了，是不是？我告诉你，死了这份心，想治我，你还嫩点儿。来，有本事把我这手指头撅折了。
1: 真的？
0: 真的。
1: 两只手？
0: 两只手。
1: 我真觉得。

0: 你神了，那当然，这叫功夫。吃饭吧。那你教我功夫？不教。怎么了？你得先念书。那你怎么练功夫？ 随便打开一篇，翻好了吗？嗯，念头两个字。五五非彼，五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世，是以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死方生，方生方死，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以彼也，彼亦是也。 彼亦是非，此亦亦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1: 你真神了！
0: 怎么样？念好了书，教你功夫。吃饭。
1: 我想起来你是谁了。
0: 谁？
1: 我那年就是你送我回来的。
0: 不许乱说。吃饭。

0: 您倒是说说啊，刚念没几天书，一会儿就逛大街，一会儿窜药厂，一会儿又钻上花房了，哎，天不亮就踢上腿了，这样下去这孩子他
1: 这些日子淘气了没有？
0: 那倒没有。
1: 打架了没有？
0: 也没有。
1: 欺负兄弟没有？
0: 没有。
1: 那你还想怎么着？
0: 我是怕这孩子他这样下。
1: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他爱怎么教就怎么教呗，这开头都已经说好了的。这往后啊，谁要嘀咕什么，你就给我撵出去。还有你，
0: 哎，二奶奶，我可是好心呐，我这是。
1: 你是好心，可是人季先生就不是好心吗？想想看，真是的。
2: 他现在读什么书啊？
0: 我哪懂啊，一会儿方生，一会儿方死的。哦，好像是什么木桩子。
2: 这个季先生不俗啊。
3: 我说老索呀，你这人怎么这么磨叽？
4: 不是我不说，您也知道詹王府的规矩，这事儿叫王爷知道了，轻者丢饭碗，重者小命就没了。
3: 我又不会跟别人说，你想想，这孩子是武贝勒的亲骨肉，生生的让人家父子分离，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儿？
4: 这事儿是够损的，可武贝勒也不对啊。
3: 是是是，他固然不对，可那毕竟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人家想找回自己的孩子，这拖到我这儿了，是吧？你说我能忍心不管吗？那也忒没人性了吧？
4: 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3: 这呀，是一点小意思，啊？事情办成之后，我必有重谢。这可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
4: 这银子我可不能收，收这种钱还是人吗？
3: 哎呦，索大哥的话，一听就仗义。
4: 这样吧，这俩孩子呢，当初是我送走的，现在我再接回来。翟王府这碗饭啊，我也不吃了，就算我休休来世吧。

0: 当初是送来俩孩子，可我养活不起呀。
1: 少废话，你弄哪去了？
0: 卖了。
1: 卖了？卖给谁了？
0: 这路过的人贩子。
1: 嘿，你可真行，这下还没地儿找去了。算了，我先把这丫头带走。
0: 这你怎么说带走就带走啊？
1: 我可告诉你，这孩子的妈妈是京城赫赫有名詹王府的大格格，你惹得起吗？你
0: 惹不起，惹不起。这十来年儿我养活这孩子不容易，花了不少的钱呢。
1: 我还别不
0: 去，把猪喂了去。
2: 哎，
1: 我还别不告诉你，少跟我提钱的事儿。没让你陪儿子就算不错了，你卖了多少钱啊？把金子拿出来。我告诉你，赶紧把儿子给我找回来，要不我要你的老命！

0: 你叫什么呀？我问你呢，你叫什么呀？你看，那儿有一对花喜鹊。刚我还听你说话呢，这会儿怎么变哑巴了？哎呀，你别哭天抹泪了，那姓黄的不是你亲爹。
1: 你亲爹呀？
0: 办事儿了。你京城前叫我找你，照应你。
1: 那我爹干啥的？你亲爹呀？
0: 哎呦，你爹可是大官啊！哎，反正跟你说你也不懂。 你呀，就等着享福吧，啊！
1: 哎，对了，到了你也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呀？你叫什么呀？
2: 王春。
1: 啊。

0: 天色还迟，到玉银堂来做点杂活。
1: 好，
0: 可今后你打算怎么办？
2: 我会叫他爸爸出面来领他。我饶世界一放风，不怕他不露面。

0: 哎，少爷，少爷，少爷，哎，少爷，
1: 永恒，拐子，你在这儿干什么？
0: 等您呢，有日子没见了，给您请安来了。
1: 行了行了，有什么事快说。
0: 那什么，那不是，啊，您知道的，五贝勒他。
1: 哦，贵五那王八蛋叫你来找我的吧？
0: 没您不胜。
1: 这小子躲了我也快一年多。

0: 今儿怎么想起我来了？
1: 他说了，有什么事好商量，您千万别记仇啊。
0: 少跟这儿瞎绕叨我。你告诉他，闺女儿子都在我

0: 哎，嫂，怎么回事？
1: 季先生要给我，我有什么办法？
0: 他干嘛呀？我哪知道啊！盛爷他会骑马吗？要出了事怎么办？我怎么抽你我？您赶紧去看看，这位季先生带着锦旗，他又出去了。哎，您倒是去看看呀！哎，您倒是去呀！不去来不及了。二奶奶，我的话您听明白了没有？ 这位季先生带着锦旗牵了两匹马出去了，他万一要出什么事，我还是少废话吧。

0: 快跑起来。
1: 快，
0: 好，跟我来。

0: 哎呦，这被窝里头真冷哎，这都几月了，这么邪乎，哎呦，真冷啊！
1: 钻我被窝吧，我都捂了半天了，
0: 哎呀，
1: 暖和着，
0: 冻死我了！哎呦，你怎么又弄了这些烂石头在这儿？
2: 文房四宝，
0: 哎呦，
2: 文房四宝，
3: 什么宝？我都给你扔出去，信不信？
1: 那你别过来了，我呀，哎。你回你自己被窝里睡不就结了吗？
0: 得了，我不愿意理你了。哎呦，真冷啊！哎呦，哎呀，我还是挨着你点吧。哎呦，靠近点暖和。哎，你知道今天季先生啊，带着景琦上街买了两块驴打滚，他呀颠颠的拿回来让我尝尝。你说他是不是懂事了？
1: 这有什么新鲜的？钱儿哥，他还送给我两块他奶奶给他的绿豆糕呢。
3: 这祖上显灵了吧？可是他整天的跟季先生这么乱跑，也不正经的念书，
0: 那也不是个事儿啊。
1: 你呀，整天就知道瞎忙。你去那屋看看。
0: 看什么？

0: 静琪啊，这么晚了还不睡啊？都什么时辰了，还看书啊？
1: 哎呀，别捣乱！
0: 捣乱？我捣乱？

0: 我问了他两句话呀，他还不乐意，说我捣乱。我成了捣乱的了。嗯，哎呦，
1: 他天天这样看书的时候，最讨厌别人瞎打岔。
0: 哎，我说这席勒门冷啊！我瞅着这季先生啊，他稀里哐当的，他怎么能把他给治了？
1: 嗯，这叫一物降一物。这个季先生不是凡人。

0: 遍地蒲公英，竟是古方中医治消化道系统癌前病变及恶性肿瘤的救命仙草。他六代中医世家，师从国医泰斗，深耕仙药抗癌50载，让晚期食管癌、吞咽梗阻、萎缩性胃炎、重度肠化癌前病变、放化疗后濒临崩溃的晚期肠癌、棘手消化道重症出现转机。北京卫视大国医者、仙药抗癌名医王泽民马上播出，敬请收看。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医典籍中就记载，仙药药效远胜甘品，可养阴清热、散结消瘤。然而随着时光流逝，仙药却因采集保存繁琐，渐渐被淡出临床，几近失传。而有一位医者，他穷尽50载，踏遍山野，亲手栽种炮制仙草药。
1: 用药部位是根状茎啊，根状茎入药。
2: 地黄是我的老师用它治白血病的。
0: 他将蒲公英、鲜地黄、小蓟等寻常草木配伍入方，专攻消化道系统癌前病变及其肿瘤，既能让晚期食管癌逆转，阻断胃病癌变，稳住肠癌复发。
2: 比如说食管癌它出现咳血，肺癌啊患者出现了大量的咳血，我们用

0: 这个仙鹤草，
1: 他就是王泽民，中医六代传人。他的先祖从清朝起就背着药篓在山间摸索仙草入药，从民间积累砖条、鸡块、椰葛等南郑验方。至第三代，他的祖父时已凭借《仙药配伍条例》该类病症成为远近闻名的医者，而积攒下的尤以用仙蒲公英、仙地黄消瘀散结的医案，又传给了父亲及后辈。至此，王家已成为颇有声望的仙药抗肿瘤中医世家。到了王泽民主任这代，他不仅受到家传脾胃、正甲肿瘤论治思路的浸润，更向外求索。青年时拜一代国医泰斗岳美中教授门下深造。岳美中先生是新中国顶级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奠基人，首创专病专方专药结合辨证论治核心诊疗准则。他的医术享誉海内外，先后九次受命为各国元首诊疗。除岳美中先生外，仙中药抗肿瘤奠基人河南省名老中医孙一民教授也是他的老师。孙教授深耕仙药治血液病、消化道肿瘤专项。至此，王泽民完整承袭两代名医的顶尖诊疗思路，融合自家六代祖传草药经验，独创扶正驱邪、仙药增效的特色疗法。
0: 医林纂要记载，仙蒲公英导致治疗椰葛神效啊，他就说治疗椰葛效果非常好。什么叫椰葛呢？椰葛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食管癌、贲门癌，以吞咽困难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疾病。记载仙蒲公英导致治疗椰葛神效，这个就说明它的仙的效果非常好。
2: 我在读大学期间啊，我在岳老家看到一个给食道癌晚期的患者看病，结果这个人呢，开了中药方之后，又开了仙蒲公英，半年之后又神奇的治愈了，啊，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其中是用仙蒲公英，当时时值四月份啊，在农村遍地皆是。
1: 多年临床打磨下，王泽民搭建起通堵消瘤、固本护胃完整诊疗体系。他坚持仙药搭配固护脾胃汤药使用，规避蒲公英等苦寒仙草伤胃弊端，兼顾攻邪抗癌与养护人体正气，针对食管、胃部、肠道各类恶性肿瘤及癌前病变，实现分层干预、疾病防变，大幅减轻放化疗副作用，降低患者长期治疗经济负担。如果说对抗肿瘤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那么应对消化道肿瘤是一场与死神之间残酷的拉锯战。当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于尖端技术，当治疗陷入僵局，王泽民却在古籍中将草木唤醒。这些看似平凡的植物真的能带来生命的转机吗？
3: 甲状腺嘛，然后转移到淋巴和肺上呢，医生就说整个肺上啊就跟种的土豆一样，全种满了。来了之后，主任就说你这个来我这儿比你老火的多了。到第五个月了，推的那种车呀，坐在上头给我推过来的，现在没事了。想跟主任说感谢了，主任，你算是给我了第二次生命了。
4: 王教授，请你
5: 不要
4: 救救救救我老公，
5: 我们一定，
4: 可以吗？
5: 没问题，没问题。
6: 我是那个食道癌患者，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吃的中药，挺好的，吃饭什么都正常，身体指标也都正常。
7: 我就做了个胃镜，就是萎缩性胃炎，肠还有息肉，胃上也有息肉，四次到五次胃镜，那次那一年特别的严重，而后我就吃中药，哎，这个王泽民主任，哎，感觉不错。到了第三个月哈，主任建议我就是说，跟那个鲜蒲公英汁儿对着喝，不沾了。哎，我说我可能就好了。
8: 好嘞，好，谢谢谢谢。
7: 妙手回春，我说也是我自己内心对主任真实的表达，也是主任真实的医术的体现。
1: 王泽民在传承恩师理念的同时，以经典方为基础，灵活配伍仙药，既抑制肿瘤生长，又养护脾胃正气，强调在抑制肿瘤的同时 护住气血运。

0: 型的平衡，重塑患者自身的抗病力。
1: 我们《神农本草经》记载，地黄生者尤良，指的就是鲜的效果更好，因为鲜药它这些汁呢，正是有养阴、清热、凉血的功效。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眼前这位手持茶壶、举止从容的女士叫王宝英，今年50岁。单看外表，她与常人无异，但过去的几年里，一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堵塞感始终如影随形。而她的这种感觉并非普通的胃部不适，是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生在悄然作祟，医学上称之为癌前病变。
2: 18年的时候哈、那时候就是浅表性胃炎，肯定不舒服，就觉得这个浅表性胃炎很多人都有，也就大夫也没说太严重，就吃点药，每次胃不舒服的就吃点药。
0: 一次次被忽略的小炎症在不知不觉中蔓延加重，仅仅2年时间，王宝英的浅表性胃炎已悄然发展为萎缩性胃炎，这是明确的癌前病变。与此同时，身体发出的信号也从最初的轻微不适逐渐转变为持续不断的警报。
2: 可是后来的时候，就胃还是觉得后背会疼，有时候也胃疼，主要是胃疼的时候就后背就加重，以前还一年疼一次，到后来的时候就半年疼一次，再后来的时候就3个月，到后来的时候就1个月一疼，疼的时候就时间比较长了。
0: 持续的后背剧痛彻底搅乱了王女士的生活，将她拖入日复一日的煎熬之中。
2: 其实有半失眠的状态，翻来覆去的就是不舒服，你后背疼她也是，躺着也是，平躺着也难受，侧着睡也难受，反正就是胃里头各种的不舒服的时候，你人肯定影响我的心情啊。吃饭也不香，又想吃又不敢吃，不吃又饿，反正就是那种感觉，怎么都难受，肯定是影响我心情，也影响工作各方面的。
3: 哎，
4: 你好，王主任，你好，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怎么样了？
4: 2020年以后，反正是查出来大概就是萎缩性胃炎，肠化在增生。
5: 啊，疫情增生是吧？啊，
4: 重度肠化。
5: 重度肠化。
4: 对，增生。
5: 啊，主要症状是。
0: 当萎缩性胃炎与重度肠化生同时出现在一份胃镜报告上，意味着胃黏膜已在双重危机中步步沦陷。萎缩性胃炎使黏膜腺体萎缩，功能衰退。重度肠化生则是细胞在长期损伤中逐渐长成了异常形态。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叠加状态明确列为胃癌前病变，其癌变风险比普通人高出数十倍。
1: 萎缩性胃炎啊，它已经被列为是癌前病变，尤其是萎缩性胃炎重度肠化的患者，如果你不积极的治疗，就容易发展成为胃癌。但是呢，由于他没有明显的症状，有些人没有任何症状，所以他容易被忽视。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浅表性胃炎到萎缩性胃炎虽然仅仅2年，但胃病的隐痛已经跟随他多年，直到癌前病变4个字如惊雷落下的时候，才猛然敲醒了他。
2: 我觉得就给得了癌症的那种恐慌差不多，反正一说癌前病变都是真的是挺害怕的了。
0: 面对王宝英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的复杂病情，王泽民以全局调控、分层干预的整体观展开治疗。他认为消化道肿瘤及癌前状态的本质是全身失衡的体现，因此治疗需要同时进行2条主线，一是通过辩证汤药疏解长期焦虑导致的气血郁滞，重建脾胃运化功能，二是借助鲜中药特有的生物活性，精准干预黏膜异常转化过程，其中鲜蒲公英的运用尤为关键。
1: 治疗萎缩性胃炎，我们常用的就是鲜蒲公英。它蒲公英啊，目前啊对幽门螺杆菌阳性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幽门螺杆菌阳性以后容易发生癌变，用鲜蒲公英治疗，因为这个

0: 蒲公英呢是一种苦寒药，长期应用蒲公英呢容易伤胃气，所以把这个鲜蒲公英应该跟固护胃气的汤药同时服用，这就不伤胃了。中医治病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保胃气、存津液，贯穿于各种疾病治疗的始终。
1: 在王泽民看来，胃黏膜的修复不能仅仅止于局部愈合，更是全身气机的重建。而疾病防变、未病先治的理念，从整体出发调理失衡的消化道，这既是逆转癌前病变的关键，更是将预防迁移到萌芽之前的智慧。从食管到肠腔，整体观如同一条贯穿的生命轴线，治其已病，更防其未病。
2: 吃完这个中药条，我觉得，哎呦，效果还真是挺好的。第一次找王主任拿药的时候，吃完第二天吧，就真的是觉得说胃舒服了很多。吃到第三天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疗效特别好。最后的时候，就基本上半年呀、3个月的会犯一次胃病，一犯病就会找王主任去再继续拿药。这么调理了大概有2年多，快3年吧。现在就是彻底的。真的是一点都不疼了，我这1年多都不怎么吃中药了。
1: 经过王泽民系统性的中医调理，困扰王宝英多年的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生已达到临床治愈，胃部堵塞、烧心、背痛等躯体症状已全部消失。从致命的癌前病变中脱险后，王宝英才惊觉自己的胃曾站在悬崖边缘。这场与恶变擦肩而过的经历，是王泽民以体调治应对消化道肿瘤的理念，同时也揭示了这类疾病的发展逻辑。从浅表炎症到黏膜萎缩，从肠化生到癌变，是一个逐步失衡的过程。因此，他开始将蒲公英、马齿苋等仙草药视为调节整体的药食。这不仅是对患者饮食的转变，更是对治胃病的践行，提前拆掉引起癌症的导火索。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
3: 你好，
4: 你好，
3: 主任，从哪儿来？
4: 呼和浩特内蒙。
0: 现在怎么样？就是说，饮食二便、睡眠都正常
4: 啊，几乎正常。
1: 患者郭有宽，58岁，感觉吞咽困难，到被诊断为食管癌晚期，只经历了不到半年的时间，确诊时已发展到连正常进食都困难重重，每餐只能借助水勉强送服，体重也因营养缺乏而导致骤降30多斤。
4: 2022年的8、9月份好像，以前我吃东西就是。我不走卡走就是还压轴了，你做得到？
5: 就是憋的嘛，憋的就下不去，有时候他就水也送不下去嘛，最严重的时候，刚开始吃东西他卡住了，喝点水就下去，后来就是喝水也得缓个4、5秒、5、6秒那种才能下去。
0: 患者就是吃什么吐什么，还咳吐大量白色泡沫痰，所以这个当时。6、7天没有吃饭。
1: 食管癌是发生在食管黏膜上的恶性肿瘤，它的形成通常要经历慢性损伤、异常增生、癌变这3个漫长的过程。而形成食管癌有几个关键的诱因，喜欢过烫的饮食、过量饮酒、吸烟都会对食管造成长期的刺激，反复损伤食管黏膜。这种损伤如同小火慢炖，持续伤害食管，使其难以修复，最终埋下食管癌的祸根。
4: 吃东西傻乎乎吃了，稍微了点不吃了，就愿意吃糖水，说的喝咱们的茶水，就糖水，就和刚刚你总稍微糖水才行了。
1: 郭有宽爱吃烫食的习惯持续了几10年，在漫长的岁月中，食管黏膜被一次次灼伤，且难以修复。最终诱发了癌变，而此时病情已发展到进食困难，面对癌细胞的疯狂蔓延，他不得不选择化疗。
5: 化疗期间头发掉了，掉完头发完那个人消瘦的啊，那个就是 我就不能看见老婆。

0: 你看见了，我都心里就特难受。
1: 化疗的副作用让郭有宽呕吐不止，体力耗尽，身体也像被撕扯一样疼痛难忍。郭有宽在绝望中也想过放弃治疗。
2: 效果确实效果，就是不想治了。这个情绪拿我可长时间了。
0: 在那个期间，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不见好，他那个心情就非常低落，就是想放弃治疗那种了。
1: 当郭有宽被化疗副作用折磨得想要放弃时，家人始终四处奔走打听。几番周折后，王泽民这个名字从纷杂的信息中浮现出来。这位擅长运用汤药和鲜中药配伍治疗消化道肿瘤的中医专家，成了郭有宽全家的希望寄托。
2: 啊，手机是查这个工作，就每天翻着手机，手指在待缝。
0: 开始也不抱多大希望的，也就是碰运气呗。结果吃上这个药，就效果明显，一天比一天的好。
1: 郭有宽被食管癌折磨得连水都难以下咽时，几乎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王泽民。在这样危急的状况下，王泽民究竟用了什么方法，让他在短时间内转危为安？
3: 给他开的是参者煤气汤，加上鲜蒲公英。辩证治疗发现呢，鲜蒲公英它是苦寒药啊，长期的单独服用蒲公英容易伤胃气，比如引起胃痛啊、腹泻，所以应该给它配伍固护胃气的汤药啊，同时服用就不伤胃了。
2: 反正还到一到两个以后，就慢慢的吃点水果啦、上啦，再一不溜回去看看你这种感觉下了，不是就还卡住气。这看到最严重就是泪断断的别的话，这别的话不来，断断的生泪，就这一位孩子来躺的。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王泽民常用的参者煤气汤，源头可追溯到《伤寒论》中顺气养胃的经典思路。参者煤气汤的核心原理是通、降、补三个方法协同发力，一方面利用赭石等矿物药降逆散结，缓解因肿瘤阻塞引起的吞咽梗阻、呕吐反流；另一方面以人参、黄芪等药材扶助身体的正气，补充脾胃元气，提升患者自身抗病能力与耐受度，为手术、放化疗等后续治疗打下关键基础。除此之外，参者煤气汤还能调节食管蠕动功能，减轻黏膜炎症，修复放化疗引起的身体损伤。
2: 就是喝是咱们这个中药啊，在那个好像喝了一两个以后，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开始好一点了。
3: 喝了一两个月之后，吞咽困难就改善了，就不那么
2: 过充这个剂，再就开始好一点了。
1: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中医治疗后，郭有宽出现了明显的好转。治疗前，他因食管肿瘤的阻塞，连水都勉强咽下，服药到40天左右时，吞咽阻滞感开始减轻。到第60天复查时，他已经能逐步咽下米汤、藕粉等流质食物。每日的进食量也从不足200毫升恢复到约500毫升。虽然距离正常饮食仍有差距，但郭有宽真切地感受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2: 就那一两个，我总确实就不敢说想不起来了，反正就一两个以后，就这个药就好，就这个中药就好像见效了，早上舒服了，完这个头发呢又慢慢的往出长上了，脸上一天比一天就好了。
1: 如今大病康复的郭有宽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家里的农活大部分都是他在打理。
3: 现在上班了，
2: 种地
3: 干活了。
2: 干活
3: 觉得跟以前一样吗？
2: 跟以前差不多了，几乎
3: 就是不觉得乏力了，是吧？
2: 反正上也干
3: 啊。那每天干几个小时的活？
2: 自己种地玉米的了，种了20来亩地。
3: 20来亩地都是您一个人种啊？
2: 反正就我自己干了。浇地、种地，
3: 不容易啊。
1: 从卧床不起，靠营养液维持生命， 到独立耕种20亩玉米地，郭有宽在绝境中走出一条惊人的重生之路。确诊晚期食管癌时，他吞咽困难，体重骤降30多斤。如今，他不仅能正常饮食，体重也恢复如初。这一切转变源于王泽民先通后补、先药增效的治疗思路，先用参蔗培气汤疏通瘀阻，再用鲜蒲公英汁清热消肿，随后转入健脾养胃、益气生血的巩固阶段。先药有活性强、吸收快的特点，同时能有效促进黏膜的修复与体能的恢复。正是这份既供流更护人的整体观，让王泽民在对抗消化道肿瘤的战场上始终坚守着治疗的终点不是消灭一个病灶的底线，而是唤醒一个完整的生命。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天走进王泽民诊室的这位女士，她不是来看病的患者，而是专门代替她年迈不便出门的婆婆抓药调理身体的。这份医患间的信任还要追溯到21年前。
3: 2004年。
4: 王主任在这儿，您那什么，我给放下啊。
3: 哎，你好，好久不见啊。
5: 哎，您好，您好啊。
3: 您身体怎么样？
5: 还行。
3: 啊，我看您气色挺好的。像百岁进军。
1: 虽然李奶奶不便出门，但屏幕那端李奶奶面色红润，气色饱满。很难想象21年前李奶奶曾是一位晚期肠癌的患者。
6: 开始这不就我是直肠癌，她老便血，老便血，我就看了看病，后来做了肠镜，就让我就住院了。
1: 21年前的李奶奶67岁，身体的自我修复功能已经无法达到年轻人的状态，当时确诊为晚期肠癌时，又需要使用大剂量化疗药物，他们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无差别地攻击体内的正常细胞，使肝脏解毒的能力减弱，加剧了体内的毒性反应。
6: 放疗做完了以后又做化疗，做化疗好来了，这白血球特别低，老上不去，打了3次增脉针，再观察3天就又下来了。
1: 化疗对身体的冲击远超预期，白血球反复升降，意味着他的免疫系统已经濒临崩溃，身体的防御能力很低，一次轻微的感染，一道细小的伤口都可能会危及生命。
6: 他又给我打完了还是不行，我说我回家得了，我自己养着去，我自己再想办法。
1: 当治疗的路被一次次阻断，几乎走投无路的李奶奶决定换一条路试试。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看看中医。
6: 后来我这儿媳妇又找王大夫去了，说咱看中医，吃点中药。我说那也行。
3: 患者呢吃了1年多中药汤药以后，由于后来我辨证是脾肾亏虚，我就用健脾益肾扶正培本的中药成药，叫健脾益肾颗粒治疗，间断的服用了5年啊，所以才停药啊，所以他这个愈后很好。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在给李奶奶调理身体时，王泽民围绕扶正培本的理念，从健脾益肾入手，一点点帮她恢复自身的正气。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中药调理后，李奶奶白细胞的数量有了提升。
6: 吃了2-3个月吧，好像白血球都上去了，上去又吃了，反正将近半年左右。
1: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调理后，李奶奶身体有了明显起色。王泽民建议他转为中成药巩固疗效，同时开始适当锻炼，把这份来之不易健康稳稳守住。
6: 一开始是打完太极拳，早上6:30打完了，到7点，7点完了我就出去跑一大圈，半个多小时吧，跑一圈回家吃饭，每天是这样。

0: 如今李奶奶虽然不便出门，却依然坚持每天活动筋骨，舒展身体。通过中药调理与适度锻炼，中医缓解了她因化疗导致的免疫力下降，不仅提升了身体机能，也改善了日常的生活质量。正是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让她在稳固病情的同时更守住了健康。而王泽民进一步指出，中医在肿瘤领域的更高智慧在于预防为先。
1: 肿瘤的治疗呢，其实关键在于治未病，预防为主啊。我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上工治未病，什么意思呢？就是未病先防啊，没有得病之前，比如说我们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啊，太极拳、八段锦、易筋经啊、站桩等等。
0: 在《黄帝内经》中，上工治未病这一智慧已根植千年，强调在疾病未形成时就调理好身心平衡，使病邪无法侵袭，这也是中医防病于先的至高境界。
1: 第二个就是疾病防变，刚才我们讲萎缩性胃炎啊，像这个幽门螺杆菌阳性，也包括一些结节，积极的进行治疗，以防止它发生癌变。
0: 疾病防变的理念通常是指在生病后积极干预控制疾病的发展，防止小病变成大病。
1: 第三一点呢，就是拆后防复。我们有一些肿瘤患者通过治疗啊、手术啊、放化疗啊或者吃中药好了以后，认为万事大吉了，就做完手术就不管他了。其实他体内的内环境还没有完全改变啊，还应该进行积极的治疗，比如说中药啊、针灸啊、锻炼，防止复发转移。
0: 拆后防复主张康复后持续的调理，巩固正气，防止复发。正如李奶奶一样，病好后又坚持服药，期间还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
1: 中医治病呢是三分治七分养，说你这个人爱生气爱熬夜，你吃药的同时一边熬夜一边生气，这个病就不容易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平时就应该保持这个身心的平静，因为现在有很多病啊都是由于气啊，百病皆生于气嘛。
0: 王泽民五十载的医者之路，始终践行着两大朴素而有效的健康法则。一是善用仙药，让源于大自然中的仙草见效快，又能贴近寻常百姓的生活，惠及更多病痛中的患者。二是大力提倡锻炼为先的健康理念。王泽民深信，与其病后求医，不如病前预防。这一草一练的有效结合，正是通往健康生活最朴实也最坚实的路径。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了。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的。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

0: 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0: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致敬向未来。昨天晚上，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充满了算力和活力，全球目光再度聚焦北京，特别关注一场顶级科技体育盛会。
1: 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千台人形机器人现场集结，生动展现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加速走向真实生产生活，开启人机共生的崭新图景。
2: 开幕式现场，人机共舞表演轮番上演，机器人与人类舞者同台互动，把科技感与艺术感融为一体。80台机器人组成的大规模群控方阵整齐入场，依靠协同算法完成队形变换，组成拼音北京字样、运动项目标志图案等，成为开幕式上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看点。
3: 整个都是机器人自主完成的，它要通过激光雷达获得整个场的信息，然后精确地算出自己在什么位置，并且要把自己的位置告诉所有的队友，然后这样大家才能做到非常的整齐。
2: 本届赛事规模全面升级，来自全球多地的参赛队伍将在田径、足球、体操、家庭场景等数十个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还重点展示讲解了乒乓球、网球、足球、跳高多个核心竞技赛项，打造专属人机竞技名场面。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前国脚杨晨齐聚现场，与人形机器人同台互动，趣味对垒，以专业体育视角对比人机竞技差异，生动展现机器人毫秒级手眼协同、精准控球、极限弹跳的硬核运动能力。开幕式上，天宫 Ultra 机器人原地一跃而起，起跳高度惊人，达到2.8843米，超越人类极限。
4: 就是我们天宫 Ultra 的这个系列啊，作为一个全能的田径选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它是这个大长腿啊，此外的话它整个全身是做了这个非常轻量化的这个设计。
5: 首先关节上肯定它的扭距会更高，然后转速也会更高，在算法上的话也是基于这种强化学习算法，但是呢可能这种强化学习训练的架构以及我们这种训练的方式也进行。

0: 的不断的迭代，那相比以往的这个强化学习步态会更加的稳定。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全新升级，多项竞技赛取消了人工遥控，全程自主运行，真正考验人形机器人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的综合实力。
2: 此外，注重场景应用也是本届运动会的一大特点。21项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综合检验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去探访应急场景赛项预选赛的现场。
3: 咱们这个项目是应急场景的应急处突岗，要求是在20分钟之内完成3项任务：障碍物的清除、2扇窗户的向外开和向内开、标志杆的摆放。
4: 我们进入到楼层内内工的时候，在楼梯道放堆放一些自行车或电瓶车一些杂物，还有一些报废纸箱、酒柜啦、衣柜会发生倒塌，吊顶、扣板都会往下去砸到我们。如果未来机器人能够代替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清障的工作的话，那首先我们内工的速度会非常快，对，很有利于我们解救被困人员。然后还有就是对于我们就是内工进去之后，然后它又因为少了很多障碍物，那我们的这个自身安全也有很大的保障啊，对被困人员他自己逃生也有很大的帮助。只要有浓烟有危害，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我们队员还是对被困人员啊，都是有非常大的危害。如果说未来我们这个机器人可以帮助我们提前去开窗通风的话啊，那我们的这个救援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5: 3项任务检验的是人形机器人应急救援实操能力，但27支参赛队伍中真正完成全部3项任务的并不多。
6: 难点是几块吧，一块就是物理边界，因为在消防应急的过程中有很多是一些低矮的一些通道的清理，然后对于机器人的算法边界可能是这些垃圾的不同种类，然后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尺寸，具身智能泛化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考验。我们要集成更多的传感器，在应急、消防等岗位会去有高温的、有气味的、有嗅觉的、有听觉的、有视觉的，类似于这样的多传感器的一个集成。
5: 但这场赛事的意义远不止于奖牌。
7: 我们也希望这个机器人真正的先替我们人类去完成一些有高危险性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去参与这项项目的一个初心。
1: 具身智能当然不只是翻跟头、抖手绢，为了炫技，更要能上岗、会干活，还得干好活。而这些场景赛就是在传递一个信号：具身智能正在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生产生活。
2: 那么，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未来具体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张颖的解读。
8: 当人形机器人开始走上运动场，当机器人开始比赛、开始服务、开始互动，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场科技的盛会，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未来的生活会因为技术的发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从经济发展来看，这背后反映的是一个重要的趋势，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体验为核心的新消费时代。在过去啊，消费更多的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今天消费逻辑的天平开始变化，消费者追求的不只是一个产品本身，而是产品背后所带来的便利、效率和情绪体验。这就是新消费的重要特征，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到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形机器人在这个场景当中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它正在突破传统的大家对于工具的概念。它不是一个机器，它是我们未来生活当中的帮手，它是我们的伙伴，它也是构建美好生活的重要的载体。技术的发展不在实验室当中，它的价值其实是在真实的生活的场景当中。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它所展示的很多场景让我们看到在未来的无限可能，它在我们家里可以帮我们分担家务，在商场当中可以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在工厂当中它也可以跟人类一起完成工作。新技术在不断地催生全新的场景，新的场景又源源不断地在催生新的消费需求，这就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很多人会不断地问，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它会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个答案是毋庸置疑。但是我们的关注点不应该在技术能替代什么，而是它能够为我们创造些什么。未来的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不仅是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理解消费者，创造新的体验。

0: 科技本身转化为人们愿意接受的美好生活的方式。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让我们能够看到未来其实已经到达我们身边，新的消费正在发生，新的场景正在形成，新的消费也正在被创造。未来它不会一夜之间突然降临，它来自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的突破，一步步的产业落地和消费体验的迭代升级。我们正在拥抱着一场面向未来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要知道技术的终极目标，它永远不再让机器人无限趋近于人，变成跟我们一样，而在于依托着新的技术、新的场景和新的体验，托举起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跟追求。
1: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2: 来，宝贝，
1: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3: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1: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4: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这回我们聚焦人工智能 AI 客服翻车。
5: 最近湖北武汉的一家酒店因为一则疑似 AI 生成的回复被吐槽，登上了热搜，也引发了热议。
6: 近日有网友晒出截图，2026年5月入住武汉东湖岳家嘴一家酒店的消费者给出低分评价，反映早餐时段人多，菜品和饮品供应不及时，洗衣液配送耗时近一小时等问题。酒店对此回复称，非常重视您指出的这些问题，并称已对早餐备餐节奏和洗衣房物资配送效率进行梳理优化。然而回复末尾却出现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如果您希望更贴合前几次回复中不道歉的风格，这个版本已经做了不说抱歉对不起，只表达重视和优化措施。对此酒店客服回应称，该回复是岳家嘴门店的员工操作不当所致。
7: 门店员工因担心自己措辞不当，利用 AI 工具热搜时误将 AI 内容回复至公开平台，目前相关内容已经修正了。
6: 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在服务场景的推广普及，越来越多的商家启用了 AI 客服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但面对个性化的需求， AI 客服的体验过程和服务质量有时也让人难言满意。
8: 你打电话之后，就是他就是千篇一律的给你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他也给你解释不清。
9: 比如说你跟他讲买一个东西，我这个东西需要售后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部位坏掉了，他会开始给你介绍这个产品的功能啊，这样子就是没有会给你提供真正的一些帮助。
6: 咨询问题退货维权，面对 AI 客服的答非所问，当不少人希望通过人工服务解决问题，却发现想要接通并不容易。
10: 当前全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6: 同时记者也登录几个 APP 进行了实测观察，虽然有的平台相关页面上没有明确显示人工客服入口，但通过输入人工客服关键词搜索还是能够顺利转入，但也有平台始终难以转接人工服务。
4: 是啊，现在我们时常会听到身边的朋友对着手机大声喊转人工转人工。这个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当中，首当其冲就是 AI 客服应用场景的扩大，服务承诺与人工接入问题突出。
5: 那么9月1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新规能够帮助我们消费者从 AI 客服顺畅地转入人工客服吗？另外智能客服应用还需要有哪些需要规范呢？
6: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
11: 老年人等特殊消费

0: 群体更难通过 AI 客服清晰表达诉求，实现人工转接，往往在无效沟通中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
1: 眼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有相关调研数据显示，我国智能客服行业以智能客服软件为主导，约占市场份额的80%。预计到2027年，我国智能客服行业市场规模有望接近200亿元。作为客服行业标准的参与起草者，吴延松指出，在智能客服越来越多的使用中，压缩运营成本是不少企业选择使用智能客服的主要考量。
2: 一个成熟的客服人员一个月的成本大概在6000到10000左右，所以 AI 客服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当然在简单的问题的一些查询啊，或者问题的解答跟踪啊，包括一些重复性啊、标准化的这些咨询的场景，确实 AI 的客服是可以实现快速的响应。现在的问题其实是在于人工客服的投入不足，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场景之下，想要找人工还比较难。
1: AI 回复究竟是提效工具还是甩锅助手？律师徐善琴认为，企业拥抱人工智能不能只考虑成本和效率，而忽略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和感受。
3: AI 的回复的话，最好还是要加上人工审核，然后的话再进行发布。这个样子的话，第一个是避免出错，第二个的话也能够从形式上的话做到更尊重，或者说的话更合理的这样一个回复，会更舒服一点点。
4: 所谓有规矩成方圆，新国标将为行业提供统一的评判标准，更是消费者的维权底气。
5: 说过了新国标出台的意义，那新国标具体有哪些重点和亮点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作为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中提出，提供智能客户服务，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AI 客服的过程中，应设置人工服务入口，支持客户进行切换，切换方式应包括一种或多种。
6: 那么这一次这个标准中呢，特别强调一方面入口要清晰，另外也明确规定了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中，你必须要转到这个人工客服的这样一种模式中间来。比如说如果用户已经明确反复的要求必须要人工介入，那这时候你必须提供人工介入。另外的话，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老年人未成年人，他们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智能客服，那么这时候也必须为他们提供这种人工客服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比如说情况紧急，那么涉及到这个用户的人身财产安全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也必须要迅速的转入人工客服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以此来保障这些消费者的一些权益呢。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标准制定的一些重点，也是它的亮点。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
4: 特别关注，接下来说的是入群需谨慎。新学期在即，多所高校公开发布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
5: 所谓的离轨群，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者是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
7: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8: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它有且仅有一个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叉叉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还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完全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像玩得狠的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就任何邀请你都是骗子。
7: 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9: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

0: 就有三个人加我，90%以上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
1: 其实这种。

0: 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群里面有一个
1: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 QQ 名称都是这个老师的名字，获取这个家长的信任，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 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 ，QQ
0: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下，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转账后，吴女士心存疑虑，主动联系学校老师核实，才发现自己遭遇了冒充老师诈骗。同时得知群内多名家长也被同一骗局误导。得知被骗后，学生家长们向辖区五权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 经审讯，涉案人员梁某某、林某某如实供述了其通过 QQ 搜索关键字等方式，潜入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
2: 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处罚。
3: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接下来关注的是你出错，我捡漏。
4: 最近，一名女子花55块钱在某电商平台品牌官方旗舰店拍下了原价1.41万元的品牌项链，付款成功之后，却被品牌方以平台系统错误为由要求退款。具体怎么回事？一起来看看。
2: 8月19号凌晨，汪女士在凡客雅宝官方旗舰店以55元下单一条售价1.41万元的迷你蝴蝶项链。起初，她以为是系统出现故障，退出后确认其他品牌价格正常，便再次进入并成功下单。当天，该品牌其他售价上万元的商品也被网友发现标价近100元。 事后，品牌方致电称是由于平台系统错误导致价格异常，要求他主动退款，但一直未发货。那么，在买家已经付款的情况下，商家是否应该履约呢？记者也采访了法律专家。
5: 正常讲呢，作为商家在电商平台上呀，把你的商品规格、型号、价格标明了以后呢，按照我们的民法典的合同编的理论呢，就是发出了一个要约。 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下订单，这就是一个承诺。有要约有承诺，这个合同呢就已经成立了，就作为商家呢就应当是履行这个合同。我们从这个案例中看呢，他的这个商务条款里面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规定，就是我的这个对这个价格呀，我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定权。也就是说，你们想要买我这个东西，能不能以我现在这个平台上标的这个价格来卖给您呢？我还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定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在没有得到商家的最终确认之前，这个合同还是没有最终成立的。在民法典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一些，比如说重大误解或者是显示公平的，那么作为利益受到损害的一方呢，是有权利要求撤销这个合同的。
2: 那么最后呢，也大多数通过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该品牌回应称，已关注此事，正由专门团队跟进处理。8月21号晚，平台方承认系统故障，致歉并承诺协助退款，给予5元补偿金。汪女士已接受该方案。
6: 特别关注，接下来说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勿伸手，伸手必被捉。
3: 来关注北京顺义法院刚刚宣判的一起盗窃案，被告人张某因为盗窃室友财物被判刑。
7: 现在去咱这楼房那儿先指认一下现场，把事儿说清楚。
6: 当时在哪儿？看得不了。
8: 这儿，枕头底下。
9: 这天，民警带着张某来到了他之前租住的房屋内，案发的一个月前，他就是从自己合租室友的这间房偷走了一块价值不菲的手表。
6: 报案的这个张某某和2个认识的朋友共同租住在顺义的某个小区，但是这个张某某自己没有工作，外债也比较多，非常的缺钱用。他知道室友有个劳力士手表放在了卧室，非常的值钱，所以他就动了坏心思。
9: 你之前你就问过那个当铺，是之前就把表拿出来过是吗？对。
6: 啊，没那个表，我头天晚上我打了一个，之前也打过一个，
9: 应该是我不是该4万，我问他4万行不行，他说行，后来我又问他5万，他说5万也行。
8: 那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你就已经动这念想了。得知这块表的价格足以覆盖自己。

0: 自己的欠款后，张某趁着室友不在，悄悄潜入其卧室盗走手表。
1: 你夜里边去的时候，他那屋没人。那天晚上他那女朋友也不在那儿，他们干啥去了？
2: 我也不知道，出去吃饭
1: 出去玩去了是吗？
3: 这儿是吗？就这盒是吗？这里边这是专门放表的盒吗？
4: 这个张某某和被害人的关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案发之前有时候也在一起吃饭，会去这个被害人的相互去卧室，去这个自己的房间，去这个聊天啊，去拿零食这些行为，啊，但就是被害人没有想到说张某某会去拿的手表，这个手表被害人一开也是放在了床头柜一个这个地方，也没有上锁。
0: 得手后，张某将手表拿去典当行，拿到了48500元的当金，用于自己的还款和日常消费。
4: 偷走手表之后，张某某并没有选择隐瞒这个事实，而是告知了室友这个情况，并且允诺室友说会尽快将手表赎回后归还给他。但是张某某自身并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所以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去公安机关进行投案自首。
3: 你跟家里边人说了吗？
2: 没，不太清楚的。
3: 就是当时投完了之后，你上南京的时候是不是跟家里边人说来的？
2: 说，但是没说细节，没说是表。
3: 家里边人能不能把钱给你赔了呀，或者把表给赎回来呀？
2: 我问问行吗？
0: 案发后，张某的家属主动赎回涉案手表，归还给其室友赵某，同时额外赔偿了5000元。念及往日情谊以及张某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室友赵某对其表示了谅解。然而，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红线。
4: 在实际的生活中，有些人误以为室友之间或者熟人之间私自拿取财物属于个人借用的行为，不属于盗窃。但是在本案中，张某某的行为与正常的借用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已经构成了盗窃罪。盗窃罪不看关系远近，只看行为本质。无论双方是室友、亲戚或者其他关系，只要是具有非法盗用的目的，实施了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都可能涉嫌构成犯罪。
0: 随后，检察机关以张某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4: 最后，检察机关提醒，在合租群居的环境中，大家要保持必要的防范意识，特别是个人的贵重物品要妥善保管，最好是加上一把锁，不要给他人动歪心思的机会。发现财物被盗后，应该及时报警，切勿因为顾及情面私下解决，错过追赃挽损、打击犯罪的最佳时机。
5: 特别关注，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处暑，字面意思是暑气到此为止。
6: 但实际上，处暑不等于一键入秋，早晚微凉，正午暴晒，已经成了最近的天气常态。那么，如何顺应时节来调整饮食起居？常见的换季误区又有哪些呢？一起来看。
7: 很多人听到处暑就理解为夏天结束，彻底凉快。但身在北京的朋友应该都发现了，进入处暑，北京的天气直接切换两极模式，早晚气温低，穿短袖还觉得凉飕飕的。
8: 夏天的时候是闷，太闷，现在呢是爽快多了。
7: 但是，一到中午，太阳立马返场，夏天的感觉又回来了。实际上，处暑不等于一键入秋。真正的秋天是慢慢退暑退出来的。立秋讲究大口吃肉进补，处暑也有专属的秋日仪式，主打清补。
9: 你看现在处暑了，现在天气呢一天一天渐凉了，咱们得吃点温补的东西，炖点鸭子，什么吊个梨汤啊，做做什么莲子百合粥啊，哎，这些清淡的去去夏天那种火气。
10: 听了范大爷的介绍，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去餐厅吃鸭子。
11: 很适合处暑的食材，经过烤制啊，必须多油的油脂，温润补虚，砂锅焗百合，

0: 也是最大程度的保留的百合的本身的清甜，温润不腻。鱼的泡饭温和养胃，适合这个时节清补。
1: 重点来了，不少人到了处暑，准备养生，却很容易踩坑。
2: 建议大家进补呢，还是以清淡为主，循序渐进。可以多吃一些山药啊、百合呀、银耳粥啊，可以少量的吃一些炖鸭肉。椒和滋补的这些膏方呢，大多比较甜腻，也会容易助长生痰湿。这样会出现像腹胀啊、恶心啊，甚至额腻。有的还容易咳痰，所以尤其是老年人，我们是不建议秋季进食过多的阿胶或滋补的膏方。
3: 北京台报道。
4: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老河道新玩法——皇城根下玩桨板。
5: 说的是北护城河、转河两处水上运动基地在本周末正式开放。
6: 上午10点半，在北护城河河面上，已经有不少市民前来体验桨板和皮划艇。
7: 公开水域划桨的话，首先就是一个自由。
4: 更亲近于大自然嘛，
8: 沿着护城河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老北京不一样的风情。
4: 两处水上运动基地中，北护城河基地位于德胜门附近，水流相对平缓，更具老城风情；转河基地位于北展后湖闸附近，河道更加曲折，凸显自然风光。在这两处点位，市民可以租借桨板和皮划艇，体验更具都市活力的亲水活动。
9: 我们会加强现场的巡视。
4: 检查临水警示防护设施，督促运营单位做好的这个河道保洁，保护水生态环境嘛。后续呢，我们也会视情况增加几处游玩地点。水上运动基地的开放，也正是按下北护城河水系文旅项目的启动键。接下来，这里还将举办一系列文旅项目，通过挖掘水系历史文脉，激发商业活力，让水岸空间与城市文化深度交融。
10: 后续呢，在北护城河的鼓楼大街和雍和宫，在今年中秋的时候，我们也会举办非常丰富的船籍活动，复刻一下自元朝开始，那这条护城河就有了一个商业的一个状态。
4: 北京台报道。
1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夜跑。
12: 昨天晚上，中国田径协会10公里精英赛全国首个纯夜跑专场落地丰台丽泽金融商务区，近5000名跑者集结于此，在流光溢彩的摩天楼宇之间追风竞速。昨晚8点整，发令枪响，风采城市活力季2026中国田径协会10公里精英赛北京丰台正式开跑。
11: 丽泽 SOHO、 国家金融信息大厦、平安金融中心等城市地标全部点亮，楼体灯光与赛道景观灯带交相辉映。跑者穿行于金融楼宇之间，平视是灯火通明的金融街区，仰视是摩天楼群勾勒的天际轮廓。跑者们纷纷感慨，在全国各地跑过很多场比赛，夜跑还是第一次。
13: 我第一次夜跑，这种氛围，这种灯光。
14: 挺好的，赛道很好，丽泽很美。晚上比赛的话，也非常容易让人兴奋吧。赛道上的观众也都非常多，非常的热情。
15: 在夜晚，我感觉这个时刻非常的美妙，而且现在夏天也没有那么热了，在这个楼群之间跑步还是一种很好的感觉，能激发自己这种运动的兴趣。
16: 有种错觉吧，可能平常来楼宇之间就是来上班来了，很少会来这里面去放松。
17: 去这种类似于跑步去释放。正好跑完步，一会儿可以在周边再溜溜。中国田径协会10公里精英赛2023年正式推出，大多数比赛是上午起跑，近两年也在做创新，推出下午跑或者夜跑。丰台这一站呢，是全国首个纯夜跑的一个场次，在全国目前是一个首创，也是在全国路跑里边目前发枪时间最晚的一个赛事，包括在。
18: 照顾到我们的城市景观以及交通上的一些便捷性，所以我们可选的这个范围会变得相对比较小。我们会甄选像丽泽商务区、像北京的新兴的一些金融中心这样一个概念的区域来去做这场赛事。
4: 10公里的赛程贯穿丽泽金融商务区核心区，同时还会途经丰泽人才公园绿廊、丽泽湾滨水空间等区域。
17: 也就是说，一步一景会给跑者带来的感受非常好。我们今天的规模是5000人，我们希望明年就做到7000、8000，也希望从不远千里赶来的同志们在丽泽多停留1天、2天，多多的感受一下我们的丽泽。
4: 北京台报道。
1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爷青回。
19: 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公园全国最长、全民共建的4区专业赛道。

0: 正式亮相。
1: 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的赛道上，一辆辆四驱车疾驰而行，而赛道外，一群三四十岁的大孩子彻底破防。他们带着孩子，也带着自己尘封已久的童年记忆，在赛道上重拾那份简单的快乐。
2: 小时候基本上人手一辆，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一直玩，突然之间这个四驱车火了，重拾梦想吧，属于家里准备了四五十辆。最开始组一辆四驱车可能二十分钟就组完了，到现在专业的调制赛车可能需要五六个小时甚至七八个小时。
1: 竞技组赛道旁是屏息凝神的改装达人，每一个配件都是选手深思熟虑的组车心血，每一次过弯背后都展现了模型运动的匠心与魅力。而亲子合车组则充满了温情与欢笑，展现了家庭车队的温暖与活力。孩子们在爸爸妈妈的引领下共同拼装赛车，并肩驰骋赛场。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两代人之间最好的沟通桥梁。
3: 我跟我爸一块刷视频刷这四驱车了，我爸就看小时候那些动画片之类，然后慢慢就开始买了第一辆那个四驱车，有点复古。
4: 以前自己小的时候自己玩啊，现在呢基本上我们父母陪着玩，能玩到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感觉特别有意思，
5: 是来找回忆了，想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因为小时候我玩车的时候没有直接跑道嘛，现在机会好了就想带他来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些记忆都有尘封在血液里
6: 了。游乐园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没有什么新鲜的感觉。电视的画面中走到我们现实生活中，更能体验出来小时候的一种幻想，一种乐趣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是第一次开始比赛，我们今后的目标呢是打算周周有看点，月月有比赛，季季有主题。
1: 北京台报道。
0: 满足了回到小时候的梦想，而依托这条全国最长的四驱车赛道，一个涵盖了越野、拉力、攀爬等六大类模型运动的模型运动小镇正在崛起。
7: 提供场地，打造生态，让情怀角落成为文体新地标。
1: 绿心森林公园模型运动小镇规划了六大赛区，涵盖拉力赛区、越野赛区、攀爬赛区、工程车赛区以及四驱车和 RC 模型。
2: 我们有来自京津冀，甚至说我们最远有来自江苏的朋友参加我们的比赛。四驱赛道呢，也是作为赛道里边目前是国内最长的了。这条赛道呢，也是全民共建的一条赛道，是由很多的爱心企业、热心人士捐资完成的这条赛道。
8: 我们其实是与公园这边共同创建，做赛道与器材的供应，在今年的四月份启动。目前来说的话，是由北京的温榆河公园、通州的公园、望京的公园、昌平的公园、上海嘉北，主要是一个户外的场地。未来我们可能会结合全国各地的室外公园，拉动一个全国联动赛事。
1: 这种发展模式将模型运动与全民健身、青少年科普研学深度融合。绿心森林公园面积大，环境好，此前缺少一个让市民非来不可的抓手，四驱车项目恰好弥补了这个空白。
6: 孩子觉得新鲜，家长觉得亲切，它其实是一个代际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话题，它很适合的家庭来一起参与。这只是我们现在第一步开放区域，后面我们还会有拉力赛、障碍赛、越野赛，包括还有坦克模型的一些相关的比赛，我们就正在筹备当中。
1: 这次比赛标志着通州区模型运动小镇六大模型运动场地体系正式进入全面运营新阶段。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昨天晚上的一场演唱会。
0: 说的是那英《我来因为你在》巡回演唱会北京站，这也是他时隔多年再度在北京举办歌唱。
9: 演唱会上，《默》、《白天不懂夜的黑》、《山不转水转》等那英的经典代表作一一唱响，全场开启万人大合唱。那英浑厚的嗓音带着满满岁月力量，每一首歌曲都感人至深。

0: 很高兴能抢到票，就是托了十几个朋友，然后一块儿才能抢这个票。
1: 他陪伴着我们一步又一步的长大。就我小的时候，可能听着爸爸妈妈在听他们唱歌，然后长大了之后，我自己又在听他唱歌，所以我觉得很好，一直在陪伴着我成长。
2: 当晚最大惊喜当属肖战以嘉宾身份亮相，两人曾在音乐节目中组成拉战队，此次再度同台，

0: 合唱《千年一声唱》，肖战还独唱了那英经典曲目《春暖花开》，温柔治愈的歌声感染全场。这场《我来因为你在》的演唱会不仅是一场音乐盛宴，更是那英与歌迷、与挚友、与后辈之间跨越岁月的深情告白。北京台报道。
1: 周末好去处，接下来推荐的主题非遗。
2: 两场活动分别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可以观非遗演绎活动，另外还有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的京绣传承人师生作品创作成果展。
3: 非遗志愿者，他们看见了。
0: 周末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俨然升级为非物质文化的大型秀场，大厅里有非遗的精品市集，演绎活动上融合诗、书、印、琴、舞、音、歌等多元的艺术呈现，巧妙串联起中国剪纸、龙泉青瓷烧制技艺等20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生动展现非遗技艺融入四时生活、浸润烟火人间的鲜活图景。活动的另一大创新亮点是让大众以参与者身份融入剧情，参演的由非遗传承人及30位青少年共同组成，真正实现从旁观者到亲历者的身份转变。他们以质朴真诚的本色演绎，生动诠释非遗的温度与力量。
4: 中国非遗文化是多么的美丽，我可以体验到奉茶时候对长辈的尊敬。
5: 就比如说我们日常穿的衣服啊，然后呢喝的茶呀，其实很多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从更多维度感受到了这个非遗的力量。
6: 东阳我们是许宅村，整个村过年的时候都会制作这个花灯，家家户户都做。然后我的手艺呢是从我妈妈那里传过来的，就是从小耳闻目染，看我妈妈做这个花灯，然后觉得特别漂亮，然后自己也慢慢的学会制作。
7: 后继有人了嘛，我年纪大了，眼睛也看不见了，有儿子有外孙，一代一代的把它传承下去。
0: 非遗馆同时还发布了和展览活动联动的研学路线，观众凭演出票根可享受这些研学游的专属权益，形成馆内观演启蒙加在地研学践行的联动，推动文化认同向文旅消费转化。来到京西模式口承恩寺里，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的京绣里的精气神传承人刘小燕师生作品创作成果展，则展现了京味非遗以老带新传承的力量。本次展览以神、气、魂三层内核为叙事脉络，集中展出了李氏京绣第五代传承人刘小燕及其师生团队近年创作的30余件套精品力作。这件专门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创作的银虎冬奥挂瓶，在传统京绣的基础上，将冬奥元素有机地融入其中，京韵绝活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8: 它更是具有装饰性的，所以说您从这个虎纹上就能看到，这有一个冬天的冬字，就是是冬奥的冬字啊、嗯。然后呢，还有雪花2022，还有北京这几个字都融入到了这个老虎的身上。因为我们讲究图必有意，文必吉祥，然后我们绣的每一个作品呢，也希望是有一个历史的见证。所以说呢，我当时就设计了这个作品。
0: 京津诚意学子新绣单元，则呈现了京绣走进校园、社区、社会的生动实践。来自浙江的陆女士，起初是通过网上的老年课堂接触到了京绣，几次学习后就痴迷上了这门技艺。如今她对京绣创作也是颇有心得。
9: 你要把真正的把它绣好，能够根据那个图案的一些深浅变化啊，一些图案的纹理啊，这些就是能够把它绣出来，那是比较难的。
10: 这些从大学生到包括退休老人他们是不同年龄阶段的这个刘老师的这种学员，他们的作品来体现了非遗的活态的传承。
0: 这个展览将持续到10月22号。北京台报道。
1: 首届北京市中小学人工智能嘉年华昨天举办，
2: 活动的主题是亲子相伴喜迎开学，科技向善，素养共生。
0: 活动现场，妙峰山民族学校带来 HADO 增强现实对战展示，在虚实交融的赛场上完成协同竞技。 景山京西实验学校亮出京西铁人三项：智能骑行、皮。

0: 花亭与跑步模拟器，运动数据实时生成。
1: 这次嘉年华也让我学会了如何与 AI 进行沟通，并且在 AI 没有达到我预想的成果时，如何调整指令，让它进一步完成我的预期。
0: 在成果展示区，40所学校的科创作品集中亮相，成为本次嘉年华的人气中心。
2: 你想了解什么蝴蝶呢？请说出它的名字。
3: 用小蝶这个唤醒词来唤醒它，会同步播报该物种的有关知识。它是结合了我们生命科学与人工智能技术，
4: 要让学生从会用到善用，同时呢能够去辨别哪些这种信息我是需要去对它去质疑的。实际上呢，也是我们让学生在这个批判性的思维在现实场景当中呢进一步的去落地。
0: 北京市密云区新农村小学带来的纸立方创新课程，以瓦楞纸为外壳，内置智能控制系统的智能橱窗与手语识别器，可以实时捕捉手语动作，帮助听障人士与健听人群顺畅交流。
5: 比如说你想问他，我去密云要去哪儿旅游呢，他就会说到密云来看海吧，会给你介绍不同的景点。那他也会是我们孩子用他们的智慧来帮助密云，来解决了我们文旅的一个问题。
0: 北京市第13中学创客社成员带来了蜘蛛仿生机器人和 AI 智能采摘机器人。昌平一中学生展示的是 3D 打印机废料回收系统，解决了社团无人值守时的连续打印难题。
6: 我们利用蜘蛛的灵活性，让它具备能在野外进行救援的能力。它前面的这个摄像头，我们预想去让它进行图传的操作，这样救生员在远处也可以远程去查看地势的情况，
7: 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更好的学习。像我一样做这个 3D 打印机的时候，就是经常会借助 AI 来帮助。
0: 记者从市教委了解到，北京市大力推动人工智能教育，目前已实现全学段全覆盖。随着 AI 深度融合，本市教育部门引导学生不再仅停留在会用 AI 的层面，更要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8: 实际上我们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时候呢，我们更加强化后值学生的这种伦理啊，包括人工智能那种认知，这里的塑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次我们在嘉年华这个所谓的五能，我们就特别设计了能研判啊，能辨真。其实能研判能辨真，恰恰就是跟价值观紧密相关的要素。
0: 北京台报道。
9: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律师脱口秀。
10: 近日，北京市律师协会文化建设委员会下属北京律师文艺社脱口秀汇报演出在开心麻花景山剧场欢乐上演。
11: 搞笑也是有门槛的，律师多少也是有点职业病的，因为我写的每个段子主旨明确，逻辑清晰，结构规整，义正言辞，但就是没有梗。
0: 本场表演的6位演员中，除一位专业脱口秀演员作为神秘嘉宾热场助阵外，其余5位均为职业律师。他们依次登台，从各自的职业经历、生活日常和行业观察中汲取灵感，将家庭囧事、职业趣闻、办案故事乃至社会热点转化为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段子。台上包袱密集，节奏明快，台下笑声此起彼伏，法律人独有的业内梗频频引发共鸣，现场气氛持续升温。
11: 在客户有些客户眼中，年轻代表着不专业，女性又代表着太温柔。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又年轻又温柔。
0: 本次演出能够精彩呈现，离不开前期扎实的筹备。为了给正式演出打磨剧本、测试舞台效果，文艺社精心策划，预先在市律协会员之家举办了律师脱口秀开放麦活动。多位演员在开放麦中反复锤炼段子，为本次汇报演出积累了丰富素材和宝贵经验。本次演出以喜剧为桥梁，开创了市律协文化活动的全新形式，展现了北京律师丰富多元的良好风貌。北京台报道。
9: 特别关注热点，我们聚焦甲醛白菜事件的后续。
10: 针对近日网上流传的河北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战区甲醛溶液一事，当地官方通报情况属实，已经立案查处。
12: 8月22日，一位博主发布视频爆料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抽查多个大白菜装车现场，均发现装车前存在蘸取不明液体的行为。视频画面中，装货现场有标注甲醛溶液字样的容器。
13: 哎，师傅，

0: 你们这白菜拉到哪里去？
1: 江苏。
0: 江苏啊，你们这运费怎么算的？
1: 论套给的。
0: 论套就是我们因为也在看白菜嘛，这个运费拉到江苏是盐城还是常州啊？
1: 宿迁。
2: 当博主询问装货的司机白菜蘸盆中的液体是否能保鲜时，司机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0: 你这个弄它能保鲜多久呢？这个
1: 是半天两天。
2: 8月22日上午，河北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称，已注意到相关情况，目前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3: 我们这已经知道这个，我们领导已经调查，可能这个跟农业部门也有相关。对，今天早上我们的领导们都去了，我们市里边可能是公安之类都介入。
2: 事件曝光后，康保县人民政府立刻发布情况通报，称已经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4: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一起发生在火车站的意外，说千钧一发也不为过。
5: 8月17号晚，一列火车在停靠宿州站时突发险情，一名女童跌落站台缝隙，情况万分紧急。
6: 哎，可以抱一下小朋友，这太深了，小朋友能站起来吗？
7: 怎么看的呀？
8: 看那个小哥哥去了。
9: 这是事发时正在车厢口值乘的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杨浩宇身上记录仪拍下的惊险一幕。当晚9点26分30秒，一名女童跌入车站与站台之间狭窄的夹缝中，身体卡在过道内侧。当时列车临时停靠的时间是3分钟，性命攸关。杨浩宇第一时间通知列车员启动应急预案，马上冲到事发点开始救援。
7: 你站着就行了。
8: 他要穿他的鞋子。
6: 没关系，鞋别管了。
7: 那只手。
6: 好，这个手给我。
8: 慢点。
6: 哎呦。来，爸妈，小文别碰到头了，慢一点。
7: 走。
6: 两边往好了。慢一点。
8: 慢点。
9: 9点27分15秒，在女童父母的协助下，
6: 有没有伤到？
9: 杨浩宇合力将女童安全地拉出了古道。而从发现到被救出，仅仅只用了45秒的时间。现场初步检查，司机带女童意识清醒，仅手臂及膝盖轻微擦伤。
6: 离远点。
8: 不见了，哥。
6: 没有事情了，现在没事情了。
9: 经询问，女童是跟父母从连云港到蚌埠的，到了宿州站，他们从卧铺换到硬座时发生了意外。
4: 为我们的民警点赞，同时呢，这也是前车之鉴，再次提醒广大家长一定看护好孩子。
5: 是，我们再来关注近日浙江宁波奉化的一起交通事故现场的闹剧，丈夫醉驾出了事儿，妻子顶包。
10: 当天凌晨2点左右，奉化上田交管中队接到男子毛某报警，称其妻子驾车不慎撞上马路护栏。民警到场后发现毛某浑身酒气，一旁的妻子则表示自己是驾驶员。然而两人剧透般的对话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11: 几点钟撞到的？那你说说看，几点钟撞到的？
12: 像出发时间、目的地、几点几分发生事故等细节，我们还没有开口询问，女子就主动完整地把经过说了一遍，流利地向提前背诵过。
10: 面对民警的询问，毛某表示自己是接到妻子求助电话才到场。不过民警在例行核查两人手机通话记录时才发现了关键疑点。
11: 电话全部都是他打给你的，你确定车子是你开的吗？我最后问你一遍。
13: 是我开的。
11: 那怎么是他打给你的？
13: 那时候我害怕嘛，然后他就问了。
11: 你害怕他打给你干？
10: 此时毛某突然情绪激动，一口咬定车子是妻子开的。直到民警拿出监控视频，画面清晰地显示事故发生后从驾驶座下车的正是毛某本人，而他的妻子则是骑着电动自行车匆匆赶到的。
11: 你自己看看这是谁啊？
14: 喝了多少酒了？
15: 4两左右白酒。
10: 经检测，毛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72毫克，属醉酒驾驶机动车。目前，毛某因涉嫌危险。

0: 胞胎梦想和梦圆，两只雄性幼崽在德国生活四年后，于2023年底返回中国。柏林动物园方面表示，园方将继续做好饲养和照护工作，为梦好和梦田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1: 还是动物园，还是庆生，这回的主角是亚洲象。
2: 8月23号是美国俄勒冈动物园亚洲象萨姆德拉的生日，园方特意为他准备了庆生活动。
0: 亚洲象萨穆德拉出生于2008年8月23号，为庆祝萨穆德拉的18岁生日，园方特意为他准备了玩具球。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多地遭受极端高温侵袭，为此园方将此次庆生活动安排在水池中。据园方介绍，萨穆德拉刚出生时体重约为130公斤，如今已经超过了4536公斤。对于大象来说，水中嬉戏不仅能消暑纳凉，还能清洁皮肤，对健康大有益处。
1: 节目最后呢是天气方面的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市自西向东将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大家做好防范。
2: 提醒大家呢，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1: 再见。
3: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全戴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0: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4: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5: 这纯野生的，还
16: 硬劲儿的，就选它。
17: 掐一下，越嫩越好。
14: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9: 下锅。
14: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0: DHA EPA 的含量，
2: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 很好喝。
5: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4: 哇，好香。
14: 北京卫视每天17:08。
5: 我错了，这个菜。
14: 暖暖的味道，
6: 上菜啦！
15: 今日之中国，哺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6: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9: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0: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2: 江海激荡，百年潮声，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0: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声，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那你这么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你知道，BNT负责这个项目的人是唐晶。为了避嫌，我不太方便插手这个项目，所以我想让你去。我恐怕，是这个项目。 对公司任何一个项目经理来说，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但是我恐怕不合适吧，你毕竟跟 BNT
1: 合作，这是一个太大的挑战了。如果说陈星现在唯一能够胜任这个工作的人，那么就只有你了。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随时沟通，我随时可以给你建议。但是冲在前面的必须是你。如果说你一旦比 BNT 做得多开好省，
0: 不仅你陈星，你个人也会在业界声名鹊起。但是，我跟唐晶合作，是不是不太方便呢？你也知道，唐晶对我知道，可是你也知道唐晶的专业素养，工作归工作，交情归交情。但是我家里边一堆麻烦事儿了，我确实怕影响工作。
1: 你没什么忙不过来的吧？你就两个老婆。 孩子越多，老婆越多，就越应该努力工作，是不是？行，那我就当你是介绍了。
0: 谢谢。你说是让我帮你，其实你这是提携我呢。
1: 互相帮忙。

0: 俊生，你不是先回去收拾房子了吗？本来是准备要去的，后来你爸爸妈妈不是中午要过去吗？我想我跟嘉青如果过去的话，可能会有点尴尬。
1: 老人家嘛，都比较传统，过段时间就好了。
0: 其实他们这种心情我能够理解的，而且你放心吧，我有思想准备。
1: 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哈！要
0: 不是你这么善解人意，这一路走来磕磕绊绊的，也不会走到今天。嗯，
1: 我们既然好不容易在一起了，以后好好的。会的，君生，我们俩不容易，我会珍惜的。
2: 来看看你的房间，你看多大的房间呀！有一张大床，好舒服，对不对？你看新房子的好处就是，想布置成什么样子就可以布置成什么样子。你看那个墙上都是空的，你可以想想上面贴什么画，房间里那个角落放什么大玩具，对不对？走吧。
3: 不想进那个房间，这个房间好黑。太黑呀。
2: 那妈妈明天帮你把灯都调亮就行了呀。我们今天要早点睡觉，明天6点半就要起床，7点钟要出门的。我们要坐公交车去你的学校，然后妈妈还要去上班。嗯，明天下班了以后我再来接你，所以有可能你要在学校多等我一会儿。但是无论如何，不要跑开，就在学校等我，好不好？走，赶快睡觉去吧。
4: 我不要住在这里，我想回家。
3: 这里就是咱们的家，以后就住这儿了啊。我们不能回去以前的大房子了吗？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周末也可以回去找爷爷奶奶，还有你爸爸玩。
4: 为什么爸爸让我们住这么破的房子啊？
3: 破吗？我没觉得破呀。我们到时候布置布置，住惯了就好了。 等过一阵子，你就不会觉得这里破了。走吧，快去睡觉，要不明天爬不起来。
4: 妈妈，我不想住那间黑乎乎的房子了，我想跟你睡。好，跟我睡，今天跟我睡，走。
5: 你再这样，我生气了，我让你回自己房间去睡了啊！

0: 以前上学呢，走路就到了，现在咱们搬家了，得坐三站公交车，也很方便的。
1: 爸爸为什么让我们搬到离学校这么远的地方，还让我们坐公交车？
0: 很多孩子都是坐公交车上学的，这叫环保。你们老师不是经常说环保吗？环保就是要多利用交通工具，知道了吧？哎，咱们坐56路，坐三站，记住了。

0: 了啊，拜拜拜拜。
1: 总监好，小姐好。
0: 哎，鞋掉了，鞋。鞋没了，你让我一下不行啊！哎，
2: 我也刚从家出来，正堵在这儿呢。到你那儿估计得四五十分钟吧，肯定来不及了。你要不提前跟你们店长打个招呼？
0: 怎么说啊？我说我鞋掉了，所以我迟到了，这怎么跟他讲嘛？再说了，我要是今天迟到的话，一个月的全勤奖就扣掉了。
2: 啊，那怎么办呀？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贺涵去上班应该会经过你那儿，你要不先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出门没有，到哪儿了？
3: 说不定他可以顺路接上你呢。
0: 啊，真的？太好了，那我给他打电话啊，拜拜。
4: 喂，
0: 贺总，贺大哥，你在哪里呀？
4: 我在哪里？徐家汇啊。
0: 哦，太好了，你在徐家汇，我也在徐家汇。
3: 你来接我一下好不好？
0: 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那个鞋被人家挤掉了，现在光着脚站在路上呢。
4: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这个忙。
5: 我是路过你那儿，但是
4: 我不能让你搭我的顺风车，你只有自己想办法。
5: 如果没办法呢，
4: 那就只能说明你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5: 因为如果我今天顺路接了你，
4: 那么以后你就会认为你有退路了。但凡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有人帮你。
5: 而事实上，恰恰是不会那么巧，
4: 在最关键的时候有人给你搭顺风车的。所以，靠你自己了。
0: 哎，你什么意思啦？我是今天第一天搬到新家，我出来我着急嘛，我送儿子上完学，现在坐地铁去上班，我谁知道鞋被人家挤掉了，我又不是故意的了。再说我让你就帮我一天忙，又不让你天天来接我了，你什么意思嘛？哦，再说了，不接就不接嘛，还说那么多废话，冠冕堂皇的理由，拜拜。喂。
6: 唐晶，
0: 哎，他就在徐家汇，他居然不来接我，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2: 他神经病。
0: 好吧，你等着，我来接你。
3: 好吧。

0: 鞋在那，我的号你应该穿得了。嗯，
1: 我跟你讲，我真的快气疯了，我就被这个疯子气疯了，哪有他这样的？哦，就在我附近都不来接我，人家光着脚站在马路上被人家看笑话，真的是。我跟你讲，唐晶啊，我前一阵子已经觉得他，我觉得他是一个还是比较善良的、有同情心的人。今天一看，他彻头彻尾就是个冷血动物，我真是没见过这样的。我跟你讲，你没有嫁给他，这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是你这辈子做的最英明的决定。你才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
0: 我再善良，我也没办法保证你不迟到了。知道是这种情况，明天你可能还要再提前一点出门了。
1: 是的。
0: 怎么样，新房子住的还能适应吗？缺什么东西我下午给你送过去。
1: 我倒还好，就是平儿闹了一晚上要回家。
0: 你也没睡好吧？
1: 半夜两点睡的，早上四点就醒了。看来我也需要适应期啊。
0: 我下班了，去你那儿看看。嗯。
1: 我真的是鞋子被人家挤掉了，后来是我女朋友接我来的，我还是穿着她接我的鞋子来上班的呢。
2: 鞋子掉了也是理由啊？你鞋子掉了，脚没掉吧？你总归可以想办法及时赶到的呀。再者说了，我们店就是卖鞋子的，总不会让你光着脚上班吧？
1: 是，
2: 你业绩是不错，但这不能成为你迟到的资本。
1: 嗯，我知道。

0: 这么困啊？要不先找个床，让你睡一会儿啊？
1: 不用不用不用的。
0: 行，既然来晚了，就晚点走吧。今天你盘货关门，算是一个警告，这样你的全勤奖我就不扣了。
1: 我要接孩子的。
0: 那就扣全勤奖了。
1: 啊，不不不不，不要扣，不要扣，我盘货。
0: 忙去吧。
1: 嗯，好。

0: 午饭。
1: 我是兴师问罪。
0: 你是说早上罗子君的事情？
1: 你也知道你自己做的太过分了，是不是？
2: 没有啊，道理电话里我已经跟他讲清楚了，他应该懂。
3: 你明明可以先请他上了车，再跟他讲那些有的没的道理，他会听得更明白，而且还会感激你。
2: 我为什么要让他感激我呀？这么一点点小事情就要把自己搞得手足无措的，还专门给你打电话让你绕路去接的。
0: 我电话里跟他讲了帮不了他，他就要怨恨我，还向你告状。这种人你觉得他会有前途吗？如果以后碰到更大的事情怎么办？这就好比是你养了一个孩子，你永远妥协地喂他吃饭，他就永远也学不会自己吃饭。如果他真的碰到了问题，像上次他要送自己的家人去医院进行抢救，那么我认为是应该放下手里的事情送他去医院的，但这次不是。谭爹，所谓菩萨心肠金刚手段，才是对待朋友和你在意的人应该有的态度。
1: 你说的对。
4: 先生，您打包的三明治好。
0: 谢谢。
1: 你点着打包？
0: 我楼上还有事情，拿上去吃。你慢慢享受。

0: 喂，
1: 平儿，
2: 唐佳怡，你怎么来接我了？
1: 你妈妈今天加班，所以我来接你。
3: 我接你一起去吃好吃的，然后再接上妈妈一起回家，好不好？
2: 好，
3: 走。
1: 自己系上安全带啊。后面有零食，自己拿吃。你今天晚上想吃点什么？
2: 我想吃披萨，好吗？
1: 好啊。
2: 我想吃爸爸以前总是带我吃的那一家，但是我不知道名字。要不你给我爸爸打一个电话问问他。
3: 如果你想吃披萨的话呢，唐晶阿姨知道全上海最好吃的一家披萨店，我带你去好不好？
2: 那要是不好吃呢？
1: 而且我还可以带你进入后面的厨房，看看披萨是怎么做出来的。
2: 那太好了。那你是不是认识里面的人呢？
1: 当然了。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2: 没问题。
1: 今天晚上一定早点睡觉，不许哭。
2: 没问题。
1: 拉钩
2: 拉钩拉钩下边不许练。
1: 男子汉说话算数哦。
2: 好。

0: 你回来就好好睡觉的。我不要，我要回家。妈妈给你再看两集动画片好不好？
1: 不要看动画片，我只要回家。
0: 那边的房子都已经有别人住了，妈妈在哪儿哪儿就是你的家。
1: 因为那还住了一个你不认识的阿姨，唐晶。来来来，等妈妈这里来。我要回家。你要睡着了？
0: 可能是昨天晚上太累了，没睡好，今天一下子就睡着了。
1: 这可是一场持久战。

0: 每一步都得想好该怎么办，给自己留好退路，要不然你会被累死的。
1: 我今天抱着平儿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我太自私了，非得把孩子拉跟我跟我一起受罪？是我觉得好，不是平儿觉得好，说不定她留在陈君生那儿才会更开心呢。
0: 不许再这么说，停止再这么想。小孩子认床很正常的，闹几天就过去了。你要真把他交给陈俊生，那他跟玲玲的关系，他跟玲玲儿子的关系，那才真的可能会对他心理上造成不好的影响呢。船到桥头自然直。过去你有那么多觉得过不来的事情，不都过来了？将来也是一样。你现在觉得过不去的事情，将来回过头一看，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早点睡吧，越是有困难，越是要吃好睡好，要不然哪有力气应付。我今天不走了，住在这儿。我明天早上开车送你跟平儿。
1: 太好了。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的困难，要是没有你，真的过不去。

0: 这么晚不回去，没问题吧？现在玲玲带着孩子搬到我那儿，跟我爸妈一起住，那难免磕磕碰碰的。你说我回去吧，看到这心里不好受；不回去呢，这玲玲一个人面对我爸妈，我这还有点担心。
1: 你这担心也是多余。既然你爸妈同意了让她搬进去住。 那就说明心里面已经认可了，也知道是不可逆的了。现在就是外面看起来你要给他们一个台阶下，不会有大问题的。至于玲玲受气，那是因果循环。她既然选择了介入你的家庭，那么这个苦果便是她应该吞下的。碍着代价了。行了，你就放那儿吧，回去吧，我来帮你弄。
0: 那怎么行啊？不要跟个女人似的推来推去了，好不好？剩下的那些，我再有一个小时也就弄完了。你毕竟上有老下有小，早点回去对你有好处。我一个人，早点晚点回去无所谓，快走吧。
2: 那行，那我不跟你客气了，
1: 慢点开车啊。

0: 唐总早，
1: 早。艾米，哎，怎么了，唐总？你帮我看看外面有没有设好的咖啡，帮我先倒一杯。
0: 好。
1: 哎，
0: 嗯，现在公司空调开多少度啊？怎么那么冷啊？你穿那么少，你不冷啊？
1: 没有啊，一直是25度啊。唐总，你是不是感冒了？没有没有，我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快去吧，咖啡。
0: 好。

0: 这你们怎么来了？楼上楼下的都是邻居，
1: 走动走动，促进睦邻友好。
2: 好久不见。

0: 如果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的话，你躲我还来不及呢，怎么会特意跑来见我？怎么会主动送上门来？我们是代表陈星来找你谈合作的。
1: 合作什么？
0: 卡曼，自己拉把椅子。 看你这样子呢，你还不知道。我可以事先告诉你，卡曼既不能完全信任我，也不能完全信任BNT。所以说，如果我们合作起来，一个做前期，一个做后期，那么我们就可以拿下这个合同。
1: 没问题啊，这是好事儿。我们既能分一杯羹，你们也不至于前功尽弃。但是我。
0: 不便于参与这个项目，所以你要交给他来做。所以在未来的半年里，我会时不时的跟这位了不起的抛妻弃子的陈俊生陈先生近距离合作。我希望你不要把生活中的偏见带到工作里。
2: 但如果你在生活中是一个见异思迁、朝三暮四的人，难道转到了工作上，你就会摇身一变，变得诚实守信、一往无前了吗？我确实认为我在工作中的表现，配得上你说的诚实守信、一往无前八个字。唐江，我跟子君已经离婚了，我已经为我的所作所为承担后果，所以你能不能高抬贵手，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
1: 对你来说是过去了，对罗子君来讲还没有。
2: 你知道这些天你儿子每天晚上哭着要回家吗？你知道子君每天晚上为了哄他整夜睡不了觉，第二天还要接着上班吗？你现在是富贵温柔乡了，但他们俩呢？你问过吗？你关心过吗？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我给他发信息他也不回，我怕我去了以后他更伤心。礼拜五我就会把孩子接回家过周末的。你说的这些我真不知道。好了好了，
1: 我们不说这个了，好吗？
2: 贺涵，换了别人谁都可以，除了陈俊生。可是现在的陈星最好的也最适合的，就是陈俊生了。如果你非不同意，那么我们只好找罗平了。
1: 不行，这个王八蛋。
2: 所以说，做好这一单，
0: 踢走罗平。
2: 我跟罗平之间，我认为。
1: 至少我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好的，而且我可以向你学习，配合你工作。好，但是如果我的工作节奏你要跟不上的话，你也会被别人看笑话的。我希望你不要因为太过于沉迷跟你新太太在一起而耽误了工作。
0: 我觉得我会做的比你想的更好。那想那你们俩，怎么了？看你状态很不好，生病了？
1: 没有，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怎么会生病呢？没事，多喝几杯咖啡就行，连着开8小时会都没关系。
0: 老大，你发烧了，走，我们去医院。
1: 唐总，该开会了，5分钟。
3: 通知大家会议取消。
1: 哎，你等等，你们
0: 老大要去医院打退烧针。
1: 我就算
0: 快去。
1: 哦，我就算发烧，我吃2片退烧药就可以。
0: 发高烧是要打退烧针的，走了，去医院。
3: 爸。

0: 没起来啊。
1: 你不会待会儿还回公司吧？
0: 当然了，我来趟医院都已经浪费我一上午时间了。这点滴能不能打得快点啊？
1: 不可以，快了你会死的。那你下半辈子的时间不都浪费了吗？
0: 不就是发烧吗？为什么一定要打点滴呢？哎，大家现在不都是说最好不要轻易打点滴吗？
1: 你都快烧成肺炎了，好不好？输液呢，还是让你会好的快一些。然后记得输完液回家把药吃了。
0: 能再帮我个忙吗？
1: 什么忙？
0: 帮我给平儿买点玩具给子君送过去。
1: 你都烧成这样了，还对那个罗子君念念不忘？
0: 哎呀，你是不知道平儿每天晚上哭的那叫一个惨烈。你得给她买点好玩的玩具，分散她的注意力，然后阿弥陀佛她今天晚上能安静的睡一觉，让子君也能安静的睡一觉。
1: 那这样，你输完液之后呢，也不要回公司了，你也回家好好休息，安静睡一觉。如果你肯回家，我就答应你买点玩具去给他送过去。
0: 真的？
1: 说到做到。
0: 那好，我回家。
2: 想想我小时候那是多么的聪明乖巧善解人意，看看现在的小孩，一个个都是白眼狼，谁有钱就愿意跟谁，谁房子大就愿意跟谁住。
0: 还好我从来没有头脑发热的想生个一男半女，养他20年，赌他未来会孝心爆棚的为他这个含辛茹苦的老母亲养老送终。
1: 烧成这样还能说出这么高难度语法的句子，看来还好。所以你放心了，你这么聪明，陈俊生根本搞不过你的。放心回家休息，高枕无忧。
0: 你放心，我肯定会公报私仇的。
1: 我已经开始为陈俊生担心了。来，唐娜小姐，吃点维生素。

0: 何总，您找我。
1: 上次我们给伊利公司做活动的时候，那些摆设品还在吗？
0: 东西应该在仓库里，但是如果要找起来比较麻烦，因为仓库东西特别多。
1: 那就麻烦你帮我把它找出来，下班我要带走。你不用管，找出来就好了。
0: 好嘞。

0: 您是打算自己把这些断手断脚的都拼回去啊？
1: 这只是关节上螺丝掉了，不会太麻烦的。还有这些破损的东西，修复一下就好了。来，你再辛苦一下，帮我把这些搬下去。

0: 嗯，很准时，谢谢。也替我谢谢老卓。不客气，你这是要干嘛呀？
1: 送给一个朋友。朋友？什么朋友啊？
0: 就是那个罗子君，他儿子喜欢这些东西。哦，
1: 那吃的也是送给他的吗？
0: 是啊，唐宁告诉我他最近情绪不好，让我去安抚他一下。
1: 那女神姐姐也去吗？她不去，她生病了。生病了？怎么会生病呢？
0: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每个人都会生病的，你也会生病的。
1: 可是她在我心里应该永远都不会生病啊！她永远都应该那么光鲜亮丽。她是我女神啊！
0: 你是我男神。你男神是老卓。
1: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知道老卓有一辆摩托车吗？
0: 我知道，永远都不骑，怎么了？嗯，没什么。嗯，如果有一天我看见他不仅开了，而且他还上面带了一个女孩，你说他跟那女孩应该是什么关系？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真的可能，我看见他带了一个女孩。
0: 那就是他喜欢那个女孩。 不会是你吧？
1: 我先走了啊，拜拜，男神，再见，男神。

0: 平儿，妈妈用昨天剩下的玉米还有青豆给你再炒个饭好吗？
1: 不好，我想吃雅琴阿姨做的卤肉饭。
0: 卤肉饭呢？明天吃好吗？妈妈明天下班以后买点五花肉回来给你做。这样吧，我们叫外卖吧，这里还有好多外卖的好吃呢。你看看上面，你看哪个图片你喜欢的，告诉我，妈妈打电话叫他们送过来。
1: 一个都不想吃。
0: 来了。哎呀，你怎么来了？那
2: 啊，平儿。来，
1: 来，叔叔，
2: 看看喜不喜欢。
0: 什么东西啊？
2: 哎，你先别拿，你拿去看看喜不喜欢。
0: 你专门来给他送玩具啊？
2: 唐宁说你们家小朋友情绪不太好，让我给他送点玩具过来。啊？
0: 那唐晶呢？
2: 生病了。
0: 生病了？他今天早上送我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就生病了呢？是不是我最近麻烦他的事情太多了呀？
2: 所以说呢，以后要是有什么问题，尽量自己解决。自己解决不了呢，你可以先给我打电话。至少这一个礼拜我们约定好了，让他先好好休息休息。
0: 知道了。
2: 喜不喜欢啊？
1: 喜欢。
0: 那行了，这些东西都拿来了，你就回去吧。你跟唐金都是大忙人，别浪费时间了。
2: 来都来了，我起码帮他装好了。再说，如果小朋友真的要喜欢，这也就不叫浪费时间了嘛。平儿，嗯，带我去你的房间，我给你变个魔术。
1: 好，
0: 走。哎，那这些锅子什么的是？哦，
2: 这是老卓配的寿喜锅食材，你等一下放在锅里煮一下，就可以当晚饭吃了。哦。慢点，慢点。
0: 这个锅子怎么打开啊？
2: 我一会儿帮你弄啊。
1: 然后我们干什么呀？
2: 然后，你作业写完没有？
1: 没有。
2: 那你先去写作业，我把这个给你装起来。
1: 那得等什么时候啊？
2: 你作业写完了，写好了，我就给你装好了。

0: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进去啊？等一下啊，马上就好了。你现在在干嘛呢？我在帮你装东西。等一下啊！
1: 我看见了，有大黄蜂，还有擎天柱。快进来吧。
2: 这个看看喜欢吗？
3: 这个更酷，超级喜欢。
0: 那你以后是喜欢住在这儿啊，还是喜欢住到以前的房子去？
3: 当然是这儿了。
4: 秋寒叔叔，你走的时候会不会把他们都带走啊？
0: 我可以把他们都留在这儿啊。

0: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没问题，您说吧，什么条件？
0: 那你以后得听妈妈话，每天晚上回来得好好睡觉。
1: 没问题，我答应你。嘿
0: 呦嘿！好，那你玩吧。
1: 好。
2: 谢谢你啊，谢谢你帮我想了办法。其实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希望他可以开开心心在这儿过下去，不要老是吵着闹着要回去。还是你比我有办法。
0: 好，那你们两个吃饭吧，我先走了。
2: 饭怎么弄啊？
0: 我教你。好了，等一下锅开了就可以吃了。啊，
2: 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哦，我真的很好奇，你以前都怎么吃饭的呀？你不做饭吗？
2: 我做的，我做那个西红柿炒鸡蛋蛋炒饭，是雅琴做的。以前我不太会，我现在开始学了嘛。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叫外卖的呀。
0: 外卖很不健康，好不好？
2: 我知道的，叫外卖的人都知道不健康的，但是没有办法的呀。
0: 好吧，那你等一下试试看，如果觉得味道还可以的话，我就让老卓每个礼拜给你配上两锅，这样也就可以解决你两三顿的晚饭问题了。
2: 哦，不是刚说过不要麻烦你们了吗？
0: 这不叫麻烦，这叫解决问题。如果说你带着孩子老是出去吃外卖，吃坏了肚子或者生病了，那才叫麻烦。
2: 嗯，你不吃一口吗？
0: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这样，拜拜。
1: 拜拜。
2: 哎，你等一下，那个，我就不留你了啊。我知道你肯定约了人了，而且你肯定也不想跟我们吃饭。这个你路上拿着吃，在我们家忙到这么晚都没吃饭，我很不好意思的。拿着吧，别开车开得饿晕了就跑了。
0: 好，谢谢。
2: 谢谢啊。拜拜。
0: 拜拜。

0: 江海基地，百年朝圣，君可一代，中山传奇，
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亡。
2: 大戏《抗北京》，
3: 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超生》，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妃，嘉妃，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8: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平儿，快来吃饭了，要凉了。
1: 我在屋里吃行吗？嗯，
0: 那只许这一回啊，下回不行啊。
1: 好，妈妈万岁！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0: 给你多一点牛肉好吗？
1: 好。哟，
0: 你是忘了什么东西了？
2: 没有，我想我还是留下来跟你一块儿吃饭吧。
0: 你刚不是说不跟我们吃饭了？
2: 我刚才说不留下来吃饭，并不是说我不想跟你一起吃饭，或者说是我约了别人，而是说我认为即使是吃饭时间，那么也应该有效地利用起来去做点什么或者学点什么。所以我刚才下来以后想，我也可以跟你一边吃饭一边给你一些工作和时间分配上的建议。
0: 啊，吃饭的时候还要做什么自我提升？这好像有点累吧？那些心灵鸡汤上不都是说吗？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睡觉吗？
2: 你可以这么想，我也可以那么想。嗯，现在的工作生活节奏太快，如果每顿饭都聚精会神的去吃，那不是太奢侈了吗？当然，你也可以每周有那么一顿饭，当时养生、修身养性，数着饭粒儿吃。可是其他的时间，我希望你能够有效地利用起来，一天三个小时，一周算起来你就比别人多出一天的时间。还有睡觉，研究表明，睡觉之前如果你一直在聚精会神地思考一个问题，那么睡着之后，你的大脑仍然会就着这个问题继续运转。
0: 我觉得我还没有忙到要这么争分夺秒。不过上次给你打电话要搭车，那是个特殊情况啊。我第一天搬到这里，第一天去上班，我根本不知道
2: 这个问题。本来也是我想说的，实战之前必须预演，以排除一切意外的可能。以后在工作中你会有更深的体会，没有人会在乎你所谓的特殊情况，更没有人有心情有时间去听你解释。如果出了问题，那么就一定是你什么地方没有做好，要学会反省，要学会找原因。比如说吧，你挤地铁鞋子被别人踩掉了，那么以后就请你换上一双别人踩不掉的鞋子，把你那些什么名牌衣服配饰全部都收起来，那是给车接车送脚不沾地的富太太准备的。你要挤地铁，那么就请你换上一双舒服结实的鞋子和衣服，这样可以为你节省很多的力气和时间，也可以避免很多尴尬的。
0: 这些话听起来很不好听，但是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所以我全盘接受。嗯，
2: 有纸和笔吗？
0: 有。
2: 我记得你上次去面试的时候，我给了你一些应聘的建议。嗯，如果今天你有时间的话呢，那么我再跟你说几条你新入职场我认为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有时间？你都有时间，我当然有时间了。你说，我都记下来。
2: 就这么说吧，一旦你开始工作了，这就相当于是开启了闯关游戏的大门。遇到问题，面对问题，并且要学会处理问题，否则你就会被别人打死，要从头再来。
0: 那然后呢？
2: 你要去找到你的同伴，同伴你可以信任他，但是不能依赖他，因为你的同伴很有可能会先被调离或者跳槽。你要知道你的上级是谁，并且要知道他们的爱好、嗜好和兴趣，因为每一个人最喜欢的东西，往往是他的弱点所在，也是最容易被利用的突破口。

留下一屋子的安宁。其实这几天来，对我和平儿来说，第一个安宁的夜晚，我其实已经困了，但却舍不得睡觉，希望保留在这份温柔里越久越好。虽然我知道我终究是会迅速失去他的，即使到现在，那天晚上的一切，即使灯光、气味、窗外的风，我都还记忆犹新。而现在，我也终于敢于承认，打动我的

0: 这里把枪带到学校里头去吗？
1: 最好不要。
0: 哦，那好吧。
1: 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了？
0: 贺涵叔叔说了，只要我听妈妈的话，他就一直把变形金刚留在我的房间里。
1: 那我一定要告诉贺涵叔叔，平儿特别听话。好啦，我们今天要早点走啊。嗯。
2: 感觉怎么样？今天也不要去上班了，在家好好休息两天。不要以为感冒发烧退了烧就 OK 了，感冒药还是要吃的。
1: 谢谢啊，昨天专门帮我给子君送玩具，还给他上一堂职业课。对，他都打电话跟我说了。我这么大人了，一个感冒发烧还是可以应付的，你就别来看我了，我心领了。你千万别来看我，我闭门谢客，我来了人我都不会见的，我必须得好好的休息两天。嗯，对，我得好好的睡一觉。好，那我睡觉去了，拜拜。
2: 拜拜。拜拜。
1: 真不好意思，生病了没办法，只能让你们到我家来开会了。但是今天确实有很多的任务需要交代给大家，好像少了两个人。都通知到了吗？嗯，
3: 他们好像被罗平叫去了。
1: 好，那以后就让他们俩跟着罗平吧。我们开始。
4: 说句实话呀，你们整个陈星，包括贺涵在内，我唯一欣赏的人啊，就是你，陈俊生。所以我特希望咱俩在一起能做点什么。啊，
5: 你说的是卡曼的案子吧？但是贺涵已经指定跟唐晶一起做了呀。
4: 贺涵是贺涵嘛，他不就仗自己有资格才这么说的吗？关键这事儿你来做呀，是吧？你完全有权利选择和 BNT 谁来合作呀，对不对？还有，这个唐晶啊，并不是你最好的选择。你和他之间有点私人纠纷，好像这是众所周知的呀。
5: 啊？我跟你也不是很熟吗？啊？
4: 朋友嘛，都是从不熟到熟嘛，这需要一个过程，是吧？你看这样，为了表达我对你的诚意啊。我给你引荐一个新客户，虽然算不上什么大的单子啊，但是这个做起来轻松，来钱快。我听说你不是两头都需要开销吗？你不再多拉几口井，这水怎么够喝呢？啊？啊，没事，不急，这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啊？回头咱们再约，行吗？来，买单。
6: 消消乐怎么跟我的不一样啊？
7: out 了吧？这是新版的海滨消消乐。

0: 那边来了一个眼睛啊，长在脑袋上的客人，这来来回回啊，试了十几双鞋了，挑三拣四的，动作慢点吧，还要投诉，半个多小时了。这种人最讨厌了，他们哪是爱买鞋的，根本就是在买存在感。我跟你们说啊，一个人啊，穿再好，再有钱，只要对我们呵五要六的，那就百分百是主大款，暴发户，教养，懂吗？
1: 不如他有几个钱就能买的，你说呢？
2: 嗯嗯，是我同意。哎，
1: 虽然你来时间不长，但肯定要遇到这种讨厌的客人吧？
3: 我以前没做这行，不知道。现在做了这行，我也很讨厌这样的人。
1: 那你之前做什么的呀？
4: 我去看严娜呢。
1: 不是，你还没说完呢。
4: 干活去了。
1: 哎，你等等我。
5: 慢走啊，欢迎下次光临。
1: 神经病女人，我住她出门家里就被车撞歪，回家就被老公无情抛弃，
5: 买了没有啊？
1: 买个屁呀！一边试一边说咱们的鞋子便宜没好货，是不是有毛病啊？
5: 给我吧。
1: 欢迎光临，有什么要帮您的吗？
5: 哎，这双37拿给我试一下。
1: 好。
5: 啊，我去仓库里看一下有没有37。啊，不用了，这双就37，我就试这双好了。你把那只拿过来吧。
1: 好的。嗯。哎，
5: 小姐，你过来帮我帮这个绑带弄一下。
1: 啊，来了来了。嗯。子君。
5: 子君，哎，真的是你啊！你好，好巧啊！我刚才都没看出来。哎，你怎么会在这里卖鞋啊？哦，是你们家代理的品牌，还是你来体验生活啊？
1: 不是，我在这里上班的。
5: 你干嘛？
1: 发朋友圈。
5: 不要了，
1: 等一下我就拍一下店名。
5: 不要了，还是不要发了。
1: 给你免费做广告啊？嗯，不好吧？反正朋友都是要买鞋的，做别人生意还不是给你做生意呢？
5: 还是不要麻烦同学们了。
1: 哎，完全不麻烦，我发都发了。哎，
5: 那你再帮我看看还有哪几双好看的，然后要那种穿的舒服的，平常我去参加宴会都可以穿的那种。
1: 好好好。
5: 你都没说你怎么会在这儿卖鞋呢？你出什么事儿了？最近朋友圈也看你不怎么发声音了，我们都以为你和你老公移民了呢。我离婚了。离婚？你没跟我开玩笑吧？为什么要离婚啊？你老公不是很会赚的吗？有很多原因。哎，我们店里啊还有很多好看的鞋没摆出来，我去拿出来给你试啊。
1: 乐乐，帮我招呼一下这位客人。
5: 啊，好的，
1: 小姐，你还喜欢别的鞋吗？我可以帮您试试。怎么了？慌慌张张的？没事，我拿鞋。哎，小姐，这鞋认识啊？嗯，她是我大学同学。哎呦，没离婚之前，不愁吃不愁穿，就做做人家太太。
5: 平常嘛，朋友圈就老发那种shopping啊，还有下午茶啊，还有他的老公，哼，我们同学之间啊，都不知道有多羡慕他。没想到今天要自己出来打工啊！
1: 真的？嗯。
5: 哇，他之前从来没跟我们说过。
1: 是吧？
5: 来，您试试。哎，子君，刚才外面那个女人说的是真的，你以前真的是有钱人家的全职太太呀？那怎么离婚了？谢谢。
6: 什么？离婚了？谁的问题啊？你老公的问题吗？老公也太狠了吧！我当时只想把自己手里的鞋和往这些人身上砸过去，但是，
7: 记住，你来工作是来赚钱的，不是来交朋友的。如果能交到朋友，那是惊喜；交不到朋友，那才是正常的。所以现在，做到韬光养晦很重要。 做好自己的业绩，任人评说。你自己的业绩做好了，自然会有人来找你。

0: 你秀啊，哎，子君，
1: 这是我们店的新到的，啊，手工的限量款哦，每一码只有一双哦。我跟你讲，这种鞋子呢，不是很尊贵的客人，我们不会拿出来的。而且有的客人啊，即使想试，他也不一定会试啊。因为喜欢他也买不起的，他们又不像你了，买东西从来不在乎多这几千块钱的，
2: 也没有这么夸张了。我先试试好了。
1: 好，来，够厉害的，服了。把你的袋子举起来。哎，那只白的也试一下吧，这个白的也很特别，对不对？冬天穿特别显气质。特别提气，你上面穿一个白的大衣，对吧？
2: 哎，蛮好看的。
1: 怎么样？嗯，好看吗？
2: 不错哎。
1: 要是都喜欢嘛，两双都拿走呀，算是你给我做最好的广告了呀。啊，给你拍张照吧。
2: 哎，这干什么啊？
1: 发朋友圈呀！我要让人家知道你米秀到我店里来，要么不买，一买就全是意大利手工限量款呀。
2: 那，哎，这两双这多少钱啊？
1: 这双是7800，这双是9800，你不会觉得贵的呀，对吧？
2: 其实价钱真无所谓的。只是我比较喜欢这一双。
1: 对，我也觉得这双比较合适你，跟你整体搭配都特别协调。来，那我帮你包起来了啊。这双不要了是吧？
2: 不要了。
1: 我跟你讲，有时候贵呢未必是好的，要合适自己的才行，对吧？
3: 那我帮你刷卡，等等。
1: 这刷卡了啊。反正你知道现在我在这里做了吗？以后有什么新的货呀，我就及时告诉你，过来看，我给你留着。
2: 好好。
1: 我跟你讲，我们还有好多好看的鞋子，你不是说要参加宴会用的吗？我给你再拿几双过来。哦，
2: 不用了不用了，就这双好了。
1: 就这个啊？
2: 哎，
1: 好。好啦，啊，有新货我就通知你啊。
2: 好的好的，
3: 走好，
2: 谢谢，拜拜。
1: 哇，干嘛？
4: 太棒了，简直要给你一个大大的赞啊！
5: 你同学简直就是冤大头转世啊！这种一年只能卖出去一双超级烧钱的鞋子，你就这样给卖了，简直是我偶像啊！
1: 这种人很讨厌，很难搞，是不是？我以前也这么烦人，这么难搞，所以我太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了。
5: 哎呀，子君姐，开什么玩笑啊！你怎么可能是这种人呢？来，坐着啊。
1: 他们中的很多人呢，也不是有钱到把人民币当橘子皮的程度啊，都是半瓶子墨水荒诞的厉害，知道吗？有100万，恨不得有10亿的样子。碰到这种人呢，先把他捧上天，让他刷够了存在感，这时候啊，再推荐一样对他来说相对没那么贵的东西，他肯定就买单了呀。这要是很贵的东西，他也不舍得买的，还要反过来说你东西不好。
5: 听你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先嫁人，做个2年全职太太，再回来卖鞋啊。这样的话，就跟客人能做到浑然一体了。
1: 男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不如自己花自己的。哎呀，能够做成一件事情，证明自己还有价值，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就像重新年轻了10岁，觉得身心轻快，觉得想要接受更多的挑战。而这一切都是白鹤寒所赐。如果真的可以年轻10岁，如果我未婚单身还没有孩子，如果我不是唐静的朋友，我一定会爱上鹤寒。

0: 不是叫你别来吗？
1: 你不是在家休息的吗？你只是把办公室搬到了家里，怪不得不叫我过来。
0: 对不起啊。
1: 无所谓，你向来听不进劝你，你要是觉得没问题，那就没问题。
2: 别摆弄那些东西了，你过来。

你现在对我是彻底放弃了，是吗？当然不是，我还是会像朋友一样，对你忠言逆耳。该劝你的时候劝你两句，该数落你的时候数落你两句。但是接受不接受，那我就管不了了。我是真的管不了你了，唐姐。你也知道，你不会再什么都听我的了。

0: 我和卢先生一说这事儿啊，他特别乐意。我这沟通好了以后呢，一会儿他来啊，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你们呢，先扯点别的，具体细节怎么合作呀？回头你们单约单聊是吧？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原来是我们兵器的客户，你说我要在场吧，就不好得避嫌，这你懂的。
1: 没问题，不管怎么说，谢谢。
2: 客气什么呀？咱们是朋友嘛，啊。
1: 你看这单下来呀，你这一年啊，这两家的开销不就都有了吗？多好！嗯。
2: 哎呀，你说这要说也该来了哈。
0: 堵车吧？
2: 堵车这点不至于吧？啊。

0: 你干嘛呀你？问你干嘛呀？你约陈俊生干嘛呀？卢先生是我的客户，你凭什么把我的客户拿给陈鑫当人情？你那么多办肥不瘦的客户呢？你不成天忙到死，想踢出去几个吗？你还要不要脸啊你？
1: 不是，那个，薇薇，你误会了，真的，可能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0: 要不要这样？你先回去，我回头找你，我给你解释清楚了，好不好？
2: 反正今天卢先生肯定是不会来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薇薇可以陪你吃喝玩乐，但是我的客户罗平，你给我听清楚了，要是敢动我客户的一根汗毛，我就让你不得好死。
1: 薇薇，不行。
3: 误会，那算了。是你小子吧？是你小子是不是啊？就是这事只有你我知道啊，薇安怎么知道的？肯定是你告诉他的。哎，我说陈先生，你这人你太卑鄙无耻了！我把你当朋友，我好心帮你，你怎么能这样了你？我说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1: 我正因为没有你这么卑鄙无耻，才没吃你的敬酒。罗平，你别觉得人和人都跟你一样，我是最近手头紧，有两个家要养，但我不会为了这点钱出卖我的上司。不是，陈俊生，你太天真了吧？啊，你还真把贺涵当朋友了是不是？啊，你叫他当你当什么吗？啊，棋子就是一个棋子，知道吗？
4: 我不管他把我当什么。
1: 贺涵对我的帮助和提携，真不是你几个卢先生的案子就能置换的。你呀，你还觉得他提携你了是吧？你把他当活菩萨了是吧？我告诉你，他就是泥菩萨，他自身难保了。为了烫金这个女人啊，把卡曼的案子都丢了。我就说他等于是自毁前程，等于向圈子所有人承认他自己作假了。谁还敢要他啊？你说谁还敢要他？ 你别以为他现在还在你们公司是吧？他现在就是苟延残喘。你以为他好心把和我们公司合作的机会，他拱手相让？我告诉你吧，啊，那是你们公司董事会根本就不会给他做的。你们这帮人都太感情用事，荒唐，太荒唐！
4: 你超凡脱俗，那你跟自己玩吧。但我买了。
1: 不是那个，哎，
5: 陈俊生，我还没说完呢。

0: 跟特涵说了吗？
1: 不用，都处理完了。
0: 那你不跟他说，他怎么知道你推了这么大的诱惑呀？
1: 说什么呀？我又不是为了跟贺涵邀功。
0: 那邀功也是应该的，否则不就白做了？
1: 白做了？
0: 陈先生。

0: 他们还没跟你说话。嗯。不过今天我叫他们来吃饭，他们还是出来吃的，算不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
1: 这是我给妈妈炖的乌江糕，你给她送进去。真是辛苦你了。
0: 我喜欢。
2: 别在我面前这么晃了嘛！我头特别晕，看着。
3: 不行的，我得好好练熟了，你知道吗？关键我要跳的有味道，你看我这个有味道没有啊
2: ，slow，就有要有味道。你这样我跳的好，人家就是请我跳一支，完了就接着会请我跳啊，一支啊，一支啊，一支就跳下去了呀。你要
3: 练，我回家去练。你跑到这儿来是给我练武看的吗？
2: 啊，对呀，我就是练给你看的。哎呀，女儿，一方面呢，我是想看看你啊，跟平儿现在啊过得怎么样，习惯不习惯，是吧？ 再一方面，我要告诉你啊，我恋爱了哦。听子权说了，你那叫什么恋爱呀？人家还有女朋友。哎，他跟他那个所谓的女朋友，每次跳舞就跳一两支，那跟我一跳就跳四五支，那谁是他的女朋友呀？啊？哎，你是我女儿，你怎么帮人家讲话呢？你。
4: 你先不要点，你听我跟你讲，你知道我这么做为什么吗？我就是为了给你们找一个靠谱的后爹的。
3: 你说什么啊？给我们找后爹啊？
2: 对呀，
3: 你省省吧。我跟子轩都快40岁的人了，要找后爹还是我们给孩子找，你给我们找什么后爹？
2: 我老了病了，你们养得起吗？
3: 对吧？
2: 你说将来我万一要换一个心肝脾胃肾，
3: 哎呦，呸呸呸呸呸，敲桌子！
4: 我呸呸呸呸呸呸呸！但万一呀，你80万你们拿得出吗？你们大姐给我募捐去啊？对吧？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将来你们赡养我减轻负担，晓得吧？啊，嘿嘿，一般的老太太是没有妈妈这种先进思想的。哦，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已经接到了你的通知，我知道你要跟那个戴金表的老华侨谈恋爱了，好吧？
3: 哎呀，好，哎，女儿呀，为了表达你对我的祝福，是不是把你那个裸色的，戴防水台的高跟鞋借妈妈穿一穿呀？
4: 妈，我总共也没几双值钱的高跟鞋了，你拿去穿干嘛？再说那鞋跟那么高，你穿了崴脚怎么办？
3: 哎呀，不会的，不会崴脚的，这样要真是把脚崴了，我就把鞋给你还回来，好不啦？再说你现在在鞋店工作，你不在乎鞋子的呀？
4: 那鞋店又不是我开的了，我在里面打工的呀，我也不是喜欢哪双就能拿出来穿的。你真是，
3: 好女儿，请妈妈穿穿呀，行了哟。
4: 哎呦，
3: 这就没出息的，你借我穿穿了呀？
4: 啊，拿去穿，拿去穿。
3: 是是，老师给你讲。
4: 你在哪儿呢？那鞋？
3: 老

0: 您辛苦苦买的，
1: 吃个早饭用得着这么辛苦吗？我不吃油腻的东西。
0: 爸，
2: 哦，没关系的。明天我买菜包和玉米糕，可以吧？那个不油的。
3: 我不是说了好几次了吗？你不用费那么大的劲，每天去排队买这些东西，出力不讨好的。以后啊，你把你自己和你的儿子管好，不要给俊生添麻烦，我们就阿弥陀佛了。
2: 家清，我会照顾好的，但是你们和俊生，我也是要照顾的。家清昨天跟我说，你们给他买了流沙包，他都跟我说了，谢谢你们。
3: 那是因为我们看着孩子小，就被带到别人家来住，可怜他，整天都是战战兢兢的。
2: 不可怜，你们对他好，他都是知道的。
3: 哎呀，再想想我们自己的孙子，被你这么一搅和啊，连自己的家都不能住了，说不定啊，哪一天也会被带到别人家去住。我现在一看到你的儿子，就想到我们家的平儿。这个呀，都是你们俩造的孽。
0: 妈，你别说了。咱也不吃了，上班去。
2: 阿姨，你慢慢吃啊。

0: 回来了，
1: 叔叔阿姨回来了。我给你们买了生煎包，还有小馄饨。我想昨天吃的是吃饭和油条，今天应该换个口味了。
2: 他每天晚上睡觉前呢，都想好第二天早上给你们准备什么早点。
3: 这生煎排了一早上呢。
4: 我喝粥吃咸菜。
1: 爸，尝一个嘛，要是不喜欢再换呗。

0: 抱歉，你别往心里去。没事儿。行，我先送你，然后我去卡曼见他们老板去。是唐晶公司的那个项目。啊。
1: 唐晶也在啊。
0: 在。
1: 那你要小心点哦。贺涵都提醒我了，说不管唐晶说什么，都捧他上天，踩自己入地。
2: 贺涵。
1: 现在是你的精神领袖啊！不管怎么说吧，有了他的建议和指导，我倒是觉得确实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可以做，也有很多新的挑战可以尝试。嗯，我并不认为就目前来讲，我们 BNT 和晨星的合作是必要的和高效的。 毕竟是两个公司，双方在衔接上必然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发生分歧，如何决断呢？最重要的是，我们 BNT 和晨星在工作方式上完全不同。我并不认为陈经理可以跟上我们的速度。
0: 唐小姐可以在工作上跟我提出任何要求，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毕竟嘛 ，BNT 的唐晶是业界的标杆，能有。
3: 这么一次好的学习机会，我一定不会放弃的。唐小姐，以后请多多指点。君生啊，坐坐坐坐坐，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啊，哎，随意品尝一下啊，
4: 谢谢，
3: 感受一下本公司甜蜜的气氛。
4: 我觉得啊，你们这个组合特别棒，就这么定了啊！李总，
3: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糖果饼干大礼包，你们带回去，好好体会一下啊！
0: 谢谢。
1: 这个你也拿回去吧，你家不是还多吗？
0: 不用，我这一个够了。
1: 怎么样，跟新老婆、新儿子过得还好？啊，
0: 还行。那就是
1: 再走下坡路了。估计再过一段时间，就会觉得还不如从前好了。你跟玲玲是这样，你跟贺涵也一样。你现在觉得他是男神，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他其实跟你想象的并不一样。
0: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这么喜欢贺涵，这么多年朋友也好，恋人也罢。 你怎么这么说的呢？你既然自我标榜聪明通透，那你不知道自以为是、尖酸刻薄，很让人讨厌吗？

0: 以后爸爸来接你啊，以后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只要你想的话都可以去爷爷奶奶家玩。
1: 好啊，但是冷家清和他妈妈也会在吗？
0: 嗯，可能会吧，但是也有可能不在。
1: 那要是他在的话，我能不跟他讲话吗？
0: 可以，如果你不想讲的话。
1: 好，有脚冲天。
2: 孙子爱喝这个。哎呦，这巧克力给他搁在这儿，那个玩具摆在这儿。这家伙爱玩枪，哎呀，这男孩子就是个。在这儿吧。
3: 嘉欣啊，喜欢吃什么？拿两包去。
4: 来吧。
3: 啊。来吧来吧。这个啊 ，QQ 星很好喝的，喝了以后可以长个儿。来。
5: 奶奶给你就拿着吧。
3: 拿着拿着啊。哎。哎
6: 呀。我也有一个滑板车，不过比这个要小一点儿。
4: 哦，是吗？
6: 这个滑得快吗？
4: 它滑得快。
5: 哎，佳倩，咱把衣服穿上，妈妈带你去看电影，好吧？
6: 我还有作业没做完呢。
5: 那么点作业，回来做来得及的。来，穿上吧。
7: 爸妈，接回来了。
1: 爷爷奶奶。
2: 哎呦，我的孙子，这个想你。
3: 你回来了。
2: 哎呦，家伙，中了。
8: 啊，
2: 不对，这长高了，
3: 喝了吧，
2: 长得猛了啊，
8: 长这儿，
3: 高了，哎呦，宝贝儿啊，你看看，爷爷奶奶给你买了多少好吃好玩的，你现在啊，在爷爷奶奶家多住几天好不好啊？
8: 来来，焦阿姨，
4: 嗯，
8: 行，
3: 啊，
8: 焦阿姨，焦阿姨啊，
2: 呦，没礼貌啊，
4: 你心疼行了。
5: 爷爷奶奶，那你们难得聚的，在家里好好玩吧，我就带嘉欣去看电影了啊。
3: 啊，好好好。哎，
8: 你们看电影啊？
5: 本来是想带平儿一起去的，但是想平儿难得来，应该跟爷爷奶奶好好聚聚，那我们去了啊。那你是跟我们看电影，还是在家待着？
8: 啊，那一起去，哼，
2: 那爸妈晚上我就外边吃了啊。
3: 哦，我觉得嘉欣跟妈妈去就可以了，不过就是看电影嘛。你跟儿子也好久没见了，我们一家人好好聚聚多好啊。
5: 是的，难得聚聚，在家待着吧。那我们就先去了，你们好好玩啊。我走了啊。
8: 哎，那这样，我呢先陪玲玲和嘉欣看电影去。然后我送他们吃晚饭，我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吃晚饭。那个平儿，这爷给你买这么多东西，你先玩着啊，爸爸一会儿就回来。
3: 嗯，你早点回来啊，别让平儿等你。
8: 啊。
4: 什么车？小时候喜欢的拉力。
3: 这喜欢吃吗？
8: 上车，
9: 巨生
8: 啊
9: ，IMAX 的没有了，只有浦东才有，会不会太远了？
10: 啊，不远，平儿不想看吗？嘉兴不想看吗？那咱就去呗，上车。
9: 可是离开始还有两个小时，你回来吃饭可就来不及了。
10: 啊，那这样，咱先去把票买了，不有两个小时开场的吗？咱们先一块吃饭，然后我再陪你逛逛街。等电影我就不看了，我再回来呗。
9: 你不是最怕陪人逛街的吗？
10: 那不是以前吗？现在你又不经常逛，上车吧。
9: 好，那我们上车吧。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北京七九八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1: 臣张潜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0: 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2: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4: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3: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去这家店看看好吧。啊，啊，这家多什么好的？欢迎光临。随便看一下。哎，这家的鞋子挺好的，但是就是有点贵。
1: 我们这边的鞋子都是意大利纯进口的。哼，
2: 你喜欢就买呗，挑双喜欢的试试。
1: 那就是这双吧。
3: 你丈夫对你真好，太太穿什么码？我给你拿。
2: 37的。37码是吧？哦，这双是36码半的。
3: 好，37码在仓库，我让同事帮我拿一下，你稍微等一下啊。哎，哎，太太，这双是37码的，要不然你先试一下，也是我们今年的主打款，反正等着也是等着嘛。哦，
2: 好的，那我先试一下啊。
1: 子君，53930，帮我拿一双37码，谢谢。
3: 好，马上。
1: 怎么样？要不就算了吧，我去别家看看。
3: 不是，别的太太，2分钟马上就拿过来了。要不然你把这一双都试一下吧。
1: 这双上脚特别舒服。
3: 怎么样？我觉得这双挺好的，那双不要拿了。我觉得这双我还挺喜欢的。
2: 啊，行，子君不用拿了，客人不要了，谢谢。
1: 知道了。
3: 喜欢吗？
0: 嗯。
1: 我看这个，这也挺好的，嗯，那就这双嘛，你不看电影吗？咱赶时间呢，是吧？对，
3: 要不就算了吧。那我觉得，不好意思，谢谢你，我去别家再看看。
1: 我觉得挺好看的，太太，我鞋找出来了，要不要一起试一下？就是这位太太，太太，我同事都把鞋已经找出来了，要不然您就高抬贵脚试一下。这鞋啊得上了脚之后才知道合不合适嘛。
3: 不用了，我们还有事情。您刚才不是说很喜欢这双鞋吗？
1: 既然拿出来了，还是试一下吧。先生，太太不用担心，每个号只有一双，保证不会撞鞋的。来，我给您试。
0: 不用了，不用了，那个就这双要了。
1: 啊，太好了。那要不要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喜欢的款式，可以办张 VIP 卡，一来照顾我们店里的生意，二来可以讨太太开心啊。那个，把这个也包起来吧。你不是这个也喜欢吗？啊，一起都要了。那太好了，来，您跟我结账，
3: 我来包鞋。
0: 10000500，立马没变。平儿呢？爷爷奶奶带他在家玩了，我要把他们送去看电影，我就回去。麻烦
2: 你了，签字。来，太太，两双鞋，谢谢啊。
0: 谢谢。
2: 您的卡。
0: 谢谢。
2: 嗯，
0: 小票。
2: 走吧。
0: 哎，好。
2: 来，
0: 谢谢。
2: 慢走。 慢走，欢迎下次光临。你刚才跟那男的说什么呀？要电话号码吗？你用的什么巫蛊之术啊？分分钟让他掏钱买走两双鞋。传授我几招呗。
4: 你是我前夫。不，那你刚才岂不是有一种打落牙齿和血一起吞下去的感觉？你还好吧？
2: 我好得很，本月业绩我又稳冲第一了。你刚才是抱着什么样的信念，对他们满面春光的？抱着
4: 业绩稳冲第一的信念呀。我要是给他们脸色看呢，什么都得不到；要是笑脸相迎呢，还能多卖出去两双鞋。你说哪个划算？
2: 罗子君，你太厉害了。
0: 卖鞋子你知道吧？哦，不知道。这么贵的鞋一下买两双，好像有点心疼哦。买都买了，吃点东西。然后你跟孩子看电影，我就先回家陪平儿弄吧。
4: 老板要碗小馄饨。哦，好的。阿姨，一碗小馄饨。好嘞。稍等。啊。喂，我是子君。嗯。
0: 我想来问一下，我几点接平儿啊？
1: 啊，子君你好啊！哎呀，我们都很想你。
2: 到现在啊，我们都当你
1: 是我们的儿媳妇。平儿在这儿啊，玩得挺开心的。她说今天想住在奶奶家里，礼拜天再回去。
2: 你看好不好啊？
1: 平儿，你跟妈妈说。
3: 是的，妈妈，我想礼拜天再回去，求求你了。
1: 你看看平儿在这玩得好开心啊。子君啊，这样好不好？以后呢，周末的时候你就把平儿放在我们这儿，你也可以休息休息，这样轻松一点，你看好不好？
3: 好啊。
0: 那我就明天再来接平儿吧，明天一定要回家了，还有好多功课没做呢。再见。
4: 谢谢。这个，来，我帮你看一下。这个等于七，没想过。22，上半前面两个加起来再减一下后面，再算一遍。差点重写。

平儿不在家，难得清闲的晚上，却不自在，坐立难安。原来忙碌是一件好事情，手脚不停，便没有时间怀念过去或者担心未来，反倒是一停下来，这段时间没有来得及消化的情绪扑面而来。

0: 你怎么来了？
1: 好不容易儿子不在，跟你重温闺蜜之夜呀。
0: 闺蜜之夜嘛，你穿个睡衣来就好了，穿这样干嘛？
1: 我一个女朋友珠宝会所今天晚上有个 party， 一起去吧。
0: 珠宝跟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超市大打折，
1: 又没有让你买。
2: 现在南方单身夜，出去换换频率没什么不好的，好好打扮一下，换件漂亮的衣服，说不定就能碰到下半辈子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呢。
0: 太不靠谱了，我还是在家待着吧。
1: 不行，快向我证明一下你还没有自暴自弃，还可以把自己塞进裹身去。
0: 哎呀呀，那些衣服在哪儿我都不知道了。
1: 快找找。
0: 我再没有机会打扮成这样出门了。
1: 胡说八道，只要你愿意，80岁还可以穿成这样呢。
0: 80岁那都成老妖精了。
2: 身后的低潮期马上就要过去啦，小姐，你会遇到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
1: 走吧，老妖精出门啦。

0: 怎么了？
1: 我还是不去了吧。
0: 到都到了，怎么又说不去了？
1: 现在让我去这种地方装模作样，谈那些风花雪月的人生品味，我不习惯。你别看我穿这么鲜艳，但脑子里想的都是柴米油盐，还有下个礼拜的排班表，几点去接儿子放学。要不你进去玩，我走了，让你扫兴了。你好好玩啊，
0: 走吧。
2: 我说你去玩，我走了。
0: 我说我跟你一起走，
2: 你不进去了？
0: 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喜欢进去跟他们聊什么风花雪月、人生品味啊？我就是想给你安排点节目，调剂一下你的苦恼人生。你要不想去，我当然不去。
2: 你真不去啊？
0: 不去了，咱们到对面吃点东西，然后回家睡一个养颜觉，养足精神，明天继续奋斗，好吧？你还记得李锐吗？
2: 李锐？哪个李锐啊？
0: 我大学同学。
2: 是不是上了清华后来出国的那个啊？哦，要不是当初你在上海他在北京，说不定你们俩都谈恋爱结婚了呢。嗯，哎，不是都没联系了吗？我来找你了。
0: 我们俩约好了下周见面。
2: 结婚了吗？有女朋友吗？要跟你重拾旧爱呀。
0: 这么久没联系了，要见了面才能知道旧爱还在不在。算是给我一个机会吧，让我跟他划清界限，是吗？你呢？你就打算一个人这么卖鞋卖到老啊？我这个样子怎么找啊？万一再找个陈医生？
2: 怕什么？
0: 最坏也不过如此了。最艰难的时候，连滚大牌的不也过来了吗？
2: 有这么容易吗？
0: 你有没有想过，未来这几十年要找个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日子？
2: 你心里肯定想过，是不是？
0: 没有，
2: 真的没有。
0: 哼什么？你想过？
2: 我每天都在想，没有用。总有一
0: 人先遗忘。我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天赐我一个那么好的朋友，与我分享快乐，为我分担忧愁。如果天底下还有几个人是我不能辜负的。

0: 喂，哎，喂妈，你下来帮我接一下东西，我东西太多了。啊，摔伤了！哎呦，妈，我都心疼死你了。哎呦，我妈，是的，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嫌弃。哎呀，那个坏女人看你妈老实，就欺负她，都动手了，她都吃了豹子胆了，都是。
1: 什么贱人啊！妈，你还能被人欺负了？怎么回事啊，到底？
2: 本来这个事情我是不想讲的，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不过话说回来哈，这个老崔也没有跟他结婚嘛。
0: 就是啊，
2: 现在反过来老崔觉得跟我聊得比较好嘛，这也不是谁的错。哎呀，感情这个东西也说不清道不明，谁也控制不了的，对吧？
3: 对的呀，那个贱人是看中那个老崔的那个房子和那个退休工资了耶。你们可不一样，你们是那个叫做
0: 情投意合，
3: 精神伴侣。
0: 就是，
3: 对对对。
4: 那这跟你摔伤了腿有什么关系啊？
2: 啊，不讲了，就当是我自己摔的好了。
3: 什么叫做当是你自己摔的？
5: 子君啊，是这样的，你妈妈呢是跟那个老崔跳舞，刚跳完一曲，想坐下来呢休息一下，结果呢那个坏女人啊就冲过来跟你妈妈推倒了哈，你看就摔成这个样子，这一摔啊，至少两个月不能走路呢，还好啊。那个老崔把他在后面唬住了，要不然啊，摔成怎么样子都还不知道呢。
2: 是啊，好了，不讲了嘛。行了，我谢谢你们两个来看我啊，时间也不早了，我不留你们两个了，赶紧回家，该给人家做饭做饭，该看孙子看孙子，该打麻将打麻将，好的啦。那个君君啊，那带我送送阿姨啊。啊，谢谢。
3: 那你要自己要当心啊。
2: 哎，
0: 你放心，老崔的事情我们做你的后援团。
2: 哎呦，谢谢。
5: 你伤筋动骨一百天的，你可多要买些那个牛奶啊。
2: 好，
5: 把它补钙啊。
6: 知道，谢谢阿姨啊。
0: 放心啊。
3: 哦，再见，
6: 阿姨，谢谢阿姨。
2: 好，再见，
6: 小心啊。

0: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呀？啊，你一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
1: 你不是受伤了，要两个月卧床，不能自理了吗？啊？
0: 你没看见我真的一瘸一拐了吗？
2: 我跟你说，幸亏你老妈身体好，我平时注意保养啊，我喝牛奶什么的，我所以我骨头硬，要不然我被她一推，我真的要卧床两个月，我起不来的。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3: 妈，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让人家相信你伤势特别严重，要卧床两个月，而且还评论你是人善被人欺，老实人的呀？
2: 人是有多面性的。
3: 哦，所以事实是，老崔跟女朋友分手了，他女朋友不高兴来找你理论，你就假装摔倒博取同情，是吗？嗯，
0: 什么是假装啊？不是真的，真的我会崴脚啊，我真的崴了，你看看这样子。跳舞的鞋你是知道啊，你很高，在。

0: 加上他过来，他抓住我，他说要到外面去谈，我也特别害怕，所以我不小心就扭了。然后你就顺势坐在地上不起了，还大哭，引起了大家的同情，然后老崔觉得你特别可怜，从此就坚定了和你在一起的决心，是吗？
1: 鸟飞这么说也可以。
0: 妈，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做作，很没有素质吗？哎呦，这一个谈恋爱有什么素质不素质的？你比如坐公交车，是不是有个座位啊？你让我让你，这是素质。我啊，你老妈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我这是不服输哎，我这有什么素质？倒是你跟子群，你们那是消极的，你们那是随波逐流的，我没有问题，你们是有问题的，你们要向老妈学习的。
2: 我们都有问题，就你没问题。
0: 好，你呢就保重好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别出问题就行了，好吧？那我走了啊。
2: 不走了啊！别呀！哎，一会儿子群来，你们一块吃饭啊！
0: 妈，这1000块钱你拿着，我现在闲卖的有了心得，提成变多了，子群那边我下个月再给。
3: 哎呀，你这孩子，你给我钱干什么呀？你是脑子不好啊，还是挣钱挣多了？你不让子群刚给我带来钱了吗？
2: 我什么时候让子群给你带过钱了？
0: 你这孩子，星期三吧。
2: 子群说到你那儿去了，带给1000块钱给我的。啊，妈，啊，徐爷子，你在这吃饭吗？要不咱们出去吃吧。子群，我问你啊，我们有一个多礼拜没见面了吗？你为什么跟妈说上个礼拜三到我店里去过了？啊，还有啊，我什么时候让你带钱给妈了？那钱哪来的？
3: 哎哎哎，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哎呀，我那天碰到几。 碰到陈俊生，我没跟他打招呼啊，是他主动上来跟我打招呼的，然后吧，他就非要塞给我钱，他塞给我我不要，他塞给我我不要，这塞来塞去的，在大马路上挺难看的。后来我想那就拿吧，回来就给了妈1000，我自己留了点。你碰到陈俊生了？你在哪里碰到他的？
0: 他们公司楼下。
2: 你到他们公司楼下去干嘛？ 这叫碰到吗？啊，你缺钱，你问我要啊？你去跟他说干嘛？我跟他已经离婚了，没关系了，更别说是你了。你去问他要钱，人家以为是我让你去的，人家会以为咱们姓罗的都是厚脸皮，知道吗？
3: 哎呦，至于吗？我没问他要钱，那是他一定要给我的。
2: 人家主动塞给你的，你去找他，除了要钱还能干什么吗？人家拿钱打发你，还当给你脸了。
3: 打电话给他，把钱还给他，还什么钱啊？就这点钱还什么还啊？我以后不找他要不就完了吗？就这点钱，罗子群，你今天不打这个电话，我来打，行不行？打！我要不是没钱了，我能去找他吗？
0: 问你要钱，你看看你现在，问你要，怎么问你要啊？
3: 要个屁！
0: 把电话放下。 放下！你听见没有？不能打这个电话。还什么钱啊？子群没有偷没有抢，为什么要把钱给他还回去？是不是？陈俊生欠你的，2000块钱，2000块钱要少了，不要说他去要，以后我也得去要，我让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是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
3: 好，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好吧？我去跟陈俊生说，以后我是我，你们是你们。哎呀，赶紧追你姐姐，把手机给她。哎呀，姐，姐，你手机。 别生气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去找陈俊生了，行不行啊？大不了我再找一份工作，或者换一个工资高一点的。现在就算我再省啊，也不够养孩子跟老公的。
2: 孩子越大越花钱，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0: 跟白贵商量过怎么办吗？
2: 跟他商量，跟

0: 那商量有个屁用啊！其实我有的时候经常在想，如果当年我找个有钱人，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我也不是说要特别有钱的那种啊，就是那种说最起码逛超市的时候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每个月呢不用数着手头的钱盼啊盼啊盼，盼到发工资的日子，其实这样就够了。
1: 这就叫有钱了，你要求还真不高啊。
0: 你别嘲笑我，现在有这么一个人放在你眼前，你也不会拒绝的。早晚不用挤公交汽车，有人帮你带孩子，到了周末的时候呢还能出去逛逛，喜欢什么买点什么，不想做饭下馆子吃一点，你不动心啊？仙女在现实面前也不得不低头。你别生我气了，我走了啊。别生我气了啊。哎，
1: 等一下。这1000块钱本来给妈用的，你拿去吧。
0: 算我问你借的。
1: 少来这套，走。
0: 路上小心点啊。

0: 我可没有指导包容陈俊生啊，是他自己确实能不声不响的死了。我承认我为难他，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他为你们陈鑫在这个项目上，在我们 BNT 面前长脸。
1: 中午就喝酒啊，难得呀。
2: 犒劳一下你的女神姐对我部下的指导和包容。今年啊，他应该会是我们陈鑫的明星员工。
0: 那你呢？好像听说今年业绩不太好。
2: 工作和种地一样，总有大年小年嘛，急什么？
3: 洛洛，
4: 哎，
0: 老朱，
4: 哎，
0: 过来一起喝一杯吧。
4: 我不了。
0: 哎，你等一下，我今天把他约到这儿呢，就是想告诉大家，我要开始约会了。
4: 啊？
1: 约会？跟谁呀？男的女的？
0: 贺涵。我跟你的这一夜故事，从此就算是翻过去。老周，你也听到了，以后如果我带男朋友或者他带女朋友过来，你还有个心理准备。
4: 我就当玩笑听了啊。
1: 已经有约会对象了。
3: 洛
1: 啊，
3: 滚滚。
1: 老卓，他们俩吵架了，好像贺涵生气了。唐晶，这是不是激将法呀？你说我哪天要是带一男朋友来，你会不会伤心难过？会不会替我担心啊？
3: 我会死的。
1: 真的吗？
2: 神经。你要跟谁约会啊？
0: 大学同学。
2: 大学同学？学生物工程的呀？
0: 不是，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接触并不算太多，过了十几年了，好像能聊的话题比原来多了。
2: 十几年没见，根据前人的经验，这一般都是那种相见不如怀念的。你情商智商都这么高，你不会真的相信十几年没见还能一见钟情？再见，结婚吧。
0: 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的情商智商都那么高，我跟这个人是相见好还是怀念好，这不重要，这个人是谁甚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开始接受其他的人了。

0: 他的人。我为自己和你反复找借口，什么心照不宣，想说暧昧，什么工作太忙，同行竞争，自己骗自己骗了那么久，终于还是骗不下去。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还不够爱我。或许你从来就没爱过，所谓回头是岸，应该就是如此。
1: 韩姐，这不是单方面的问题，你的十年也是我的十年。来，敬十年，也敬你的那一句回头是岸。

0: 么？
1: 没什么，我知道这一天早晚。
0: 哎，该走的留不住，

0: 该来的你也挡不住。
1: 雅琴，
2: 啊，子君，
1: 你不是有事回老家了吗？
2: 啊，我回去了一次。
1: 那家里不是有病人要照顾，你回不来的吗？
2: 是有病人，啊，我家里找人照顾他了，所以我就回来了。
1: 那你还是在陈俊生家里做啊？
2: 没有，玲玲打电话给我了，让我去做，还给我加了钱，做了两天，还是感觉不好就走了。
3: 我主要怕碰到你尴尬，再一点我打工的嘛，钱多也好，但是。我跟了你和平儿那么久了，换了人我也不习惯。
1: 那我上去接平儿。
2: 哎，那个子君，平儿好不好？
1: 挺好的。
2: 哦，那你们现在住在哪儿啊？哦，我是想有空去看看平儿，她是我一手带大的，我还挺想她的。子君，我知道在你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走了是我不好，可是我家里有孩子有父母，我每个月还得寄钱回去。
1: 要是搁以前呢，我肯定不理解你。现在我自己也是个打工挣钱的，要是有别的老板，钱多给一点，工作环境再好一点，劳动强度再小一点，我肯定是想也不想就跳槽走人的。
2: 子君，你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啊，那就行，那我有空去看看平儿。我看你也瘦了不少，你保重身体啊。
1: 我去接平儿了。
2: 哎。

0: 平儿，我们回家吧。
1: 妈妈，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我再玩一会儿嘛。
0: 你已经玩了两天了，明天你要上学，我们早点走好吗？
1: 妈妈，我就玩十分钟行吗？
2: 你进来吧，他们都不在，一大早就出去了，就是怕平儿来了以后看见人多不适应。
1: 妈妈，我就玩十分钟，把这辆车拼好我就走。
2: 进来吧，进来吧，啊，你坐一会儿啊。怎么样，你最近忙吗？
3: 还可以。
4: 我听平儿说你们晚上老是叫外卖，这外卖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大人也就算了，可是孩子还小呢。
3: 走了，我们把车带回去拼好不好？
1: 不好嘛。
5: 孩子想玩就让他多玩会儿嘛，要不然这样，今天别回去了，明天让俊生送他到学校去。
3: 他上学的好多书还在家里呢。
5: 那就拿一趟嘛，那有多大的事儿啊。
3: 平儿，我们把这个车拿回去拼好不好？我们现在不走的话回去要很晚了，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等等嘛，妈妈，我把桌子拼完。
4: 哎呦，你都把孩子吓哭了，干什么嘛？这是
3: 别哭了，平儿，我们拿回去拼好吗？
5: 让孩子说，你到底愿意？你把孩子放下！
4: 哎呦，
5: 让平儿表态，到底走还是留在这儿？
3: 这是我的儿子，当然应该跟我回家了。
4: 走，那么认真干什么？哎，平儿，干什么？哎，平儿，走啊！哎呀，别拉孩子呀！
3: 快点，平儿，听话，快走吧，平儿，听话好吗？下雨了，来，帽子戴上，我们快点跑到小区门口，打完车就回家了啊！走，
1: 我不要，
3: 必须戴上，戴上，赶紧走，走。

0: 爸爸，来，咱们再跑一趟好吗？快点，跑到那个门口就可以打到车了，好吗？
1: 我不要。
0: 呀，你乖啊！我们再跑一趟，跑到门口就可以打到车了，就可以赶快回去了，好吗？
1: 妈妈，我鞋湿了。
0: 妈妈知道鞋湿了，我们快点跑就可以快点回家，就可以换上干净的鞋了，好不好？走走走。

0: 爸爸，
1: 这玩得高兴吗？
0: 高兴。
1: 高兴，以后咱北京一道玩啊。
0: 好。
2: 爸。

0: 叔叔阿姨啊，这是我们逛街的时候给你们买的，你们看看喜不喜欢？
1: 哎呀，你买这个干嘛呢？需要什么的话，我们自己会买的。如果要是用不上的话，这不是浪费吗？
0: 阿姨，这个鞋子，您试试。

0: 看上去还挺好看的。倒是还挺舒服的，
1: 还特别防滑呢。叔叔，这双是您的，男款的。
2: 我说俊生，这罗子君呐、啊，你得好好沟通沟通，有他这么带孩子的吗？
3: 怎么了吧？去玩去。怎么了？
0: 俊生啊，哎，子君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今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像吃错药一样的。不过就是平儿想在这儿多玩一会儿时间，他就是不肯，死拉硬拽的就带走了。你说说看，我们两个还在呢，这要是他们两个自己在家里，还不知道他怎么凶呢。君生啊，虽说你们已经离婚了，但是这平儿他毕竟是我的孙子吧，也是你的儿子，你不能不管啊，该过问的还是要过问的。
1: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吧，他那么着急带平儿走，可能是怕大家碰到了尴尬，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以后让平儿经常过来玩，习惯了也就好了。

0: 我跟这个人是相见好还是怀念好，这不重要。这个人是谁甚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开始接受其他的人了。我跟你的这一页故事从此就算是翻过去了。所谓回头是岸，应该就是如此。
1: 你的十年也是我的十年。
2: 罗子君，你好。罗子君，我是商场售货部的老金金万全。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你啊。那个，这条路打不到车的，是不是上班啊？坐我车吧。
3: 啊，不用不用，我自己打车吧。不要了，
2: 这条路真的打不到车，我知道的，我每天都走的。
3: 是这样，麻烦你了。哎，
2: 没事没事，我也上班，走吧走吧。
3: 你顺路吗？
2: 我顺路顺路。
3: 哎，啊，那谢谢啊，那给你添麻烦了啊。
2: 这车有点乱。
3: 麻烦你了啊。哎，
2: 不客气不客气，快。我每天都走这条路。啊。你说你说。
3: 没有，我就是说，真没想到今天怎么会这么堵车的。哎，你家是住附近是吧？
2: 不是，我就住在后面。我有好几次啊，就碰见你在这等公交车，那没好意思跟你打招呼。

0: 在这儿上学，每天呢先把他送过来，然后再坐公交车去上班。
1: 哦，那我们还真是同路啊。以后那就坐我车好了。
0: 哦，
1: 顺路吗？
0: 没有没有，不用不用，那个就是今天特别堵，平常没这样，我坐公交车是来得及的。
1: 是，其实我一个人也是开，你们两个坐我车也是开，咱们车上还能说说话，是吧？你就不用挤公交车了，一举多得的事。
0: 还是不麻烦了。再说学校门口也不好停车，这么等来等去的，万一交警来了也不好办。
1: 要是碰上了，就坐，啊，别客气，不坐白不坐。
2: 小刘，哎，你怎么来了？
0: 那个，
2: 屋里坐。
0: 不不不，我不进去，我还回去上班。啊，这个上午搭你的车，然后买了一点点心，你跟同事分一下。
2: 哎呀，就搭个车，都同事之间，你客气什么呀？
0: 没有没有没有，你们一会儿肚子饿了就当下午茶吃了啊。你们分一下，我先走了，再见啊。哎，
2: 啊，那谢谢啊。
3: 老金，他就是那个罗子君。
2: 啊，罗子君，早晨送完孩子在那等车，又堵车，我就说你坐我车，一起来上的班。
4: 都有孩子了，那你还说什么说？
2: 有孩子怎么了？你他一个人带个孩子多不容易啊！
3: 你肯定是看上人家了喽。
2: 我什么呀？我是觉得他人挺好的。
3: 你肯定是看人家长得好看吧？
2: 好看是好看的呀，不过还是人好。
5: 投行精英配置啊？
6: 哪儿有？我是听说你已经是业界的领军人物了，所以我得搭配你的规格。
5: 我这是同学会规格。
6: No problem， 下次我来搭配你同学会的规格。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5: 走。
7: 上个月去巴黎的时候，特意给你买了一份礼物，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月表心。
5: 这一点心意实在是太贵重了，咱们同学之间不用这么客气的，李瑞，你把它拿回去，这我肯定不会收的。
7: 我们这么久
5: 留着，送给需要你送的人吧。
7: 我们这么久没见，千万别跟我客气。
5: 我真的不是客气，我是真的用不着。咱们老同学在一块儿聊聊天、画画旧，就已经感觉很好了，用不着这么贵重的东西来装点的。
7: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我最不喜欢别人拒绝我。
8: 周末子君把平儿从我这儿接回去的时候，我爸妈说他们闹得好像有点不愉快，我不知道他跟你说没说什么。
5: 没觉得他有什么不愉快，他现在对于孩子和生活有了一些经验和窍门，照道理说应该是更自在了才对。你也别觉得你离开了他的生活从此就一片灰暗了，自然会有人把他当宝贝。笑什么？
9: 我笑你效率高啊。陈定生昨天半夜才做完的 PPT， 你竟然一大早就来找我兴师问罪了。
5: 陈定生人呢？怎么没进来？这就被吓跑了。他必须快点适应跟我们 BNT 合作的高速运转。
9: 你昨天晚上不是约会去了吗？
5: 是啊，工作约会两不误。
9: 普林斯顿高材生怎么样？
5: 很好啊，特别的成功人士的样子。当然最重要的是够单纯够坦率，我们本来就是同学，自然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9: 听起来不错，
5: 有机会带给你审查一下。
9: 审查？你什么身份啊？我这么吹毛求疵的人，见了面肯定没什么好话，挑人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为了避免让你尴尬还是算了。再说人家普林斯顿高材生也未必看得上我呀，情商呢你比我高，你要是觉得好，觉得跟这个人能够 长久的幸福，那就是好。感情生活嘛，又不是买衣服买鞋子什么的，还要问别人好不好看，对吗？
1: 小姐，我知道大家都在说什么，其实他们问我的时候，我就直接告诉他们了。我喜欢你，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承认的。其实你刚来店里我就注意到你，我几年前离婚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一直没在想着谈婚论嫁的事，是因为朋友也有介绍的，我也看了几个平时玩得不错的，但是我始终没有下决心再走进婚姻。自从遇到你，真的，从我看到你第一眼，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我就觉得你们很不一样。我希望我这么说没吓到你吧？我知道，你也离婚不久，可能也没准备好再找个什么人。不过这样，就算我先排个队，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如果想找一个好人过日子，你就考验我一下，看我老金行不行。
0: 谢谢啊，老金，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
1: 我何止是看得起啊，我真是心里话。啊，你别有心理压力啊，你也不用马上答复我。你该坐我车还转坐我车，我每天肯定按时二点来接你。如果有一天有人愿意接送你，你也愿意让别人接送你，那我就懂了。
0: 谢谢老金，那我明天见。
1: 哎，明天见。
10: 可汗叔叔，可汗叔叔，
0: 陈俊生不是说六点才来接平儿去公司吗？
9: 是啊，但是我想早一点过来接他，这样平儿能挑到自己喜欢的玩具。但是没想到，
0: 我同事啊，
9: 脸红什么呀？你现在是单身，虽然离了婚带着孩子，但是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男人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追你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相比你第一次恋爱结婚，你这次应该更清楚了解自己想要交往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人，他现在生活的样子就是你未来生活的样子，基本上是。
0: 我不知道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现在的精力只顾得上这一天的生活，今天的销售额是多少，晚上做什么给平儿吃，还有陈俊生的抚养费有没有到账，到账了以后该添置点什么。
9: 那就是你还没有遇到那个人，遇到了你自然就会知道。
11: 崔叔叔啊，久仰久仰，欢迎欢迎啊！
0: 是你做的饭
11: 啊？对，你留下来吃，正好陪那个崔叔叔好好的聊一聊啊。
0: 好啊，
11: 老崔啊，你坐啊，我先去一下啊。
12: 好好，
11: 哎哎，
12: 坐坐坐。
0: 哎，崔叔叔，
12: 子君啊，你真的好福气啊，有这么一个上的天堂下的厨房贤惠的好妈妈。
11: 哎，您说的太对了，崔叔叔，你也好眼力呀。
13: 哦，志军啊，哎，来啊来，帮我一下。
11: 来了，
12: 好，
11: 我去帮帮妈妈忙啊。
0: 哎呀，你不是平时最讨厌做饭呢、洗碗啊什么的？啊，
11: 我现在突然喜欢了，不行，
0: 新买的，你当人家傻呀、看不出来、
11: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又不要你掏钱。妈妈求你啊，你一会儿给妈妈长长脸，多说两句好话。给你崔叔叔把字有一撇的时候，我让他给你和子群介绍年轻的贵国华侨啊。
0: 没这个爱好，自己留着吧。嗯嗯，
11: 子群都跟我讲了。
0: 讲什么？
11: 老金呐、
14: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即可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0: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双龙，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4: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2: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3: 这纯野生的，上海
14: 硬劲儿的就选它，
15: 掐一下越嫩越好。
12: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6: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7: 下锅，
12: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8: ，DHA EPA 的含量，
19: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6: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4: 很好喝。
7: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12: 北京卫视每天17:08，
8: 不错了，这个菜、
12: 暖暖的味道，
2: 上菜了。

0: 大人，刘毅回来了。先生，好，快给他弄碗水喝。好，刘毅，来，没拿着。胡说，拿来。你还真是神机妙算呀！
1: 皇上，听说您要重审蒋玉珍案，
2: 不审难以平天下之议论呢。
1: 不是已经结案了吗？朕觉得这案子结的有些不妥。那臣斗胆问一句，有何不妥呀？再怎么说，就算是咱们自己的孩子，也得该怎么审就怎么审。这宫里宫外都看着呢。哎，
2: 皇上，微臣不过也就是听凭您的安排才主审此案的。
1: 所以说得公正啊，不能给人留话罢。
2: 得让人家说话，知道什么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吗？那皇上的意思是，
1: 请京城的耆老士绅都来听审。啊，皇上，既然刘伯温他有话说，那依臣看还是让他主审这个案子吧。这样呢，既彰显皇上天下为公。
2: 不计前嫌之气度，又让那些心怀叵测、胡言乱语之人闭嘴呀！你说说你，那不管怎么说，刘伯温是原告，朕也还算是个被告呢，还得你来审。啊，是。皇上，
1: 升堂。
3: 升堂，带原告上堂。戴罪之臣刘伯温拜见皇上。一律明告官，
1: 不问情由，一律先杖责20。刘伯温，
3: 你以臣告君，同样是以下犯上，又当如何处置？律法非是为私人所定，李大人依律而行。
1: 臣请皇上示下。
3: 这堂朕也是被告，哪里有被告要求打原告的？刘伯温。
1: 那你自己说说该答不该答？
2: 贵贱平等，法无例外，当然得答呀。反正刘某愿挨，请李大人用刑吧。这个，王大人，这该是你刑部的事儿啊。
1: 本相不好越俎代庖，王大人接签。
4: 丞相，这可使不得呀！
5: 怎么使不得？这官签历来都是谁铲谁拿，谁拿谁签的？下官可接不得呀！谁要是接了这签子，那就得亲自动手去打。我这尚书行刑，有失官威呀，大人，接不得呀！
1: 那你不接签，难道要本相自己去打吗？
5: 丞相。 这差事应该是衙役们干的活啊！
1: 混账话，在皇上面前，你我谁不是干些杂事琐事的衙役啊？
3: 哎呀，不是说过了吗？今天这堂上没有皇上，只有被告。
1: 刘伯温再请。

0: 经理丞相用刑。
1: 你打人的不急，那个挨打的你急哪门子？
0: 天儿不早了，一会儿还得过堂呈送呢，快快快快快！
1: 好，衙役们，
0: 请慢。
2: 民女有话。
3: 皇上先说，
0: 还是让原告先说吧。
3: 原告先说。
2: 刘大人涉案因民女而起，民女愿意替刘大人受罚。
1: 你是你，他是他，这个替代不得的。
0: 哎，就你这身子，可还受得住杖责？
2: 死都死过了，还怕杖责？
1: 嘿，你这个女子放肆！你状告皇上有何证据？
0: 证据在此。

0: 刘伯温，本相还没问你，你那个板子还没呢。
1: 行了行了行了，那宋濂怎么说的？大臣应留体面，这板子权且记下，改为罚俸半年。
2: 臣谢皇上开恩。
1: 朕还没说完呢，别急着谢。自掏腰包，再缴文银500两，进国库。
2: 是。
3: 嗯，哎，别糊弄朕啊！朕可要成色足的。
4: 是。
5: 不打了。
6: 下面人听好，带被告上堂。
4: 还被告上堂。
6: 这还没完没了呢！见过皇上舅舅，见过丞相李大爷。
4: 跪下！
6: 我跪就跪。皇亲贵了，我上不跪天，下不跪地，我就是跪我皇上舅舅。
4: 今日来啊，在这公堂上，朕就不是你舅舅了。
6: 不是舅舅，你还是皇上。
4: 是皇上，那就还是舅舅。少说话，
7: 今日啊，朕和你一样，都是被告。
6: 什么？朕要那么大胆？舅舅，你告诉我，外甥给你报仇。
7: 你这厮要敢再多嘴，定打不饶。
6: 不说就不说。皇上，下面该是……
4: 刘伯温，你问吧。
6: 是。
7: 人犯王静。
6: 我来问你，
4: 哎，大柱，人犯，我怎么就是人犯了？还没审出我有罪呢，我怎么就是人犯了？嗯，
7: 刘伯温，
6: 问话不能先入为主，
4: 跪下。
6: 那他们怎么不跪啊？单叫我跪。
7: 我再说一次啊，再胡说话，给朕掌嘴。
4: 哼，
7: 刘伯温，说吧。
6: 是。
4: 王庆，我来问你，
7: 你嘴上的这伤是如何来的？
6: 吃东西划破了。
7: 哦，吃什么划成这样？这
4: 你管得着吗？您是问案啊，还是问吃啊？
7: 琐碎小事与本案无关。
6: 不，
4: 事关人命，大有关系。
6: 皇上，
7: 问吧。
4: 王庆。
7: 据我所知，你这伤乃是被人咬所致。
6: 谁咬的？谁又能咬到这儿啊？
7: 各位可以看清他这伤口的形状、愈合的部位，这分明就是一圈牙印儿啊！
6: 牙印儿，猫咬的还有牙印儿，狗咬的还有牙印儿呢。
7: 哎，刘伯温，你如此推论，可有证据啊？嗯，所咬之人已死。
6: 人死了还怎么证明啊？人死了还有其他相关证据在呀。
4: 好好好，那我问问你，一个死人他怎么就把他咬了？
6: 是。
4: 据我所查，王庆，你调戏民女，与人强行接唇所致。接唇？谁接唇了？那女子是因与她丈夫通奸，被人揭露，羞愧而死。
8: 人咬牙印，自与别物不同。我就说是猫咬的，狗咬的，我就是和猫接唇，和狗接唇，你怎么着啊？有本事你再找一个人咬我一口试试，看看有什么不同。皇上惊艳，这就是牙印。
7: 还牙印呢，咬了我一块肉去！我生吃你的肉和你的血，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4: 这成何体统？来人，赶快把他拉去给我打！
7: 啊！
6: 你又要替他讲情啊？
4: 他扰乱公堂，伤害被告，诸位可都是眼睁睁的看着呢，你还有何话可说？
7: 此女所为乃是为了暗证。 再说，他重伤出狱，再这么拉出去打，人死了，这案子还审不审呢？
0: 这账册，全且记下，案后追究，继续。他没事，我可是不行了。哎呦，疼死我了！皇上疯了！娘啊，你走得早，孩儿我这就去找你了。皇上舅舅让我给你带个好的。
1: 皇上，被告伤重，应该退堂啊！
2: 皇上，王庆虽是被告，但那也是皇亲国戚呀，真要有个好歹，谁担这个责任？
0: 娘啊，儿子还小，你就走了，现在儿子被人欺负，没人替我说话。
2: 好了好了，来人，先把王庆带下去，服药疗伤。
3: 调戏不成，那女子含羞上吊，王庆又心生一计，他反诬那女子与蒋玉珍的丈夫郝清田有奸，借刀杀人以除后患，而后各级官府枉法徇私。
4: 你说他们没通奸，我就是他们通奸了。
2: 既然各说各话，那就各出所证吧。
4: 人都死了，死人不能说话，这是诬告。
2: 人虽已死，证据还在，你逃脱不了。有证据，你拿出来啊！我问你，你说那女子长期通奸，
3: 就差没生个孩子。
2: 我却说那女子守身如玉，一直是个处女。
3: 证据呢？
5: 是啊，证据呢？
2: 刘伯温，有何说辞？
6: 启禀皇上。
3: 为了本案，刘某曾亲自到该县检查，责成县令开棺验尸，查出那女子至死都未破身。那个
5: 县令呢？可传上堂来回话？死了。哎呦我天！怎么又是死人证物啊？我是在阴曹地府里打官司吗？放肆！掌嘴！
6: 李善长，啊，你先替朕打他两巴掌。皇上，这我恐怕这不合适。
5: 换了别人也不敢打呀，就你了，给我打。
6: 那我就……
5: 朕还是觉得不合适。朕让你打你就打。
6: 王庆，这可是你舅舅让我打你的，没用力，给我使劲打！啊！皇上，这行吗？娘。
5: 你看我皇上舅舅让人打我呢，在我大明，无论是何人犯法，一律处置，该打就打，该杀就杀，没有二话。
2: 刘伯温，
6: 亮
2: 证据吧。
6: 回皇上，臣已说过，那个县令已经死了，你不能老拿死人说事儿啊。
2: 一到了紧要关头，人证就都是死的，你让我这个案子怎么断呢？那县令可是被你带回京城的，人是死了，可是死在你手里啊！哎，
6: 众所周知，他是死在了上堂之前，死在了刑部衙门，怎么能说是死在我的手上呢？
2: 确切地说，这个县令乃是本案重要证人，是你。 把他从我府里带走的，并未到堂便死于非命，算不算死在你手上？好了好了，为这事你俩就别再多嘴了，啊？哎，你不是说有证据吗？拿出来呀！
6: 嗯，
2: 启禀皇上，出示证据之前，臣有一请。
6: 说，
2: 皇上，在李大人把那个县令带走之前。
6: 该县令良心发现，把所有案情记录下来，交与刘某。皇上，此案重大，牵连众多官员，将来一旦查起来，恐怕有些官员会遭到处罚。
0: 你这到底想说什么呀？
1: 皇上，这个县令本人也涉案太深，况且犯有重大连坐之罪。不过皇上恳请念他有戴罪立功之情，赦他全家。
0: 哼，你说你这个刘伯温呢，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怎么着呢，倒替别人求起情来了。
1: 事关本案真相，恳请皇上恩准。
0: 准了，你快把证据拿出来吧。
1: 铁证如山，望请皇上明察。

0: 真是太不像话了，简直就是无法无天！这励志看来是非要整治不可。还有你，你小子不是个东西，你看看你自己干的这些好事。
1: 我干什么了？我在家风不守法的。
0: 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啊，是你呀！
2: 邪乎的
0: 是我，我还嫌我在家吃斋念佛呢。
3: 那县令已死，这还不又是个死无对证吗？启禀皇上，本案涉及众多官员，所涉及官员个个都是旁证，
0: 还是美人出面自证，怕是难以服人呐。
4: 我还说这就是你刘伯温自己写的呢。
0: 早就知道你有这么一手，来呀，带人证。

0: 什么都想到了，他就偏偏忘了他。舅舅，我全招了吧？我是贪财了，我是愚色了，我也栽赃了。可是
1: 什么？
0: 可是
1: 那女子是自尽了，县令栽赃，你可串通？
0: 啊，对，是自尽了，她是自尽了呀，人又不是我杀的。再说，栽赃于那郝青田，判他死罪，也是那县令为巴结我而有意为之，人又不是我杀的，我就是有罪，也罪当不死。
2: 真是个无赖小子，到现在了还抵赖
0: 啊！我没有抵赖啊，我真的没有杀他呀。
1: 刘大人，你还有什么证据啊？
3: 我问你，你真的没有指使那个县令杀人？
0: 我没有，是那贪官为巴结我自己干的。
4: 我的事儿他愿意管，
0: 干我什么事儿？
2: 放肆！好好说话。
3: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真的没有指使那个县令杀人？
0: 我没有。
3: 好，刘毅，

0: 小民刘毅前往长都县令家中，搜出这封王庆从京城写给他的亲笔信，现转呈皇上。
1: 启禀皇上，王庆看到蒋玉珍前来京城告状，他自己也跑到京城前来求情，他修下书信一封，嘱咐那个县令让他用毒酒毒死同伙郝章氏，杀人灭口。那县令毒死郝章氏之后，并没有按照王庆的嘱咐烧掉这封信，而是把它藏到了地窖里，来到刑部之前为防不测交给了刘某。皇上，信上笔迹字迹都是王庆所为，上面附有一张他在县里亲自写的契约和收条，请皇上勘验。
2: 真是个孽障，
3: 还有什么话可说啊？
4: 我是杀人了，舅舅，您在我死去娘亲的份上，你就饶我一命吧。
3: 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让朕怎么饶你？
4: 舅舅，
1: 大明有律，杀人者死。
5: 皇上，本相记得太原长公主府上有皇上亲赐的铁券丹书。
4: 啊，对了对了，我爹说过，那可是免死牌呢。
5: 有此一说，皇上可免王庆一死啊。
4: 外甥给舅舅磕头了。
3: 好，那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饶。
5: 哦，发配充军2000里外，预设不回。
6: 此贼不死，民女不活。
3: 哎，别让他死在这儿。拦住了，拦住了。
1: 皇上，
3: 刘伯温，免死铁券总还算数吧？
1: 敢问皇上，王庆家有几部铁券丹书啊？
5: 一部还不够吗？
1: 一部只抵一命。此案直接死人三个，间接死人2个。我问你，一部铁券丹书，你准备抵哪个呀？
4: 谁说就得一命了？谁说就得一命了？我是皇亲国戚，我铁券丹书，我就是不敢死。
6: 你敢死9次，下18层地狱。
1: 启禀皇上，此案牵扯官员众多，将来一旦审起来，杀头抄家、充军发配不在少数。一个主犯活得逍遥自在，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呀？皇上，
5: 皇上，皇上。
4: 舅舅，
5: 皇上，
6: 皇上，
3: 杀！
4: 舅舅，舅，舅舅！
3: 哼！
5: 先把人带下去。
4: 皇后舅妈，皇后舅妈，你快来救我呀！你要来晚了，我就去找我娘了。
6: 贤皇上，
3: 刘伯温，你不是还要告朕吗？
1: 皇上圣明，皇上明察秋毫，洞若观火，且秉公无私，罪臣不告皇上。臣有一句话要告诉皇上。
3: 什么？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3: 赦你无罪，明日恢复早朝。
1: 谢皇上。

0: 刘大人看什么呢？
1: 丞相，皇上要你我监斩王庆，现在可已经到了53刻了，怎么不见人犯呢？
2: 你急什么呀？那王庆虽然犯了死罪，但终究是皇亲国戚，得给人留点体面，不是吗？不能让那些围观的老百姓随便羞辱啊！啊，
1: 是丞相安排好的。
2: 不管怎么说吧，人犯就在附近，时辰一到，立马入场。
3: 哦，哎，这人犯早该来了。
4: 二位大人，犯人押到，有请验明正身。
5: 啊，已然验过了，
6: 真是真的。
5: 法场听令，即刻开展。
4: 是，
1: 慢。

0: 丞相，
1: 嗯，怎么了？刘大人看清楚了吗？
0: 朕，
1: 皇上已然验过了，
0: 工人听令，
2: 在
0: 即刻开斩，
1: 这
0: 不能斩。
3: 好，
0: 丞相，
1: 斩！
0: 丞相。

0: 臣之丧命，您的大恩大德，比喻难以回报。
1: 焦玉振，刘某，身为言官，惭愧之至。
0: 感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了。

0: 我劝你啊，还是带着孩子远走他乡，走得越远越好。
1: 大人，杀了一个王庆，他的亲属爪牙都还在，难免会报复。我明白。哎，这是陆隐和一点碎银，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0: 你在外地有亲属吗？民女有个妹妹在湖州。
1: 好，那就一路珍重。
0: 谢大人。嗯。

0: 小子，闪人！这儿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1: 你给我闪人，我这是公事儿。不认识我是吧？那你认识他吗？
0: 那能说说你进宫是为何公事吗？
1: 这也是你能问的，耽误了公事拿你试问。起开。嗯，
2: 这么狂妄啊！
1: 切！哎呦，这皇宫也忒大了，皇上到底住哪院啊？

0: 你们谁呀？你们大胆！这是小爷我有牌子，
1: 老实点吧！
0: 大胆！你们这帮臭太监，
2: 走，
0: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放开我！哎呀，哎呀，
3: 公公，
0: 放开！
2: 耽误我办公事儿，小爷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什么事儿啊？要跑到咱这后宫来办？说说吧，哪儿来的？
2: 哼，都见着牌子了还不放人？
0: 等小爷我待会儿见到皇上，
2: 皇上，你怕是见不着了。阎王爷倒是等着你呢。
0: 不是，怎么着，这牌子不管用了？刚才小爷我在东宫门一亮，他就进来了呀。
2: 两回事儿，这儿是内宫，嘿，除了皇上，没有一个带伴的能进得来的。东宫门你是进来了，嘿，可是守门的锦卫们。 早就把你进来的消息传了个遍，嘿，你要是真去外朝房办事的，也就罢了，知道不？好多人在高处看着你呢。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们通报一声，我是来找皇上的，就说我留意要见他。
2: 好大的口气呀！皇上也是你随便找的。
0: 尊姓大名啊，我去给你通报一声。哼，那你们就洗好耳朵听着。小爷我原来姓乔明儿，是宋代丐帮帮主乔峰的后代。现如今被皇上赐给刘伯温大人做跟班，连小爷我这个名字都是皇上亲赐的。
2: 孩儿们，
4: 有。
2: 这小子满嘴胡扯，得先教训教训他。
0: 先给我尖尖的打耳屎板子，要照那肉厚的地方招呼。可是要听见响儿呢，打！狠狠的打！你们这帮死太监！打！打！狠狠的打！太监！
5: 住手！
0: 啊，娘娘！
5: 见过娘娘。
0: 怎么回事啊？
5: 啊，回禀娘娘。
0: 娘娘，马娘娘，我是刘伯温大人的跟班刘毅，咱见过的，您忘了？
6: 见过，
0: 在景深殿珍珠翡翠白玉汤，我做的。啊，我想起来了，你们都下去吧。啊，
7: 是。
0: 娘娘，我偷了我家先生的牌子来找皇上，有个事儿说，这事儿还非得我出面不可。
5: 好吧，跟我来。
0: 哎。
8: 刘芳啊，刘芳，
5: 来了，大人。大人，看见我那块龙牌没有啊？
8: 龙牌？什么龙牌啊？
9: 龙牌就是进宫用的那块。
8: 哦，那牌子谁敢动啊？
5: 哪儿去了？刘毅回来过没有？
8: 啊，打发场回来就没见着他。
5: 坏了。
9: 哦。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会转达给皇上，啊？
0: 不，我要亲自和皇上。

0: 话说，
1: 你小子忒胆大了吧？
0: 小子就是要找皇上评评理，我可是救过皇上的命的，我说的话他总得听听，对不？再说了，没钱吃饭的时候拿我当朋友，换上龙袍了就翻脸不认人了。
1: 行了，那刚才要不是本宫碰见您，你小命早就没了。
0: 小子谢过娘娘。
1: 你小子还算讲义气，我喜欢。我也不能就这么白受你这个头啊，送你点什么好呢？啊？哎，把脚伸出来，我看看多大。
0: 哦。
1: 好，跟我的脚差不多。我呀，就送你一双我亲手做的鞋啊。你不用试啊，我这眼光差不多。这鞋啊，穿上整跟脚啊。
2: 谢谢娘娘，可这也不是官靴呀。
1: 这鞋结实着呢，在我们老家叫踢死牛，穿上啊好走路。
0: 那小子就先告辞了，出来久了我怕先生挂念。嗯，我走了。
1: 哎，等等啊，还差点忘了。
2: 到底还是想赏我点像样的东西。
1: 这是刘伯温送来的他家乡的青田石雕，小兄弟，你把这个替我给他带回去。
0: 我家先生都送你了，你怎么能让我送回去呢？
1: 哎呀，你就别问这么多了，把这个东西也一起都给他啊。
2: 真抠门，
1: 记住了啊，这俩东西
2: 你好意思拿出手？
1: 听见没？
0: 哦，你听明白了。娘娘，您要是实在没什么别的赏的了，那小子就真走了。
1: 嗯，走吧。
0: 娘娘，那个您这皇宫也不是说来就能来的，咱们以后可能就见不着了。娘娘您人好，小子就再给您磕个头吧。
1: 哎呦，免了免了，别再把东西给我摔了。来人，
3: 娘娘，
1: 把这小子给我送出宫去。
3: 是
0: 娘娘，那我就先走了。
1: 走吧。
0: 走啦。
1: 到底是个孩子。

0: 娘娘还给了你什么？
1: 哦，还有这双鞋，说是穿上它好走路。
0: 明白了，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这桃就是桃啊，再加上这几颗枣，
1: 就是早点桃。还有这双鞋，就是让我穿上它和先生一块儿走。
0: 哎，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1: 哦，先生你早想到了是不是？看来娘娘和先生想到一块儿去了。娘娘那个人看着就面善心眼好，我跟娘娘说了以擅长法场调包的事儿，娘娘说会转告皇上。
0: 但愿吧。

臣姬衍，自陛下扩苍山李昭，转瞬十余年，所蒙恩典无数，高官厚禄惠及乡里，虽百死不报万一，自当结草衔环，鞍前马后，竭力与大明继业，以偿陛下知遇之恩。无奈桑榆已晚，夕阳迟暮，长叹力不从心，加之经期病甚，思乡情切，数番气请臣送其归家，斟酌再三，君之天恩犹有报时，夫妻伦常诀别。

故，惶恐寝辞一切冠绝，夫为陛下恩准，不胜感激涕零。臣刘伯温在。

人生五百岁，百岁复如何？古来英雄事，各有归山河。古来英雄事，各有。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何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4: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5: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6: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0: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歇会儿歇会儿，走不动了，歇会儿歇会儿。哎呀，
1: 累死我了，真没想到您的老家在这么个地儿。
2: 怎么了？不好啊？看见没有，山清水秀。歇会儿吧。哎，
0: 您看，您也累了吧？
2: 哎呀，
0: 不听小的言，吃亏在眼前。我就说去趟县衙，要他们处顶轿子吧。
2: 你也不替人家想想。
0: 咱们空身人走着还这么累呢，人在台顶轿子，轿子里再做个大活人。得得得得得，您是空身啊，我可是又扛我背不少东西呢。真便宜那头倔驴了，本该他驮的都扛我身上了。
2: 啊，你嘟囔什么？
0: 没没没，我自己跟自己说话呢。爹，待会儿到了您老家得遇到不少亲戚吧？啊。
2: 哎呦，那我是不是一个个都得磕头认亲，跟人叫大叔大婶的？哎呦，那恐怕得，而且啊，还有那几岁的孩子，比你小多了。可是论辈分呢，你得给人家磕头叫爷爷。嗯
0: 啊，能不能不叫？
2: 那不成，
0: 早知道就不认你当这爹了。
2: 啊，你说什么？
0: 我说早知道就不认你当这个爹了。
2: 你以为我愿意有你这么个儿子呀？要不是皇上多事儿，我也没你这么个儿子。你说我回去一大家子人，我得说多少话，为你这事儿我得解释多半天呢。啊，咱这么着，刘毅，你要是不愿意叫呢，咱也不费那事，你也别爹爹的，咱什么都甭叫。
0: 真的，拉钩。
2: 哎，甭拉了，就这么地吧。<笑>
0: 那叫你什么呀？总得有个叫头啊。
2: 哎，叫什么都行，什么顺嘴就叫什么。
0: 那叫你先生吧，这个顺嘴。
2: 行，
0: 先生。
2: 刘毅啊，
0: 往前的走啊，就是石门洞了。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在那儿念书。哎，你乐什么呀？有蒙人的吧？人家小孩读书不是去书馆，就是去学堂。有钱的人家自己请个先生，哪有去石洞的？嘿，
2: 哎，你这孩子就是不懂装懂。 到那儿你自己看看吧。怎么
0: 不懂啊？去石洞的都是念经的。
3: 达摩老祖面壁十年。
2: 行吧，跟你说不明白，到那儿你自个儿看吧。哎，让你看看什么叫洞天福地，世外桃源啊！来，走吧。
0: 我是不是还得打个火把呀？嗯。

0: 对呀，啊，看见没有？这瀑布传说有40来丈高。哎，你听这声音，声震万壑听惊雷，如万马奔腾一般，
1: 是挺吓人的。这要一个人还害怕呢。
0: 哎，你看这潭水了没有？由近及远，渐成碧绿。
1: 哎，哎呀，还真是哎。
0: 人言深碧处，常有老龙盘呢。说这底下啊，通着东海呢。
1: 哎呦，你可越说越神了哈。
0: 你看那边还有一个石床。
1: 哪儿呢？
0: 那边，我小时候读书啊，经常在上面乘凉。
1: 那我可得赶紧试试去。哎，
0: 看看去，走。
1: 这一路可把我累坏了，走喽。
0: 小心小心，留神摔着。
1: 哎哎呀哎呀哇哎呀，这么凉快，忒舒服了。先生先生，我说你怎么这么神机妙算呢？感情从小就在这心境里修炼，不神机妙算才怪呢。
0: 行了行了，下来吧，还要赶路呢。
1: 哎呀，大成，石床，再见了啊。

0: 哎呀，敢问这位客官，你是早前在这儿读书的刘公子吧？
1: 什么公子啊，就是个读书人罢了。
0: 哎呀，就是那个当了大官的刘伯温吗？
1: 正是刘伯温呐。
0: 哎呀，去家里头，去家里头。乡亲们呐，乡亲们呐，刘伯温刘大人回来了。
2: 刘伯温，这是不像啊！啊，
1: 老了认不出来了，
2: 这不像个大官啊！哦，
1: 那大官都长什么样啊？
2: 那每次县太爷下来的时候，那啥阵势啊，有抬轿子的，有喝道的，还有跟班的、打杂的，哪次不是一群人啊？那刘伯温，那多大的官啊？那是大明的国师，当朝的一品宰相啊！
0: 可不是，
1: 敢瞎说，我可不是国师宰相，
3: 反正也差不多啊。
2: 那不管怎么说，也比县太爷大不少的官吧？人家都有一顶轿子坐呢，你怎么就凭两只脚板走进山来了？
3: 走着还飞着不成吗？
1: 难道人当了大官，他就不能走道了？
0: 大人呐。就请大人去小老儿家安歇吧。
1: 好，叨扰了，叨扰了。哎，
2: 他真是刘伯温，
3: 嘿，如假包换呀。
2: 好，那我就信你们，给刘大人磕头了。哎呦，
1: 起来，起来，起来！这非亲非故，又不在官场，来来来，起来，起来，这
2: 恩人呐！
1: 什么叫恩人呐？
0: 大人呐，大明历朝，天下各地都加了税粮。就因为大人有开国之功，那皇上特命为我青田县免家，这众里乡亲因此都感激不尽呐。
2: 对，
4: 谢刘大人，谢刘大人，谢刘大人。
1: 乡亲们，那是皇上恩典，我可不敢贪功啊。
2: 哎，没有您刘伯温，那皇上知道青田县是哪儿啊？您就别客气了，让我再给您磕个响头吧。
1: 不必了，不必了，起来，起来，起来，请起，请起。
3: 快起来吧，先生让你们起来的。
1: 走吧，走吧，
0: 大人请，请请，请请请。
4: 刘大人请，
3: 多谢啊。哎呀，
4: 刘大人请。
2: 太好了。
0: 哎，好，刘大人，来来来，再饮一杯家乡的酒吧。
3: 这
0: 一
3: 真是
2: 好酒，
3: 我和先生啊，心心
1: 好酒啊。刘某在外漂泊这么多年，喝过各类美酒不少，可是呢，只有家乡的这个酒不能忘怀。
0: 纯阴水好啊，味棒家乡啊！
1: 是是是，长者之言呐。来来来，再来
0: 来来来来，
3: 就那石洞，那石床，我那堂。
2: 哎呀，这位小哥跟我一样，一看就透着实

0: 来来来，给我干一杯。
1: 干就干，难道我怕了不成？
0: 小哥痛快啊！诗曰：天涯何处无芳草，哪里黄土不埋人。哎呀，
2: 家乡的菜，
0: 小哥满腹诗书啊！
1: 咱是谁呀？想当初咱在金陵秦淮河畔，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啊。哦，
0: 秦淮河畔，听说那里尽是销金的欢场啊。
1: 非也，秦淮河畔那也不都是商女啊。
3: 啥是商女？
0: 啥是商女啊？
1: 商女知道这事吗？
0: 啥事啊？
1: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0: 哎呀，小哥真是大学问呐！啊，
1: 这实在是没办法。先前咱底子就好，后来跟了先生，那更是。不是，怎么都这样看着我呀？
4: 怎么着了？
5: 那更是才知道天外有天，小的不过是井底之蛙，学人好玩是不足呢。

0: 身脚下啊。
1: 什么破路啊，也没人修修，这我摔第几个跟头了都。
0: 是啊，
1: 就这还官道呢，找那县太爷打个屁股板，省得小爷我自己动手。
0: 行了，摔着没有？
1: 没事，还行。
0: 行，走吧。

0: 那是谁呀？
1: 那是七叔公吧？
0: 哦，这位客官
2: 不是客官，回家的。
0: 啊，哪门哪户啊？
1: 我是刘伯温。

0: 认不出来了，我是刘伯温呐。
1: 哎呦，真是刘伯温呐。哎呀，就这么走来着，
2: 可不，要是会飞，谁受这个罪呀？
1: 快，给家里歇着啊！
0: 好。
1: 哎呦，来来来，
2: 还有我呢，
1: 走啊！
0: 哎呀，多年不见，多年不见呐！哎呀，哎，这是
1: 你家后坡上的老四，
0: 老四的儿子，
1: 孙子，
0: 好孙子都这么大了。你看这时间过得多快，
1: 是啊。
2: 来，Hello。
1: 你家媳妇儿子知道你回来，真不知高兴成什么样子了。哎，人呢？
0: 打扫了屋子呀，就进城买东西去了，说是要招待乡亲们。哎，
2: 还有，
0: 这不也给我腾个地方会客吗？
2: 我说你有完没完，抓几回了都？
0: 让他吃吧。哎，这姑娘是
1: 西街老六家的闺女。
0: 西街老六，哎呦，那跟我是平辈儿啊！啊。
1: 这闺女哪儿都好，就是有点啊，
0: 实在点好啊，实在点好，
2: 也忒实在了。

0: 跟着我干嘛？我说你老看我干嘛呀？
1: 别闹了，快回家去吧。
2: 这小哥谁呀？
3: 他呀，这是我带来的跟班啊，也算是你的侄子吧。啊，姑爷啊，叫大姑吧。
0: 你还起哄？
2: 细皮嫩肉的，我喜欢。
0: 骗我！骗我！
1: 傻姐呀，啊，傻姐，别闹了，快回家去吧。啊，回家去。
3: 来坐坐坐。
4: 水路旱路都没有吗？
5: 大人，水路旱路小的都安排了眼线，既没看见官船也没看见官轿。
4: 这就怪了，那刘大人走的哪条路啊？
6: 大人，您的信。

0: 原来刘大人已经到了家，要我去南田相见呢。
1: 那小的去给大人备轿。
0: 且慢，刘大人信中特意嘱咐要本县走去南田。
1: 这是啥意思啊？
0: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1: 哎呦，大人，你慢点。哎，大人注意脚下。哎呀，

0: 你老跟着我干嘛？你傻乐什么呀？该干嘛干嘛去啊，听话。
1: 干嘛？
2: 要不我嫁了你吧。
1: 什么？你说什么？
2: 跟你过日子好。
0: 大姐、表姑、婶子，你杀了我吧。咱俩才刚见面，就算找个媒人还得有个说的功夫不是？
2: 那我不管，反正我就是喜欢你。
0: 你干嘛？
2: 给你
0: 定情信物。
2: 瓜子儿。
0: 瓜子儿倒是可以吃，不过这可不代表我喜欢你哦。
2: 那我不管。
3: 哎，打听打听，问问前面那俩人。
4: 啊，好。
0: 这几位
5: 县太爷前来拜访刘伯温刘大人。
2: 我知道他们家，我领你们去。
3: 好，
5: 执事打起来，鸣锣开道。
2: 走
3: 走。
6: 我看续写族谱这个事儿，就按老规矩办吧，是吧？还有啊，咱们这个地方呢，纸张不太好。等我回去多买点上好的南纸，咱们再印制啊，你说好吧？
7: 不错，太好了。
8: 就依刘大人。
6: 你看齐叔公怎么还大人呢？您是族长又是长辈，直叫我明慧就是了。
8: 那可不敢呐，大人就是大人。我青田刘氏，自南宋刘光世以下能光宗耀祖的还就出了你一个。
9: 是啊，
6: 可不是嘛。
9: 啊，
6: 可别这么说，刘某能有今天呢，全仗祖宗的荫庇，不敢有半点自亲啊。现在咱们是重修祠堂，自当以尽绵薄呀。啊，来吧，那谁拿上来吧。来
7: 啊，这难道是银子吗？
6: 这儿有文银200两，聊表心。哎呦，
8: 谢谢刘大人呐！
6: 坐，
9: 谢刘大人。
6: 坐，谢什么呀？都是刘氏的弟子，自当尽力，是吧？不光是这些，看看乡亲们还有什么事儿，只要是我刘某能做到的，一定尽力啊。是不是还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
8: 啊？咱这儿啊，虽属山区，可是离海不远，常年有海寇入侵，烧杀抢掠啊。
6: 那是方国珍的余党未平。哎
8: 呀，现在又加上了窝子了。
7: 有时候是海寇们扮成的窝子，有时候是窝子扮成的海寇，真是防不胜防啊。
6: 那官府守军呢？
8: 指不上啊，道寇来了，守军不在；守军来了呢，道寇又走了。
7: 就是啊，
6: 这还真是个难题。看样子还是得提倡民防啊。
8: 可是朝廷明令，这民间哪不得演武练兵啊？
0: 先生，青田知县来了，
2: 还敲锣呢。
6: 哦，
10: 青田县正堂拜见大人。
6: 不必了，本官未着官服，不必官仪相见。
10: 下官见过大人。
6: 见过了，请坐。

0: 青天县，
1: 哎，
0: 一路走得辛苦。
2: 大人问你这一路走得累不累？
1: 啊，大人声明，朝野远播，下官也是仰慕已久啊。今日有幸得见尊严，何言疲惫？
2: 还何言疲惫？心里指不定骂什么呢吧？
0: 刘毅，场面上的客套话我们就不必说了。青天县，我问你，知道为什么我让你走着来这儿吗？嗯，此地离县城几十里路啊，没有本官的命换，恐怕你是没有机会走这一趟吧？
1: 那是，那是。
2: 就算走过，不是起码也是坐轿啊。
0: 刘毅，
2: 嗯，
0: 本官可是走得异常辛苦。
1: 下官也曾派人备下了接风酒宴，派人去水旱码头迎接大人呢、啊。
0: 不必打岔，这一趟就让本官知道了，平日里百姓们行路是多么的辛苦
1: 啊！是下官失职，深感自责。
0: 你哪儿失职啊？是没接到我呀，还是路太差呀？
1: 这个，
0: 这是官道。我问你，平时为什么不维护修缮呢？
1: 年年也都顾夫修补维护，只是上面派下来的那点官银，实在只是杯水车薪，修了也跟没修一样。
0: 那你想过没有，请地方参与帮忙啊？
1: 只要是钱粮补贴到位，民夫不是问题。只是
0: 说，
1: 本县的富户们吝啬守财，无心公益啊。
0: 修桥筑路，造福一方，这原本是富人应该热心参与的公益。哦，一个个都守财是吧？行啊，青天县，我呢倒是有个筹款的方法，不过就是有点麻烦，需要你全力配合。
1: 下官听命。
3: 刘伯温大人省亲还乡，途经九都岭，屡见异兆，顺观风水，多处有聚财奇宝埋藏，特告本县如有发掘者，钱财尽数归己，奇宝可呈本县，以祥瑞上报朝廷，另有赏赐啊！
4: 哎呦，赏啊！
5: 就是林有才吧？
6: 刘伯温，难道是南田的刘伯温吗？
1: 不是，他是谁啊？
5: 我就没想。他要是说九都岭有才有宝，那准没错。
7: 那是，人称刘诸葛、刘神仙呢。
5: 就是，
1: 是啊，是啊。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1: 这是哎，这位小哥，怎么回事啊？
2: 发财了，高兴啊！
1: 发财？不像啊！
2: 咱是来献宝的。
6: 哎，包袱里有什么东西啊？让大家见识一下。
5: 就是，对对对，什么宝贝呀？
2: 罢了罢了，给你们看了也不懂。嘿，
1: 哎，怎么着？包袱里有什么？让大家见识见识。
6: 让大家
1: 对呀，
2: 瞧我干什么？光鲜花的还要瞧我宝贝不上不上啊？进来放过我。
8: 何事喧哗？
1: 见识见识。
2: 见过大老爷，小民前来献宝。
8: 是何宝贝啊？

0: 哪里得到的？
1: 九头岭上挖的。哦，
0: 打开来看看，如果要是假冒伪劣，定要赏你一顿板子。
2: 哪能啊，快打开看看。
0: 这是什么东西？竟敢戏弄本县！
1: 大人莫怒，小人挖到此物之时也曾疑惑。
0: 那你还敢拿来？
1: 只是这两样宝物跟一瓮银锭放在一块儿了。
0: 那银锭呢？
2: 真玩儿！哟，这银锭咋了？
0: 后面倒有戳记，是大宋年间之物。
1: 不是说钱财归己吗？
0: 本县说过要你的了吗？你个小家巧不开眼。只是这个，
1: 小民一开始也怕是烂鱼头充数。
0: 什么烂鱼头充数？那叫烂鱼充数。
1: 哦，对对对，所以小民特地拿去南田，让那刘伯刘大人瞧过。哦，
0: 刘大人说什么？
1: 刘大人说，这可是两件奇宝呢。
3: 这算什么奇宝？白给我，我都嫌烂嫌脏。
4: 就是啊，
5: 就是啊，
6: 什么宝？
0: 刘大人说，是奇宝。啊，
1: 刘大人说，
7: 昔日鲁哀公命席以问孔子，这就是孔老夫子当年做过的席片。
0: 这倒没有说错。
7: 又说，此碗乃商纣王时宫廷内脏，
0: 何以见得？
1: 小民也看不出什么稀奇来啊。可是刘大人说，
7: 此碗乃宫廷时肉林酒池之宴所用，如今已是绝无仅有的孤品，殊可薄矣。
8: 这么珍贵，真是宝贝啊！
2: 真的假的？
0: 真是刘大人说的？
1: 这等高深的学问，小民哪能编得出来？
0: 好，拿上你的东西，跟本县入衙，造册登记。
1: 是不是官家还有重赏？
0: 如何赏赐？本县也是听命于上峰。
1: 能不能赏个七品？小民也想混个县太爷当当。哎，大老爷等等我。
8: 真的成亲？停场去了。哎，
9: 怎么走了？
8: 他怎么走了？他不会是要去九都岭吧？
5: 哎呦，赶紧回去准备东西。爸爸，
8: 快走走走走走走，准备东西。

0: 也没看着啊。
1: 哎，你们快来看呐，这是什么呀？
2: 快看看，快看，
3: 你挖到什么宝贝啊？
1: 挖到了啊，是席子，破席子，
4: 破席子。
3: 哎呀，这块可能是鲁哀公做过的。孔子那块已经让刘伯温鉴定过了。
5: 是啊，这块不是孔子的，那说不定就是鲁哀公的。
3: 哎呀，别管是谁的，这下你可发财了！哎呀，
1: 发财了，发财了，
5: 发财了！发财了！
6: 穷则变，变则通。造反起家的皇上朱元璋，怕别人再造他的反，明令禁止民间私自演武练兵。可是海寇为患，我又岂能坐视不理？看来只有采取这种变通的方法了。
1: 你老跟着我干嘛？你怎么老是跟着我呀？
7: 我就是跟着你。
1: 去去去，没看我还有正事呢吗？
7: 可人家喜欢你嘛。
1: 那你也不问我喜不喜欢你？
7: 那我不管。哎，不，
1: 不，哎，大姐，两情若是久长时，尤其在朝朝暮暮，懂不懂？
7: 不懂。
1: 朝朝暮暮就是早晨和晚上，懂了吧？
7: 一整天都在一块，这个我喜欢。哎
1: 呀，两情，两情懂不懂？
7: 不懂。
1: 两情就是两人都得看得上。
7: 我看上你了呀。
1: 还有我呢呀。两情那得是两个人的事儿，懂不懂？
7: 不懂。哎呀，
1: 就是王八看绿豆，得对上眼才行呢。是不是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
7: 嗯。
1: 跟你这种没有读过书的人说话忒费劲。那你说说都明白什么了？不会再跟着我了吧？你别嘿嘿呀，你说话呀。
7: 我是绿豆，你是王八。
1: 你才是王八呢。哎呦，哎呦，先生，先生，
6: 丫头，你看上他了？
7: 看上了。哦，
6: 看上他什么了？
7: 什么都看上了。
6: 哦，好，
1: 好，好什么好？你不知道我夜里还尿床呢，不信你问他啊。
6: 哪有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哎呀，先生。
7: 我也尿。哎
6: 丫头，可不能瞎说啊。
7: 那是他先说的，我才说的。
8: 哎呀，大人何事笑得这么开心呢？
6: 没有，我是看这丫头说话挺有意思的。
7: 我没跟你说。哦，我是跟他说呢。没跟你说你非得插进来。
8: 傻姐啊。
7: 啊，
8: 你娘满村找你呢。
7: 什么事儿啊？
8: 啥事儿我哪知道啊，你回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7: 哦，啊，
1: 快走吧，快走吧。
8: 啊，这是老汉家里的长孙啊。哎，还不快拜见刘大人
6: 啊。不用不用不用。哎，都是自己人，不必拘礼。这算起来是我的堂侄儿啊。哎呀，啊，
8: 小辈儿给长辈见个礼是应该的。
6: 七叔公啊，想必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吧？
8: 哦，这小孩子不成才，学了门手艺，想请大人指教一二。
6: 哦哦，那屋里说。来来来来来来。
5: 你说这，哎，你说这成何体统啊？成何体统啊？这农人们不种田，都跑到山上去挖宝去了。你说这到时候收不上粮食来，我等拿什么交税呀？
8: 还是全都乱套了。我那些雇工也是如此啊。哎，
5: 可不是嘛。
9: 你们可以花钱再雇啊。
10: 哎呀，要是能雇着人，我等还会来找太爷您吗？
5: 哎，要是明年收不到赋税，太爷怕是您的位子也坐不稳吧。
9: 嗯，是啊，谁说不是呢？诸位有什么好对策吗？
5: 我等来前也商议过，这虽说是件好事，但是也不能乱来呀。
9: 乱来
8: 那可是条官道啊。
9: 是啊，官道又怎么了？
10: 哎呀，你挖我挖，到处是坑，又怎么能行车走人呢？
9: 是啊，嗯，是啊，这话说的也对。本来那道就路况不佳，晴天尘土，雨天泥沼，本县几次想修可都受限于
5: 哎，太爷，不就是银子吗？
9: 是啊，没钱难办事儿啊。
5: 太爷， 我等来前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哦，就是不知当讲不当讲。
9: 你快说说看，本县这几日都快为这事儿愁死了。
5: 这没规矩啊，它是不成方圆的。
8: 对，有了规矩，钱不是问题。哎，
5: 我等经过商议，这点子嘛，它就落在修路上。
9: 哎，这话儿怎么说啊？
5: 由县里发文修路，修路的费用由本县的乡绅们筹措。
8: 对，
10: 也就是说，由我们出钱雇工买料修这条路。哎，
9: 诸位能如此热心公益，造福乡子，本县也是由衷的感佩。这里先谢了。
0: 应该的，应该的。既是修路，再任由老百姓挖路，那可就说不过去了吧。
9: 那诸位的意思是，
8: 由太爷发令啊，禁止乱挖乱刨，
10: 只有我们的故宫才可以在那条道上挖。修路，
0: 修路，
9: 修路，
0: 修路，修路。
5: 县太爷，您看，这路他也修了，这人他也散了，这一不务农时，这二呢，太爷您的政绩不也有了吗？您说，这算不算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10: 对，
0: 就是
9: 这个主意，实在是高。亏几位想得出来呀。不过
5: 太爷的意思赵某明白，您是说挖出的宝物怎么办？
9: 是啊，如果挖出财宝来该如何处理，算谁的？
0: 这我们出工出力，这当然算我们的了。
7: 当然算我
8: 们的。是啊，
9: 对百姓们可交代不过去吧。诸位别忘了，那是官道，官道下面的东西就是公有财产，官道就是公产。你伐一棵树，那都是犯法的。这样吧，本县将再出告示，修路期间挖出的东西一律充公。
5: 太爷，太爷，您看啊，您秉公执法，赵某等实在是佩服。
8: 对，
5: 不过现在治天下，乃一是讲究个觉悟，二是讲究个激励机制，谁投资谁获益嘛。县太爷，您看这样成吗？咱们平分。太爷您也算一股，您那份，赵某等给您留着。太爷您放心，亏了谁？也不能亏了您，不是？
10: 是。
9: 不过，终归是在地下埋着呢，谁也没看见。要是挖不出来，可怎么办呢？哎，
5: 太爷，您太小看我等人品了，不是？难道我们就是为了钱财而来的吗？
9: 不是，绝对不是。哎，你们几位。主要是为了修路，
5: 对，
9: 顺便
5: 对，
0: 这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也不能说是顺便，先要有付出，然后才有回报嘛。
9: 对，那是。不过本县还是心有不安的，这万一。
5: 这愿赌服输嘛。
10: 对，
9: 痛快。既然如此，咱们就立个字据吧，免得以后有麻烦。
5: 应该的。
8: 这个就不劳您费心了，我等已经拟好一纸。
0: 是。
8: 有请太爷过目啊。
9: 这就对了。好啊。
5: 您还有什么异议吗？没什么异议，就请用印吧。
0: 是啊，
8: 对，
0: 请吧。

0: 好，好，好。
1: 哎呀，大人别光夸他，有什么毛病也跟他说说，好有个长进呐。
0: 瞎说啊，这个雕工窍色呀，这个我也不懂啊，跟着雕刻师傅好好学就是了。哎，还要勤于上手，熟能生巧嘛。
2: 是，大人说的是。
0: 至于这印章啊，看得出来有点功底了。哎，学的是秦碑汉印。
2: 师傅怎么教小的就怎么学。
1: 哎呀，这孩子嘴拙，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0: 一般来说呀，这个图章篆刻入门，它都是秦碑汉印入门，再从秦碑汉印出门。哎，再有呢，就是汉字六书的根基。哎，这所谓出门呢，就是在这基础之上创出新意，找到自己的风格。哎，
1: 听着点，记住喽。
3: 先生说什么都是一套一套的，也许是读书太多落下的毛病。不就是个图章吗？哪那么多讲究啊？按个手印不就得了？天生的肉图章呢？
0: 咱们说说你这印章上的破和冲啊。这秦碑汉印啊，它讲究就在破冲上，这出彩的呢也在这地方，知道为什么吗？为了古朴天然。哎，这破冲的讲究它也得落在这古朴天然上，不能随意添加。哎，因为印章往这儿一放，是大气还是降气就看破冲，一目了然。哎呦
3: 先生，您这可是在自说自话了，别说这位小哥了，我这么大的学问都听不懂呢。
0: 听不懂啊，听不懂慢慢学啊，可能现在听着呀是有点悬啊，没事，先刻着，刻两年自然就有体会了。
1: 哎呀，多谢大人指教，还不赶快。

0: 谢谢大人。
1: 谢过大人。
2: 自家子弟客气什么，回头啊我再从金陵给你买些那好的印谱过来，用心看，照着仔细刻，保你2年之内必有成效。
0: 哎呦，那就麻烦大人了。哎呀，我也告辞了啊。
2: 等会儿七叔公找您还有事儿。刘烨啊，你送这位小哥出去，然后你把在门口，谁也不许进来。
3: 是，走吧，小哥。
1: 哎，
2: 走好。

0: 小哥啊，问你个事儿呗。啊，刻一枚图章贵不贵呀？
1: 我还没出师呢，不能收钱。
0: 嘿，好嘞。有请小哥也给咱刻一枚呗。
1: 你也要刻一枚啊？啊，好吧，晚上回去我就帮你刻。你要刻什么呀？
0: 是啊，刻什么呢？刘毅，哦，刘毅就是兄弟我。啊，哦，你会刻观音吗？
1: 那个犯法，我不会。
0: 哎呀，不是说让你刻观音，是长得像观音那个样，啪这么一干，多威风。但仔细一看，又不是观音，
1: 又不是观音。
0: 哎，算了，跟你也说不清楚。你们这儿那傻丫头非说我好看，那刻个美男子刘毅。
1: 美男子啊？
0: 歇了吧，也不带这么夸自己的哈。我这人仗义，你就给我刻个刘义士吧。啊，哎，刘义士，哈。

0: 这是两个我们的血管模型。哎，您拿这个，您拿这个啊。这个分别两只血管模型呢，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相同的。像陈老师手中这个呢，你看明显这个流动性更好一些，
1: 而且非常的通透，非常的干净。
0: 是的，这个代表就是健康的血管，
1: 对，
0: 它的流动性会更加的丝滑。其实这个就模拟的是平时我们油量摄入过多之后呢，导致油沾到了血管壁上之后的样子，
2: 凝固了。
0: 是的，是的，这叫油血管。
2: 油血管。
3: 为什么这个血管会被堵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饮食当中吃了过多的油脂和能量，导致了血管中堆积了不该堆积的脂肪，所以导致了我们的血脂异常，也就是高血脂。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现在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一体检就会发现有个异常，就是血脂异常。比如说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高了，总血脂也高了，甘油三酯也高了。但很多人就想了，哎，我觉得我吃的挺健康的呀，怎么就血脂高了呢？
0: 对，而且发现没，就是说什么什么高了，这个字儿里就带着油脂的脂字，
3: 对，
0: 都是这个问题。
2: 新鲜赶紧的，咱们给大家这个给避避雷。平时咱们在家吃那种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看着对吧，嘎嘣脆啊，挺健康的，但是很多东西里边是含有丰富的这种大量的油脂。
0: 那我们接下来要不要通过一个实验再给大家更加直观的看一看？
3: 没问题，拿一个咱们简单的果蔬，那用火机来点一下，你就知道它里边到底有多少油了。
2: 哦，冒烟了，
3: 可以看到已经冒烟了，对不对？这就是咱们平时看的这个健康版的蔬果脆，实际它里边的油脂是超标的，特别多。像这一盘大概呢就是70克左右的油脂，就相当于我们吃饭的小勺的6到7勺。那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老少皆宜的家家必备的这个桃酥啊，它跟果蔬干啊不相上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桃酥迅速的也着了，一直在呼呼冒烟，对不对？哎呀，闻着一股特别刺鼻的味道，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油糖混合物，所以它的油含量呢一点也不低，大概就是含90克左右的油脂，就相当于咱们吃饭的小勺的8到9勺的油。
0: 所以说平时我们吃这些小零食的时候，妥妥的，就是在一勺勺的喝油一样。
3: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看清楚再吃。你看平时看似很简单的所谓的健康零食，实际在每天摄入过多的油脂，而这些油呢，最可怕的是悄无声息的一口一口吃进去了，看不见油，但实际油很多，存在血管叫血脂，存在内脏叫内脂，存在皮下叫皮脂，这就是我们超标的血脂。
0: 那你说啊，已经有血脂偏高，然后血管偏油的朋友们来说啊，他们。

0: 常饮食该怎么吃呢？啊，有哪些方法可以好好的做到清血管、清血脂呢？
1: 问对了啊！我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卫健委给大家推荐的一周七天降血脂的计划饮食食谱。大家看啊，一周七天，早中晚三餐啊，都给大家推荐的明明白白。比如说周一早上、中午、晚上应该怎么吃？比如说黑燕麦粥，或者煮个鸡蛋，再加上一碗凉拌的蔬菜。而这一顿减血脂的早餐呢，就能帮你搭配好了，包括我们的午餐和晚餐，同时呀、啊，还搭配了每天降脂的养生茶。
0: 这个好啊，都给咱们安排的明明白白哈。那你看这个一周七天的减血脂健康食谱的详细计划搭配，具体又有哪些呢？现在啊，各位可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您在家里看着手机就能跟着学，非常的方便。课程内容呢也是很丰富的，咱是不用跑也不用跳，打一打这种降脂太极拳，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详细，一看就会。而且呢还有对应着一日三餐降血脂的食谱，里面还包含了中医专家的通络降脂方，日常饮食怎么吃，哎，看这一套咱就都齐了，赶紧在家试一试啊。当然在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咱们的名额有限，想养出健康的好身体，大家赶快拿出手机先扫码吧。当然我更关心的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带来一道怎样的健康菜呢？
2: 咱们最好吃的是什么？在老北京烤鸭。今天既然咱们减脂减油，那就做一个这个减油版的酱爆鸭片，而且能吃出这个烤鸭的味道。哎呦，秘制酱汁啊，
0: 做出烤鸭味儿。
3: 日常饮食调控血脂更健康，
1: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油糖混合物，导致了血管中堆积了不该堆积的脂肪。
3: 如何在家做出减脂版鸭肉，
1: 而且里边含的是三不饱和脂肪酸，也有利于我们降血脂。
3: 烤鸭味道，脂肪减半，只用三种家常酱料，轻松调出烤鸭味秘制酱汁。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秘制酱汁，做出烤鸭味啊！
3: 低脂健康夏季必备，暖暖的味道上菜。
2: 看，咱们这酱爆鸭片，今天我特意选了这个鸭胸肉啊，
4: 鸭胸肉没皮是吧？
2: 对，因为我把皮已经去过了。哎，
4: 确实是减脂菜。哎，
2: 那肯定的，说减脂减油，咱们就得减脂减油。
4: 鸭肉呢，相对于牛羊猪来讲，它属于是禽肉，所以它的脂肪含量本身就很低了。而且里边含的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也有利于我们降血脂。但是今天大厨的做法也特别特别厉害啊，他把鸭肉上面仅层的一层鸭皮也去掉了，而这个鸭皮呢，它的整个脂肪就占到了整个鸭肉的大概60%-70%。也就是说，这个鸭胸肉去完鸭皮这样的处理，就特别适合咱们今天这个减脂餐、降血脂餐的这么一个主题。
2: 咱们这个鸭胸肉是非常嫩的，比起这个鸭肉来，因为在家都不好炖嘛。对吧，但是鸭胸这个是比较嫩的，鸭肉咱们给它片成那个薄片儿，这是咱们买回这个鸭胸啊，就是稍微去完皮之后用冷水啊，用冷水去，对，去泡它1-2小时，这样你看鸭胸出来它里边没有任何多余的，对，血食水，料酒去腥，放一点点的生抽，入一下底味，
4: 酱香味来了啊！
2: 对，然后放一点点的蚝油，
4: 鲜味的灵魂，蚝油，
2: 盐一点底口，放一点点的糖，好了，咱们给它搅拌均匀，然后放最后，咱们给它封一点点的油。现在就是咱们的这个三合一的酱汁，三合一秘制酱汁。好了，这个是咱们老北京的这个干黄酱啊，
4: 干黄酱一勺，
2: 对，一勺豆瓣酱，就是咱们那种小盒的蘸酱菜用的豆瓣酱，哎，
0: 那他们
2: 两勺
0: 比例是什么呢？
2: 咱们的比例，你看我依次放的，对，一勺两勺，因为酱爆鸭片嘛，咱们是甜口的。所以甜面酱三勺，
4: 好，
2: 1、2、3，
4: 哎，老北京甜面酱，
2: 对，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秘制酱汁，做出
4: 1、2、3
0: 烤鸭味儿啊。
2: 咱们稍微加一点点的水稀释一下。
0: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这个它的比例，秘制酱汁它的比例就是一二三，一份干黄酱，两份豆瓣酱，三份
4: 甜面酱啊。
0: 您看啊，这个降血脂要靠吃的同时呢，也要记得运动。那很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就反映说，这也锻炼了，怎么降血脂的效果不明显呢？哎，
4: 那可能就是叔叔阿姨们的运动方式和动作呀，没有针对我们降血脂的动作，所以正确的运动方式呢，才能有效的降血脂。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三个动作，每个动作每天100下，那三个动作就是300下，每天好坚持，还能更好的降血脂。
0: 那太好了啊！这样呢，能够降血脂的正确动作到底是什么呢？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就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上课，就能够免费获得3个降血脂的运动了。现在呢，我们的课程都是请的权威中医专家为您来讲解专业的中医知识，我们有完整的健康生活方式课程供您来学习。不过呢，在这儿也要提醒您，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咱啊得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码吧。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呢叫酱爆鸦片。那首先怎么酱爆呢？然后火候怎么样？
2: 对，首先呢，咱们把它最快的速度滑下油，看锅烧热了，然后放宽一些的油，咱们把油温烧到4到5成热的时候去。
0: 这4到5成热，大概大家如果家里没有测温枪的话，是怎样去感受它？
2: 把筷子插进去，它微微小的冒小泡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鸭胸和鸡肉，像这种禽类的肉很好熟，所以待会儿咱们还要爆，为了保证它的嫩度，这个烧到4、5成热的时候，咱们就关火，只要把肉划开，然后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你看咱们这个鸭片稍微切的稍微厚一点，这个也是保持嫩的一个关键。如果你切太薄了的话，它一过油
0: 炸熟了。
2: 对，
0: 但有一个小小问题啊，就是过油的这一下子结束之后，发现鸭胸肉里面还会有这种红色粉粉的丝。
2: 对，
4: 这是它的淤血和肌红蛋白。
0: 对，就相当于说不一定非得让它完全熟，是不是？
2: 对，只是表面熟了，如果它里边完全熟了的话，待会儿你再一炒，它不就老了吗？
0: 明白了，
4: 咬不动。嗯，
2: 留一点底油，顺便爆一下咱们的这个葱姜。给它炒出香味儿，花椒酒稍微多放一些，鸭胸肉放到里边，放一点点的老抽，下面就是咱们的这个3合1酱汁儿。
0: 所以现在呢，就要放入我们今天那个做菜小秘方啊，叫秘制酱汁，做出烤鸭味儿的这个酱汁。再考大家一遍啊，这个叫1:2:3。
4: 对，
0: 嗯，一份的
4: 干黄酱，
0: 两份的
4: 豆瓣酱，
0: 三份的
4: 甜面酱。这味儿出来了啊，上头了。
0: 而且关键那个汁料特别像平时吃烤鸭蘸完那个酱的感觉。
2: 对，咱们用这个汁稍微烧它一下，让它融入到这个鸭肉里，最后淋出锅，再烹一勺咱们的这花椒酒。
4: 这个鸭子毕竟会有一些腥味，可以彻底的给它去腥。
2: 好了，现在可以盛出咱们的这个鸭片。
4: OK， 准备出锅。这小鸭片，片片饱满啊！
0: 看起来很 Q 弹。
4: Q 弹，一会儿尝一尝得了。
0: 哇，这个真的挺好吃的，而且你发现没，它这个酱爆鸭胸肉哈，真的可以我们去复刻这个烤鸭的味道。鸭肉里的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除血液里面的垃圾油脂。那如果说电视机前有高血脂的中老年朋友，想要更多的降血脂食物推荐的话，该怎么吃才能够缓解油血管的问题呢？
4: 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卫健委给大家推荐的1周7天降血脂的计划食谱。大家看啊，1周7天早中晚3餐啊，都给您推荐的明明 明白白，同时呢还给您搭配了每天的降脂养生茶。
0: 太好了，那么这个卫健委推荐的一周

7天的降血脂健康食谱的详细计划搭配，具体有哪些呢？您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就能够免费获得减血脂食谱和减脂养生茶的搭配方案了。今天讲的所有知识点也都同样总结在了里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专业营养

0: 不过啊，在这儿也要特别提醒您，咱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想要养出健康的好身体，赶快拿出手机来扫码吧。这次暖暖的味道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道加长版的北京烤鸭原味复刻的酱爆鸭片就完成了，暖暖的味道给您上菜啦！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颗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远离心血管疾病，控制有了新目标，
1: 这个指标还是非常重要的啊！一旦有疾病的苗头，不要等到出现症状再治疗。
0: 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血脂指标，竟能提前预示未来的心血管风险。
1: 他就没有管，没有再复查，就发现有一次检查，他的化验单上出了好几个箭头。
0: 养生堂化繁为简控血脂，马上播出。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秀珊阿姨，这个场景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呢？来给大家一个思考题，这是今儿咱们要完成的四个家务活，分别是洗衣服、擦桌子、拖地，还有做饭。问问大家伙，这个工作要做的话，咱的排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呢？来，我问一问现场的秀珊阿姨，那就中间这位吧。
3: 洗衣服
2: 啊，
3: 擦桌子、擦地，最后做饭、
2: 哦。然后做饭，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顺序呢？
3: 相对而言。是比较省时间的吧，洗衣服然后可以搁到洗衣机里面，
2: 哎，
3: 然后上面呢是先擦桌子，面上做完了最后擦地，
2: 嗯，
3: 环境干净了之后呢再去做饭。
2: 没错，其实做家务活呢要提高效率，这绝对呢是有讲究的。不过话说回来哈，提高效率讲究智慧，其实也应用于我们的控制血脂这个问题上。叔叔阿姨往这儿看，

0: 血脂异常，对于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来讲的话，有些人可能不止一项不达标。我们从远离心血管的角度出发，给这些指标排个顺序，哪一个是重中之重？就这位阿姨，蓝色衣服的阿姨，请您上来好不好？来，好，掌声欢迎一下阿姨，手里还拿东西，这是什么？
1: 我的检查报告。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60整。
0: 60整哈，那您的血脂控制的怎么样呢？
1: 1月份、5年1月份发现不正常，脂高、血脂稠，血压高，这药都开始吃上了。
0: 近期检查的时候看出来的，那我看一下您的那个指标好不好？给大家展示一下，来，有箭头的是总胆固醇指标异常，甘油三酯超标，还有一个这个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说这个坏的胆固醇也升高了。那么这几项当中，阿姨您有3个箭头，接下来您给我们排个顺序好不好？您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个指标？
1: 我觉得是这个总胆固醇。
0: 总胆固醇，所以它有可能是最重要的哈。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排序，你还觉得哪一个排第二？
1: 我觉得这个
0: 低，低密度。好，那我们就把它再放下来哈。低密度是第二名。好，那接下来阿姨，
1: 这个甘油三酯也不行，
0: 也不行，排第三名。接下来第四名是哪个？
1: 这个吧，
0: 这个载脂蛋白 A1。 好，那接下来继续
1: 脂蛋白
0: 小 A 上去。
1: 那这个
0: B， 这是阿姨的推理。那这个呢？
1: 这个就放最后了，
0: 最后一个哈。这是阿姨的一个排序哈。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谢谢，请落座休息。那其实呢，雅琪想邀请大家哈，尤其是叔叔阿姨，咱们近期有抽过血、查过血脂的，把您的体检报告赶快拿出来哈。我们边看节目边看一下您的指标是不是出现了问题。这是阿姨给我们的一个排序，她的排序是否正确呢？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发布了《基层血脂管理适宜技术与质量控制中国专家建议2025年。它是将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年化繁为简。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血脂管理方面，我们的目标更加清晰了。那么最新的这个版本有了什么样明确的指示，跟之前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权威专家，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李静老师，欢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氟利文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氟利文。氟利文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主任您好，我想问一下，血脂管理专家的这个建议，跟往年相比的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这个专家建议呢，把我们临床上指导血脂管理的一些举措简化了，让它更清晰了，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或患者朋友更容易理解了，提出了一个首要的血脂管理目标。
0: 就是首要靶点。
2: 首要的，对。还有2个次要的血脂管理目标。
0: 首要靶点、次要靶点，那重中之重，那肯定就是首要的。
2: 先首要，但是次要呢也要兼顾。
0: 能不能举例帮我们说明一下？
2: 有一些患者朋友拿到化验单，让我们一看，大夫一看，有好几个血脂的指标都有箭头，那这箭头呢，大家一看就慌了。那实际上呢，通过这个建议，或者在临床上，医生也会给患者一个指导，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要干预的啊，这些都会解释清楚。
0: 咱们闲话少叙，我们给这3个重要的指标呢，都赋予了关键词。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看一下大屏幕。一个比胆固醇指数更早反映血脂异常的指标
2: 啊！一旦有疾病的苗头，不要等到出现症状再治疗。所以我们的血脂也是它是构成我们的脂蛋白胆固醇的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当这个成分增加以后，可以预见到甭管是我们的一些什么坏胆固醇啊等等，这些致动脉粥样化胆固醇啊，它的数量就会增加。那这样呢，造成的心血管的风险也会增加。那既然发现了，而且是早发现了，我们就能够采取治疗的手段，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早期降到最低。所以这个指标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太棒了，叔叔一定要学会最早的预警信号，它比胆固醇指数更早的来反映您的血脂有没有出现异常，肯定是在这上面当中的

0: 中一个，他到底是谁？能不能结合一个临床当中您的一个病例故事给我们讲讲他的重要性？
1: 这患者呢是有糖尿病，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对于血脂的管理呢是非常严格的，那他的血脂呢一直都是控制的不错的啊，也没有明确的箭头啊高了低了也没有，但是唯一一次检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指标就是高的，当然这个指标高一个也不容易引起太大的注意，因为主要的一些指标都正常，所以呢他就没有管，没有再复查，就发现有一次检查他的化验单上出了好几个箭头啊，就代表他的血中的脂质代谢的紊乱就更严重了。
0: 他到底是谁？怎么看他的指标？他是属于首要靶点还是次要靶点呢？我觉得这方面的内容叔叔阿姨一定要把它记下来，拿出手机扫一扫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我们将会用笔记的形式直接推送给您。那他到底是什么？好的，叔叔阿姨，看到我们现场出现了一个小卡车，主任，这跟我们今天这个血脂异常有什么关系？
1: 大家都知道我们关注的血脂，其中胆固醇是大家最熟悉的，而且胆固醇的水平升高也是引起心血管疾病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人体当中胆固醇尤其在血液当中是怎么存在的呢？胆固醇在血液当中不能单独存在啊，大家一定记住不能单独存在，它必须和一个载体连在一起才能在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流动。这个载体呢其实就像这个小车似的，它是装载胆固醇的这么一个成分。
0: 好，载体是什么呢？叔叔阿姨亮明身份哈，这就是我们的靶点之一，叫载脂蛋白。
1: 看这个名字大家就很好理解，载脂蛋白就是装载血脂的这么一个蛋白，它呢就是承载了胆固醇，和胆固醇结合在一起负责运送胆固醇。但是这个运送胆固醇啊它也有讲究的，比如说它能运得多还是运得少，还有它运的方向很重要。
0: 好了，重点来了，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要请李主任带着现场的三位观众给大家做个演示，我们要演示的是载脂蛋白和血脂异常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好了，我们要欢迎三位阿姨哈，这不是一般的家务活，这非常的重要。来，接下来我们也布置了一下现场，我们要交给李主任，我们要做什么？我看这还有小推车，这后边还有麻袋。
1: 我们这个舞台非常漂亮，但是后边呢放了一堆麻袋
0: 垃圾
1: 啊，这个明显是有碍观瞻，所以我们要把它清理掉。清理掉怎么清理呢？就靠三位，同时我们有三个小车帮助大家清理后边的麻袋，所以阿姨您先来，您把车放在这儿，然后把三个麻袋放到小车上。
0: 好，我们给阿姨鼓鼓掌好不好？哎呀，这麻袋上写的胆固醇载脂蛋白拉着胆固醇，
1: 然后您把小车放到那个角落，
0: 放到那边的角落哈。好嘞，
1: 放到外边，哎，舞台的外边。
0: 好，
1: 好，可以了，您已经完成任务了。
0: 您的工作量今天就这么多。
1: 第二位阿姨，您也推一个小车到麻袋这儿，您把两个麻袋放到车上。您把小车放在这儿。好，放在这儿就可以了。第三位阿姨，该轮到您了，您放一袋。您把车放在中间。好，可以了。
0: 为什么拉的方向都不一样？往这儿的，往这儿的，还有往中间的。而且你看他的工作量，我觉得主任你偏心。你为什么给那个阿姨派了那么多的活？最后一个阿姨只运送一袋胆固醇就了。然后，而且你看现场还有这么多的胆固醇，什么意思啊？
1: 所以我给大家来解释哈，三位阿姨的工作量。你看，三位阿姨都花了时间，都花了力气，完成了运送麻袋的任务，但是效果却完全不同。由于胆固醇在我们的舞台上。我们一定要把它清理掉，这就相当于血中的胆固醇水平升高，我们要把它清理掉一样。但是怎么清理呢？刚才跟大家说了，胆固醇需要和载脂蛋白结合才能顺着血液运输，才能被清理掉。第一位阿姨，你看把三个麻袋的胆固醇通过小车放到了角落，而摄像机对着我们的舞台的时候，由于放到角落，所以这个三个麻袋就在摄像镜头之外，不影响我们舞台的节目的继续。
0: 哎，
1: 啊，所以您的工作就帮助清理了一部分胆固醇，是有效的。清理啊，您的工作值得表扬。第二位阿姨清理了两个麻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载体能承载胆固醇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载脂蛋白水平也是有高有低的。但是呢，您虽然也花了力气清理了两个胆固醇的麻袋，但是放到了舞台的中间，这样呢，我们的摄像机依然能够捕捉到这个麻袋，所以我们的场景没有改善。所以第二位娃姨虽然花了时间、花的精力、力气，但是却没有达到清除胆固醇的效果。那第三位阿姨把小车这个把麻袋推到了舞台的另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和第二位阿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但是依然影响了我们节目的拍摄。所以第二位阿姨，虽然您运送了麻袋，但是也没有达到我们需要的效果。所以从现场的麻袋来做个比喻，我们这个胆固醇的比喻哈，那么胆固醇的运输或者载脂蛋白的运输，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强调一个数量和方向。第一位阿姨把胆固醇运到了屏幕之外，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 嗯，
1: 就相当于我们把胆固醇从血管运送到肝脏进行代谢，我们的胆固醇代谢掉了，你的血脂胆固醇就恢复正常了，
0: 这是有效的，
1: 有效的，
0: 明白。
1: 但是我们的其他的这个载脂蛋白，它的作用可能就把胆固醇运送到我们的外周组织，比如运到血管，这是运错了地方，它就沉积在血管壁，形成了斑块，甚至形成了狭窄，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血管病。所以载脂蛋白虽然是发挥作用了，但是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啊，这是第二位、第三位阿姨的工作没有见效的原因。同时我们还看到台上还有好几个麻袋，也就是胆固醇没有完全清除，也就是说当胆固醇水平超过了肝脏或者超过了我们载脂蛋白的清除能力，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血脂就会升高，一个是可能沉积在血管壁，一个是可能血脂水平升高。
0: 载脂蛋白是从哪里发的车呀？
1: 载脂蛋白从肝脏。
0: 好的，那我们知道源头是哪儿了。那有个问题，您多发几辆车行不行？去完了之后再回来再拉几趟行不行？
1: 我们身体形成某些成分，比如载脂蛋白，能力是有限，不可能无休止的。所以当血脂的水平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载脂蛋白可能就不够了。而且很重要的是呢，虽然是小车是一样的，但是每个阿姨的工作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载脂蛋白也分好与坏。当坏的载脂蛋白水平升高的时候，其实意味着它运载胆固醇的能力是增加的，但是它运载的方向依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目的地。比如说它把胆固醇运送到了外周，运送到了血管，这样胆固醇就可能沉积在血管壁，形成了斑块，甚至狭窄，最后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所以载脂蛋白的运载的方向是非常关键的。
0: 了解，这就是好的，
1: 这就是好的。那这两个呢，就不是那么的好。
0: 这就是我们格外要警惕的那个蛛丝马迹、预警信号了。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三位阿姨辛苦了，了解了载脂蛋白它的重要功能。好的，谢谢三位阿姨给我们做的精彩演示互动。说到载脂蛋白来了，赶快拿出您的体检报告，我们对照一下。你看，载脂蛋白还分什么 A1， 还分什么 B。还有这个脂蛋白小 A， 您跟我们说一说它有什么样的讲究，看的是哪里。
1: 第一个就是载脂蛋白 A1， 它是一个好的载脂蛋白、
0: 哦、就像那个车一样，是不是？
1: 对，它是一个好的载脂蛋白。载脂蛋白 A1 呢，它主要是和胆固醇结合在一起，同时还有磷脂、嗯啊、还有磷脂少量的甘油三酯、
0: 嗯、
1: 它形成的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以它是一个好的载脂蛋白。它的水平越高，目前看呢，它对于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的作用是积极的，是好的作用、
0: 哦、这个要高一点，这是好的，
1: 高一点好。
0: 好、嗯、那你看这位患者 1.08 检查结果、嗯、它就是
1: 正常范围之内，
0: 正常、啊、正常。
1: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养生堂的节目对于知识的解析也是越来越深刻。过去我们说到的好的胆固醇就是指的是高密度，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更进一步解析高密度里边的载脂蛋白，主要就是这个 A1， 载脂蛋白 A1， 所以它也是高点好的这么一个物质。
0: 对，
1: 嗯，
0: 它是好东西。
1: 好的，
0: 好的指标，叔叔阿姨、
1: 嗯、
0: 好了。那么相对而言、嗯、那你看我们这个颜色都不太一样，载脂蛋白 B、嗯、那应该就是有问题的了吧。
1: 载脂蛋白 B 呢是一个不好的，或者我们叫致动脉粥样硬化的 载脂蛋白，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里边含的载脂蛋白主要就是载脂蛋白 B， 所以当载脂蛋白 B 升高以后呢，就相当于可以认为是低密度也会升高。这个载脂蛋白 B 它的作用是把胆固醇运送到外周，比如说运送到血管沉积。那当然我们不希望血脂在外周沉积形成病变，形成狭窄，所以载脂蛋白 B 是一个不好的载脂蛋白。
0: 你看看这位患者1.94，正常0.6到1.4就已经超标了。
1: 它超标了。
0: 那其实今天我们首先想揭秘的就是一个比胆固醇指数更早反映血脂异常的指标，三项当中尤其关注载脂蛋白 B， 因为跟低密度就是坏胆固醇密切相关，它高了你的低密度一定也会高。那它是属于我们要强调的首要靶点还是次要靶点呢？
1: 还是一个次要的指标。
0: 次要靶点。那这样我们再跟大家好好的强调一下三个重要的指标。首先李主任跟大家强调的就是次要靶点，好，记住它的关键词，比胆固醇指数更早反映血脂异常的指标，那就是跟低密度密切相关的载脂蛋白B。 好，各位，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它的重要性了。那什么样的人群需要格外的关注呢？是不是上了岁数叔叔阿姨，咱们都应该去查一个载脂蛋白 B？
1: 都应该查。甚至我们说不一定非要上岁数。正常的青年人、中年人，包括40岁以上的人，就每年做体检都应该检查血脂。再年轻一点的也应该查。那尤其是当有些我们的观众朋友，你家里边有早发心血管家族史，就家里边的直系亲属有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得了心脑血管病的，那尤其需要查这个血脂。还有就是有家族性的高脂血症，之前的家属有遗传性的血脂比较高，我们的家族性的高脂血症也应该查。还有就是如果已经出现了心脑血管事件这个是一定要查的。
0: 查的时候怎么查？在血脂四项里头好像没有载脂蛋白 B 哦。
1: 对，所以现在我们有些医院可以选这个载脂蛋白 B 的检查，甚至有些医院像我们宣武医院常规的生化全项里边就有载脂蛋白 B 和载脂蛋白 A1。
0: 如果升高的话那怎么办呢？
1: 一个就是生活方式，一个就是药物。
0: 对，那药物之前呢就是体重的管理，生活方式的改变。
1: 对， 对，
0: 体重管理，我想问一下主任，您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体态吗？
1: 可能医生啊可能会注意一些，我们国家
0: 没错
1: 又提倡对于超重或者肥胖的减重的措施，所以不仅仅是医生，我们的广大患者朋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特别关注体重的控制和管理。
0: 体重到底怎么管理？作为我们老年医学科心血管方面的权威专家，稍后会为大家具体的支招，因为国家都喊咱们要减肥了，怎么样减脂是最科学的，适用于我们的中老年人群呢？叔叔阿姨，我们一定要学会了解一下，拿出手机扫一扫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我们的李主任都跟大家整理好了，会第一时间推送给您，这也是我们本期的一个免费福利。我听说主任导演跟我讲的，说今天现场来了一位非常厉害的阿姨，她在体重管理方面就真的是我们今天的榜样，自己成功减重20斤。我想问一下是哪一位阿姨？哇，真的，来我们欢迎一下，真了不起。
1: 你好。
0: 你好，你好阿姨。
2: 主持人好。
0: 阿姨怎么称呼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姓韩，今年60岁。
0: 阿姨真漂亮哈，你看身材也特别的苗条。你给我们讲一讲您的整个减重的经历，为什么要减重
2: 啊？我原来啊体重有150多斤，比较重，而且呢我是从去年吧发现我那个血脂也比较的高，就检查呢发现呢还有斑块，而且是那个轻到中度的脂肪肝，血糖也高，最高的血糖餐前血糖达到了8。后来呢我上医院看病，那个大夫说让我吃药，我一想我自己自我体重控制能不能减下来，后来大夫说那你就控制吧，大夫教了一个方法就是减糖。然后呢我呢通过大夫教的方法，早餐呢就保证1两，1个鸡蛋， 一袋奶，一两主食，然后稍微备点青菜，就这样。然后中午餐和晚餐呢，就是主食是二两，我都是餐后一小时呢，保证呢大概30分钟锻炼，比如说快走啊，或者跳跳舞啊，跳跳什么降糖操，这样呢大概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我这体检报告就出来了，我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我的那个糖化血红蛋白

0: 到了5.6，我特别的兴奋，因为大概这个糖啊，一直就困扰我，我一直就不想吃药。但是呢，我想呢，我就听大夫的话，就是坚持。确实，我觉得就这个半年多来也非常的不容易，有的时候确实也是非常的饿。但是呢，我就拿菜充饥，吃点一些水煮的菜。我那个现在的脂肪肝呢，已经从那个原来是轻到中度，现在已经到达轻度了，然后血脂也高。后来呢，我就经过那个吃那个他汀这些药，现在那个甘油三酯啊，然后那个这些那个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这些呢都降下来了，
1: 都打尖儿了是吧？哈，
0: 行，大夫麻烦您看一下，
1: 您也看一看啊。
2: 超声报的是有斑块，但是可以看到啊，这个斑块是一个扁平的，而且是等回升的斑块，我们的等回升它是一个稳定斑块，所以控制的还是非常理想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载脂蛋白 A1 载脂蛋白 B 都是正常范围之内的。
1: 阿姨，现在体重多少斤了？您说最重的时候
0: 体重都是150多斤，脸圆圆的，现在是差不多将近130，
1: 130。
0: 而且我觉得现在我跑起来都能跑步了啊，
1: 健步如飞了，
0: 健步如飞，
1: 灵活了，是不是也自信了？
0: 对对对对，
1: 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您，持之以恒，您是我们的榜样，代表养生堂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好不好？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祝您永远健康，好油送给您，
0: 谢谢啊。
1: 谢谢阿姨。好啦，各位，尤其是要管理自己体重的人群要看过来了。接下来我们的李主任给大家画重点，看一下大屏幕。
3: 权威心血管专家为大家带来3招减重的好方法，到底是什么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远离心血管疾病，控制有了新目标，
2: 这个指标还是非常重要的啊！一旦有疾病的苗头，不要等到出现症状再治疗。
3: 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血脂指标，竟能提前预示未来的心血管风险。
2: 他就没有管，没有再复查，就发现有一次检查，他的化验单上出了好几个箭头。
3: 养生堂化繁为简控血脂，马上播出。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好啦，各位，尤其是要管理自己体重的人群要看过来了。接下来我们的李主任给大家画重点，看一下大屏幕。心血管的专家推荐的体重管理技巧，
2: 第一个呢就是做饮食的日记，记录下来您每天吃什么，吃的量是多少，然后保持长久的记录，这样呢您能关注到，当有的时候啊，这个饮食进食过程当中 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说哪些东西吃的多一些，哪些东西要减一些。但是当您翻开自己之前记录的饮食日记的时候，有时候会吓一跳，一看，哟，这天中午我怎么吃了这么多，热量超标，糖也超标。所以记录饮食日记的习惯能够帮助您有效地控制饮食，
1: 每天记录一下三餐咱都吃了啥哈，
2: 甚至还可以交流一下哈，可以交流为什么这个阿姨减了20斤，
1: 对，
2: 为什么其他的有的阿姨没减下来呢？
1: 阿姨，我
2: 拿这个饮食日记对照一下，虽然每个人对饮食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但是可以通过饮食日记的对照给大家自己有一个初步的印象，是不是我能够进一步的把饮食控制得更严格。
1: 接下来第二条，我们看一看小号餐具，哟，这也很厉害，减少20%的进食量，哎，
2: 这个也是一个无形当中的
1: 小窍门，
2: 减少饮食的一个小窍门
1: 啊，
2: 这个也是经过实际验证的，小号的餐具能够减少进食量。
1: 我们家那都是吃面，都是那个海碗，比我那个脸都大的，我回去之后就给它换成那个小的
2: 小碗，
1: 宝宝用的那种，是吧？这样的话，我觉得量小了。
2: 也别一下换那么小，先换成中号的海碗，
1: 然后
2: 再换成小碗。
1: 小碗说：“您家是多大的碗？”
2: 我们家碗应该不大。
1: 哎呦，你看看，从这身材上就看出来了哈。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个技巧是什么？调整进食的顺序。
2: 吃饭的时候呢，适当的调整顺序，有能够减少进食量的这么一个效果。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喝一点汤。当然了，不是指的是大家喝一大碗汤都喝个水饱，并不是这样。可以稍微的喝一点汤，然后蔬菜，然后再进肉食，最后再进主食。主食的量呢是要控制的，所以当您按照这个顺序的时候进食，那汤菜肉到主食的时候，其实已经吃的有饱腹感了。
1: 嗯，
2: 这样呢，可能主食的摄入量就会少。
1: 所以我经常听人说，饭前喝汤身体健康，饭后喝汤又肥又胖。顺序改变，但是种类还是要有的，好不好？叔叔阿姨，我们了解一下。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对于控制我们的血脂，它是有重中之重，有顺序，有讲究的。刚才揭晓的是次要靶点，了解了。载脂蛋白 B 哈，它是最早的一个预警信号。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揭晓什么呢，李主任？
2: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这个首要靶点，
1: 重要，最重要，
2: 最重要的一个靶点。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来，3、2、1，叔叔阿姨，开始了，重中之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太熟悉了，主任，我们经常强调，这不就是坏胆固醇吗？
2: 我们说到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脂动脉粥样硬化的成分，也是我们临床治疗上最主要的干预靶点。我们有些患者朋友们拿来化验单一看，化验单上没有箭头，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正常范围以内，大家都很高兴啊。实际上我们对于不同的人选择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展示板哈，如果没有任何的危险因素，它就是完全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那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控制在3.4毫摩尔每升以下，
1: 最宽松的，
2: 最宽松的，
1: 宽松的，这是。
2: 这样大家那个化验单啊，箭头没有，就是合适的了。就是合适的，这是第一种情况。但是当出现了这里边列的几个情况，比如说40岁以下的糖尿病，还有就是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4.9毫摩尔每升以上，3到4期的慢性肾病，或者有高血压及其他的危险因素等等等等这些情况，那这个3.4的正常范围就不适合了，
1: 要严一点了，
2: 我们就要更严格了。
1: 对，严到
2: 要把低密度控制在2.6毫摩尔每升以下，
1: 哦，
2: 这才合适，而且是以下，
1: 以下也就是2.5
2: 啊，对，以下，那2.6都不合适了。那么如果40岁以上的糖尿病，我们就要把它的控制从2.6控制在1.8。有心血管疾病存在的时候，比如说冠心病、脑卒中，还有外周动脉疾病，这时候1.8同时加一个降幅的50%
1: 以上。基线降幅什么意思呢？
2: 比如说，如果当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他的血脂是2.6的，2.6，那么我们首先 要满足第一个要求，降到
1: 1.8
2: 以下。同时还没算完，还有一个降幅50%，那就是2.6的50%就是1.3，
1: 嗯，
2: 对不对？
1: 哦，
2: 我们要把它再降

0: 1.3， 也就是降成 1.3 了、
1: 哦、
0: 就是降去 2.6 降去 1.3 还剩 1.3、
1: 哦、
0: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样的患者的胆固醇的水平低密度的水平降到 1.3 以下。
1: 了解了
0: 啊，这是 50%。 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有2次心血管事件，或者有心血管事件合并糖尿病的时候，我们要强调1.4 的降低的数值和50%的降幅。
1: 叔叔阿姨，这个表格太重要了，真的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健康。什么样人群控制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值，才能远离心血管疾病？叔叔阿姨，还是那句话，拿出手机扫一扫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我们李静主任都跟大家提前准备整理好了，扫描这个二维码，以上的所有的内容，本期的重点都能免费的推送到您的手机当中。一定要给自己还有家人留存一份重要的数据，我们接下来对号入座，现场就找一找最重要的血脂指标哈，您应该控制在什么范围。一开场的时候我请了一位阿姨做互动、那位阿姨，对，咱们可以现场请教一下我们的李主任哈，看看您的情况目标值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阿姨，来，阿姨。
0: 阿姨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是3.57。
1: 3.57是在
0: 哪？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的低危的人群，也应该控制在3.4以下。所以阿姨是3.57，她肯定是超标了。阿姨，您看看这些情况哈。您有糖尿病吗？或者高血压、肾病，或者有斑块？
2: 有这个高血压。
0: 有高血压、有斑块吗？
2: 斑块也有。
0: 也有斑块。没有糖尿病，也没有心脑血管病。
2: 糖化有点高，没吃药还。
0: 糖化
2: 血
0: 压还没吃药呢，糖化有点高啊，没有这个冠心病啊、脑血管病都
2: 没有
0: 是吧？所以看到的阿姨是有高血压、有颈动脉的斑块，这个两个危险因素。那我们应该控制在2.6以下啊，这是最起码的控制在2.6以下。所以阿姨，您还是需要药物治疗，把这个胆固醇的水平控制在2.6
1: 以下。那这个上面没有什么载脂蛋白的那个检查是吧？
0: 载脂蛋白是正常的，
1: 载脂蛋白 B 是正常
0: 的。
1: 哦，那还好。但是你看那是次要的，阿姨，
0: 我们关注主
1: 要
0: 的，
1: 首
0: 要
1: 的您就没控制好。我们还有中间这个，那放到最后讲，那我们的李老师一定是有用意的，各位关注过来。说完了载脂蛋白 B、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最后揭晓的是什么呢？它同样也是次要靶点，心血管健康的隐形敌人，哦，非常的隐秘，是什么呢？各位，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调查一下，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儿的举手，看一看。第一次是吧？我也是。好了，非高密度，那讲的是不是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在化验当中，大家看到有一个总胆固醇，就是把所有的胆固醇都做个检测，得出一个水平和数值啊，这个叫总胆固醇。总胆固醇里边呢，又包括不同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主要的靶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是其中总胆固醇当中的一个。还有呢，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就是我们说的好胆固醇。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极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极低密度的，还有一个中间密度的，啊，中间密度的。然后还有呢，我们的乳糜微粒，啊，乳糜微粒就都含有胆固醇。所以我们说的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拿我们的总胆固醇的数值减去高密度的数值。它反映了循环当中除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外的所有的胆固醇，所以这个指标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把它放在次要的靶点当中。其实有些专家认为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似乎更能够涵盖胆固醇对血管的风险，这个也是一个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病预防的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二个次要的靶点当中。就除了那个好的以外，那坏的它都包括了。
1: 明白了，这是概念上的理解。那到底怎么测算呢？
0: 测算呢还是比较简单，大家就记住一个0.8，就是把我们这个板子上的指标加0.8，就是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控制的指标。
1: 好，
0: 比如说2.6加0.8等于3.8。 四。那这个一点八呢，我们也加上零点八，就等于二点六，就是这么个算法。
1: 来，寿山阿姨，接下来呢，我们实操一下哈，怎么换算呢？我找到了一位糖尿病患者的一个体检报告，他的血脂我们来看一下，低密度这么看是正常的，二点一，没有箭头，但是他的高呢？没有达标，有点低了，应该是越高越好。它是零点九，好，总胆固醇5.2，甘油三酯超标2.10。好，我们来看一看它有没有风险呢？主任，我们来减一下，好不好？先用5.2是吧？来，
0: 5.2
1: 减，
0: 减去它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减去0.9，
1: 好的，
0: 等于
1: 4.3。好，刚才我说到了它的前提，它是糖尿病的人群，那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找一找符合它的目标值应该是多少针。
0: 比如说它是一个，假如说我们按照这个
1: 40岁的
0: 对，大于四十岁的糖尿病患者，我们应该控制在1.8加
1: 0.8
0: 等于2.6这个水平。
1: 哦，
0: 那么它是4.3，就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应该控制的目标，所以这位患者朋友就需要进行治疗了。
1: 好，那这方面的内容呢，我们的主任也提前帮您做好了分析和整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方面的知识就会推送到您的手中。其实每个人的数字需要达标的这个值是不太一样的，一定要学会对号入座。好了，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划重点了，如何高效率的控制好我们的血脂呢？我们是有顺序的，主任，请您移步到我们舞台一侧。叔叔阿姨还记得最开始我带大家做的这个顺序吗？请您帮我们排一个正确的顺序。
0: 第一名就是我们的主要靶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哎，重中之重。接下来
0: 第二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次要靶标当中的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好的，接下来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载脂蛋白 B。
1: 好，这个是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好的，接下来是继续。
0: 那第四名呢，我们已经有证据的就是甘油三酯。
1: 甘油三酯。
0: 甘油三酯。
1: 好的。
0: 甘油三酯虽然不是主要的干预靶点，但是对于甘油三酯的临床研究也一直是在探索当中。如果甘油三酯过高，我们也认为会存在残留的心血管风险，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四名。
1: 好，那第五名呢？
0: 第五名就是这个脂蛋白小 A。虽然这个脂蛋白小 A 也许未来它的重要性会有所提升，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把它降下来，关注它干预以后的心管风险的降低，而且也没有临床上可及的药物，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五名。接下来就都是好的了，
1: 高密度，
0: 哎，我们可以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放在第六名，
1: 第六个，
0: 把这个载脂蛋白 A1 放在下边。
1: 哎，这个总胆固醇为什么跑到最后了呢？
0: 总胆固醇既包括了好的，
1: 也包括了
0: 不好的。
1: 那对于控制血脂中期、短期、长期这样的维度，能不能给叔叔阿姨制定一个合理的一个周期的推荐呢？
0: 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我们建议尽早把血脂降到达标的水平。如果是没有心血管疾病，一个慢性的过程，那我们也建议数周或数月之内就要把血脂控制好。而且血脂的控制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它也是一个无法根治的代谢异常，所以药物和生活方式的干预要持续，要长期的干预。那一旦中断了干预，比如说停药了，那血脂很快的就会回到之前的水平，所以血脂的干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那到底怎么干预呢？接下来我们请主任回场中给我们介绍一下。哇，主任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少吃适量多吃，您先给我们讲讲怎么个干预法啊。
3: 暑热已过，秋燥来袭，养生厨房又带来了什么美食？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 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

0: 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赶快。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
6: 好，那这方面的内容呢，我们的主任也提前帮您做好了分析和整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方面的知识就会推送到您的手中。其实每个人的数字需要达标的这个值是不太一样的，一定要学会对号入座。好了，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划重点了，如何高效率地控制好我们的血脂呢？我们是有顺序的，主任，请您移步到我们舞台一侧。叔叔阿姨还记得最开始我带大家做的这个顺序吗？请您帮我们排一个正确的顺序。
7: 第一名就是我们的主要靶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6: 哎，重中之重。
7: 嗯，
6: 接下来
7: 第二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次要靶标当中的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6: 哎，好的。
7: 嗯，
6: 接下来
7: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载脂蛋白 B。
6: 嗯，好，这个是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嗯，好的。接下来是继续，
7: 那第四名呢，我们已经有证据的就是甘油三酯。
6: 甘油三酯，
7: 甘油三酯，
6: 好的。
7: 甘油三酯虽然不是主要的干预靶点，
6: 嗯，
7: 但是对于甘油三酯的临床研究也一直是在探索当中。如果甘油三酯过高，我们也认为会存在残留的心血管风险，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四名。
6: 嗯，好，那第五名呢？
7: 第五名就是这个脂蛋白小 A。虽然这个脂蛋白小 A 也许未来它的重要性会有所提升，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把它降下来，关注它干预以后的心管风险的降低，而且也没有临床上可及的药物，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五名。接下来就都是好的了，
6: 高密度，
7: 哎，我们可以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放在第六名，
6: 第六个，
7: 把这个载脂蛋白 A1 放在下边。
6: 哎，这个总胆固醇为什么跑到最后了呢？
7: 总胆固醇既包括了好的，
6: 也包括了
7: 不好的。
6: 那对于控制血脂中期、短期、长期，嗯，这样的维度，能不能给叔叔阿姨制定一个合理的一个周期的推荐呢？
7: 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我们建议尽早把血脂降到达标的水平。如果是没有心血管疾病，一个慢性的过程，那我们也建议数周或数月之内就要把血脂控制好。而且血脂的控制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它也是一个无法根治的代谢异常，所以药物和生活方式的干预要持续，要长期的干预。那一旦中断了干预，比如说停药了，那血脂很快的就会回到之前的水平，所以血脂的干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6: 那到底怎么干预呢？接下来我们请主任回场中给我们介绍一下。哇，主任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少吃适量多吃，您先给我们讲讲怎么个干预法。
7: 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永远应该是最经济，应该

0: 应该是最基本的干预手段。那其中生活方式干预的其中一个就是每天我们离不开的饮食。在饮食当中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大家看到这些食物哈，这些食物都含有胆固醇。那么有些呢就会造成我们的血脂升高，有些呢适当的进食呢就会起好的作用。所以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饮食，大家还是有必要做一个区分的。
1: 我们请现场的观众帮我们来捋一捋，看看生活当中您觉得哪些是优质的可以多吃一点，哪些适量，哪些避免不吃，好不好？我们有请一位观众，谁愿意啊？好，那位阿姨举手了，欢迎阿姨来。现在我们的李主任给您出了一道题，这应该是黄油对吧，鸡蛋黄、干果、五花肉，这个是 鱼牛油果、蛋糕，那块还有一个油，这个是我特喜欢吃那个沙条。好的，阿姨您来给我们搭配吧。
2: 鱼是优质的。
1: 好嘞，听您的。鱼这是多吃的。好的，只有鱼是多吃的。
2: 对，
1: 好，那适量的啊，
2: 肉适量，鸡蛋是
1: 肉适量，
2: 那鸡蛋也是那个适量的。完了还就是吃那些
1: 这个
2: 水果，
1: 水果也是牛油果啊，各位，这是适量的，
2: 水果适量。
1: 好，那这个虾条啥的呢？
2: 虾条不吃，
1: 不吃
2: 虾条不吃。那个
1: 干果呢？
2: 干果适量吃，
1: 适量。好嘞，黄油呢？
2: 黄油也不吃，
1: 也放这儿哈。好，好了。蛋糕呢？
2: 蛋糕也不吃，对于我来讲，蛋糕不能吃，
1: 甜蜜的负担也不是什么好的，是吧？好了，来，这个油呢？
2: 油
1: 上面写着，哎，
2: 亚麻籽。
1: 亚麻籽油，这你看，
2: 这个可以适量，
1: 适量是吧？
2: 做饭的时候要用。
1: 好了，这是阿姨的一个正确排序。那我们的专家老师有什么样的推荐呢？
0: 阿姨挑选的基本还是符合我们的建议的。这种含脂肪比较多的蛋糕啊、黄油啊，你尽量少吃。
1: 好，
0: 那么五花肉。因为五花肉主要的一个脂肪的含量还是非常高的，胆固醇含量非常高的，也尽量少吃。您可以吃瘦肉，中间呢就是可以吃，但是要适量的啊。我们就是包括牛油果啊、干果啊，每天都可以吃一点。蛋黄也是可以吃的，
1: 明白？
0: 也是可以吃的，但是一定要适量。那还有我们的这个亚麻籽油，这个油呢也是可以吃的。当然了，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用油的数量也是有控制的，所以它也是一个适量。当然了，鱼呢它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的含量又比较低，可以适当的多吃。这个是这么个排序。
1: 好，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的阿姨。好，代表养生堂送个奖品给您啊，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主任刚才说到了亚麻籽油欧米伽三这么的重要，这个量到底怎么去控制呢？男性女性有什么样的分别吗？
0: 由于这个我们说到的欧米伽三亚麻酸，它是一个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取的脂肪酸，所以每日呢还是有一定的需要。一般呢，我们认为女性呢需要1.6克每天，男性呢2.2克每天。如果换算成亚麻籽油呢，就是女性每天3克，男性4克每天。当然了，我们强调，虽然这个亚麻籽油它是一个比较推荐的烹调油，但是呢也有量的限制。那我们的膳食指南当中推荐每日的烹调油小于25克。
1: 所以叔叔阿姨想要控制好我们的血脂，这个油一定要选对。今天我们的专家老师从控制血脂这个角度推荐的是含有欧米伽三亚麻酸的这样的一个食用油，它可以降低坏的胆固醇，提升好的胆固醇，而且还可以让我们的血管变得有弹性，而且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血脂的代谢和平衡。好啦，你看这天气也是在变化的，我们暑热送走了，现在秋燥来接班了。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今天是处暑节气，这个处啊有停止的意思，那处暑其实就是暑热终于要消散了。古人也说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就说这刚到的凉爽真的是值千金值万金。
4: 对的。
3: 那张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饮品，这个啊以前在宋代就有这个饮品，宋代是解暑 的饮，但是张老师改良了一下，它变成了迎接秋日的一个处暑节气非常合适的饮品，对吗？
4: 我们今天这个饮呢叫做送暑迎秋饮，是送

0: 在这消暑饮料的一个升级版，今天既是处暑，还是三伏的最后一天。我们经过40天漫长的这么一个暑湿，还没有完全解掉，然后呢，又马上就到了秋天这么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们光去暑湿，哎，就有点不太够了。我们给搭上一个黄黄的果子，它还有个名字叫正气果，它叫理气，还不伤正气。我们加上这个正气果，还有另外一个果子，这个润燥给补齐了。
1: 我看看那果子，没见过。
0: 你没见过，你还可以尝一尝，可好吃了，
1: 真的很好吃，有点像葡萄，
2: 有点像葡萄，
1: 但比葡萄还再香甜一点，有点像玫瑰香葡萄的味道。哎，
2: 这不单能直接食用，入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今天呢，咱就做一道酸汤炝锅面。首先这酸呀，咱们是用食材来去代替醋。一呢是用的番茄，二呢就用的这个正气果。番茄去皮之后，咱先给它改刀切块，切的不用太大。这番茄呢，你看啊，我们也是非常家常的食材，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包括说咱们做西红柿汤，有时候总觉得这个把它冻一下，它更容易出痧。那如果是这种没有经过冷冻的番茄，怎么让它快速出痧？咱呀也有一个小妙招。所以说今天这番茄呢，咱不单是让它快速出痧，同时呢咱要分两次用，既有番茄的酸，又有番茄的口感。
1: 番茄分步骤来用，另外还有一个出痧的小窍门，咱们往下看啊。接下来我们就处理这个正气果了。
2: 这正气果呢，这样我们把它切开之后，可以看到啊，它里边有一个籽儿，
0: 对，
2: 咱要把这个籽儿去掉才能入菜。
0: 这个籽儿是苦的，所以呢，哎，咱别割。
1: 这个酸甜味道非常足，而且它就是有一种酸爽开胃的感觉。
0: 这个正气果啊，其实它跟什么呀？跟咱们吃的橘子、柚子是亲戚，都是芸香科的植物。哎，所以很香，有点酸哈，这么一个，您再接着猜它是啥？
2: 剩下的这个果皮和这个果肉都可以入菜。
1: 两种酸味来源已经准备好了，
2: 食材已经准备好了，咱起锅烧油，一颗八角，这个就可以让我们做出来的整锅酸汤，它这个味道有一个升级。哎，小火把它煎香，八角煎香之后呢，准备一点大葱，咱们给它炝个锅，这大葱香气一出，哎，番茄。下注2/3，留1/3的番茄。
1: 这1/3一会儿有妙用，现在就是怎么出痧的问题了。
2: 对，要想让这鲜番茄快速出痧，其实方法特别简单，我们就是把盐提前放入，先调味，番茄就可以快速出痧。番茄出痧之后，这会儿呢，咱给它补充一点肉，又用这个番茄汤汁，和这个肉快速的，也不用过度煸炒，借这个肉香，我们可以看到这会儿的番茄已经开始出痧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一点生抽，调调盐。颜色，加入开水，
1: 感觉口水都已经在分泌了，酸酸爽爽的一锅汤底。
2: 剩下的这个1/3的番茄下锅，
1: 我们既吃到番茄的果肉，又吃到番茄醇香浓厚的底，然后我们这锅汤底稍微让它融合一下啊。张老师，那给我们揭晓一下吧，这个宋暑迎秋茶里面的主要配方有什么呢？
0: 我们今天这个宋暑迎秋饮呢，是宋代一个消暑饮品的升级版。我们先看看它第一个成分是什么，就是紫苏。过去呢，古人叫紫苏熟水，说一定要熟着喝，一定要热着喝，不能冷着喝。它紫苏有芳香味儿，对吧？它除了有理气和胃的功效外，还有化湿浊，所以就符合我们现在这个处暑啊，有些余邪未清，还有一些内在一些湿邪。另外，紫苏它是温性的哈，它能够散寒。比如现在吧，温差比较大，早上比较凉，中午比较热，很多人夜里容易着凉。哎，这个时候你拿紫苏冲水喝也可以，它有一个解表散寒的功效。然后看看第二个是什么。第二就是柠檬，也是一个果子。中医说到了秋季应该增酸，酸是什么呢？是能够收敛。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夏天哈，皮肤的毛孔都开放着，汗液也往外泄露，我们需要酸来敛一下，所以我们拿这柠檬，它一个敛肺，还有呢能够生津止渴，专门对付这秋老虎的口干、咽干、皮肤干啊。
1: 是不是味道也很好喝？哎呀，
0: 特别好喝，我这一直在边录节目边喝，特别解渴。
1: 这个说到紫苏啊，它是全身都是宝，紫苏叶、紫苏梗和紫苏籽，
0: 对，
1: 它们分别有不同的功效。如果您想知道您更适合哪个，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知了。
2: 那这会儿呢，你看我们这锅汤呢，现在也开锅了，接下来呢，就把咱们这个正气果下锅，让它的这个味道更好的融入到汤中。这边呢，咱再烧上一锅水，咱俩准备把这个面煮一下。
1: 那今天咱不能用普通的面条，这个汤。汤底非常的清爽，所以我们也希望有一种自带清香的面条。
2: 今天我们选用的是新谷粒羽衣甘蓝夹心面，看一下这个面的颜色非常漂亮，尤其煮熟之后淡淡的绿色和这个红汤啊配在一起，颜色好看。
1: 不喜欢吃菜的朋友试试这款羽衣甘蓝。

0: 兰夹心面，它是国内首创的三层夹心设计，用澳洲优质小麦包裹羽衣甘蓝，可以说是把营养和风味藏进面心里，脂肪低，盐也低，煮出来外滑内筋，不坨不糊，蛋白质比普通面条高很多，吃饭也能补充蛋白质。
1: 来，水开，咱们下面、
0: 这个煮起来有什么讲究？
1: 正常煮面条，三开饺子两开面，预热之后它的颜色变得

0: 再开锅点下水起火，咱把这面啊捞起来，还得和那个酸汤哎混在一起，是吧？
1: 我们把这个夹心面捞在酸汤里，
0: 你看看这来上一碗热热乎乎的，是吧？
1: 酸爽开胃的。
0: 然后呢，起锅之前咱再来点小绿菜叶，哎呀，
1: 色彩更漂亮。
0: 关火起锅，哎
1: 呀，这面谁看了谁不迷糊，特别是在这种由暑热转秋天的清凉时节，来上一碗真的是太带劲了。那别忘了问问张老师，我们最后刚才推荐的这个小黄果正气果到底是什么呢？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问问张老师，我们最后刚才推荐的这个小黄果正气果到底是什么呢？
3: 这个小黄果的名字呀，跟它这个形状颜色特别的像，叫什么呢？就叫黄皮果。你看那小果子不是黄色的吗？哈，它是酸的，是干的，所以甘酸化阴嘛。酸能够收敛我们这一夏天，因为出汗过多，皮肤毛孔都开放这么一状态收敛。另外能够生津，缓解我们马上起来的秋燥这么一个燥邪哈。而且呢，它还有一定的祛湿的功效，所以就符合我们今天处处的这个要求了。既有一些余湿，还有一些秋燥，它两个都能够缓解。还有那个皮。那个皮有很好的理气化痰止咳的功效，所以您呢也可以生着吃。饮品里呢，这个黄皮果是6-7个就可以了。注意啊，柠檬是3片，紫苏不要多，我们只割它1-2片。
1: 太不错了，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个新的水果黄皮果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正气，也特别适合这个暑末秋初这个季节来食用，关键是超级好吃，大家不要错过。再看看这碗酸汤，热气腾腾的，汤底浓郁，加上黄皮果这个酸甜口味又被提得更足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绿油油的夹心面，真是太地道了。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处暑是夏秋交替的关键节气，暑气渐消，秋燥初生，同时盛夏留存的伏湿未散，形成了独特的湿燥交织的养生格局。多数人会出现身困乏力、大便粘滞的湿气症状，又会伴随着出现口干、咽痒、干咳、少痰的秋燥问题。此时养生不能局限于单一的祛湿或者润燥，核心的养生原则为祛湿不耗精，润燥不助湿，与药食同源，淡补调理。同时我们要暂缓贴秋膘的行为。那么具体怎么做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专属的除暑食疗方，沙参玉竹老鸭汤。其中老鸭性凉滋阴，能清解除暑残留的剩下的余热，补虚除燥，适配夏秋交替起虚燥热的状态。北沙参呢是秋燥养生的良药，主打养阴清肺、益胃生津，专门改善除暑肺气亏虚引发的干咳、咽喉干燥、肺胃燥热等问题。玉竹药性甘润温和，不寒不燥，能滋养肺胃阴液，缓解皮肤干燥、口干舌燥，兼顾润燥与护津，完美的解决秋燥伤津的问题。除此以外呢，还需要搭配两味常见的食材，不仅可以化解滋阴药材的滋腻堆积，还可以温中护胃，中和凉性，有效的改善除暑高发的口鼻干燥、干咳少痰、心烦失眠、体虚乏力等不适。那么这到底是哪两味药呢？如何制作呢？扫码获取答案。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26，生命源从基础者变成在场者。 第一时间抵达每一。

0: 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科技向新，致敬未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666支参赛队同台竞技，以赛促产乘数效应持续释放。
1: 赛场内科技竞技如火如荼，赛场外高人气掀起消费热潮。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继举办，北京尽显科技活力。
0: 本市接连发布雷电暴雨等4项预警，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雷雨频繁，天气闷热，请注意防范。
1: 贷款上限提高，提取使用范围拓宽，北京公积金政策优化，为安居减负带来利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相约顶级科技体育盛会，全球目光再度聚焦北京。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将在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围绕51个赛项同台竞技，展现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加速走向真实生产生活，开启人机共生的崭新图景。
2: 算力碰撞体育活力，冰丝带涌动蓬勃新生。现场36台零芯巧手 LinkerBot 人形机器人，以仿人五指零巧手精准的柔性控制电吹管、钢琴、鼓等乐器，与人类艺术家共同奏响未来乐章，拉开开幕式的序幕。80台加速进化 Booster T2 人形机器人组成大规模方阵，震撼亮相。行进中，机器人还集体变换阵型，拼出北京字样，以此致敬这座科创之城。
3: 它有2070 TFLOPS 的算力，然后是去年款的大概20倍的算力，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很强的算力，它可以做到在机器人本体上，然后把所有的信息都汇总到自己的这个大脑里面，然后去进行复杂的计算。
2: 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天卓队机器人以9.39秒的成绩打破了9.58秒的人类100米记录。而在去年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百米最好成绩为21.50秒。在原地跳高展示项目里，来自北京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跳出的高度为2.8843米，同样突破人类记录。
4: 就是我们天宫 Ultra 的这个系列啊，作为一个全能的田径选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它是这个大长腿啊，此外的话，它整个全身是做了这个非常轻量化的这个设计。
5: 首先关节上肯定它的扭距会更高，然后转速也会更高。在算法上的话，也是基于这种强化学习算法，但是呢，可能这种强化学习训练的架构以及我们这种训练的方式也进行了不断的迭代。那相比以往的这个强化学习步态会更加的稳定。
2: 人机互动是开幕式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和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和足球运动员杨晨比试射门，让观众直观看到机器人挠手脚的协调能力，以及超强的动态感知与应用能力。
6: 我们看一看第二人形机器人这一脚劲射的球速，球速达到每小时64公里，和杨指导还是有差距的，说明他们未来还有更大的空间。
2: 开幕式上，机器人端坐机器马背，缓缓引弓搭箭，光箭破空疾驰，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界圣火的炽心，正式拉开了本届运动会的帷幕。本届运动会参赛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赛事规模全面升级。这场科技体育盛会将持续推动人形机器人突破技术边界，驰骋竞赛场地，续写科技赋能体育、创新引领未来的崭新篇章。北京台报道。
0: 连日来，北京接连迎来科技盛会，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前一后接力登场，让机器人不再只是展台上的概念，而是越来越走进人们的生活。从展示到应用，北京的机器人产业正在完成一次关键跨越。
7: 这里是银河 SOHO 一家24小时的机器人咖啡店，全程都只有机器人在工作。一杯咖啡呢，从下单到制作只需要30秒钟。开业当天就创下了1小时202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8: 而这样的场景正在北京多个角落同时发生。亦庄的机器人大厨能烹饪50多道中餐，王府井的直营店里，消费者可以亲手操控人形机器人。
7: 这并非零星尝鲜。数据显示，
8: 上半年北京重点人形机器人企业产量近6000套，同比增长近10倍。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2.3倍和70.5%。机器人正在从展品变成商品。
9: 家庭的这种小机器人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实用性比之前我们看到机器人展会上的强很多。
8: 从街头走进亦庄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这里落下了帷幕。300多家企业、3000多位机器人同台展示。
8: 31万观众来到现场，40多家央企首次带着电力巡检、油气管道运维等12个真实场景来提需求。大会首次设立采购日，释放的信号很明确，技术要能进场景。
10: 那我们认为啊，就是说与其这个唱歌跳舞不如干活。
11: E-robots is the most technical advance in Chinese market. We use this robot in Boland. Now we buy month and month more robots and sell in Boland.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亦庄落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冰丝带激战正酣，一会一赛在北京无缝接力。
8: 短跑如离弦之箭，跳高不断刷新纪录，奔跑腾空，双双超越人类。新增拔河、举重、灵巧手微操与综合5项首秀，每一次努力都在为奔赴真实场景蓄力。
12: 今年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其实设置了很多这种实操实训的这些场景，对我们的技术进行提升，然后也更能够更好的落地。
13: 去年真的就是能翻一个空翻，就是非

0: 常的就是难度非常高了，但是今年它会在移动的范围之内同时用一个跳步啊空翻啊，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突破。
1: 从大会到运动会，从展厅到真实场景，北京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闭环。大会负责秀肌肉聚资源，运动会负责极限测试检验成色，而遍布城市的咖啡店餐厅商场则是技术落地和消费培育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已布局了14种人形机器人关键部件，建成年产20000台整机产线，一个涵盖技术研发、场景验证、商业应用的机器人生态正在这里加速成型。
2: 从街头巷尾的真实应用到大会与运动会的接力上演，8月的北京展现了一个趋势，机器人产业的重心正从它能做什么转向它做了什么。当技术真正走进咖啡店、酒店、图书馆，真正走进日常，它才获得了最强大的生命力。这场从展示到实战的跨越，不仅仅是产业的升级，更是北京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让未来以来从口号变成体感的真实写照。
3: 今天下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多项新设赛项亮相，首个比赛日将决出11枚金牌。
4: 今天的赛事分下午完成2个竞赛单元，共17个竞赛项目，乒乓球、跳远、凌霄手等9个新设赛项登场。今天下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开赛，入围决赛的共有4支队伍。最终，天宫队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率先冲线，成绩为38秒15，拿下这项赛事冠军。
2: 本届运动会关注度非常高的全新赛项机器人乒乓球赛就在我身后进行。可以看到，这些机器人呢完全自主运行，依靠上方的动捕设备实时回传数据来完成对打。
5: 自由搏击80公斤级将展开1/4的决赛，穿着武术服装的机器人将打出弓步、马步、劈叉，甚至腾空转体等技术动作，场面震撼，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4: 在田径赛场上，1500米跳远项目将迎来金牌争夺战。足球3v3U19新组别开赛，多支国内外队伍将冲击4强席位。场景赛里，积木搭建、灵巧手精细操作、餐饮制售、应急处突等项目同步开赛，考验机器人实操本领。北京台报道。
3: 这个周末，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场科技盛会接连举办。记者发现，2场活动迎来大批青少年观众，成为科技盛会的一大亮点。
6: 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赛场外的主题市集人气高涨，随处可见孩子们驻足体验的身影。
7: 因为我要看看机器人的实力，让机器人也看看我的实力。
8: 我觉得下的挺好的。
6: 你有信心能打过机器人吗？
8: 有。
6: 目前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多档位门票已经售罄，记者采访时发现，不少家庭选购的是3人套票，其中啊很多是孩子主动邀约家长结伴观赛。谈及机器人相关的知识，不少小观众思路清晰，侃侃而谈。
7: 是往这个 AI 里边插入各种各样的那种结构，然后呢再编程，应该就可以编出来。
9: 我觉得就是有像要研究有一个识别的系统，去他看球就去找有球的位置去踢它。
8: 我觉得应该是那些代码，
10: 把它植入一些动作，然后过去之后让他们动。
7: 它能动的关节非常多，
6: 能动的关节非常多，
7: 且它能做的动作也挺多的。是我发现呢，就是25年的春节和26年的春节都有机器人，但是呢，这个机器人的科技的差距就非常的大。所以呢，我想看一眼现在祖国的这个机器人和 AI 的科技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6: 这个周末在经开区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也迎来了大批青少年参观者，机器人的相关文创、智能产品等吸引了孩子们驻足体验、主动选购。密集的科技盛会正在培育机器人时代里年纪最小的一批消费者。
11: 280，因为它很有趣，会唱歌跳舞和很多动作，能陪我玩很多游戏，
12: 灵活度很高，然后这个体验效果也很好，特别好玩。
13: I have a 5-year-old son for him to play.
14: 机器人大会的吉祥物，我们家小孩抽的，69，但是有消费券啊，可以打8折。
6: 今天的小小科技爱好者正在种下探索科技创新的种子，他们既是未来机器人产业的潜在人才，也将成为智能时代的消费主力军。

0: 孩子们对机器人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利用票根经济，在当地的一些商超啊、酒店啊、一些餐饮的场所都能够享受一些打折的优惠，这些呢都能够把单一的赛事能转变成一个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的一个消费场景。
1: 北京台报道。
2: 跟去年的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比，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发生了哪些变化，增添了哪些亮点？来看本台评论员李杜的现场观察。
3: 今天我们来到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啊，第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很多机器人选手的个头都长大了，全尺寸的大型机器人成为了主流。那直接带来的改变就是运动能力的大大提升。在预赛包括刚刚进行的决赛当中，他们已经打破了多项人类保持的记录，相比去年，这堪称从婴儿期到青年期的跨越。而除了体格更加的强壮，机器人的大脑也更加的独立了。今年全自主模式成为绝对的主流，不仅竞速项目全部升级，足球赛更是采用了全程无人工遥控。那这种从被遥控到自主奔跑的跨越，正是赛事引领企业创新，促使机器人走向成熟的最好的证明。而更加令人欣喜的是，今年的机器人明显更加的懂事儿了。这种懂事儿体现在能够真正帮人类把活儿给干好了。本届场景赛从去年的7个激增到21个，覆盖了酒店、家庭、工业装配等各种真实的领域。而机器人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不仅决定能不能获得更好的成绩，更很可能将直接决定能不能拿到更多的订单，真正让客户愿意为此付费。那对此我们看到不少参赛方已经放出了豪言啊，说奖牌订单都要拿，这也让本届运动会的意义超越了运动竞技本身。另外，不仅机器人的个体在进化，整个产业链也在不断的成熟完善。比如就在冰丝带，主办方创新设立了一个机器人之家，为2000多台参赛机器人提供了统一的存取、供给和维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当一个产业能够在一个场馆里把来自不同厂家、不同规格的几千台钢铁运动员同时管起来、充上电，而且修得好，那这种管得齐的能力比造得出更加考验整个产业体系的成熟度。而这也正是中国机器人产业最核心的竞争底气，这也让我们更加相信，今天在赛场上机器人展现出的实力，是为了明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赛场看见的不仅是当下的技术比拼，更是可以触摸的人机和谐的美好未来。
2: 13届市委第八轮巡视反馈工作已于近日全部完成，分管联系被巡视单位的市领导分别出席反馈会议。10个市委巡视组向本轮巡视的24个市级单位、5个提级巡视单位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会议向各被巡视党组织传达了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听取巡视汇报时的讲话精神，以及市委关于第八轮巡视整改的工作要求。一对一反馈了各单位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及落实巡视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整改方面存在的重点问题。会议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对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特别是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上率下，将巡视整改工作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把整改成效体现在首都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和高水平安全上，坐实巡视后半篇文章，确保整改见底见效。据了解，市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市纪委、市监委机关、市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今天迎来处暑节气，明天将出伏。当前本市雷电、暴雨等4项预警生效中，雷雨频繁，天气闷热，请注意防范。
4: 今天本市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下午至夜间，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小时降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丰台、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本市同步启动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和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受副热带高压外围的这个暖湿气流的一个影响，当然还有一些低层的偏东风的作用和地形的一个抬升，触发。

0: 发了一些对流性的天气，这种天气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分散，而且这个局地性比较强。
1: 今天是处暑节气，明天将告别三伏天，但北京仍旧处于闷热天气中，今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2摄氏度。处暑过后天气会如何变化？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用北京市观象台65年的观测数据给出了答案。市观象台65年观测显示，常年处暑到入秋平均间隔16天，近5年拉长至25.8天。处暑初伏并不能即刻享受秋凉，核心原因是整个夏天蓄积在土壤和建筑里的热气不会因太阳直射点南移就立刻消散，防暑降温仍不能松懈。那么今年处暑过后北京还要热多久？从目前的预报来看，闷热天气还将维持1周左右。北京台报道。
2: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1: 近日，北京市教育系统召开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培训会，会议提出树立开放全域格局，系统思考科学谋划首都基础教育落实举措，强化教育支撑强国建设，服务新发展格局。今年上半年，北京市企业上市工作成效显著， IPO 企业数量与首发募集资金均实现大幅增长。北京证券交易所新增上市企业36家，成为推动资本市场扩容的主力阵地。近日，故宫以东此西共赏东城区入境旅游商推介活动举行，150余名北美旅行商、20余家重点文旅企业代表共话合作。2025年，东城区接待入境游人次同比增长43.15%，入境总消费同比增长53.33%，入境游平均人次消费在全市各区中排名第一。
2: 近日，最新出台的住房公积金优化政策提高了贷款上限，拓宽了提取和使用范围，给不少想买房换房的家庭提供了更大的支持。在大兴区阜兴路的一处新建小区，市民郑女士正在看房，她想借助好政策置换一套小三居。按照新政，郑女士家庭基础贷款额度可提升至240万元。此外，她所选购的房源属于绿色建筑，根据最新政策，按照最高上浮额度40万元计算，郑女士一家公积金最高可以贷到280万元。
3: 基本就是我们的公积金就覆盖了，相对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的一个正常生活水平哈，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啊。
2: 此次新政最大的变化就是公积金贷款额度和缴存年限直接挂钩，也就是说，缴纳时间越长，贷款额度越高。在此基础上，如果满足城六区户籍城外购房、购买绿色建筑、本市户籍多子女家庭这些条件，公积金贷款额度还可以继续叠加上浮，最高能贷到340万元。具体分两种情况：单人缴存公积金，每缴满一年可贷额度增加到20万元；夫妻双方都缴存公积金，每缴满一年，家庭可贷额度增加到40万元。需要注意的是，夫妻家庭的贷款年限不是把两个人的缴存年限加起来，而是只取夫妻双方中缴存时间更长的一方来进行核算。举个例子，丈夫缴存了6年公积金，妻子缴存了3年，计算时不按6+3=9年计算，而是取更长的6年来核算。6年，每年40万元等于240万元。此外，这次公积金新政还放宽了贷款申请频次，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家庭不再受最多办理2次公积金贷款的限制。只要结清了公积金贷款，家庭名下只有一套房产或无房，再次购房时依然可以申请使用公积金。此外，新政特别明确，装修、翻建、自建自住住房也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能超过装修发票总额的50%，单套自住住房提取的上限为25万元。
4: 这次新的政策第一次把装修提取纳入到了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这是之前的政策从来没有的。对于当前有居住改善需求的市民来说，装修可以提取公积金这个新的政策，让市民更加有底气把装修预算提一提，居住体验更好一点，生活的幸福感更多一点。
2: 北京台报道。入夏以来，北京一些居民家里出现了蝙蝠飞入的情况。大兴消防救援支队旧宫消防特勤站接到居民报警，称有蝙蝠飞入家中，随即前往处理。
5: 发现那个蝙蝠，钻到空调的缝隙里面，捕捉了之后，那个蝙蝠 嘴张得特别大，牙齿特别锋利。
2: 据统计，五月一号到八月十八号，大型消防救援支队共接到蝙蝠类警情103起，是去年同期接警量的2倍多。
6: 夏季本就是蝙蝠的繁殖活跃期，种群整体活动频次、觅食需求大幅提升。此外，今夏高温多雨，城市绿植繁茂，水系充沛，蚊虫飞蝇等种群密集，为以飞虫为食的蝙蝠提供了充足食源。
2: 蝙蝠又怎么会出现在居民家里呢？消防部门分析，城市住宅普遍存在各种孔洞缝隙，如未完全封闭的空调管道孔、破损的纱窗等，这些都可能成为蝙蝠入户的通道。北京出现的蝙蝠多为东亚蝠裔，天性胆小，怕光避人，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居民不必过分担忧，但切勿徒手接触。
7: 因为蝙蝠的牙齿爪子又尖又细，有可能被蝙蝠抓伤咬伤了，我们是看不到伤口的，没有看到伤口就没事儿。那其实呢，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所以一般我们狂犬病的这种暴露后预防处置里边都提到说，只要是直接接触了蝙蝠啊，不管有没有看到伤口，我们就都列为是三级暴露。
2: 专家提醒，发现蝙蝠后应立即关闭蝙蝠所在房间的门，同时将窗户打开，让蝙蝠自行寻找出口飞出。如果蝙蝠迟迟不离开，应及时拨打119，由专业人员处置。北京台报道。
8: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8: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弱气压影响，以东南风为主，扩散条件一般，区域空气质量依然保持在优良水平。北京扩散条件较好，污染物浓度呈缓慢下降趋势，空气质量指数32，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雷阵雨和弱北风扰动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有频繁分散性阵雨，扩散条件良好，空气质量持续保持在优良水平，首要污染物均为臭氧。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是处暑节气，体感依旧闷热。下午4点，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了32度附近。今天夜间还会有雷阵雨，局地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目前全市都处于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夜间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预计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在24度上下，山区是22到24度之间。明天多云渐晴，山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体感依旧闷热，夜间最低气温是25度上下。另外，下周二到周四降雨依然比较频繁，周二周四降雨尤其明显，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持续做好防范准备，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气温方面逐步回落，白天最高气温将从30度下滑到27、28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4到22度之间。
4: 东城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西城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海淀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丰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石景山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门头沟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房山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通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顺义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昌平雷阵雨转。

0: 云24到34度，大兴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怀柔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平谷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密云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延庆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立标首钢园33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3度，北京蔡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3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隆化县七家温泉村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8: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我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 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6: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7: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8: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

0: 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1: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2: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3: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4: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九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3: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5: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3: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6: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3: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十五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7: 十五，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

0: 务、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2: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3: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2: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4: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2: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5: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2: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6: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2: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7: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2: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

0: 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1: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3: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3: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5: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3: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6: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7: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3: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8: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9: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3: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10: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11: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展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

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

0: 卫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接着，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沙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1/2，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进。

0: 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一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今日之中国，国势极其衰弱，国望极其溃损。我们自诩炎黄子孙，携5000年之文明，而今呢，退化不振，畏惧人下，甚至有洋夷把我们看作奴隶。我想请问诸君。 你们不觉着可耻吗？若要洗刷国耻，不追求学问，我们手中便没有可凭借的武器；若要追求学问，不普及民众之教育，就没有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人；若普及国民之教育，不培养教师，则无前路之先导。 因此，创立学校，必须从小学开始，尤其从。

0: 从今晚开始。 张謇素来以艰苦自立，忠实不欺，鼓励自己，勉励自己。今天，我用这八个字作为我们创立学校的宗旨。愿诸君坦拓胸襟，立定宏愿，求人之长，成己所用。 不妄自菲薄，自然也不妄自尊大。艰苦自立，忠实不欺，称我通州学风。学成之日，为国家之实业、教育尽一份心力。到那时，张謇以诸君为荣。
1: 岁在癸卯。 通州师范学校乃正式建立，全称通州民立师范学校。中国之师范学校，自光绪28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

0: 来点啊，来儿。爹啊，我听说这个四伯要安排江道民来主持看木公司。
1: 你消息还挺灵嘛。这个江道民呢，是你四伯在文政书院任山长时的学生。
0: 他一个嘴上没毛的书生，他懂什么呀？他能办得了看木吗？
1: 你四伯说了，不懂可以学嘛，人家有知识有魄力。你再瞧瞧你，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推牌九，没事老往后巷子钻。
0: 你就是看不上我，那我也挺努力的呀，你咋就不知道发现我的长处呢？
1: 你要说实话，我这有时候心里真挺替你委屈的。
2: 你替我委屈什么呀？
0: 您是大圣沙场的创业者，大股东，您辛辛苦苦创立的家业，眼看着就被外人给抢走了。您四伯之前安排个刘厚生来管理沙场，现在又安排个江岛民来管理垦木水利，那以后还不一定安排个谁过来呢？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人呐。这长此以往，是整个大圣沙场都成了四伯一个人天下。那您呢？那您算啥呀？这大圣也有您的一份啊，那礼也有我的一份啊，对不对？
1: 那还不是怪你小子不争气，做工没两天就闯祸。
0: 那些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吧，都有缺点，那凭什么他们就进任增薪，到我这儿就停职反省啊？我看四伯他就有偏心，他就是想把大圣的人事权牢牢地掌握自己手里，那将来大圣就是他们张家的了。
1: 我跟你四伯，我们俩那从小两小无猜，二龙戏不是两袖清，不是，就是说我们俩一起长大的，是发小。你四伯不会跟我有二心的。
0: 那是没挣到钱的时候没二心，一旦挣到钱，那就个人打个人的小九九了。爹，所以我说你早做打算。
1: 胡说八道。让你反省就好好反省，别整天老想那些歪的邪的。这么晚了干什么去啊？
0: 我心里堵得慌，我出去转转。
3: 山本君公开は

0: 司先生，那个日本人又来了，说要见你，
1: 请进来吧。
0: 好。
2: 吉村先生，
1: 吉村先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来，请坐。
2: 这次我是替田野公太郎领事来给您送邀请函的，
1: 请坐。
3: 您请用茶。
2: 多谢。
1: 请问西村先生，这个劝业博览会是个什么东西啊？
2: 劝业博览会是日本为了让本国人多办实业、交流商业信息而举办的一次大会。我国今年将在大阪举行第五次全国劝业博览会，不过本次大会将不再局限于本土，而是便要世界各国官商赴会，所以特别要请吉村先生参加。
1: 吉村先生，请转告领事先生，感谢他的盛意，亲自去日本考察教育实业体系一直是我的夙愿，我一定去。
2: 我一定转告。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能否让我参观您办的学校？
1: 当然。梁总啊，来替西村先生安排一下。
3: 好嘞。
2: 太好了。

0: 大娘，我累了。
1: 哦，你不想写啦？那就不写啊。大娘剥的瓜子还有点心，你想吃哪一个呀？
0: 瓜子儿。
1: 好，来，大娘喂。张嘴。
2: 姐姐就是宠姨儿，都把她宠坏了。姨儿长大了，可得好好孝顺姐姐。
3: 我不在家的时候啊，该管教你还是要管教，骄纵不得。用不着带这么些衣服吧？
2: 你出门在外，见的人多，场合也多，多带点有备无患。再说了，我还不知道日本什么天气呢，冷不冷？
3: 说是啊，跟上海差不多，好像有些地方还冷一点。
2: 那再带件夹袍吧。
3: 不用不用，我身强力壮的，用不着啊，放心吧。

0: 出门在外，身边没个熟悉人，万一有个马高凳短的，这应急用得上。
1: 私房钱都拿出来了，用不着留着开你的张五幼稚园啊！哎呀，
0: 开幼稚园我有钱，这个你拿着，不然我不放心。
1: 办学校用钱的地方多了，你留着吧。
2: 吉子先生，吉子先生，欢迎来到长崎。日本驻江津领事天野阁下接待我与吉子先生，邀请飞前，特意嘱咐我最好懂点酒，全程陪同您参观博览会。
1: 那就多谢了，
2: 请吧。

0: 机智先生，请。机智先生，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已经开始铺设铁路，有了铁路，日本的工业、矿业、商业更是流火天一。30年前，日本和中国一样落后，而如今呢，日本经济突飞猛进。
1: 看来铁路的铺设为贵国助力良多呀！
0: 日本的第一条铁路是1872年开通的京滨铁路，1889年国家铁路线建成1000英里，此后10年飞速发展，现在已成运输动脉。了不起，了不起！西方各国铺设铁路的费用和条件。
1: 甚为苛刻，中国发展铁路可以与日本的铁路公司合作，日本8分制铁索的铁轨可以海运中国。比起英德铺设，可以大大的减低成本。据我所知，日本本土也不生产机车，仍然要从英法各国进口。更何况，我汉阳钢铁厂是可以生产铁轨的。
0: 机智先生应该比我明白，自光绪7年至今20几年过去了，贵国朝廷铺设的铁路又有多少呢？要么由他国承办，要么欠下外债失去路权。对于辽阔的国土来说，铁路的发展是大大的落后的，这大大的限制了贵国的经济发展。是这样吗？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哎，徐劝，哎，将这一带的地形地貌详细画成图形，啊，
1: 好，
0: 包括所种植的作物详细记载。
1: 好，
0: 徐光，哎，这条水渠也是您后来自己修的吗？
1: 对呀，这都是我来了以后重新修的。
0: 景轩啊，
2: 哎，
0: 这条水渠设计的甚是合理，详细记下。
2: 好。

0: 我希望，哎，北海道这个地方，从位置上看，与我东三省相似。这将将农历六月，为何这稻谷看上去已接近成熟了？
1: 四姑，这是早稻，得益于此地雨量充沛。这冬季大雪啊，可将这禾苗盖到地下，防止冻死。咱们中国不也说？冬季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嘛。
2: 季轩，哎，这个也记下。
3: 好。
2: 许翁的农场让我大开眼界啊。
4: 季奇先生，许师太的农场已经实现了农学省相结合，所有的农产品的生产、制作和开发全程都受到了札幌农业学校的指导。
2: 景泉，哎，这就是我一直想实现的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3: 先生所言极是啊。
2: 许翁，哎，您跟国内的农夫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却能够通过辛勤劳作，在日本开创了一番事业。反观国内呢，似您这样辛苦劳作的农夫何止千万呢，却不得温饱，怎不令人感慨？
0: 是呀。
4: 吉之先生的东海垦牧公司已经如火如荼，想必对垦荒也有一些心得吧。
2: 西村先生有所不知啊，大清朝廷与贵国政府相比，在看待垦荒这个问题的态度上天壤之别。
4: 哦，此话怎讲？
2: 北海道这个地方啊，跟我通州沿海情况十分相似，都是贫瘠的荒滩，人口少，开垦难。我通海公司呢，除了上缴税赋之外，还要花大量的金钱回购兵营、盐场、废弃的土地，补偿各类造户荡民，周旋于官府与民众之间，不胜其烦。
4: 这也是我最敬佩您的地方，虽千难万难，您还是迎难而上。
2: 想我大清二十二行省，似北海道者何以百计？愿意移民垦荒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朝廷若是用心经营，何至于积贫积弱呀？

0: 四先生，您还记得他吗？哎，好像在博览会上我们见过一面，是吧？是的，先生，前日我们在博览会上见过。好，好，好，来，请坐，请坐啊。
1: 你多大呀？21岁。学什么专业？化学。化学。
0: 别人留学都是学法律、政治，为日后走仕途铺路。你为什么会选择化学呢？
1: 西方以科学强国强种，火药乃中华之发明，却被西方所发展，成为了列强肆意侵略中华之利器。十七五国无科学，故而我要学好化学。说得好，孩子，有志气。
0: 哎，
1: 治中国羸弱之良药需少年强才是啊！学成之后，可以来通州找我。感谢张先生，不过我为拯救中国而读书，欲求得到更广泛的实践。心怀远大是好的，你看我在通州也是，我是努力的把通州建成新中华之模型。
0: 我们先把通州一城的事情干好，再推广到全省、全国，为中华之复兴崛起而努力。先生为通州之努力令人仰佩，但不破不立，欲建设新的中国，就必须打破旧体中国。
1: 我曾在上海广方演馆学习过法文，随后翻译了这本书，以后我要把它带回国内传播，让更多的人看到。法兰西进士时，我想建议你，你还是个学生，眼下要以学业为主，政治的事情交给政府解决。可，
0: 张先生，这朝廷。
1: 真的能解决大家所关心之事，就拿眼前举例，俄国单方面撕毁、交收东三省条约，又提出了7项不合理要求，国内北京、上海五常等地的学生都召开了巨额大会，我们留日学生也要召开大会，抗议此等不义行径。我不能说你说的是错的，但我还是那句老话，你是个学生，要以学业为主。革命是要流血的，是有万千头颅要落地的。眼下这段时光，与其说去关心革命，不如说先学点实实在在的本事。当然，像这种国外的。 农工商政策之类的书籍可以广泛涉猎，但是你要通过你的知识去让国人了解它，这不也是一条吾辈为振兴中华可以走的道路吗？

0: 怎么又回来了？我不是说还你吗？江公子，还记得我吗？
1: 你谁啊？
0: 我在这里可是和你爹谈成了一笔大买卖，3000件棉纱，你忘记了吗？啊啊！我想起来了。
1: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拿那个鳖壶骗我爹那个人，啊对对对，就是你，那个王八蛋，你把我们坑苦了，你等着，你哪儿跑不了了，我爹一会儿就回来，绝对是熬不了你。江公子，哪来这么大火气啊？
0: 上次只是和你们开个玩笑而已，何必当真呢？开玩笑？
1: 我呸！你害得我爹差点杀了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什么人？我管你什么人。我是日本人，我的名字叫生居太郎。日本人？日本人了不起啊？日本人就能坑我爹？
0: 江先生，生意上的事情你不懂，但是这一次我是来救你的。我刚才听到他们说你。

0: 骗了他们100两银票，还要卸了你的胳膊。我倒是有一个办法。3日之后，你到上海公共租界英之森居酒屋来找我，我来帮你解决你的事情。
1: 你来，帮我解决。
0: 没错，你来就知道了。 我只是想保住你这条胳膊。

0: 姐姐，你起了，
1: 这一大早晨，又是做冷蒸，又是烧羊肉的。
0: 我没事儿，你睡好了吗？昨天晚上。
2: 现在他们在荒滩上，听说连吃水都困难，也不知道这一日三餐是怎么弄的。哪睡得着啊？
3: 这边请。
4: 不用不用，您别沾手。
2: 你小心点，别牵了手。
3: 不是，人我带来了。
0: 哟，来了。走，这边。
3: 这边。二位夫人好，这位是家里要请的帮工，是汝东孙家闺女孙清如，田嫂家的亲戚。
5: 二位夫人好。
2: 好，一看这位
5: 就是手脚麻利、能干活的人。
6: 夫人，我原来在家务农，有把子力气。
5: 好，
0: 行啊，姐姐，那既然姐姐觉得好，就把清如留下吧。最近要往荒滩上送东西，缺不了人手。
5: 既留下，就都是一家人了。那就快来帮忙吧。
6: 嗯，谢谢夫人。
0: 跟我来。嗯，
3: 来，这边请。
0: 包先放这儿。
5: 小泉。
3: 哎，夫人。
5: 你去宜生酒厂，再拉一车白酒过去。海边太沉，潮汐太大了。喝点白酒，能除湿驱寒。
3: 好嘞，夫人，我现在就去。
7: 把这几看就可以了。
8: 哎，好，小心啊。嗯。好，可以了。来，小心一点啊。好，慢一点啊。

0: 吴先生，你今天晚上要想拿到银子，就按我说的做。
1: 放心，申俊先生，我知道该怎么做。

0: 邻居先生在这儿呢。
1: 江公子果然是个言而守信的人。
0: 那当然，
2: 大丈夫一言既出，好几匹马也难追。我要是丢了脸面，我以后在上海怎么混呢？
0: 这地儿不错呀。哎，以后我来上海得多来点。
2: 你说你给我介绍那人怎么没见啊？

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你干什么去吧！舍利先生，你怎么把他招来了呢？你给我下头，你坑小爷是不是？
1: 小子，今天晚上必须把钱还上。
0: 不就那点银子吧？我说还你我就还你，这没完没了了。我爹是谁？我爹有的是钱，我差你点钱啊？
1: 那点钱，100两纹银，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0: 小爷今天没拿银子啊，一分都没拿，怎么还你啊？没有是吧？江公子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客气一下。
2: 就是啊，你客气点儿。不就欠点银子吗？没完没了。我爹有的是钱，我还了还你。
0: 圣君先生，你不够捧我你，我这么信任你大老远跑来，你合计伙让你跟他坑我你？
3: 江公子，我可以帮你把你欠的所有赌债给你还上。
0: 你帮我，怎么个帮法？
3: 我来帮你还，
0: 你来帮我还，真的？
3: 嗯。
0: 哎，听见没？ 我的债，圣君先生帮我还了，不就那点银子吗？听见了吧？他来帮我还，啊！
4: 赶紧走，赶紧走！吴先生，有劳了，多谢圣君先生，吴某告辞了。
3: 江公子，你欠的赌债，我可以帮你还上。但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
0: 什么？
3: 我要大生沙场所有检验不合格的残次棉纱。
0: 你要那残次棉纱干嘛？又不值钱。
3: 自由。

0: 我的用处，这个不需要你管。那大生沙场，那看得严的呢，我弄不出来。一天到晚都有人守着呢，我去哪给你弄去？
1: 这么说，江公子是帮不了我了？
0: 帮不了，这事儿我可真帮不了啊！你另外找高人吧。
1: 哎呀，头子，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这次斧子砍歪了，下次一定不会再歪了。我答应你还不成吗？我答应你，撒手，撒手啊！只要你把我的事情办好，你的赌账我帮你还。
2: 娘，进来。老师，您要找的是这个吗？
3: 还有其他版本吗？我明天再去找找。老师，您要这日本宪法干什么呀？等汉末林书局办好之后，我要把它刊印出来，交给朝廷。通过这些日子的考察，你也应该发现了，大清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日本一个罪儿小国呀。
2: 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亚洲强国，甚至于与欧美一争高下？从这本宪法里，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可是君主立宪，只怕皇太后第一个不认同啊。
4: 季直兄在否？呀，
5: 久仰季直先生。
3: 宫氏大人，您是如何找到这里的？
4: 我是打听了好几个人才知道，您竟然住得如此简陋，我还不如还是搬到钦差大人住的宾馆去吧。哦，
3: 不必了，不必了，请坐，请坐。
4: 请。我在这里啊，住得颇为舒服。我想，宫使
3: 大人找我来不是为了搬旅馆的是吧？
4: 那倒不是，这不博览会结束之后啊，明天是二位钦差大人。
3: 朕辈子和那侍郎就要回去了，今天晚上呢，我们宫使馆在天守阁酒楼设宴，为二位大人饯行，所以特意让我前来，请您过去作陪。明日一早啊，我还要去京都大学参观，这个晚宴我就不参加了。啊，兼考察日本，目睹其明治维新后崛起，使得气象为之一新，对比中国积弊。
6: 一心复教育，慕实业之年，践行数年。大阪朝日新闻称，简直是精英兼实行之勇。哎，简直是匹夫之勇，何如全民皆兵？这干赶紧的。
7: 你是点儿真正啊，今天。行，
6: 让了。哎，拿着。
7: 这
6: 江少爷，啊，这真不好意思，又赢了你一把。你看这
7: 事儿，这点小钱对江公子来说，九牛一毛，这不算钱。
6: 对，这高兴嘛，赌钱就赌这个开心。
7: 是，
6: 就当请你们喝酒了啊。
4: 江少爷，这真的是太好了。
6: 没事没事。

0: 哎，我说你们这看棉纱的，就这棉纱就这么扔这儿啊？这万一下雨了，受潮怎么办？
1: 这些棉纱呀，都是捡出来的劣质棉纱，过两天就由管站的执事来处理了。哦，
0: 你说他干什么呀？怎么处理啊？卖了？
1: 那可不干。
0: 江公子说笑了，这劣等棉纱怎么敢拿出去卖呀？

0: 我马。来来来，继续继续，来
1: 来，
0: 赶紧啊，来。
2: 来，你们两个尝一下，这四种盐啊，哪种盐最好吃？

0: 这盘啊，咸而不苦。这盘呢是又苦又涩，而且颗粒粗大，应该不是海盐，是消盐。
1: 相比之下，这一盘咸得很纯正，而且还有些鲜甜的回甘。
2: 说得不错。这个咸而不苦的呀，这是日本精盐；咸中带苦的，这是日本宫城盐，这个不好吃。颗粒粗大的是美制盐，好一点。这其中最好吃的就是我们的吕四真良盐。
0: 老师，那按您这么说，日本宫城盐还比不上咱们吕四的真良盐呢？
2: 当然，衡量盐的好坏呀，主要是看它当中的有一种化学物质的含量，叫做氯化钠。西方人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八五成的，便是六畜都不能吃。而我国呢，还有很多贫苦的人在吃这个含量不足五成的苦盐呢。
1: 可惜我们不注重兴办化学学科，更无制炼精盐的技术。
2: 与其等着别人，不如自己动手。更何况，我们还有吕四真良盐做基础。
0: 老师，那您是想兴办盐业？
2: 对，在吕四盐厂的基础上，我们兴办一个盐垦公司。其实我们的吕四真良盐跟鸡脚棉是一样的，都是当地名产，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一争高价。
0: 那太好了，老师，我们跟您一块干，一定能成功。

0: 你看看吴所长，我们要退货。
1: 看看嘛。
2: 二位莫急，有什么事慢慢说。
0: 慢慢说，我们支不上。

0: 息怒。二位都是老客了，
1: 应该知道大生绝不会做砸自己招牌的事，
0: 我们会把情况查清楚的。
1: 如果真是质量出了问题，大生绝不推脱。

0: 掌柜的，
1: 虫吃鼠咬，各应天命。刀枪兵器一概不当啊！怎么又是你啊？咱俩的事不都两清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0: 我来给你捎一句话。
1: 带句话，你穿个纸条写封信不就得了吗？大老远从上海跑一趟。
0: 因为这句话很重要，江公子。虽然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已经两清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话，就用这把斧子剁你全家。

0: 这是本王把他保全家。这是日本明治初年至35年所有的教科书都在这儿了。老师，这些书真的太珍贵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阪朝日新闻称老师乃知识精英兼实行之勇观光者，说到了实处。
1: 老师辛苦了，不要听他们瞎说。日本人做事有次第，主要是政府秩序明确，我们是朝廷昏聩，但是也当发愤自强才是。
2: 是。
1: 这是奈阁先生绘制的防波堤图样，他虽然人不在这里，但心系屡次，你们要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是。
2: 听闻日本大阪填海建港工程规模浩大，为日本三大工程之一。希望有朝一日我们通海垦木也能有如此规模呀！这次去日本呢，我是感触良多，我国幅员辽阔，百姓吃苦耐劳，他们能做成的，我们一样能做成。
0: 司先生，发生出事了！
3: 怎么回事？
2: 怎么会有这么多残次品呢？
4: 江董先别着急。
2: 各位董事，青花、亚花、粗砂、细砂、窑砂及承包各厂的知识们都到齐了。
4: 这批砂确实是我们大牲畜的货吗？
2: 对，都是老主顾退回来的，贴着咱们魁星的商标，确实是咱们大牲厂的。
1: 批发还是零销？
2: 上海一出事就查了。
5: 有批发到织布厂的，有卖到老百姓手里的，
2: 看来批发和零销都出问题了。
6: 各位董事，批发所支付的售卖，这些砂都是承包厂验明过成色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劣质砂混在里面啊！
5: 是啊，确实是。
7: 追究到你的头上了吗？你紧张什么？
5: 有多少砂出了问题？
2: 500多箱，具体有多少次品还在查。
5: 哎。 厂里挣点银子容易。

0: 你们一出问题就是500箱，大成办厂到现在，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过，查必须得严查，从轧花、碱花开始查，我要看看到底哪出了问题。江总桑，你不要急，我们每个厂都是有章程的，粗砂过磅、戊戌平准，每次我们都经过考绩，所有的工料账随便你查，我敢担保，从西沙厂出来的砂不会有问题。
1: 否则，我自动请辞。
2: 是啊，承包的时候还需要检验呢，说不定啊是打不是出了岔子呢。哎呀，这怎么就是承包的事了？
1: 胡闹！事到临头，相互推诿，相互扯皮，你们就是这么做事的吗？ 棉纱质量出了问题，主顾找上门来，人家认的是大生两个字，不是你细纱厂执事，也不是你批发所执事，是大生，跟在座的每一位都胸齐相关。建厂之初，我就与诸位立下厂约，如果说因为意外， 我们出现了纰漏，坦诚相告，相互补救，这是因公，不是因私。现在呢，不是不说实话，就是相互包庇，这就是管理上的毒瘤。大生这块牌子倒了，我看看诸位怎么办。 这不仅仅是一点银子的损失，大家想一想，我们把这种低劣的棉纱卖出去，你卖到中小商人手里，他或许可以喘息；但有多少平民百姓，倾其所有买我们的棉纱去织布，买了这种劣质纱织出的布，能不能用？他还能不能活？这叫什么？
3: 缺德！四先生，
4: 到前面来，过来。
3: 韩武，你可是有话要说。四先生，他是管仓库的工头韩武，我问你，你可是知道些什么？
5: 不，我不知道。
3: 韩武，有什么话直说，可以亡羊补牢，说。
5: 说呀，你老看我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说了，你们可不要死对我呀！
3: 赶快说！
5: 我觉得这事儿跟江总账的儿子江之礼有关系。什么？
6: 哥，怎么回事？不知道。别打了，老爷，别打了！你把儿子打死了，我也不活了。你趁早去个年轻漂亮的进门。
7: 师母，带儿啊，你把他惯成什么样子？你断了。
3: 别打了！师傅，师傅，别打了！四哥，你快管管啊！别打了！
8: 我求啊，师傅！不成器的东西啊！先把事情弄清楚了，你打管什么用啊？
3: 哎，俗话说，老子无能而受气，儿子无才，斧头低呀。
8: 四哥，沈大哥，这次咱们大生受到的损失，我认跟治理有关呐。多少银子我都赔，我回头就把银子送到总账房去。
3: 茂生啊，也别这么说。就算是治理有空子可钻，那也是咱们大生管理上有疏漏，不必揽在你一个人身上。
8: 大生是咱们兄弟几个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家业呀。 名誉上受到损失，就像是在剜我的心。

0: 你可吐崽子！王上，王上，你冷静点，你别生气了，秀秀，上后面，咱和尚和尚歇着啊。哎，
1: 志丽啊，我问你件事，你要实话实说。残次棉纱到底能赚多少银子呀？值得你这么铤而走险啊？
2: 师伯，您就当鬼迷了心窍了吧。
0: 志林，到底怎么回事？你就直说吧。还有，蚕丝棉纱一无包装，二无商标，怎么会掺到好纱里去的呢？又是怎么卖到上海去的呢？
2: 师伯，师伯，我真不知道那个收费商的说他有办法，他也没告诉我呀。
0: 是他没跟你说。
2: 还是你不能说，
0: 子博，我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但是我真的不能说呀，我。志林，你就说吧。志林，我已经叫人去大生户账房查过了，说是一个日本人。
2: 买通了码头上的一个把头，凡是大生来的棉纱，都掺杂了蚕丝品，这个把头已经送官了。子博，就是那个日本人，那个生区太郎，就是他逼着我让我干的，他让我干的，可是我不干我也不行。
0: 他要断我的手，陷我胳膊。又是这个生驹，上次三千件棉纱就是他骗的咱们。
2: 就是，他就给我们父子俩坑。
0: 实在不行，咱们就上上海商务总会，去跟他们说理去。
1: 大哥，没用。就算是知礼和那个把头都去做人证，案子一旦牵扯到日本人，恐怕咱们也打不赢。
0: 那事到如今，总得想个补救的办法呀。起来吧，大哥。大生出杀几年了，从没出过这种事，现在出现也不算是坏事，算是给咱们敲了个警钟吧。为今之法。 需要想一个亡羊补牢的主意才是啊！各位父老乡亲们，各位记者先生，大家可能已经听说了，大生纱厂出了一件事，有500箱魁星牌棉纱发现了低劣产品，被商家要求退货。 这极大损害了我们大生纱厂的信誉，我们视之为生命的信誉。这是一件坏事，但同时也是一件好事。之所以说它是好事，是因为这件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求我们严格生产管理。 现代之生产啊，稍有疏忽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今后大生纱厂会引以为戒，不会让类似事情发生。今天，我们就当众点火，将这价值10000两白银的低劣棉纱通通销毁。大生之所以起名叫大生啊，一是为通州百姓谋生计，二。 是为中国谋利益。今天这把火，就是要让上上下下大生纱厂的人都知道，大生不仅是你们的，也是通州的。好，支持四先生！支持四先生！支持四先生！支持四先生！支持四先生！支持四先生！
3: 点火。

0: 小泉啊，哎，我知道你喜欢照相，这台折叠式手提镜箱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送给你了，以后你可以大显身手了。
1: 真的，谢谢谢谢四先生，我以后肯定给咱们家每一个人都多拍几张照片。
0: 坐坐坐坐坐。哎，小泉啊，不光是拍人，还要把咱们这个时代啊记录下来，比如说我们的大生，我们的垦牧公司，通师等等等等，多拍些照片，让后人知道我们现在是如何艰苦创业的。
1: 我记住了，司先生。
0: 再有啊，小泉，我兴办实业，现在有量组，还有几个学生跟着我，你要继续再跟着我的话，就有点浪费时间了。我是想给你开一家照相馆，咱们通州的第一家照相馆，你愿意吗？
1: 愿意，那当然愿意了。但是我舍不得您，司先生。哎，
0: 不说这孩子话，男人嘛，总要有自己的事业。名字我都替你想好了，叫二无照相馆。
1: 二无？嗯。二无是什么意思呀，司先生？
0: 照片内外，两个我，二无。听说九金要送给我礼物，当然得来呀。嗯，
2: 我送您这份礼物啊，保证让您满意。
0: 哦，什么呀？说来听听。
2: 棉花种出来了。
0: 这个礼物好，这是好兆头啊。你爹呢？
2: 在后面田里头，我带您过去。亮祖哥也在呢。
0: 好好好好。
2: 四先生，你看这棉花全长出来了。
0: 是是是。好啊，太好了，亮祖，你看看多好啊啊！
3: 这棉花又大又饱满的。
0: 好啊，太好了。
2: 爹，
0: 四先生。你老爹。
4: 四先生。
0: 你老爹。
4: 这次托您的福啊，哎呀，这次种棉花终于成功了。
0: 是是是是。
4: 今年的收成那是有望了。
2: 我爹每天吃睡都在这田里头，生怕这些宝贝啊被虫子给咬了。
0: 你老爹辛苦辛苦，多谢多谢，这是最好的礼物。你想，如果我们的棉花在实验田里能成功，那我们就可以招店开垦了啊！立了一大功啊，你老爹。哎，
2: 我也立功了呢。
0: 立功立功。
4: 哎，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不都是我们应当应分的吗？哎，
0: 你老爹不必自谦啊，不必自谦。哎，您这个农具叫？哦，
4: 这个农具啊，是我自己用锄头改装的。嗯，叫铁搭子，烧荒扬土啊，上面的土层比较薄。嗯，用过去的锄头啊，锄地比较深，容易把下面的盐碱土啊给翻起来。嗯，那样庄稼就不长了。嗯，用这个铁搭子啊，正好只翻上面的扬土层。
0: 处处留心皆学问呐！啊，你老爹，这么好的农具，您不能一个人用，得让乡亲们都使用起来啊！怎么样？我说您又立了一功，没说错吧？

0: 吉儿，你听说了吗？这魏都和张之洞商议再三，还是没有把你起草的那份立宪奏稿上呈给朝廷啊。
1: 那份奏呈已经七议七稿了，措辞极其委婉，为什么还不能呈立啊？
0: 这香帅一向是老一事故，在这件事情上，他岂能不细细琢磨这老太后的心思？ 弄出了一个什么有限制宪法，让民间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真是自欺欺人了。哎，又牙疼了，你这就是甜食吃多了。我上回给你开那个竹叶石膏水的方子还在吗？让小泉赶紧去，要不给你抓一副。
2: 长痛不如短痛，牙坏了就得连根拔。
3: 细沙车间女工的考绩是怎样进行的？
4: 一礼拜一考，十二号沙能出到一百八十磅，有赏；不足一百七十磅有罚。
3: 十四号沙呢？
4: 十四号沙能出到一百五十磅，有赏；不足一百四十磅有罚。
3: 傅先生，有人找。哎，哎呦！
5: 院长大人，哎哎，您怎么到厂里来了？哎呀，吉之啊，嗨，之前，朕我看走了眼，没想到你不光把这沙场办得有声有色，办起垦木来呢也是别具手眼呐、啊。还是道音说的对，我压根儿就应该相信你。来来来来，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3: 拿，
5: 院长大人，您这事干什么？你这生意摊子铺的大，资金难免有周转不开的时候。这银子虽然不多，这也算我这做月账的一点心意吧。往后你再遇着什么难事，你就跟我说，咱们是一家人，你千万别见外。院长大人，这银子就免了，只要您不反对垦木，就是对我们的支持。你看看。
3: 你这是不是还在怪我呀？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垦木啊，它非比寻常生意，利在长远，不在眼前。您这银子投进来是赔是赚，我还真不敢打包票。
5: 我知道，垦木不光是生意，更是仁义啊！想我沈家世代经商，到了我这里，我不能利在一先，把仁义弄丢了。哎，拿着拿着。
3: 我走了，你忙吧，
5: 岳长大人。

0: 孙先生在闹。
1: 任炳雄，
2: 刚得到消息，翁同和大人过世了。

0: 张俭，江南名士，且孝子也，被相氏批为状元之才。老夫不及你们这些后生，读得懂杨书，正好读一读你的心得。国难危重，有人不思勤俭养民，却频繁以北洋军需为名，大兴土木修园子，何等荒唐！大清的江山还在，但是在我的眼里，它就像老朽这身子一般，行将就。只怪我才疏学浅，上无以对天造之恩，下无以慰渤海之望。岂止啊，假以时日，你必成王佐之才啊，就这样断送了前程，太可惜了。天意从来是高难问呐、啊，老夫与皇上23载师生之情所遗憾着，临行之前竟不能当面辞行。
1: 简闻恩师抱恙，即赴常熟两度探视，见恩师于病榻，心中惨倦，念及旧恩，心甚戚戚。待返未几见报载，恩师已于3日夜间溘然长逝，不想一别竟成千古幽卷，追为封印，创痛何堪。后得知恩师自留晚年，悲怆之中写下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无知。

0: 哦，sayonara 啊 ，sayonara，see
1: you tomorrow。

哎呦，生机藏啊！你说这么一大笔的粮食要运到东北，实属不易呀。由于日俄战争，这粮价和运价陡然间翻了数倍，购粮的渠道呢，我倒是可以想想办法，但是所需资金之巨，生机藏打算怎么支付啊？

0: 罗先生，既然我们是朋友，我肯定不会亏待你。
1: 是，
0: 我会给你提供足够的日本面纱，80%是12只纱，其余的是14至15只纱，价格是市场的70%。郭先生，意下如何？
1: 好，以棉纱换大米，这当然是好啊。日本俄国开战，居然是在我国辽东。哎，太平年生意才好做呀。如果国势不稳的话，祸事说不定转眼就到咱们眼前。哎，
2: 诸位啊，大过年的都开心点吧。这报纸我也看了，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过咱们的年啊，不还保持中立吗？
3: 什么中立啊，在我们

0: 地盘上打仗，倒让我们保持中立，这是什么逻辑啊？窝囊！
1: 中立不中立的，咱先不管了。东北一乱，这关庄部销路大受影响啊。关庄部可是咱们通州外销的大宗啊。关庄部销路不好，明年咱们的棉纱产量就得降低呀。
2: 啊？哎呦，
3: 我呢有个提议，将我们的棉纱转售到两湖地区，啊，拓宽销路。东北不行了吗？我们就朝着这个两湖地区去发展。
0: 光两湖解决不了问题，东北也不能放弃。沈大哥，东北的行情你最熟悉，要不然您再跑一趟，找找补救的办法。
1: 这么着办，出了正月我去趟天津，摸一摸东北的情况，好吧？
4: 总之，越是国势不稳的，咱们地方建设也要细心的维护。还有一件事跟大家商议啊，当然这主要是说给孟生听的。去年呢生意不错，我的意思是从咱们这个盈余里头啊拨出一部分款项来资助我们通州师范学校的运转费用。孟生，
2: 哎，四哥，一找我一准是要钱。没问题，过了年我就去办这事儿。咱有钱啊，今天呢是正月初五，我代表总账房给诸位发个小小的红包啊，祝沈大哥一飞冲天，
1: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2: 三哥二龙戏珠，
3: 谢谢。
2: 祝四哥三阳开泰，祝高董四喜丸子，
0: 四季发财，好吗？
5: 发财发财
3: 发财发财。
6: 各位大人，沪苏段通车典礼现在开始，下面有请商部头等顾问张俭张大人致辞。

0: 各位，本人有生以来啊，还是第一次参加铁路通车典礼，尤其是沪宁铁路这样一条创造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多项第一的铁路。
1: 老爷，
0: 激动的心情啊，
1: 是转性啊，
0: 难于言表。
1: 说话，
2: 出口。
0: 沪宁线有四个世界第一，打破了世界纪录，待本人一一道来。第一，沪宁线自光绪24年定约日起至今日整整8年才完成了1/4路段，工期之长乃世界第一。第二，沪宁线每公里造价90000元，是沪杭线的3倍啊！我们创造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昂贵的铁路造价。第三，沪宁线建阳站290万英镑，
2: 就是
0: 举债之巨，乃世界第一。第四，沪宁线实为官办外债铁路，而操控铁路管理权的是中英银公司，中国人借钱，外国人控制路权，主权之屈辱，实属世界第一。
3: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0: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西南角泾源路68号院水泥厂小区内，藏着几片上世纪60年代建成的老旧平房，房龄已超过60年。
1: 您跟这儿住多少年了？
2: 我60岁了，住60年了。我父母就是这厂的人。
0: 经历了60年风雨，房子老了。十排平房中有2排房屋经专业机构鉴定是地级危房，房屋安全亮起了红灯。
3: 整个这2排都是，
1: 2排都是危房。
3: 对，
1: 从侧面看这个砖不行，你看这都糟了。
0: 地基下沉，墙体开裂，墙皮反潮，困扰着在这里生活的居民。
4: 就这房已经下沉了，那跟这不平衡了，已经都。
5: 这是门框，楔都拔出来了，你门框下沉这么多，这墙的下沉就不知道了，这2块砖都不止，
6: 这都发霉了，你看看，长的霉，潮，
7: 你看那后头那个墙皮全掉了。
0: 多年来居住在平房的居民们一直期盼着能够改善居住环境。
8: 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退休工人，我们也愿意住得舒服一点，好一点，对吧？
0: 2026年，这片老旧平房迎来了更新改造的机会，可是改造方案一经公布，不少居民心里却打起了鼓。
9: 我确实想拆，但是就这个钱方面确实拿不出来，
10: 面积还是小了点，而且掏的钱还是多了点。
11: 那你说要是30平一大开间，那你说都住哪儿啊？
4: 让我们那个自己这个出房租，自己租房去比较比较
2: 好。你要把我们都弄走了，又没地儿住，也不给租房钱。
8: 你要说费用太高，大家也承受不起。
0: 面积、钱、周转房都是压在居民心头的顾虑。石景山区副区长张胜军走进平房区，面对面听大家算账。
12: 再给放松点，
13: 放松哪方面？您再放松点。
12: 面积大点，45户就是一大台阶儿，连一室一厅都不算。你说孩子怎么弄？
14: 他就给了我50平，50平，而且还是电梯房，公摊就13平。
13: 是，您说使用面积小？
14: 对，使用面积太小，我们老上3台住不开。
15: 反正房间大一些，完了这个价钱呢，尽量低一些呗，是吧？也不能掏，现在这个价格可能都是。
16: 反正面积稍微给我们扩大点来，我们给我们挤出一天孩子来，
2: 再来啊，再研究再商量。
16: 就这点期盼，没有别的。
0: 被鉴定为危房的老旧平房，安全隐患亟待消除。但面对改造机遇，居民心中的顾虑也是绕不开的现实。向前一步，搭建多方对话平台，产权单位、设计单位、主管职能部门全都到场，和居民坐在一起细算这笔安居账。居民的安居梦能实现吗？
17: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市石景山区，我们要面对的是一片几十年的老平房。这平房住多少年了您？
18: 我住了等于一辈子了吧，我出生就在这院住。
17: 啊，您在这儿出生的？
18: 对。
17: 住在这儿住的怎么样？
18: 这个照片呢就是我们家。
17: 这是你们家啊？
18: 对，今天上午咱们专家过去看了。
17: 去了啊。
18: 后墙整个是歪的。
17: 后墙都歪了？
18: 对。不说我不敢住，您看看，
1: 确实是，我能看出来，这都不用使劲看，就是您这一段啊，跟这个前面那不太一样。
18: 对，不是，您看我这墙，整个往里闪了。
1: 是，我看出来了。
18: 这房首先一点，建筑年头太长了。
17: 哪年建的？
18: 都是在60年代、80年代左右。
17: 社区书记在哈，那这让社区书记说，他应该最了解明细。
19: 我是水泥厂社区的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沙小丽。这个泾源路68号院啊，原先是58年建的燕山水泥厂，为了这个职工上班方便，在它的这个东侧就建了家属院，俗称的水泥厂宿舍。应该是从6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初，逐步的是建平房，啊，是属于这个职工的过渡房。然后从60年代末吧，就是拆掉一部分平房，地上呢再建楼房。到水泥厂停产的时候，应该是14栋楼房，是935户，这是有产权的。
17: 明白。
19: 啊，还有192户，就是咱们今天来的10排平房的居民。
17: 还有10排平房？
19: 对，
17: 192户。
19: 这个是属于公房。
17: 哦，
19: 公房
17: 没上楼，
19: 它是有租赁的小白本。
17: 明白了。 你们怎么没上去呢？
8: 到水泥厂没了，
18: 他不是
8: 不盖了，我们上哪上啊？
18: 他这个单位到最后已经不盖房了，解决不了我们了。
17: 明白，都是慢慢上楼的啊，就没排上你们嘛，是吧？
8: 对。
17: 现在情况怎么样？
19: 现在情况就是，其中十五排和十九排是定义成危房。
17: 那两排危房什么样？客观的说，有多危？我想知道这个事儿。
1: 这两排有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它底下曾经有一个方沟，因为这个方沟呢，它现在还在走水，所以说明显的感觉到这排房子比较潮，家里边有这个阴湿的这种潮。
17: 沟上面的房子。
1: 对，沟上面建这房子，因为底下它的基础不牢。这个房屋呢就有不同程度的下沉的情况，造成了它的主体结构存在一些隐患，这是它为什么鉴定为地级的一个原因。
17: 谁在危房住请举手。大哥拿那本来我看看。来，您上来，您上来。
7: 这我是十九排一个十五排。哦，
17: 这是2013年的鉴定，建议整体拆除以上房屋，建议整体拆除。怎么没拆呢？
8: 那你得问领导。
7: 那
8: 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7: 多长时间了？十几年
17: 了。您是希望拆还是不希望拆？
7: 当然希望了。
17: 希望拆。
7: 对。
17: 您住吗？现在？
7: 当然了。
17: 能住吗？
7: 整个花钱装修的，要不然你不敢住。
17: 啊，您自个儿花钱装修了，
7: 对对对，
17: 加固了是吗？
7: 对。
17: 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7: 把危房给我们解决了。
17: 今天来就是一个诉求，把危房给解决了。
0: 水泥厂小区共有十排平房，其中北侧有两排平房建在排水沟上，排水沟常年过水，经年累月，房屋慢慢出现了地基下沉、墙体开裂等现象。早在2013年就被鉴定为地级危房，房屋结构存在安全隐患。
8: 它都是这种横断面的。
20: 你们每家都会有这种问题吗？
8: 这一排几乎都有这种。
21: 它是整个这儿裂了，这儿。
0: 但是十多年过去了，两排危房的问题依然。

0: 没有化解，一些居民依然在危房里住着。既然十多年前就被鉴定为危房，为何还没有解危？这两排危房的安全该由谁负责呢？
1: 因为我们就是说这种房住房这种居住状态，我们找了 N 多次，在13年以前我们一直在
2: 之前就找了。那13年的危房鉴定是谁做的？您是？
3: 对，
2: 您是哪个公司的？
3: 北京建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燕山水泥厂停产以后，那么按照机构调整，整个一块呢吸收整合到现在我们叫北京建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 你们接了水泥厂，你们就成了他们的房主，我说对吗？
3: 没错，
2: 你这十排房都是你们的是吧？
3: 2018年以后呢，就非经移交，就移交给了首开，整个这一块十排平房的管理权限到了首开。但是呢，15、19排由于在18年之前13年就形成了鉴定是危房，所以危房的排危或者解危的职责还在原产权的单位。那原产权单位谁呢？是燕山水泥厂。那么就到了，就
2: 挪到你们这儿来了。
4: 对，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那两排到底归谁，我们要找谁，
2: 得知道房主是谁啊，才知道该怎么修啊。
4: 说因为我们这是危房，人家不接。
2: 来，首开说。
5: 2018年按照北京市的政策，所有市属国企的非经营性资产，也就是职工宿舍，统一划转到首开了。所以说这十排的房现在从名义上都是首开集团的资产，我们首开是房主。但是在移交的时候，因为这个15和19排做了房屋安全鉴定，按照国资委的要求呢，谁遗留谁解决，就是解危的责任在原单位移交单位。
4: 对
6: 对
4: 对，
6: 那说了牌，这10排平房都归首开，只不过就是15排跟19排特殊
2: 解危责任仍在鉴基。
0: 水泥厂小区这十排平房的产权与管理经历了几次更迭。起初这里是燕山水泥厂的职工宿舍，2008年前后燕山水泥厂停产，职工宿舍的管理权移交至北京建基公司。而到了2018年，根据北京市属国企非经营性资产移交的政策要求，这十排平房的产权正式移交至首开集团。但由于在资产移交之前，其中有两排平房已被鉴定为地级危房，依据相关规定，两排危房的解危责任仍在原产权单位，也就是北京建基公司。至此，平房的产权归属、责任划分都已明确，可现实的疑问也随之而来：为何十多年过去了，两排危房迟迟没有解危呢？
2: 为什么？从2013年。到现在这13年，这两排房子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4: 对，
6: 对，
4: 问得好。
2: 为什么？
3: 2013年的时候，我还真正参与了咱们这个。
2: 2013年知道这事儿，
3: 历历在目啊。当年，当时因为下面的1.7米宽的污水渠破裂，污水横流，主墙结构墙有部分开裂，所以我们马上申请开展了这个房屋鉴定。
2: 您能站起来到这儿来说吗？
3: 拿到这个
2: 鉴定报告
3: 以后，我们迅速启动程序，然后开展第一轮征求大家的意见。当时我都在现场，32户居民，我印象中来了大概其20户左右，但是大概其只有不到一半的居民同意我这边咱们落家重建，按原来原件重建解围嘛，
2: 重建平房，
3: 进来平房就在这个地方拆完。
2: 只有不到一半的同志同意重建平房。
4: 对，当初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所以没实施下去。
3: 还有一些因素呢，咱们职工同志们还是希望如果有机会借这个危房情况上楼呢。
2: 当初想上楼没排上。
3: 对，
2: 借这次机会能不能上楼，
3: 能不能上楼呢？
2: 明白了。
3: 所以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当时32户意见不同意，
2: 没过半都是吧？
3: 没过半。
4: 对，
2: 开这个会谁在？哎呦，这叔叔阿姨都在哈。您当时同意吗？你不同意。您当时为什么不同意解危重建？
7: 在原来的基础上，我觉得平房再重建没有必要，因为有地沟。
2: 就是您其实想上楼。
7: 对，就是
2: 要重建就上不了楼了。
7: 对，我们的老职工干了一辈子了，30多年的了，我们就想上楼。
2: 明白了，
7: 改善我们的生活。是
2: 是，所以新建平房不行，新建楼房我上可以。
7: 对，没错。
2: 2013年工作没做通，后来又做过工作吗？
3: 2021年和2023年又分别做2次，就15排和19排的征求意见。
2: 征求意见还是要解危，
3: 从解危角度征求意见啊。2023年最近一次同意解危的32户居民只有24%。

0: 2023年只有24%，
1: 对，
0: 21年有多少？
1: 应该比例跟它相当，略微高一点。
0: 13年、21年、23年三次调查，同意原地建平房的比例越来越低。
1: 对，
2: 首先我们找相关部门，确实给我们出方案了。嗯，有同意，有不同意的，大家不同意。不同意这工作应该谁来做？不是我们去做，是因为你们去做，对不对？是应该我去挨家挨户说你同意吧，给你翻建，你同意吧？是应该我去做吗？所以就搁下了，一搁就是3到5年。完了，我们再找还是这种情况。
3: 其实责任单位不是没做过解围工作，2013年、2021年和2023年，北京建机公司曾先后3次开展了解围工作，方案目标就是拆除危房，原址重建平房，但是3次解围工作都没能进行下去。危房的风险，企业和居民都很清楚，可为什么危房解危这4个字就是难以落地？问题到底卡在哪儿呢？
0: 房屋租赁契约，您的面积在哪儿？
4: 面积应该在这个15×6、21平吧。
0: 一居一厨，15+6、21平。您大概现在有多大？
4: 现在30多平吧。
0: 30多，多了10多平。嗯，是不是差不多类似啊？这情况。
5: 对。
0: 小白本上你们有多大？大概
6: 都是
5: 二十多平。
0: 然后外搭了20多平，厨房、洗手间什么的，是吧？
5: 对。
7: 我们家连盖带那什么的，50-60平。
0: 50-60平。
3: 居住在危房的居民不愿意将危房拆除重建，核心的矛盾就是2个字：面积。
4: 在原来的基础上，我觉得平房再重建没有必要。
3: 居民的公租房租赁本承租面积大多在20平方米上下，但是走进屋里就能发现，居民现在实际住的地方比租赁本的面积要大得多。厨房是接出去的，卫生间是搭出来的，前前后后一家，每户自建的面积少说有10几平方米，比公租房本上的面积几乎翻了1倍。
8: 这是那正房，就是最早的公房。
9: 房本上的。
8: 对，然后那个呢有一个厨房，因为那时候住不开嘛，我就往外扩了扩。
10: 原址就这一间。就这一间，完了前边，完了那屋都是后盖的，要不没法住啊，这房。
9: 以什么地方为界？
10: 就围这个大柱子为界。
11: 石老师，你看一下他这个平房啊，这个应该是外接的。
12: 对，
11: 这是外接的，这是原来的平房。
12: 那是外接的，这很明显，上面是楼板的。
11: 对，下面是楼板。
12: 这底下就是往这个一体的，这个接出来的这部分。
3: 水泥厂小区的平房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加盖的情况，但是在危房解危时，这些没有计入公房租赁本的自建面积不仅要拆除，而且重建后也不会补回来。面积的前后落差成为居民难以接受危房解危方案的一道坎儿。
13: 他按着房本给我盖，就20平，我3口人怎么住？
0: 那还又回去了。
13: 对，我四大乱建，我能凑合住。
0: 那您说怎么建您才同意呢？
13: 得按着原样给我就翻盖，我就
0: 包括您扩建的部分也建起来。
13: 对。
0: 你们不能同意按照他们现有面积给他们建，是吗？
1: 规划这个落架重建这一块是有强制性的规范，
0: 强制规范哈。龟字同志，
14: 如果按原房原建的这个政策来说，应该是按原规模，然后原高度，
0: 那就是不行。
14: 对，
0: 平房变平房，盖新平房只能盖成原来那么大，扩建部分不许建。
14: 对，扩建部分当时没有取得合法手续，
0: 所以这个规定突破不了，
14: 很难突破，
0: 建不了，就是这个原因嘛，搁这儿了。
13: 对。
15: 今天我们各位居民可能心态就是，问题都在你们啊，不是因为我不努力啊，不是因为我不想改善我的住房啊，你看就你们推诿，就你们不解决。但是我想问一下各位叔叔阿姨，真的是这样吗？当我们特别着急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个权利能替我们所有人来拍板呢？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利和能力？他到底是真心不想为我们解决问题吗？所以我真心希望今天除了我们要听这些政策的解读，也要听一听我们的产权方，他们到底是难在哪里。
0: 建机集团的代表，你们想不想解这个危？
1: 想，应尽的责任。
0: 你觉得过去13年没解这个危，是你为难呢，还是想看看呢？ 还是决心不够呢？

0: 为难，
1: 为难，
0: 举步维艰。
1: 我问个问题，在13年前被鉴定为危房，别商量了，
2: 为什么不退呢？
1: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做呢？
3: 对啊，
1: 我猜到一个答案，
3: 你说，
2: 就是你们不同意，
1: 他们不敢强制执行你们。你们为什么不强制执行？
3: 对呀，
2: 对呀。
4: 作为一个企业，国企没有执法权，
1: 没有执法权。
4: 对，我们是没有权利去用任何手段去。
1: 我明白。
5: 大哥，我问您个事儿啊。
6: 您说。
5: 没有达到您的满意，建机集团公司说了，我明天派人强制执行，您会怎么办？实话实说啊，咱今天都本着实话实说。
7: 这本的红章是哪儿？大家手里都有本，对吗？这是北京市燕山水泥厂的章。
1: 水泥厂。
7: 对吗？
5: 水泥厂，
7: 他拆我能让他拆吗？
5: 对，我就问你会怎么办？你肯同意吗？
7: 我肯定不同意啊。
5: 他说的能代表大家吗？这不就解释清楚他为什么不敢了吗？
1: 盛秋区长上来一下。
8: 刚才大家一直在探讨这个危房解危的事儿，实际上作为咱们建机公司也好，作为咱们产权单位也好，他们何尝不想让咱们过去的老职工住在安全的房屋里，他们何尝不知道作为产权人，如果鉴定为地

0: 在20平米的房子的基础上，通过我们自建，现在我们的居住面积实际上扩大了，但是一旦走危房解危，我们的面积还要退回去，实际上影响的是咱们住在这两排的老职工，所以他们这十几年做了两项工作，一项工作实际上是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聊，争取能得到大家理解啊支持，妥善的完成好危房解危的工作。第二件事儿，实际上就是和地区政府、街道主管部门，包括新的产权单位首开集团，一直在探讨怎么来彻底的解决大家居住安全的问题。
1: 两个小时谈下来，两排危房的解危历史慢慢捋清了脉络，并不是责任单位不想给危房解危，而是三轮方案谈下来，危房的居民不愿接受方案，使得解危工作一次又一次停在半路。更值得关注的是，两排危房解危的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因为水泥厂小区总共有10排平房，除了两排被鉴定为地级危房之外，剩下的8排平房也都有几十年的房龄，也很老旧。这8排平房的居民同样期盼着改造，这让危房解危又增加了额外的复杂因素。
2: 两排危房的居民今天到现场的，现在同意原地解危盖新的平房的请举手。两排危房的居民说盖新平房我不同意，我要求上楼的请举手。
3: 那上楼我也同意。
2: 更多你也愿意也可以举，也可以举。另外8排的举下手。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4: 也是一样，
5: 平房上楼。
2: 平房上楼，
4: 对，
2: 一样的，跟危房一样。
5: 对，
2: 你们有鉴定吗？
5: 没有，
2: 没鉴定。你们那不是危房。
5: 对，
1: 沟通现场一个鲜明的共识清晰可见，所有住在平房里的居民对上楼都满怀期盼。
5: 平房上楼。
1: 在记者采访中，居民们也表达了这一心愿。
6: 改造好啊，我大力欢迎啊，
7: 这老住了平房也不像回事儿。
8: 我们当然是想改造嘛，不希望那个改造的时候还想就是在这原来的地方住。
6: 反正我肯定同意，你这危险房住着多危险啊，是不是？
1: 这些年平房居民期盼房屋改造的呼声从未间断，但是原来的燕山水泥厂早已停产，没有能力盖楼，这些平房也没有拆迁腾退的条件。政府部门和企业一直在探索这些平房居民的安置路径，历经多方反复协调和努力，2026年水泥厂小区的10排平房终于迎来了平房上楼的契机。
2: 能不能上楼，上楼什么条件？
1: 那么居民们是否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呢？
2: 咱们重点就讨论能不能上楼，上楼什么条件，谁来说？
9: 设计，
10: 我来说一下。
2: 您来说。
10: 跟各位介绍一下平房上楼的方案，首先是要把咱们小区里面的所有的平房都拆除，然后在小区的北侧一个西北角一个东北角，然后建设2栋高层住宅。这东北角这个位置是要拆除原来的现状的一个锅炉房，然后起一个15层高的一个住宅楼。这西北侧这个位置是现状的一个2层小楼，这个位置要起一栋10层的住宅楼。
2: 这一栋，
10: 对，
2: 这一栋把192户装进去。
10: 是的。
2: 是吧？大概多少层？
10: 这个是10层。
2: 10层。
10: 这是15层。
2: 板楼。建设周期需要多长？
10: 建设周期需要3年。
2: 房子的性质是什么？
10: 房子的性质是参照经济适用房管理。这个房子如果各位拿到手上之后，就直接可以上市交易，不用再等5年的期限。
11: 产权是大家的。
2: 有房本。
10: 有房本。
2: 谁出钱？
12: 因为这个只能唯一的参照方案就是咱们叫178文。
2: 178文。
12: 原来的那个北京市政府有一个补贴叫5786，那么这部分钱经过区政府协调，我们两家单位不愿意出。
2: 就修楼的一部分钱是你们出的？
12: 对，两个企业承担政府出资那部分，政府不出。
2: 178号为废纸，所以政府不能。
12: 政府叫只能给政策，但是给不了资金了。哦。所以我们承担政府那部分。
2: 两个企业出钱修楼。
12: 修楼。
2: 居民要承担什么？
12: 承担178号文、5786之外的那部分，就是
2: 5786之外的，就是1平米多少钱？
5: 11500。
2: 11500一平米。
5: 对。
2: 成本11500，你们两家企业出5786。

0: 剩下的居民出。
1: 对，
2: 对。
3: 但是有一个需要解释的
0: 啊，你说，
3: 就是我们出资只能出原来职工正式房的，
2: 他只是说你平房的面积的，
3: 其他都出不了。
0: 明白，
3: 对，
2: 额外
0: 还是
2: 我们
0: 还是租的本上的面积。
2: 对，
0: 他出5786。
2: 对，
0: 你们出多少现在？原本面积你们出多少？
2: 5000，应该也是5714。
4: 5714，
0: 增加面积多出部分，他们出多少？
2: 11500。
0: 明白了，都你们自己出。
2: 对，
0: 平均到摊到，大概45平。
2: 有45平，有50平，有60平。
0: 比如说算50平吧，摊到50平上，你们大概出多少钱？
2: 我们家掏37万到38万。
0: 所以这是你们出的方案，大概平均到每户192户，每户多少钱？30-40万。
2: 对
1: 对，
0: 是这样吧？
2: 对。
5: 产权单位的思路很明确，借着两排危房要进行解危改造的契机，顺应居民想要上楼的意愿，将10排平房整体拆除，把所有的平房户安置上楼，这就是平房上楼方案。建新楼首当其冲的就是资金来源，由于石景山区的平房上楼在北京市现行政策中并无完全契合的政策文件，因此参照的是北京市危旧楼房改建的一些模式，通过企业加居民共担的方式筹措建设资金，规划建设2栋新楼房，资金路径初步打通。可是盖楼方案一出炉，居民首先对2栋新楼的选址提出了质疑。
6: 我跟您说啊，首先您的地址选址就不太合理，知道吗？
7: 这2栋房现在是不是紧挨着后边这条马路？
8: 马路在北侧，项目的北侧。
7: 对呀、啊，然后这栋楼设计的是不是跟前面那栋楼距离很近？2栋楼跟后边那马路等于紧挨着了。
9: 各位居民朋友大家好，我是负责咱们68号院上楼的一个设计。这个项目的话，因为历史原因，整个的小区都是建在一个低洼的位置。为什么我们选址比较遇到一个头疼的事儿呢？就是咱们在新建的过程中，除了要满足咱们平房上楼老百姓的这个权益，同时还要满足不能对现状的楼房的这个权益的损失。那么在我们选址的过程中呢，为什么是在北侧？新建住宅楼放在北侧，对现状的楼房居民是非常友好的，而且实施的难度是比较小的。
0: 有没有别地儿能建？
9: 其实从我们现场踏勘的强度来看的话，其实是没有空间来做的。
7: 居委会那儿？
2: 不是居委会那儿、
0: 啊？您说哪儿？
2: 居委会。
0: 居委会。
2: 居委会旁边那大裤衩
0: 您指一下，
9: 在这儿。
2: 我们从街道上来，就边上就一大块空地啊。
10: 就这块旁边这个水厂这儿，不是那么一大块地儿呢吗？
0: 来来，你去看一眼，去看一眼，麻烦你走一趟。
5: 现场居民对2栋新楼的选址表达了不满。设计师将2栋新楼规划在小区北侧，但在居民看来，小区西侧明明还有一片空地，为什么不把2栋新楼建在那里？在居民的带领下，沟通团嘉宾前往西侧空地实地踏勘。在沟通团嘉宾外出踏勘的同时，沟通现场设计方继续就选址问题向居民做出解释。
11: 我跟各位居民解释一下啊，首先说刚才您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确实这个楼的选址离北侧的路很近。
2: 对呀，
11: 不是我们不想给您选好地方，是因为实在没有地儿了。目前只有把这2个楼摆在这个位置是符合现行的规划条件，符合咱们规划法律的。
7: 不是门口都有现状吗？有地儿吗？
11: 您放心，如果行的话，我为什么不给您选更好的条件呢？是因为没有办法。
5: 场上的居民坚持认为小区西侧地块比北侧更适合建新楼，然而当沟通团嘉宾来到西侧地块实地查看后，却发现这个地方并非空地，而是有建筑物存在。
0: 怎么样，这儿能不能用？这儿行吗？
12: 目前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地方下去以后，在这个地方还目前还有建筑。
0: 这有建筑？
12: 有建筑，有建筑，目前就是一个这么一个拐棒，这个地方还有建筑。
0: 那你不是说空地吗？
12: 不是空地，
0: 去拍了是吧？
12: 这个地方是他们的水厂啊，水泥厂的一个库区似的，所以这个地方有建筑，它就这么一个拐棒的位置，而且

0: 这个拐弯的位置，目前如果要是有建筑起来的话，其这边的距离和我们起来这个十五层建筑100%是光照影响的，尤其光照影响到谁，3号、4号和5号这三栋楼。
1: 回头真在这儿建了，你们搬进去了，那三栋楼不干了。肯定的呀，说凭什么在这儿建，把我光挡了啊，他们是平房上楼了，我光没了。
2: 现在目前是这样，我们这一版方案是完全是按照现在的设计规范和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设计的，然后楼间距全都符合1.7倍日照间距的相关要求，
1: 对，一层也能采光，
2: 是的，是的。
1: 15、16是建筑方产权单位给出的他们认为目前的最优解。
3: 设计师介绍，两栋新楼之所以选址在小区西北角和东北角，根源在于小区内部可利用空间实在有限。新楼虽临近北侧道路与排水沟，但已预留出相应的安全距离，同时满足日照、楼间距等相关规范，不会对周边楼房造成影响。选址争议告一段落，但这还不是场上居民最关心的问题。这次平房上楼改造中，居民最在意的是新楼房的面积到底有多大，能不能满足一家人的居住需求。
4: 请问怎么住？
5: 我问你，你给我们家45平，使用面积20多平，我们家孩子住哪儿？
1: 几口人？
5: 3口人，甭算孙子什么都不算，我们家就三口。
1: 孩子多大？
5: 30多了。我孙子咱们都不说，我就问你，我们家孩子住哪儿？
6: 目前呢，我们是按照现行的。
5: 你别给我听按着按哪个，我就问你，我们家孩子住哪儿？
4: 这个不管是谁家，都是三口，对吧？最基本的，请问怎么住？
1: 觉得房子太小的，请举手。不觉得小？你们心目中觉得多大合适？
7: 70到80。
5: 只要孩子有地儿住就行。
7: 对。
5: 你不能孩子来了没地儿住啊。
1: 来介绍一下面积。
6: 介绍面积之前，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现状的老百姓的这个户型的面积啊。基本上呢，咱是192套平方，咱们的户型面积从10平米到50平米，它的跨度是比较大的，而且种类比较多，一共是37种。所以说我们要考虑户型的分类，把37种户型分为 ABCDEF， 有6种户型1:1环建到咱们新建楼房里边了啊。基本上是咱们那个面积是45到60平米之间。
8: 刚才您说的是按我们房本那个20平的面积来算的，这20平是在什么年代出现的？20平是我们小时候，但现在我们都成老人了，我们子女都说了都30多了，您还22平继续给我们累计，我们怎么生活呀？
3: 面积争议的核心与此前危房解危时的矛盾如出一辙。居民公租房本上的承租面积80%的户数集中在20平方米上下，但是这些年通过前后加盖，实际使用面积已扩充到30至50平方米。按照本次的改造规则，只有租赁房本登记面积可作为核算依据，居民自行加盖的面积不予认定。这一标准让不少居民难以接受，这样一来上楼的吸引力便大打折扣。
7: 因为我们家是老少三代，所以给那点平米数根本就住不开。
5: 你这是为老百姓办好事来着，让我们住好点，你让我这越住越回去了。
9: 最低2平尺，我们的心声。
1: 如果见到你们说的50平、60平、70平、80平要掏钱的，大家愿意吗？
7: 可以，
8: 可以共同协商啊。
1: 可以，就我希望大一点，一步到位了，2居室。
9: 我们就给我们2居室就行。我没钱我借去，我也要2居室。
7: 对，没钱我可以借去。
1: 大一点行不行？有没有可能性？
6: 咱们这个平房上楼执行的政策其实是参见咱们178号文的北京市的危房改造的这个政策。第一，总量不超过30%，就是增加的比例。
1: 啊，就1:1.3。
6: 对，1:1.3的比例。
1: 原来1平米变成1.3。
6: 没错啊，但是呢，咱们因为现状的产品都比较小啊，其实在20平米下的占到80%以上。那么如果按照30%的比例的话，这个项目就没法做成，就没有办法就是非成套的变成成套住宅，没法住。因此呢，我们在最小的标准，这引申出来一个设计标准，按照24平米最小的基本单元，就是咱们的这个卧室兼起居加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 这是一个最小。

0: 要的标准单元啊，这个是一个所有的咱们的一个拆除重建项目里面的一个根本。其实对咱们这个平房上楼而言的话，咱们增加的内容基本上户均都增加到6到7平米以上，甚至有些是小户型增加会更多，可能增加10多平米的使用面积。只是因为咱们的原始的这个认定的这个白本的面积会比较小啊，所以大家觉得就是做出来的户型呢，可能就是比较小，
1: 1:几大概。
0: 现在我们的总量是1:1.6了，已经远远大于咱们这个30%的一个比例了。
1: 就人家那个是1:1，1:1.3，你们这1:1.6。
0: 对。
2: 面积方面，虽然面积增幅没有达到居民的心理预期，但是此次水泥厂小区平方上楼已将面积这一选项做到了政策范围内允许的最大值。根据北京市危旧楼房改建的政策及178号文，新建房屋面积增量原则上不超过30%，也就是正载面积的1.3倍。但是水泥厂小区的平房原始的登记面积有80%的户数达不到20平方米，面积最小的甚至只有10平方米左右。如果只按178号文中规定的30%的面积增幅，则达不到北京市住宅设计地方标准的要求，也就是新建成套住宅最小套型套内使用面积需达到24平方米的最低标准。因此，设计方在结合了诸多政策要求和居民房屋的实际情况后，尽可能地放大了新楼的面积，达到了平房原始总面积的1.6倍。
1: 究竟有没有可能大一点？为什么就这么大？
3: 我想说，为什么我们在设定面积的时候，它的基数是咱们的租本面积？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难题和一样。就他们为什么在解围的时候只能按照原来这个白本来解围，那是因为这是唯一的依据，我们做事情要合法依规，这是第一个这个困难啊。第二点呢，现在现状小区内我们面临的重新规划设计的难点不仅仅体现在楼座的位置上，楼梯本身的高度能够调增面积的比例，国家都是有相关的法律条文，所有的文件进行一个上限的约束，不是说我想盖多高就多高，我想盖多少面积就有多少面积。刚才我们的这个同志说了，1.3倍是咱们参照178号文的上限，实际上我们已经突破了。实际上我们为了这个项目的设计方案、实施方案开了无数的会，研究了很多次，只不过这个成果体现出来您不太满意，您不知道，你以为好像我们非常草率地做了一个决定，不是这样。我们愿意拿出我们最大的能量和我们能够承担的所有的上限，想为居民尽量提供出一个好的产品，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约束。
4: 大家的房子是承租房，最开始分给你们每个人的时候可能就10几平米、20平米，因为那个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特定的历史条件，我们每家每户因为人口增多了把房子盖出来了，但是没有过多的政府部门来追究，但不代表它就是对的。所以当今天我们再要把它恢复成一个2026年或者2027年要落地的楼房的时候，政府不会再说我们每家每户现在是40平米、50平米，我就要给你恢复到这么大。因为北京像咱们这样的小区太多了，光我们向前一步这么多年录制的就有很多的小区，如果一旦他们这样做了，那未来那些小区是不是都要反过来找，包括我们现在还没有改变的这些小区是不是也以后都要按照咱们今天探讨的这个模式这样往下推进，那样带来的是会有更多人的公共利益而被侵占。所以我觉得于公于私他没有办法在今天的这个节目上跟大家说我可以再给你们增加面积。
2: 回看现实困境，一方面居民原有公房的面积基数小，可扩增的面积本就受限，另一方面小区可利用的地块条件十分有限，在多重条件的约束之下，设计方已经穷尽方案，拿出了现有条件下可实现的最大面积。就在面积难题刚刚厘清之际，周转安置费又成为居民新的质疑点。
5: 为什么要这么多？

0: 我就不明白，任何一地儿说你拆也好，干也好，人家搬走不给人家业主这租房费，这是哪儿的规定，哪儿的条文？
1: 您真的认为这是一个拆迁工程吗？
0: 我不说这拆迁，就说你腾退也好，是干什么也好，你租房，你给人家家园都拆了，人没地儿住了，你是不是给人解决住房问题？
1: 明白了，这是根儿上的问题。大家伙儿觉得我们忍了这么久了，熬了这么多年了，现在我们可以上楼了。房子的地理位置、户型、价钱、没周转资金，哪儿哪儿我都不满意，是不是？我说出您心里话了？
2: 对。
1: 各位叔叔阿姨，我说句话，你们真的往心里听哈。你们这次这个平房上楼，既不是过去的拆迁，也不是申请式腾退，还不是老旧小区改造，都不是。这句话我是拍着良心说的，大家请把过去政策的思维说，你把我这拆了，给我一新房，面积得大一点，还得给我钱，请把这个念想装肚子里。至于说为什么不是，我不解释，因为我不专业，哪个部门同志来给我解释一下。
3: 我给居民朋友讲一讲为什么咱们这个项目走了叫所谓的平房上楼。我是石景山区住建委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科的，我们科是负责全区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楼改建和老楼加装电梯工作的。咱们前提先说老旧小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针对的必须是楼房，所以这一条咱们是平房，咱不能参照。第二个，刚才马老师说到的这个申请式退租啊，因为咱们不属于东西城，所以咱们也没有这个政策。再说回来，大家最期盼的拆迁，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大拆大建了，现在走的是城市更新的路。那城市更新里边呢，适合咱们这个的可能就要往这个危旧楼改建里来靠。为什么说咱们又是靠呢？因为首先危旧楼指的是不成套住宅，首先它是楼房，但是咱们呢因为又不是楼房，所以这一条也不行。但是呢，区政府呢在研究咱们这个13年的危房的时候呢，也是本着为彻底的改变居民的居住现状。当时咱们居民之所以不同意解危，不就是想上楼吗？所以呢，跟产权单位想到了一个能不能参照危旧楼改建的模式，去探讨一种平房上楼的思路。就跟产权单位聊，能不能咱们出一版平房上楼的方案。这个事情确实在全市范围以及全国来讲是首例，从来没有过。我们呢就是发挥石景山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联席会议制度的这个优势，汇集了规自、管委、发改、财政多部门的这个力量，这就是这项工作的由来。
4: 关于周转安置费，住建委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平房上楼不属于常规改造项目，
3: 走的是城市更新的路，
4: 没有专项政策可以套用，是政府与两个产权单位主动作为，寻找政策参照才得以推进。
3: 这个事情确实在全市范围以及全国来讲是首例。
4: 项目由产权单位投入部分资金参与建设，本身已是现有框架下的路径突破，因此无法再向居民发放安置费等费用。
1: 我客观地说，无论是建机还是首开，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方案上，在政策范围内能拿出的诚意上，已经很努力了，
5: 前所未有。
1: 谢谢两个国企，谢谢两个产权单位，也谢谢各个政府部门同志，因为这件事情没有成文的政策可追寻，不是说我拿178号文套一下就可以的。在这个平房上楼的方案里面突破了很多，或者做了很多创新是没有的，他们在想办法闯出一条路解决这个问题
6: 啊。我觉得北京市现在所有的政策，大家首先一点一定要抓住机会。我爸妈就住着，我也住着，我了解的政策反正肯定是10年前是拆迁，几年前是棚改先盖，只是这个政策，
1: 对，
6: 你不上车，那对不起，再等10年之后还是什么样的政策，那就是国家定。
1: 各位，我倒是挺有点赞许他这个思路。你如果把平房上楼看作自己这一辈子最后一次换取大房子和人生财富的机会，你肯定会失望，因为现在的政策跟20年前、30年前的拆迁政策不一样了，这就是现实。第二， 你如果真的就想在这儿住，觉得房子太小，那么你就把它平房上楼这次机会作为你改善居住环境或者是盘活住房这个资产的一次机会。总体来说，这事儿值不值，该不该干，你们自己来判断。
0: 大家伙的最终心愿是要改善现在的居住环境，
1: 没错。
0: 希望咱们首开也好，咱们领导也好，在政策能允许的情况下，为大家就我们这些老职工增加一点福利，让我们自个儿能生活得更幸福一点，没别的要求。
1: 好的，好，谢谢您，
2: 同意。
4: 水泥厂小区的平方上楼，在政策适用、资金筹措、面积配比等方面都实现了突破。为什么政府和企业都倾尽全力来推动这件事呢？从资金角度看，企业的项目资金有窗口期，不可能无限期为该项目预留资金。从建房角度看，小区内可用地块有限，一旦两排危房先进行翻建，剩余八排平房的居民再想上楼，可能面临建设空间不足的局面。从法定职责看，完成危房解危，责任单位就已履行法定义务，解危之后就失去了平房区整体上楼的先行条件。由此可见，平房上楼是当下既能消除房屋安全隐患，又能完善居住配套，实现居住品质跃升的最优路径。这份来之不易的改造机遇，接下来该如何向前推进呢？
1: 街道这边作为基层政府，打算怎么面对现在这样的局面？
5: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呢继续做这个交流和沟通，然后呢让我们每一户的居民都投出自己庄重的一票。如果我们能够达到90%，那么我们会继续的联合我们相关的各方来看看能不能争取到100%。如果达到了100%，那么我们就达到了我们平房上楼的条件，我们就继续来推动这件事儿。
1: 到不了呢？
5: 一周之后到不了90%，那么我们也要面对现实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危房必须要解危，解危也是迫在眉睫的。
4: 古城街道的工作人员介绍，接下来首先要对十排平房的居民开展平房上楼民意征集，如果民意征集同意率达不到100%，那么平房上楼的后续方案将取消。但是按照房屋安全底线要求，两排已经鉴定为危房的平房必须尽快启动解危。倘若走到这一步，危房解危又将如何开展？
7: 解危我解释一下，针对两排房，首先会有一个征求大家意见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是否同意解危。然后第二个动作呢，我们会把解危的具体的方案，比如讲周转的总共周期，比如一年周转期还是多长时间，我们计划按咱们现在政策给咱们周转其中的补偿，完了以后呢回迁房屋的基本的结构，完了精装的内容等等一系列，这个方案也会面对职工。
1: 明白了。
7: 面对咱们居民，这两个都要达到100%。这个时候我们还会走相关的程序和政府审批的相关手续。我整个这个过程开始启动，到整个回迁回来，我们初步设计是一年的时间。但是如果要是中间两次像咱们两排15、19居民面向这方案这个过程中受阻，那么需要启动咱们相关的各种强制程序的话，时间会顺延。
0: 这还需要我们掏钱吗？
7: 15、19排的解危这个费用各位居民不需要花钱。
1: 周转呢？他们的
7: 周转也由企业承担，精装回来，但是面积一定不含您现在的
8: 破出来的那个。
1: 就是您如果愿意平房回来，您周转他们出钱，回来您住一个新平房。解危回来以后的平房什么证？
7: 权属关系不发生变化，
1: 还是白本？
7: 租还是我的公房？
1: 明白了。
4: 跟平房上楼的规则不同，水泥厂小区的两排危房由于是公房，如果单独实行解危工作，房屋解危的费用由责任单位承担，房屋解危期间的居住周转也由责任单位负责，住户只需配合解危工作搬出危房即可。
9: 这件事情排危解危刻不容缓，这两排危房根据北京市的房屋建筑使用安全条例的最新规定，今年2026年4月1号刚实施的，这种危房 应该立法解决。那么这种解决的过程当中，政府可以提示，可以督促，如果接下来经提示督促还不履行，那就可以强制了。所以从法律上来讲，这件事情刻不容缓，这是必须要接受的。在此种情况下，你们再考虑咱是翻建呀，还是选择一个可能不那么满意但还能有点接受度的上楼，这是面对的危房这两排那八排群众，你们是选择，就这一次机会，你要选也许咱跟着上车，不选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上车。我在这里现在讲的话就叫做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别赌气了，好不好？
2: 解危是底线，上楼是机遇，社会治理创新是根本，底线没法商量，法治不负责同情，因为它涉及公共利益，所以希望能够恪守底线，让整个小区先免于灾祸，先获得安全，不容商量。
1: 孙军市长，再请上来。
10: 今天这个讨论啊，能感觉出来，我们这192户平房居民对居住条件改善的期待和愿望。我感觉到很多职工啊，从住进平房那一天，实际上就种下了楼房梦，但是30年了、40年、20年了，到今天呢一直没有实现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种遗憾。那么作为我们今天的无论是政府也好，还是国企，我们的产权单位也好，我们也特别希望啊，利用这次机会来圆大家的上楼梦。下来呢，我想啊，这个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做好一件工作，就是刚才我们街道的主任也说了，就这个方案呢再进一步的征求大家意见。但是同时呢，我也最后表一个态，如果说最后平房上楼这件事儿啊没有成，因为部分居民的选择啊，我们共同不选择这样一个方式的话，那从政府的角度，我们还要做好房屋安全的保障工作，这是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负责。
11: 好，谢谢首长。
1: 再次感谢各位居民对节目组的信任，也谢谢各个部门的同志。那么接下来大家是否愿意按照我们在节目中达成的时间表，一个礼拜的入户调查和动员工作，如果能达到90%，继续推动平房上楼；如果达不到90%，我们回到解困，重修平房。如果你愿意言出必践，沿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话，就请向前一步；如果不愿意，都不接受，就请留在原地。3、2、1，请选择。

0: 论是扶危解困还是平房上楼，我相信接下来的工作都能够稳步的进行，让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得到真正的改善。无论是楼房还是平房，住得安全和舒心最重要。我们栏目组也会跟踪报道这个事情。
1: 节目录制后第二天，古城街道组织十排平房住户开展了平房上楼的民意调查，
2: 意见征询，
3: 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这儿已经画勾了，就是写上姓名，然后写上咱住址，然后后头一投票就行。
1: 一周后，民意调查结果出炉，只有36%的居民同意平房上楼。
4: 我们这次同意平房上楼项目呢，大概是36%，不同意的呢，大概是61%，还有几户是持这个观望的态度。
1: 由于同意率没有达到相关要求，平房上楼计划取消。接下来，两排危房将先行启动解危工作。
5: 目前。大方案已经稳定住了，原方原件。目前我们的周转的方案，包括回迁的建筑的这些方案，也都向这些居民展示了。如果要是顺利的话，我们计划在2027年2月6日春节之前完成全部的建设，让老百姓具备回迁的条件。
1: 目前，两排危房的居民已经开始搬家腾房，解危方案也正在按计划推进。
6: 这次能够解危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感谢企业，感谢这个栏目组做出的这个这么多工作，希望呢我们尽快呢能够搬回来，住上安心的踏实的房子。
7: 我从心里边真是非常感激，知道吗？想着快点尽快搬回来呀，多谢你们啊啊，多谢你们啊，辛苦了。
1: 对于另外八排平房，产权单位首开集团也有了安全保障计划。
8: 上次这个咱们的节目录制完以后啊，我们第一时间我们单位的这个安全管理部门啊，就委托了专业公司对剩余的八排开始房屋安全鉴定的工作。到目前为止有4排已经完成取样，等待出具鉴定结果。等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呢，我们单位会根据鉴定结果履行单位的安全管理责任。
1: 在本次水泥厂小区的平房改造中，危房解危是法定底线，平房上楼是民生温度。从住的安全到住的安稳，一字之变，考量的是城市更新的规则尺度。拥抱机遇，放平心态，理性抉择，才能让安全落地生根，让民心踏实安居。
9: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工作。
1: 香港回归祖国，在1997年6月30号。
2: 澳门这个离去太久的游子，就要重回祖国的家。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4: 北京冬奥会必将是一届载入史册的奥运会。
5: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
6: 神舟12号，
7: 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8: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9: B919大飞机从北京启程。
10: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

0: 迎来到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现场，有请主持人康辉、孙燕婉。
1: 江河奔涌，成水运风华，奉献人民。
2: 同心致远，您赤诚步履，迈向复兴。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同行者们，大家
1: 晚上好。这里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江河奔涌，同心致远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
2: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燕婉。
1: 近年来，广播电视行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的初心使命，坚持广电二三四工作定位，锚定三大工作方向，纵深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动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广电视听全面挺进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广电事业焕发新气象。
2: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荣誉时刻。本届评选工作历经初评、复评和中评三重遴选，最终共有96件作品荣膺奖项。作为全国唯一兼备江河湖海的省份，水是江苏最为灵动的底蕴，碧水蕴文脉，流水在千秋，水蕴江苏的地域气韵，恰是华夏大地江河奔流、文脉绵延的生动缩影。
1: 而全国广电人正是时代长河里主流的发声者、忠实的记录者、奋进的弄潮儿。
2: 积水者必在激流深处，必在现场一线。

0: 我是江苏广电总台的主持人赵丹君。我要为大家请出的第一位嘉宾，他是我们播音界的老前辈，他也是一个时代的声音记忆。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只庄严的话筒。他的播报伴随无数人从清晨开始了全新的一天。他就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资深播音员雷洋。掌声有请雷洋老师。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雷洋。
0: 我知道雷老师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初期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播我们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这一播就是35个年头。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定是经历了很多非常让您记忆深刻的播报的这样的过程，有没有哪次是特别想分享给我们的？
1: 印象深刻的经历太多了。我就说一说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吧。那天呢，我正好值联播班，18:30首播。当我和南播17:30到发稿室备稿的时候，其他的新闻一条一条的有序的就发出了，但是庆祝大会的消息迟迟没有传过来。那么就差5分钟就要18:30首播了。我们就要进直播间的时候，那么指令传过来，稿件马上传过来，必须赶上18:30的首播播出，那就马上启动了紧急播出程序。哎呀，这个时候我的这个精气神一下子就提高了12分，我要在一遍稿子都不能看的情况下还要精准播出这么一条重要的消息稿。那个时候啊，发稿可不像现在这么便捷，紧急的新闻稿都是用电传的方式传过来，叫纸带传真，非常窄条的这种纸，而且是数行字长长的电传纸，编辑同行们就要在外面按照这稿纸的那个长度一条一条的裁开，竖着贴在稿纸上，贴满一页给我送一页，我就播出一页，像接力一样，我们就精准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工作。
0: 我觉得雷老师分享的这次，雷洋老师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一路见证了咱们广播电视行业的变化和发展哈，也是目睹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来到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要对他们表达的吗？
1: 看见我们这么多的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坐在这里，我非常的激动，我非常想对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说，牢记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个宗旨，我们要常怀敬畏之心，保持敬业的态度，不断地锤炼基本功。我相信在我们年轻一代的广播电视同仁日复一日的奉献当中，中国广播电视的未来一定更加辉煌。
0: 非常感谢雷洋老师的深情寄语，我们也相信前辈的嘱托一定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雷洋老师这一代播音人，他们是用半个世纪的奉献与坚守告诉我们，话筒虽轻，但它却连着党心民心，声音会老，但是初心永远年轻。今天在这个盛典之上，我们要把最深的敬意献给所有用声音记录时代、用影像映照万家的老一辈广电人。谢谢你们，谢谢。
2: 是啊，正是有一代代新闻前辈的躬身铺路，有一代代新闻人的接续传承，才有了如今媒体融合发展时代多元立体的新闻传播图景。
3: 那么接下来将进行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第1轮颁奖消息。

0: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消息作品是时声回响，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部战区渭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产大飞机 C919 商业首飞，见证大国崛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中和之美走向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文旅小镇经营现状调查，河北广播电视台总书记的话儿记心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侧记，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辽宁广播电视台耐盐碱水稻，摸高全省水稻平均产量，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越来越短的负面清单和越来越大的开放之门，上海广播电视台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系列调查，上海广播电视台架色，听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最美时刻，江苏、云南、兴化、庆元、宣化等全国18家省市县区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破冰之后民营企业调研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国菌草结缘卢旺达20年小而美项目展现看得见的幸福力量，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新闻特写在祖国的心脏和张影，河南广播电视台瞧见新时代，湖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国建成世界最长环沙漠屏障，新疆广播电视台跨越87年的铭记，236名苏联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首次完整公开发布，南京广播电视台畅行中国，风起潮涌，首批沿海开放城市40周年大型融媒新闻行动，连云港、大连、秦皇岛、天津海河、烟台等全国14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中国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领海基建声明和海图，三沙广播电视台
1: 短讯临时代大事，用细节映照为民初心，奔赴一线抢发现场，争分夺秒传递实况，精炼文字定格关键瞬间，权威发声还原事实全貌，与短小篇幅承载厚重使命，在急速报道中彰显媒体格局。
2: 我想呢，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用心、用情、用功都是我们创作的根基和源泉。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守正创新，用更多的精品力作讲好我们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谢谢。
3: 谢谢惠民，再次祝贺。
1: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现场直播。
0: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现场直播作品是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雄回家，这山河如你所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辽宁广播电视台启程2025跨年直播报道，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小山货飞往五大洲，河南广播电视台 中国高铁出海刷新纪录，直击雅万高铁正式启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防抗台风杜苏芮特别直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江西、上海、浙江、湖北、湖南。

0: 等全国35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团州院决口封堵特别直播，合力战蛟龙，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家园融媒体直播，四川广播电视台，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开幕式，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 重大时刻，全程守候，全民盛世时时相伴，守好播出一线，不惧突发考验，以实时镜头定格世间万象，用即时发声传递真实力量。感谢各位带来的优秀直播作品，
2: 祝贺大家。
3: 在山村呢，也能把快递送往万里之外，这是我们的直播，就源于这件相信心头的一件小事儿。那蓬勃发展的河南交通呢，让无数这样的小事儿变成现实。从全国率先建成米字型高铁，到郑州机场跻身全球货运机场的前30大机场，从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到内陆港口通江达海，这背后啊，还有太多这样的生动故事等着去讲述。那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去记录大时代下更多微小的幸福。谢谢，
2: 谢谢，再次祝贺。
1: 每一则简短的消息，每一档及时的直播，背后都有着主创人员厚重的心血和长久的付出。下面有请获奖代表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金潇潇分享她的记者手记。
4: 深耕一线新闻岗位多年，我有一个最朴素的职业体会：真正的好新闻不靠文笔修饰，而靠现场抵达。脚步踩得到，眼睛看得到，心感受得到，新闻才具有最扎实的生命力。比如在制作《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这组报道时，我们放弃了套路化的宏大叙事，把镜头交给了现场最质朴的人和瞬间。记者不只是画面的记录者，而是历史温度的传递者。刚刚过去的2026年汛期，辽宁经历了一轮强降雨天气，我们多组记者和往常一样闻令而动，奔赴一线。因为在现场前，我们没有退却的理由。正是这份现场独有的真实与赤诚，让报道跳出了模板，直抵人心。而这也是广电精品内容最纯粹的底色。在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有另外一场暴雨同样淬炼着我的职业初心。2024年夏天，辽宁特大暴雨，多组记者连续奋战32天，辗转5000多公里，我们用脚步丈量着汛情现场。在溃口的堤坝突逢狂风暴雨，我们的雨伞瞬间被撕裂，任凭雨水浸透全身，我们仍然坚持着完成现场报道。在去往水文站的途中，我们的记者双腿深陷半米的泥坑，鞋子拔不出，我们就光着脚踩着泥泞，踩着沙石继续完成报道。桥梁冲断，村庄停水断电，我们用胳膊夹着绳索，趟着刺骨的冷水前往村落。祝家沟村被洪水淹没大半，我们搭乘着冲锋舟和消防员一起进村。当村民将刚刚摘下的白梨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从未感觉白梨有那样的甜。看着漫山成熟的梨和桃就那样泡在水中，农户满心焦灼。在手机没有信号隔绝的环境里，我们一边记录着险情，一边多方对接着乡镇企业，协调着车辆船只。当天我们帮村民运出去了10000多斤的梨和桃，看着村民的笑颜重新回到了脸上，我真切地感受到记者的在场不只是目击险情，更是带着共情洞察人间的温暖。现在媒体融合快速发展，每个人都能拍摄短视频，但是主流媒体的核心优势始终是深度在场。我们不怕偏远艰苦，我们拒绝的是隔空取材，我们拒绝浅层拍摄。亲自抵达一线，永远是我们记者不变的底线。 未来我们会持续的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奔赴每一处滚烫鲜活的现场，打磨有思考、有温度的新闻作品，踏踏实实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谢谢，感谢金潇潇的真情分享。新闻人永远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
2: 是啊，燕婉刚才说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您看，就拿最近这几年来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我们。

0: 80周年，我们在现场。今年即将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要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可以说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都会在现场，而每一个现场都永远会有新闻人、广电人坚守一线的身影。
1: 所以我们用步伐丈量人间，以炽热永远在场。

0: 我们在雅万高铁首发列车上，用声音向全国听众传递了中国高铁全产业链出海带给印尼的加速度。这正是民心相通、命运与共的时代交响。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看着3046公里世界最长绿色屏障，我见证了漫漫黄沙里写就的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在解放军演训一线，记录强军华章，是使命，更是荣光。
3: 我在追寻光辉足迹全媒体接力直播现场，亲历并见证以荧屏为炬、以流量为桥，传递红色星火，致敬新中国75载荣光。
4: 站在位置呢，就是在咱们
5: 西所在的千亩纳盐碱水稻。
6: 站的位置呢，是在
7: 阿德莱德动物园。
8: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我位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9: 在我的右后方，大约。
10: 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新闻栏目。
1: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新闻栏目作品是高端访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前一步北京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为群众办实事山东广播电视台，都市消费调查江西广播电视台，经世说法湖北广播电视台，国声开讲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观察四川省广播电视台，交通热线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小区大事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2: 朝夕坚守荧屏电波，体察万家百态，拓局求新，破圈生长，岁岁打磨内容。感谢各位始终与观众温暖相约，求索不止，以永葆新鲜的新闻栏目作品给观众最绵长的浪漫。
0: 祝贺大家。
3: 这个节目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不止于报道问题，而是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八年来，我们推动了上万件群众济南筹盼的事情得到了解决。第二个特征呢，它是有一种死磕到底的精神。我们不相信没办法，我们只相信再试一次。我们记者一户一户的敲门，导演在寒风中守着反复变卦的当事人，两个月的心血可能一夜归零，但没人说算了。今天站在这里，我最想说的是，向前一步不是有多优秀，而是相信老天爱笨小孩。谢谢大家。
0: 谢谢，期待永远向前一步。
2: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新闻工作者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走进百姓心间，其中肯定有很多温暖的故事。
0: 今天啊，就有一位特殊的听众朋友来到了晚会的现场，现在啊，我们都来做他的听众，一起来听一听他和一档广播节目的故事。
4: 他是一位听众，不过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一方面呢，他是我们青岛交通广播交通热线的忠实听众，同时呢，他也是青岛好司机公益组织的发起人。那正是因为交通热线的号召力，那这个组织从12年前最开始的十几个人，现在呢已经有30,000多名好司机加入其中。在这12年间呢，他们一共是完成了大小道路救援有4000多起。那今天得知自己喜爱的节目得了奖，所以呢，这位听众他特意联系了我们，想要亲手给节目组送上一份礼物。掌声有请田鹏飞，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田鹏飞。
4: 说你今天是专程来到这个现场，要给交通热线送上一份礼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5: 因为呢，我们当中好多好司机啊，都是我们交通热线的这个铁杆粉丝。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呢，其实交通热线就更像是我们的一个救援行动的指南。不管是车辆遇上了故障，还是交通出现了拥堵，甚至是有人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情况，只要电波里有这个信息一提，附近的这些好司机呢，他就会主动响应前往救援。可以这么说，是交通热线把我们这30,000人连接到了一起。
4: 所以今天你其实是带着30,000人的心愿来送礼物的。
5: 没错，
4: 那真是个大事儿。所以我们赶紧请出好司机们的老朋友，交通热线的主播向东，有请。向东好，欢迎。
6: 主持人好。
5: 鹏飞好。
6: 你好。
4: 这一看很熟悉哈，今天鹏飞是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向东。
6: 谢谢。
4: 来，鹏飞先跟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
5: 这是我们在过去12年呢救援的一张照片的集锦。
4: 我看到这个集锦上的每一幅照片当中的人物，都是有这样一个点赞的这个手势哈，有什么含义？
5: 对，因为帮助别人呢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每一次他们给我们好司机伸出大拇指呢，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但是今天呢，我觉得这个大拇指要伸给交通广播，
4: 因为什么？
5: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这些求助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加入

0: 破浪者，无惧风起浪高，敢闯无人之境。时代浪潮瞬息万变，媒体革新驰而不息。
1: 优秀的新闻栏目创作者们从未止步于既有表达，不断突破荧屏与电波的界限，以持续迭代的内容形态贴近大众，架起媒体与群众心心相通的温情桥梁。

0: 好司机呢？
1: 这个有听众这么夸，是不是心里美滋滋的？
2: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
1: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我想问一下向通，这上面的这些照片当中的人物，你认识吗？熟悉吗？
2: 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都有亲身经历。其中有一幅图片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也是我们后方大屏当中中间的这张照片。我记得为什么印象深刻？
1: 对，
2: 因为那天的青岛迎来极寒天气，特别的冷。
1: 几月份？
2: 12月份。然后我们一位女听众，她是在高架桥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轮胎突然爆胎了。然后呢，她就拨打了保险公司的求助电话，结果保险公司说最快也要1个小时才能到达现场。时值晚高峰，后面就迅速排起了长队，很快堵起来了。实在没办法，她又打电话给了我们交通广播来求助。那么我接到她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听出来，她感觉要马上哭出来了。
1: 急的是吧？
2: 很无助。然后我们就迅速在广播的节目里面插播了他的求助信息。巧的是，后方堵的车流当中就有我们好司机的身影。
1: 就是在这些车流当中，
2: 迅速赶到现场帮他化解危机。原本计划可能要堵1个半小时的晚高峰，那条路1.5个小时不到就畅通了。
1: 鹏飞，你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3: 就像照片里显示的，其实最先下车帮忙的呢，也是两位这个女孩，
1: 女司机。
3: 对，但是那天天气特别冷，这个螺丝卸掉了，但是那个轮胎它是冻住了，两个女孩的体力根本也就不行。然后呢，是第三位好司机，他也是从后面的车流，然后也赶过来了。最终是三个人齐心协力，非常快速的帮助这个救援完成。
1: 最开始的中间那位女司机再打来电话的时候，她是什么语气了？
2: 非常激动，非常的感动。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广播里面都说了无数遍的谢谢。
1: 所有的救援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不是你们单方面完成的，你们是共同完成的。
2: 一定是这样的，大大的拥抱。
3: 是这样的，谢谢鹏飞，谢谢。
1: 我倒是真的是在他们这个拥抱当中，让我重新看到了我们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其实当我们目标一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是一个同向前行的战友。在这个同向前行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可以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让生活更美好。好，谢谢你们，谢谢，
3: 谢谢，
1: 谢谢两位，谢谢。都说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份来自老百姓的认可，真的是对我们主流媒体最诚挚的褒奖，更是广电加民生最鲜活的实践。那放眼全国各地广电从业者，他们正积极地从传统的内容生产者转型为民生服务的参与者，在不断地拓宽广电加民生的融合路径，让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切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干力量。在这里要向全国所有扎根民生、温暖一城的广电人致敬。
4: 能够通过电波和听众观众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连接，这不正是广电人最有职业荣誉感、幸福感、满足感的时刻吗？在此我们也要向所有的听众观众诚挚地说一声谢谢。
5: 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专题。
6: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专题作品是呼和浩特这些村庄为什么年年吃水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北京广播电视台。千亩城市公园能否24小时开放？上海广播电视台。94岁日本老兵的忏悔，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文耀中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千万工程，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听见美丽中国，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沈阳等全国13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跨越世纪的古岭声音，福建省广播影视

0: 集团，17个村的共赴探索，山东广播电视台，红旗之下，河南广播电视台，一江碧水向东流，湖南、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一带一路，来自湾区的答案，广东广播电视台。老西藏第一季，西藏广播电视台。宁夏在六盘山为野生动物搭建生命通道，宁夏广播电视台。人民路上为人民，人民日报社，宁夏、湖南、辽宁、北京等全国69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四库全书，文脉华章，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祖国重托，兵团百团百人创业口述史，影像档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文明的回响，中华文明对话希腊文明，成都市广播电视台。15天出院怪象亟待破局，武汉广播电视台。
1: 晨心一线，深挖世事，静心雕琢，打磨精品。漫长寻访中积蓄情感，精细创作中传递思考，以创新笔触深挖时代纵深，用崭新视角描摹世间百态。感谢各位带来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优秀专题作品。
2: 为了做好这部典籍的专题节目，我们栏目组横跨祖国多地，耗时近200天，开展了实地采访、素材收录、文稿打磨等工作，最终推出了这部总时长110分钟的系列专题作品。这份荣誉既是我们锤炼四力的实践答卷，也是甘肃广电对文化传播的深耕厚植。中华文化浩瀚的典籍需要我们保护，更需要我们传播。我们将用广播独特的声音魅力，让中华文脉在新时代的电波中允许传扬。谢谢大家。
3: 谢谢，再次祝贺。
1: 提到江苏，很多人会想到苏超，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们媒体人通过大小屏联动和源源不断的创意内容，不仅让赛事火爆出圈，更打造出广电加体育的融合传播范本。那其实在我们理论传播的赛场上，同样也是你追我赶，创新不断，思想的力量也在一次次破圈中直达人心。
3: 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专题获奖作品《文耀中华》的主创代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非，和大家说一说苏式传播的生动实践。有请孟非。
4: 世界杯已经让全世界狂欢了39天，落幕了，而在我们江苏，苏超火了1年半，还在火着。因为苏超这么火，我们台长派我去做苏超的配套直播，后来我们台的理论节目又火了，台长又派我去做理论节目的一个主持。我当时收到这个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是有点困惑的，因为理论节目我也没有经验，而且我们台比我这方面有经验的主持人多的是。直到后来我在录制《文耀中华》的过程当中，对话了12位各行各业的顶尖大咖，我有一个感受，理论传播就像一场足球赛，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支球队的齐心协力，这就是我们苏式传播独有的攻守之道。12位嘉宾当中有2个人的故事我印象很深，第一位叶聪，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人称深海的哥。当年他参加国际联合深潜活动，他说中国正在研发70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外国同行当时就震惊了，他们觉得这是在开玩笑，那时我国的深潜装备还不到600米，国际上最深也就达到了6500米。叶聪憋了一股劲儿说， 不仅要干，而且要干成世界级的。后来他和团队做到了，不仅达到了10909米的深海，今年5月还完成了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叶聪就像一个前锋，用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漂亮的破门。第二位是厦门大学的教授潘维廉，他是来自美国的，是个美国人，但是呢他在节目当中偏偏要说自己是厦门人。录节目那天呢，他抱着个吉他，哎，唱着自己编的歌，他跟我说他是有一张老外脸的老内，然后还教我说福建话，氛围很轻松，不像刻板印象中的理论节目。他说他在中国待了近40年，两次自驾环游中国，用外国人的第一视角写下了最鲜活的中国故事。他就像一个中场，把中国故事接过来传出去，让世界听到了最真实的中国声音。选好上场队员，讲好每个故事，让嘉宾与我们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传球，而要把这个球让这个球直抵人心，还需要黑科技的加持。这里要敲黑板了，文耀中华这档节目技术门槛很高， 4K 超高清拍摄， XR 的虚拟制作， AIGC 技术加持。当时那个演播大厅啊，那个大屏和地屏连在一块儿啊，我在现场有时感觉置身在云冈石窟的千年石刻，有时感觉奔赴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最震撼的是我们节目组把那个国家版本馆的那个宋代天文图的那个穹顶搬进了演播大厅，一抬头满天星宿，那些非常遥远的场景啊，敦煌壁画、热带雨林、雪域高原，一下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用好新技术的，就像那个球鞋、球靴，它可以让传球和射门更有准头，而且更好看。我们过去老是习惯说技术为内容服务，其实今天看来，技术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很硬核，很江苏。文耀中华12集做下来，让我也重新认识了理论节目。它不再是我过去印象中那么远、那么高、那么正襟危坐，它可以诗化、口语化、故事化。这些年，江苏广电总台一直在理论传播的赛道发力，从时代问答到中国智慧中国行，从文耀中华到大道之行，从翠星到即将播出的锻造，一档接一档的节目做下来，我们就像一支常年训练的球队，不断地打磨战术、梯队建设。我们反复琢磨一件事，怎么把理论创新这个球传进老百姓的心里，这就是苏式传播攻守道的终极目标。破门得分，赢得人心，攻守道没有中场，我们一直在路上。谢谢大家。

0: 润物者如春风化雨，无声滋养。
1: 江河滋养大地，精品浸润人心。在广播电视从业者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往往会用更长的周期去拍摄，去跟随，去守候，最终将经年累月跨越南北的记录凝结在一帧帧真实的影像中。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纪录片。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纪录片作品是《赤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京津冀伴伴同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泰山、山东广播电视台、雨花中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观真第一季、湖南广播电视台。
1: 方寸镜头揽山河万象，今年跋涉路时代华章，感谢各位守心记录，以真实的影像温润人心，用极致的纪实美学留住独属于我们民族的时代记忆。
3: 手握这个沉甸甸的奖杯，我深知这份荣誉属于中国观真背后每一位死磕到底的团队伙伴，以及给予我们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们。做这档节目，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把老祖宗的智慧做成干巴巴的说教。当先贤讲学的雅句与800年前潭州城的烟火在光影中鲜活重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所有的熬夜和坚守都有了跨越时空的意义。感谢家人的包容，这座奖杯是新的起点，我们将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做出更多有温度的作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多人心中闪闪发光。谢谢大家。
0: 谢谢，再次祝贺。又一次听到了那个词，死磕到底，所有优秀的广电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1: 这个就是我们奋斗坚持的意义。那下面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对港澳台节目和对外新闻。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港澳台节目作品是大湾区之声热评，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彰显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决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书写华章，同心相连，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10000网友点赞，一位台湾里长的家国情怀，山东广播电视台千台记忆，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今年他们一起办了这张证，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荣获第四。

0: 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外新闻作品是习近平的故事播客第二季特别节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十周年，为世界注入稳定与信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绘制十年，领航国际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语言的家书，北京广播电视台 Chinese Puzzle， 我在美国学中文，上海广播电视台，沿着运河看中国，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Friends across mountains and oceans， 不以山海远，河南广播电视台，扫这里马上出发，湖北广播电视台，寻找麦多，四川广播电视台，新疆地产鱼游出国门，新疆广播电视台。
1: 相依的对港澳台节目，跨越山海，牵起骨肉亲情，奔赴五洲的对外新闻，依托一带一路的时代东风，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立体的中国，播种友谊，共植希望。
2: 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走遍了美国，捕捉普通人和中国文化相遇的瞬间。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即使两国关系跌宕起伏，这些民间的对华善意依然是打破偏见最柔软却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影像来记录这些跨越山海的共鸣，推动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3: 好，谢谢，再次祝贺。
1: 在刚刚的获奖作品当中，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作品名称非常的有意思，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而这玫瑰指的可不是盛开在非洲的玫瑰花，而是一位名叫玫瑰的非洲姑娘。
3: 那这朵玫瑰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现在我们请节目主创代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钱群带来分享。
4: 2022年，我们1818黄金眼栏目的记者在浙江丽水蹲点了3个月，跟拍一位扎根山区的非洲媳妇 Rose。 镜头里的她炒菜赶集带孩子，满是烟火气。我们就想，如果让这位非洲媳妇带着中国女婿和孩子回一趟乌干达娘家，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之后就是反复沟通协调跟拍，最终非洲玫瑰回娘家系列报道全网点击量突破了32亿。 Rose 的出圈源于她身上有一种天然的情感张力，远嫁中国8年，从没带丈夫和孩子回过乌干达，所以这个选题的底色就是远嫁女儿回乡探亲的情感内核。正是这个出发点，让她能够穿透文化的壁垒，直抵人心。出发前，我们协助对接了乌干达的驻华使馆。抵达后，镜头捕捉到的是中国女婿第一次上门买了头羊，丈母娘看起来很满意这些细节。没有一句旁白强调中非友谊，但跨国家庭的相处对话本身就是最生动的表达。我们也自然融入了当地的中国援乌医疗队的诊疗日常，以及中国企业的援建成果，润物细无声，却比任何解说词更有力量。真实的生活细节自带穿透力，而这样的叙事靠的是广电媒体在影像表达和深度挖掘上的看家本领，这正是我们在融媒时代最不该丢掉的笨功夫。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既是一次内容创作的破壁实验，

0: 也是广电机构在系统性变革中重塑核心竞争力的缩影。当更多这样的故事被讲述、被记住，广电媒体的专业能力就会被认知、被尊重，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也才有了更坚实的依托。今天我们的主人公 Rose 也专门发来了视频，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心声。
1: 大家好，我是 Rose， 来自乌干达的丽水媳妇，也是获奖作品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里面的主人公。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都是我生活的地方，那里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种田的地方，上面是我的茶山，这个都是平时我生活的地方，你们看一下美不美。感谢许许多多关心我、喜欢我的朋友们，是你们的爱让一带一路更温暖，谢谢大家。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跨国情缘，那不久前还有一个故事感动了全网。这个故事的缘起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自杀英雄殷玉珍大姐，她想要寻找一位26年前给她捐了$5000种树的一位美国友人，名叫塞考斯。那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仅用了26个小时就让这两位老友实现了线上重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风春伟，有请。
3: 主持人好，
2: 欢迎，
3: 大家好，
2: 你好。哎呀，我们刚才看到殷大姐26年的心愿啊，你们用了26个小时就把她这个愿望达成了，怎么做到的？
3: 其实是这样，今年的世界地球日是殷玉珍大姐的生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偶然间听说了大姐和塞考斯的故事。她说过去的很多年，她在很多场合对很多人讲过很多遍想找塞考斯，但是都没有找到。大姐的26年的念念不忘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很想替她找，我们就发起了替树寻亲的公益行动，我们密集地推出了60多条短视频，有很多的网友被我们的故事感动，他也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投喂了大量的线索，然后我们就顺藤摸瓜，26个小时其实我们就找到了塞考斯。
2: 那在这桩事情当中，我们这位主人公他是怎么想的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殷大姐，掌声有请自杀英雄全国劳模殷玉珍，有请。跟大家
4: 大家好，我来自毛乌素沙漠，我叫殷玉珍，
2: 欢迎您。在大姐上场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代表大家表达我们的敬意，因为在过去的41年的时间里，大姐是在毛乌素的沙地，造林种树，治沙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是不是非常震撼？那当年塞考斯先生也是因为他这种坚持种树的精神所感动，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时隔26年他们两个人在线上重逢的动人画面，来看大屏幕。
4: You are Blado Hello
5: Yes, you can.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 I can't even believe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4: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5: I will try. 我想叫你，叫你干什么？
4: 我在沙漠等着你。
2: 线上重逢的时候大姐流泪了，今天在这个现场再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您又流泪了。
4: 哎呦，每次听到她三个字我非常的激动，我有一次哭的时候把一包子哭完我都不知道。
2: 你有想到过吗？说他们说帮你寻找的时候，你有想到说他们会真的去找，而且这么快就找到了？
4: 但是想也没敢想到媒体的力量这么大，在这块我也非常感谢奔腾媒体给我找上，也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们。
2: 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其实让大姐意外惊喜的不仅仅是塞考斯如此迅速的就找到了，还有一桩事情是她没有想到的，就是在找到塞考斯之后，我们的

0: 奔腾融媒还发起了到茅屋宿和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的公益项目，一发起之后就有1000多人参加。大姐有想过吗？说哎，怎么瞬间来了这么多人和我一起种树？
1: 没想过，我在沙漠里头不孤独了。我在这块特别感谢他们，我感动一辈子，我不是感谢一阵子。谢谢。
2: 所以回顾这寻找赛考斯的70天时间里，我觉得我们的奔腾融媒在发生变化。我们从新闻的记录者变成了活动的参与者，也变成了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我们在想，26年以前，是赛考斯用5000美金在茅屋宿种了一片树。26年之后，奔腾融媒用互联网的力量，把这108亿的流量和全国的网友一起，又在茅屋宿种了一片树。这片绿色就这样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在这里生生不息。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您，多保重。
2: 谢谢主持人。
0: 一个寻找的故事，它跨越了26年的时间，然后浓缩在了26个小时里，而它激发的善意和行动还在继续生长着。我觉得这大概就应该是媒体融合最该有的样子，那就是以直抵人心的温度触发万千大众的共鸣，用正能量激发大流量。

0: 曼妙的曲调跨越五洲山河，动人的音符串起四海情谊，果然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纵深推进之年。广电事业恰如千帆进发的船队，在时代的江河上扬帆起航。
0: 扬帆者借时代长风，向万里前程。

0: 我一同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四台老电视机。我身边的这台呢，是1958年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电视机，北京牌820，它有华夏第一屏之称，它标志着中国电视工业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二台是70年代末生产的9寸黑白电视机，别小看了这台电视机，当时谁家要是拥有这么一台电视机，那可真是能轰动一栋楼。那边那个是70年代末试制的彩色电视机，最后的这台呢是80年代开始进入百姓家庭的牡丹牌14寸彩电。这四台电视机的提供者都是同一个人，他不是我们广电的从业人员，但是呢，他却用近10年的时光收藏了800多台电视机，为中国电视工业的发展史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民间档案。那他就是来自北京通州的电视收藏爱好者赵耀龙，有请。
1: 我是赵耀龙。
0: 我想问您，你们家最早的那台电视机是哪个型号的？
1: 我们家最早的就是这个9寸黑白电视。嗯嗯，当时呢，在一个小屋里啊，为了看电视，大概有将近20个人来看。啊，那种情景呢，到目前为止我记忆非常深刻。啊，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的好起来，我家呢也慢慢的从这个黑白电视变成彩电，画质呢也由最早的就是普通画质变成了高清画质。
0: 这一收藏就800多台，为什么会这么痴迷呢？
1: 因为我在我收藏过程中啊，感觉到是什么呢，电视给我们这个一代人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家的人围在一起看电视，有说有笑，这种热乎劲儿留下来。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看手机，这个事儿咱也拦不住，但是呢我家的电视呢仍然每天都开着，目的是什么，就是听听声音也感觉很不错。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代表呢像我一样的电视观众，跟咱们广电工作者说一声，你们继续做好的节目，电视那头呢我们永远开着机等着你们。我这就是我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
0: 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
1: 好，
0: 眼眶都有点湿了，就是让我们这些做电视的人意识到，实际上永远有那么多的人在电视机的那一头在等着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像赵耀龙那样的忠实观众、铁杆用户，他们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屏幕的那一头始终有一双真诚的眼睛在守候。2025年加快超高清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出台，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过50个，一个更为清晰、更沉浸的视听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虽说工具变了，但是连接人心的那份力量

0: 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当广电事业乘风远航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永远是那道在托举我们的最温暖的风。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希望我们都能记住赵耀龙的那句话，也希望我们不只是感动一阵子，而是行动一辈子。
2: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论。
3: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评论作品是：地铁站建在基本农田里成孤岛，如此超前规划要不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为新手机拆解出了什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出内卷式竞争怪圈，河北广播电视台构筑 AI 安全护栏，辽宁广播电视台、新华社瞭望周刊社、中国粮仓压舱石、吉林底气从何而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当老工业基地遇见新式生产力，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该休矣，山东广播电视台，诺华184问，问出浙江发展核心密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抬头率100%，传统文化课为何火出圈，江西广播电视台，基层自助医疗如何不空转，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2: 站稳舆论前沿阵地，秉持客观理性立场，以犀利观点针砭时弊，用客观思辨传递主流价值，字字有立场，句句有力量。不久前呢，我的家乡景德镇申遗成功，跨越千年的陶瓷文化又一次让世界为之惊叹。而抬头率100%的创作呢，也正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在长达半年的蹲点调研中，我们探寻到当代青年滚烫热爱背后的流量密码，感受到全民日益坚定的文化自信。作品的破圈传播让我们真切体会，好的评论就是要紧贴热点，浸润现场，沾着露珠，才能直抵人心，引发共鸣，传递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1: 好，谢谢，再次祝贺。
2: 最后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广播文艺。
3: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广播文艺作品是寻找茉莉花，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声里的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梨园好戏上新了，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黄河故事里的中国，炎黄九省区文学地图，雪山大河篇，山东广播电视台，小巷人家，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大音牺牲，大雪留痕，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2: 一纸文稿，一席妙音，借着电波扬帆远航，铺展开文艺繁荣的鲜活画卷。感谢各位带来精彩的广播文艺作品，谢谢，
1: 祝贺大家。
4: 小巷人家聚焦上世纪苏州小巷里三户人家的生活缩影，不仅描摹了改革开放历程，更把烟火人情留在了听众心里。在创作之初，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个行业命题，在 AI 技术可以低成本批量化生成声音内容的今天，真人精品制作究竟还能为这个时代留下什么。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回归人本身，依托喜马拉雅在有声全产业链的深耕，20余位专业配音演员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真实理解与情感记忆融入每一段对白。 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现实，制作更多有厚

0: 度有温度的时代精品，用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1: 再次祝贺。
2: 在本届所有的获奖作品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它的声音来自于浩瀚的宇宙，这便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
1: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个节目的主创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李林，带来这一堂直播课背后的创作故事，有请我的同事李林。
3: 是我国开展太空科普教育的知名品牌，航天员们用精彩的科学实验在无数孩子心中种下了航天梦的种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向全球直播，我们的报道团队始终驻守在地面课堂，以融媒体矩阵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天地的科学对话。融媒体时代，科技报道不再是一次直播、一种形态的单向输出，而是多平台协同、多终端触达的立体传播。这种融合对内容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天宫课堂的报道中，电视端是主阵地，全景呈现太空实验的震撼瞬间。新媒体端同步拆解实验原理，用可视化图解、短视频切片，让硬核知识既专业又生动。音频端则要让耳朵也能看见实验的细节，让不同场景的受众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打开方式。在这背后，是融媒体团队无数次的流程演练、内容适配，还有手稿上密密麻麻的笔记。也正是因为这些努力，我们的报道才能一次次成功破圈。当看见与听见形成了合力，天宫课堂才能真正抵达每一个角落。在这些抵达的瞬间里，我们记录下了最动人的回响。北京科技馆里，当航天员王亚平在水球中注入气泡，形成了一正一反两个身影的时候，现场孩子们的惊呼透过了电视画面、电波与互联网同步传来，那种纯真的震撼让我们看到了科普在孩子心中种下的种子。在北航的校园里，来自坦桑尼亚的留学生约书亚告诉我，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上中国空间站去看看。这些声音与画面构成了天宫课堂最动人的注脚，它让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梦想，而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些梦想。天宫课堂的直播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空间站的成长，也让我们摸索出一条融媒体科技报道的新路。未来我们会继续在现场用融合传播传递科技的温度，让每一次突破都被看见、被听懂，让每一个科学梦想都有回响，让我们一起远航。

0: 江河奔涌起新图，
1: 同心致远赴华章。
0: 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全体广播电视从业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鼓足干劲，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到此圆满落幕。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4: 一直都不孤单啊，
1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0: 你咋了？脸咋这么灰？
1: 。
0: 穆建辉，我是公安局副局长赵峰。今天的事儿，很抱歉。你有啥要求，跟我说。
2: 我只求我媳妇儿，我娃平安。跟你说有用吗？

0: 刘淑兰贾叔。
1: 咋样？
0: 胎儿长时间缺氧，没有保住，大人暂时没事了，但是他的身体可能很难再受孕，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们心里也很疼，我向你保证，一定给你个交代。

0: 坐一下。穆家辉，你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按照程序，还要跟你聊上几句。
1: 我没有啥要跟你们聊的，不就是文物吗？你去搜吧，家里的钥匙、店里的钥匙都在这儿，想咋走咋走。
0: 哎呀，你误会了。文物的事儿，咱以后再说。现在要跟你聊的是关于你爱人的事儿，我们还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也好给你们一个交代嘛。
1: 咋交代？明明看着我媳妇大个肚子，还在家里搜，还刺激她。
2: 你的心情我们能理解。
1: 你岁娃多大？结婚了吗？有娃吗？俺们四十多了。好不容易有了这个娃，你知道俺媳妇吃了多少药，遭了多少罪？你知道俺娃还有几天降生？你啥都不知道，那啥理解？我不光是个娃，是俺两口子半条命。
0: 穆建辉，我是个快六十的人了，贪你个便宜，叫你一声穆老弟。是，我们这当警察的头上戴着个大檐帽，但是帽子摘了，都是一个一个普通的人，也吃五谷杂粮，也得百病，也生娃养娃。今天的事儿，我们真诚地跟你道歉。

这是我的联络方式，你有啥要求，有啥问题，随时打给我。

0: 小王，我说你几号？
1: 后半夜某人的时候，去刘叔僧家，他家餐桌上有个喜纸保着的钵，你拿走守候，切记不要让人看见，屋里东西不动，进去啥样，出来啥样。

醒来，你昨天晚上在这儿睡的呀？快起来，来，先叠口饭，来。

我没啥，脱了这层皮，咱都是个人，都有人味儿呢。我老婆也是十月怀胎过来的，我要摊上这厮，我也要闹。哎，咱也不是神仙嘛，也预料不到会出事。

挖五谷啊！我现在能做的、不常挖的，这是尽快抓住好人。

0: 晚饭来了，我带了些饭，你要不去吃点吧。吃完再费一脚，我来收拾嫂子。
1: 那我呢也不困。五哥，
0: 我嫂子还指着你嘞，你可千万不要糟践自己的身体。
1: 我的身体算得了啥吗？你嫂子可咋办？ 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你嫂子更善良的女子了。我苦啊，心里眼，又累背过身起擦，日子多难，从没跟我哄过一次脸。跟我过了20多年了，啥滋味都尝过了，日子好不容易，为啥非要跟俺们四个扣子撒把盐呢？
2: 别的不说，先点个早餐。我买了胡辣汤。

0: 哇，胡辣汤呢？这儿呢嘛。这是断路的，眼皮底下看不见。
1: 没水沟，这是糊涂了。
2: 来，爹。

0: 你们俩不能走，
1: 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
0: 全手按快，跟他灯下黑。
1: 你能确定吗？你能要能确定脖在桌子上，我现在就给你申请搜查令。
0: 好
1: 的问题我负责，大不了我脱了这身警服。
0: 是你负责我负责吗？
1: 你能负什么责？一个人在医院躺着呢，一个娃没了。
2: 哎，
3: 叫你出来吃个泡馍是让你放松一下，你看你那个表情。
2: 从黑桃永安到现在啊，这么长时间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有点眉目，说停就停了。
3: 那不叫停，那叫经营，动态的谋划，观察它的发展。哎，你把那线索养大了，把证据养肥了，一招制敌。哎，大嫂，我问你，要是穆建辉请你出去吃饭，你去不去？
2: 我，
3: 这个傻样子，你要去，而且要带着笑脸去，这也是经营。
2: 不，我不。
3: 猫为啥能抓住老鼠？是那爪子能缩能伸，爪子一旦伸出去，就能抓得住，抓得狠。
1: 我给你指条道，看你能不能盯住那老鼠的尾巴。穆建辉呢？年轻的时候在哪儿上班？
2: 东郊表厂嘛。
1: 能想起啥不？
3: 你自己抓的案子。
2: 燕小五也是表厂，他俩可能认识。要这串起来说，波、黑桃勇都跟穆建辉可能有关。
3: 对着呢嘛，所以说别急，慢慢的经营，慢慢的查。
4: 哎，你得是考古队的吗？
5: 我是啊。嫂子，你明知故问吧，全村都知道我是考古队的吧？
4: 这不属实吗？你癞蛤蟆插个鸡毛掸子，你装啥大尾巴狼？你谁是哪事？你出来！
5: 嫂子有啥事跟我说嘛？咋了？
4: 你哈？
5: 嗯。
4: 你现在挖这地，这得是俺屋的。这一杆子一杆子戳的这洞是白戳呢。别我直说，就是你拿钱来，你在这儿挖，没有钱就走人。
6: 我们这都是有政府许可的，政府开过公函的呢。
4: 我管你公函没函的，我只管我的地。你把这地给我捅出这么多洞来，我就交不成税。这不交税咋活苗呢？我一屋人都指着这些地在这活苗，你还让人活不着？
5: 都是文明人，保养是要活。
4: 对，我跟你讲文明，人家村考古为啥就给补助你，到俺村就没有，凭啥呢？
6: 你这补助是政府发的吗？你从市里到区里到乡里，最后到咱们村子里，这我们一路我们考古队又不经手，是不？他们给你说多少补助，肯定会给你们发的，这个你放心嘛。
4: 行，那就啥时候钱到了，你啥时候再挖嘛，对吧？走。
5: 哎，大嫂，你咋不相信人呢？
4: 我只相信钱呢。走，赶紧往出走。
5: 哎哎哎，干啥呢？
4: 行，让你挖走。
5: 行，拿一下东西行吗？
4: 快！哎，你走不走？
5: 那我走吧，你给我就走吧。
4: 赶紧拿上棍。
7: 关键是你看王婶今天我样子，哎，你说这……
8: 哎，你俩也回来了，
9: 不让进吗？
7: 咋进不让进？不听不当，不让哈地了，你们呢？
5: 一样的，把孩子去找贝呢。就算不对到了，也得他盖章子。现在村民这态度，贸然进去肯定不合适。
7: 对，
5: 让他去给球球选选，看看啥情况。
7: 走。
10: 哎，咋今天回来这么早？
5: 我们秦国他为了不讲理的管婆娘拦哥了，光面不签呢。咱爸呢，请他来主持公道。 这村上门花的老汉婆娘，是该收拾收拾。
10: 你叫啥叫我们有话好好说。
5: 我说他媳妇呢。
10: 啊，打不在。

0: 他出门了。
1: 去哪打的？
0: 说是去镇上开会，我估计他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呢。
2: 走不走，晚不走，有事他就走。
0: 你咋说话呢？他不是故意走。师傅们，咱别在门口站着了，进屋嘛，冷得很。哎，
3: 对对对，
0: 进屋进屋，
3: 是走。
4: 跟我说趟村委会，找一下会计，看看不
0: 来了啥情况。
1: 不去了没用嘛，补贴到了，会计肯定发了。
4: 问一下，我们说趟村委会啊。
5: 这补贴的事情，你们问我干啥呢嘛？这钱又不是我拿的。
6: 亚叔，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嘛，我们想说您能不能给上级单位打个电话，问一下这补贴到底啥时候能到呢嘛？
5: 我可不想趟这趟婚费。人常说了，官大一级压死人，我就村上一个小小的会计，我凭啥给人家打电话呢嘛？我这不是没事找死你吗？
1: 四叔，咱先回所里，补贴啥时候到咱查收费。
2: 我咋看你那信已经飞到吕氏家族墓去了？
1: 不瞒你说，已经到吕家寨了。
2: 这行吧，我不回，这事还没弄完呢嘛。会计不去，咱自己去。
1: 去，你那是谁啊？你是乡长还是区长？
2: 我认识马超越的嘛，你忘了？救过他一命的，咋不得卖我三分薄面？
7: 人卖你薄面？我要是他不把你踹走，就不错来卖你薄面。
2: 好不快，就当是投石问路了。走。
8: 兄弟，
2: 马会长，
8: 啊，来了，
2: 王亮亮，啊，
8: 来，快坐。
2: 好。
8: 哎呀，真是稀客呀！啥风把你俩吹来的？哎呀，你们不是在聂村考公的吗？啊啊！咋了嘛？哎呀，
6: 是个啥事儿呢？现在遇到了点麻烦。咱乡党们的那个考古补贴到现在还没下来，人不让我们下地了。
9: 这次啊，你们也要历届，乡党也不容易嘛，合理诉求嘛。
6: 理解理解，这个我们当然理解。
1: 对，
6: 今天来就是想问一下啊，咱这个补贴到底啥时候能到咱乡党手里呢？
9: 你这话说的，把我还问住呢。你说这公章要是转到我手里头，我今天让这钱就能到咱乡党手里头。啥叫个程序嘛？就是要保证每一步都不能出错，咱这钱稳稳当当的落到乡党们的口袋里，对不？
1: 马科长，你肯定能说上话的啊。我意思啥？看你能不能给尹村行个方便，弄个绿色棚棚。
9: 这啥资料都行方便，那我这儿还有账房没有呀？
6: 马科长，是这啊，咱虚头巴脑的话咱就不说了，咱俩这关系能不能说点真心话？
4: 你说
6: 你是区上的人，你去给乡党们做个保证，让大家心里有底。
5: 你倒是会给人拍窝，
6: 大家心里踏实了，我们自然就能下地。哎，我们这工作就能接着开展了。
9: 我就是一个管门律己，我咋能插手人家财政上的事呢？要我说，你们都先停工，啥事儿补贴到位，啥事儿再开工。
1: 黔驴技穷了吧？
10: 少在这马后炮。
6: 不是，我没想明白你到底美啥呢嘛，在那。
1: 哎，让你说着了，我就是美，我美的鼻涕冒泡了。我现在就给张所打电话汇报。不对，我是报喜。
6: 你少以为这边停工就能让你去吕氏家族墓，我跟你说。哎，
1: 不要以为就你有三寸不烂之舌嘛。哎，张所，我四零。对。哎呀，麻烦大了。我村民的补贴一直没下来，不让咱下地，事情大的很。啊，对嘛，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呀，你看，最近也没啥安排，要不然，让我俩去吕氏家族墓帮帮忙。哎，主要是房块，天天不见着罗青，想的很，每天晚上在被窝里边在玩喊罗青罗青的。哎，我不好意思说，我都脸红了。哎，要不？你就让俺俩去吕氏家族墓帮帮忙啊，顺便解一下娃的相思之苦，你看能行吗？啊，放心。哎呀，走嘛，闲着也是闲着，咱去吕氏家族墓转悠一圈去。
2: 张所新的形象全给你毁了。
1: 你还有啥形象呢嘛？
11: 大家都吃着，我呢跟大家。

0: 说个事儿，咱们初步的考古发掘方案我已经交上去了。我们现阶段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搜集资料，为下一步的田野发掘奠定基础。对这个吕氏家族墓最了解、最熟悉的还得是他们后人，
1: 所以我想呢，就是咱们要对他们进行一下采访和调查，摸清一下家族墓园的基本情况。
2: 我报名，我跟人打交道超厉害。
0: 你先别打保票啊，这个事儿可不简单。
3: 乐领队呀，
0: 师母，您咋来了？
4: 向老师啊，哎，
5: 给我安排个住处呗。
0: 您这是要出山了？
5: 听说月里把田野考古队都放出去了，你们这边缺人手。那
3: 文物鉴定的侯老师都来了，
5: 我闲着没有事情做呀，过来给你们搭把手，好吧？
0: 呀，那可太好了。
2: 陆老师，这位是？哦，
0: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向老师，咱考古界的前辈，主要是以研究隋唐考古为主。大家热烈欢迎一下！
6: 欢迎向老师，
7: 好了好。
5: 大家好，大家好。哎，你们接着吃哈。
7: 好好好，吃饭吃饭。
0: 向老师，那你就跟我住吧，这样我方便向你请教。
7: 来来，我先给你搬进去。
5: 好，谢谢。
3: 吕大林是我们考古界的祖师爷，
5: 我就是重在参与，
3: 会诊把脉什么的，还是要靠你们年轻人的哦。
2: 淑兰，你跟哥说句话吗？你怨哥、恨哥，哪怕想让哥去死，咋样都行。宝宝跟哥说话。
8: 我们哪有权利怨别人？儿子从我手上丢的，我都该死。
2: 你胡说啥呢嘛？我是娃跟咱没有缘分，不是谁的错。
8: 我经常说了，儿女跟父母的缘深的很。有来报恩的，有抱怨的，有讨债的，有还债的，也不知道咱娃跟咱姐的是啥缘，收手吧，结婚。我知道你祖上辉煌过。所以你不甘心，想成为人上人，可你的贪念已经把咱挖毁了，重山引才能登山过呢，不要再害人害己了。

0: 小郭，你觉着这钵咋样？好看。再好看的钵，用干挖一条命换来的，你说值不？ 都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载物之后，君子有成人之妹，我咋一样也没遇上呢？这世道，纵是想着法跟我作对，我想前一步，他就捶我一拳。
1: 有时候我也想认输，但错的不是我，我抵不下这个头。
0: 哥，这买卖咱不做了，俺把这命换来的钵，我扔一个小脸，我做不出来。错了，这是你侄子用命给咱趟出来的一条路，这条路通向香港，通向欧洲。

0: 通向全世界，把这条路走通，你侄子也算死得其所。
1: 千里万里命还重要？
0: 人这辈子除了钱就没有啥别的奔头了吗？有，一定有比钱更高级的东西，把咱引向别处。
1: 嫂，
0: 新年，你嫂子信佛，说到底，不总是无路可走，给自己找条路吗？我只信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我要走哪条路。
1: 我今回是我以前的工友，早年都在表厂干活，点头之交。咋了？你舍吗？我该交代交代完了，我在这大牢里这么些年了，我都认栽了，你还想咋吗？
2: 你想咋吗？小五，你仗义的很啊，对家人对朋友都好的很，可是要分事情的，他们做那些哈事你都给扛给折修，赔上自己的青春后半生，你值吗？
1: 折修？姐姐，我给谁折修了？
2: 你宁。
1: 你说的我咋听不懂呢？我为啥要给别人折修？
2: 不为自己想，不为你老婆你的娃想吗？
1: 进了这儿，银镯子一戴，谁他妈还有老婆儿子？
3: 你呀，这承不我气，好东西啊！你看，这口边镶次银扣，十二曲出金，珊瑚腹，内凹地，这里头折枝的牡丹纹，外头缠枝的牡丹纹，
4: 品相美得很，
3: 确实少见呀！啊，你再好好长一下眼。
4: 这话都让你给说了，我搜肠刮肚也刮不出来了。
3: 你这胡说！你得好好看，你一会儿你跟母子谈价钱，你别让我把你吃的死死的。我跟你说，
4: 今天这价我是不敢谈啊！哎，我道行欠着你。再说了，这宝贝我也是头回见你。
5: 哎呀，小哥这是给我抬身价了，那就添着练。我跟赵总说个心理价。
4: 哎，这都对着些。那你们二位谈，我到后院看看去啊。
3: 你别胡跑，我一会儿心里有事呢。
4: 好好好。
3: 哎，穆斯，你把你的心理价位说一下，看得是能把我吓个跟。哎
5: 呀，赵总，甭挖苦兄弟了。就算我再不识抬举，也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嘛，哪敢在您面前耍大刀呢？这个钵我不要钱，敬赠给您。
3: 干那不行，这东西都是有价的，咱也不能贪着小便宜。贪小便宜，欠的是大人情，到时候理不清白的。哎，现在就是这两条路，要么随行就市，你舍个价；要么拿东西走人。
5: 既然拿来了，那就没打算带走。今天赵总不要，我就砸了他。
3: 你这话说的，你想把我一条腿在马鞍子上搁着，一条在地下荡啷着，上不起的下不来嘛？啊，兄弟，这谈钱呀，不伤感情；谈感情，最伤钱。你有啥事都直说。
5: 哎呀，您是火眼金睛啊，我这肠子砸在肚子里盘，您看得一清二楚。是这，老母这碗饭我吃了十年，自混了个肚圆。
6: 要论寻木看货，秦州我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5: 这是吴桥，

0: 过不了河，裸体上不了楼，白瞎了手里攥的宝贝，我也不藏着掖着了，那就像拜下昭宗，您这座山头。
1: 哎，我这山头虽然比不上秦岭，但最起码也是个华山。你就想拿这把我拜了，我这地方不是变成土疙瘩了？哎呀，
0: 我当然不敢拿一个钵来请见您嘛，但是这回啊，我敢上窑子窝里讨巧，下回您想要月亮，我就上九天揽月；您想要鳖，我就下五羊抓鳖。
2: 秦州地界的宝贝，只要你舍得出，我就能办得到。
0: 藏兽的事交给我，您只管稳坐中军帐。
3: 子热，看哪天寒了，跑一趟香港。

0: 文文，你嫂子人家？嫂子出院了，她说想上山上住一段日子。
1: 能行，你好好照顾你嫂子，散上凉，不让她受寒。晚上记得让她泡泡脚，需要啥那盖天送上去。
2: 哎，知道了。哎，大嫂您好。
3: 我们上回来过，
2: 您还记得我们不？我们想来拜访一下富贵哥。哎，
4: 这次给您的。他出门了。哦，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不知道。
2: 是这，我们呢发掘之前要收集很多很多资料，富贵哥对李氏家族的事儿了解的最多，我们想当面跟他请教请教。
4: 你们文化人的事，他给你帮不上忙。
5: 那不打扰您了，谢谢啊。
4: 哎，把你这拿上。
6: 哎，学长。
7: 哎，郝老孙啊，
6: 你那边今天有啥收获吗？
7: 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也没什么收获。
8: 哎，这村里人啊，根本不知道什么一季一村，有些人呢，连这个吕氏的历史也说不清楚。不过他们都说。说这个吕富贵家里啊，这方面的资料最多，说是整个吕家寨里最了解吕氏的人。
5: 这吕富贵真的很难搞哎，我觉得反正不管这些了，我们直接踏查好了。
6: 想要了解墓园结构，光靠咱们几个踏查是不够的。
5: 那吕富贵他不出现啊，怎么办？
6: 哎，齐队说下午他会带嫌疑人来认现场，那吕富贵应该会出现。
9: 终于把这村带了。哎呀，大孙子，我看他，这么挖都打不开。
10: 这坑得是你们挖的。
9: 是你。
10: 是了。
9: 最起码得是你。正是。哎呀，从上的就是矮，已经去过两
11: 枪毙了。
12: 起立。王太平。王凤彩，你俩对镜头说，这豆洞是不是你们挖的？
10: 对着你，
13: 大声的，
14: 对着你，
10: 走。
13: 林队，出来！哦，让富贵哥进来，让富贵哥进来。
15: 乡长们，乡长们，不说了，不说了，乡长们，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6: 太平啊，我不会打你，不是我不像，是他先人不让。
17: 御史思贤，教民与利益。

0: 以征锋与管仲，把做人行事的道理写成了律师祥远，为的是让老人讲给子孙，辈辈相传，代代相信。太平，可你一年，为了几个臭钱、脏钱，朝咱县人的坟茔下铲子，把延绵千年的交汇踩在了脚底下。 给咱世代相承的门风抹了黑呀，这就叫修建人，你知道吗？
1: 哥有罪，哥。

0: 齐了！德为燕山必行，闻郭必盖。
1: 能知其善，
2: 能知其善，
1: 能知其家，
2: 能知其家，
1: 能识夫兄，
2: 能识夫兄，
1: 能矫自低，
2: 能矫自低，
1: 能与同仆，
3: 能与同仆。
1: 能肃正教，
2: 能肃正教，
1: 能施杖伤，
2: 能施杖伤，
1: 能补其过，
2: 能择甲油，
1: 能受廉耻，
2: 能傍使威，
1: 能受饥荒，
2: 能救患

0: 富贵哥，您好，我是俺个认得你，你要打听的事啊，不知道。富贵哥，您是不是对咱考古队有啥意见？
1: 那个农民嘛，能跟你们文化人啥意见呀？那个你是啊，历史的词，都在书本上写着，读书看报都是你们强项嘛，啊，国家自己看，我没法插言。
2: 八哥。
0: 我们也都在看，但是，像咱吕氏家族墓好多遗迹，那遗存书上也没有记载。比如说，吕氏家族墓范围到底有多大，神道在哪儿，家庙在哪儿？
3: 我知道。哎呀，富贵哥，你可以给钱的。
4: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你是全我的人吗？你是个大吗？撒娇裙子，爱财去旅游到动不动。
4: 不好意思，
0: 你不知道我教你啊。
1: 你别生气。
0: 那虽然不富裕你，但是撒钱改正，撒钱不改正，心里有杆秤砣。还是我三个字，
1: 我不是，自己下去。
0: 不是，
4: 富贵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哟，巧了吗？这不是
1: 春哥、森哥
2: 呀，方坤、世林、嗯，
0: 咋了这是？哎，
1: 就是你蛮会挑出场时机的，
3: 还愣着干啥？还不快走！
2: 走走，回基地上。

0: 哥，
1: 咱这松瓷港商家现在想更有一家洗碗的古董店，要300件。
2: 知道了，你准备保管。我亲自把货送去香港。
3: 哎，终于到了，检查一下咱的货。

0: 下面这件《耀州词癸口营扣钵》出自于北宋年间，于清末被比利时一位藏家购得，现收藏于一位英国藏家手中。癸口营扣钵起拍价500万元。
1: 五天的时间，那连铜锣碗都没出过，他居然从比利时传到了英国。
2: 地球上随便一个点，只要你指出来，他就能穿过去。
0: 550万。好的，这位女士，458号女士出价580万，还有在家的没有？
1: 给拨上户口的大神有两把刷子，我听说他有个外号叫赞德女王。
2: 哎呀，老板，你听说的事情太多了，比我知道的还要多，让我咋回答呢？
0: 750万。996号女士出价750万。750万一次，750万两次，750万，场上最高溢价，750万最后一次，成交。恭喜996号女士，750万元成交，谢谢您。下面我们来看我们的青釉龙花文瓶。
3: 这有花水。添毛病了，有话说有屁放，
4: 咋的？
5: 律师家族墓的卷宗，让人家鉴定员退回来了。
3: 咋回事啊？完全没经手的，证据充足，条理清晰，凭啥给我退回来？
5: 你还说了。这个墓是个空墓，跟咱侦查的不符，啊，让咱继续侦查。还是要咱证明这个空墓是具有啥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才成嘛。
3: 铲子从律师家中墓下的，他念的是瞎的吗？
5: 那咱说没用嘛，你要说我就是个空墓嘛，跟啥家族呀、谁的墓没关系嘛都。哎，
4: 大才你先保急，永福。那个检察官办的，实在不行，哎，去找一下人家，好好说呀。
5: 我不敢去，我把我怼得一愣愣的。
4: 谁呀、啊？事那么大呢？
5: 宋健，宋慧茹。
4: 宋健，我可是出了名的不好惹，赵局都欠我的。我看这事，麻缠了。
3: 我去会会。
6: 进。
7: 宋检察官，忙着呢。
6: 看见了还问？

0: 我来给你商量一下这律师家怎么的事啊。哦，那跟周永福已经交代过了，你有啥不清楚的问他就对了。一定要问你，这事啊，严重的很。现在不仅牵扯到我们公安机关，还牵扯到文保的、考古的，方方面面嘛。啊，都盼着你能主持公道呢。
1: 法律就是公道，刑法明明白白写着呢，盗掘具有历史、医书、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该咋罚咋罚。你一个空墓，你让我对应哪条法律？哎，
0: 咱不能矢口条文嘛！啊，你矢口条文，让我盗墓贼逍遥法外。
1: 盗墓贼要是判不成，只能说明你们无能。办案不扎实，犯罪事实只让我的不清楚，这还有啥说的？
0: 宋建，你要这事啊，你对律师家族母很熟吧？背诵年间，律师显祖叫吕通的，啊，到长安为官，途经岷县，一看，呀，那美得很，啊，居家在这作案了。这吕通呢，有个儿子，叫。 吕坟，我吕坟有六个儿子，儿子叫吕大房，管治哲宗宰相；我四儿呢，叫吕大林，是咱关中学派创始人张载的得一门生啊，精通金丝学，可以说就是咱考古现在考古的鼻祖了。大儿跟三儿子呢。
2: 行了，是是，吕家儿子的事情明天再说吧。俺娃要放学了，俺要去接娃了。再给俺10分钟吧，是不是？我大儿子，
3: 那俺妈咋办啊？你去接。
2: 你吧，他是你吧？啊，不是我吧？媳妇，你知道我顿上。
3: 听说是你接受这案子，都炸锅了，还婚呢。嫂子帮咱办案，肯定是稳准狠，很快很快的，咱都不用受罪了。
1: 你再把胡然了，我把卷宗大会去，他们能服我？不知道人家在背后咋审我呢？
3: 没有啊，
1: 肯定是我这女的事儿多，母了，
3: 绝对没有，
1: 口子蔫儿，死脑子，
3: 我对天发誓，
1: 想都不用想，
3: 都怪你，都是你。 啥？这个按原则办事呢，绝对是对的啊。但是你问问我身上这位，
1: 哎，
3: 我多长时间没回家了，你最清楚。说实话，你这把卷宗打回去，我们等于从头开始。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1: 行，那你把衣服脱了，你们队的人全都把衣服脱了。
4: 我到送达到法庭上，审判状要是问我咋证明这是空墓，我都说让人家问味儿，你看得行。
5: 你不要装糊涂哈，咋油盐不进呢？
4: 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不要混为一谈。呀，宋晴天嘛，嗯，公墓要过，地铁也要修，哎呀。 咱秦川这底下都是坟，10个考古所也忙不过来。你不要埋怨我嘛，啊？你说我，你要是算账，你找那皇帝头子算去，你给他们说，你让他们不要埋在这儿嘛，咱不都省事儿吗？是不是？哎，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知道知道，我调人，一个月，起码一个月。 好，行行行行行，我知道知道了啊，就这啊，再见再见。哎呀，你修个地铁快把我累死了，你不知道，二号线起点的底下都是古墓葬群，你也不看看咱秦川是啥地方吗？非要修个地铁？哎，
6: 要发展经济嘛，这地铁那规划就13年了，咱秦川不容易。
4: 哎呀，不光是地铁。 还有各种基建，天天给我打电话。

0: 说实话，有的呀，也真是排了三年了。还有那儿，你关键是你找我也没有用嘛，对不对？不说了。哎，齐队，你找我啥事情吗？
1: 哦，就吕家寨那个盗墓案嘛。
2: 嗯，
1: 不是有个盗洞现勘做完了，空墓没法定罪，抢救性发掘嘛，找你问个情况。
0: 哦，那这事儿你找我呀，你真是找错人了。虽然我们也参与了，但主角是人家圣上啊。哎，洛星在哪儿？很多情况他比较了解。
1: 我不问详情，就问个进度。
0: 那不好说。你看啊，这个
1: 你忙吧。
0: 哎，我跟你说嘛，
3: 我话是，
1: 我知道。
4: 有人不？
5: 哎，大仓哥，
4: 罗成老师，
5: 您咋来了？
4: 你就你一人
5: 啊？哦，他们都出去了。
4: 哎，
5: 呀，
4: 我是来这个慰问的。
5: 哎呀，那您快去。
4: 你这闺房我方便不？
5: 哎呀，没事儿，您太客气了。我给你倒点水。
4: 哎，不要麻烦，我不喝。我就问一下啊，咱这发掘工作啥时候开始？
5: 张总刚跟我通完电话，您是想问那空墓的事儿？
4: 他还先告状呢啊！这张叔，我跟你说，每次我问他啥，他都跟我支支吾吾的。你知道手机上他的备注叫啥？
5: 啥？
4: 不好说。
5: 是他口头禅。
4: 哎，你们这人员也就位了是吧？这个发掘批准一下来了，旧作都摆上了，咋不动炒勺呢？
5: 这考古工作呢，也没您想那么简单，的确得按程序一步一步来。正式发掘之前，咱们得把案头工作做足。
4: 是是是，你们这工作麻大的很，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觉着，你们这个书本上的、文献上的工作做得够充分了，足够了，开工吧。
5: 呀，要是光了解这个书本上的资料，那还好办了呢。好多吕氏家族相关的资料都得去采访调查，就跟你们了解那嫌疑人的社会关系是一样的。我们得去走访村民，一家一家问。
4: 也是，哎，吕富贵去问了吗？
5: 哎呀，这个吕富贵，我们是三顾茅庐，三次落空，问他啥，他都三个字儿，不知道。
4: 他胡说啊你！他家是四代生墓，吕氏家做一点事情，他都烂肚里了，咋会不知道嘛？
5: 要不您跟我走一趟，当个中间人，看看能不能撬开他的嘴。
4: 哎，富贵哥，正找你。
5: 哎，不能，不是，富贵哥，咱们有事。哎呀，莫激动，莫激动。
6: 哎呦，你干啥嘛？你干啥？
7: 你干啥嘛？你跑啥？
6: 行，你把我带走吧。啊，先人的墓你没保住，我有罪。村里我担不起了，你让我坐牢去。搞，
4: 你咋又让我搂你嘛？这跟你说了嘛，王太平盗墓，跟你没关系，咋听不懂呢？
5: 富贵哥指的不是王太平，是我们。他是觉得我们考古队破坏了他们先人的墓。
4: 你这是这想的啊？你要真是这想的就不对了，富贵哥。你是文保员又是先进模范，这还用我给你上课吗？
6: 你啥嘛？你话不能这么说。公家要挖坟刨墓呢，这事我拦不住。但是我不能当你们的马前卒，领下你们去掀个先人的棺材板子，这事做不成。不怕不问，人怕忘本。我家的是在守墓呢，我不能让人戳着我的后脑勺撅我呢嘛。
5: 富贵哥，咱考古呢不是挖您坟，也不是盗墓。现在吕氏家族墓遭到破坏，我们是要采取措施进行保护，这叫抢救性发掘。您看，两次被盗了，这事传得沸沸扬扬，万一还有人起歹心怎么办？那光靠你们几个群众文保员也管不住啊。
4: 你看这说得多清楚嘛。再有，你现在啊无法给盗墓贼定罪啊，你不发觉咋定罪呢？
6: 哎，行了行了，你就是说破大天我也无可奉告。一千多年来绿色开枝散叶，子孙遍布五湖四海，年年都有人回来寻根拜祖的，墓挖走了不把根刨了吗？他们

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这个人，

0: 从哪儿变出来的？
1: 怎么骆老师不太开心呢？
0: 发愁得很。
1: 咋呢？
0: 白天去见了富贵哥。
1: 啊、
0: 哦。又吃了闭门羹，想让他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看来是没戏了。也是，我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们家的人，可能也不想给考古队行方便。
1: 嗯，你这话说的有道理。这事儿就算落到咱考古队人自己头上，估计也很难想出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0: 嗯。
1: 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在襄州发生了一起盗墓案，一个清朝的墓被毁了。
0: 嗯，
1: 发掘到一半呢，在墓门上发现了墓主的墓志铭。啊，墓志铭记载这个墓主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个官员。
0: 嗯，
1: 当时这考古队长一看墓主的名字，当场就傻了。
0: 这墓主不会是他自己的先祖吧？
1: 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考古队长还不太确定，啊，直到又发现了一篇记载墓主生平的一个墓志铭。
0: 嗯，
1: 看到了墓主的名字之后，他才确定，这个考古队长是墓主的十二世孙，正在发掘的是他祖先的坟墓。当时啊，就特别愁，因为啥呢？清朝的墓葬啊，要进行发掘，要尊重后人的意愿。
0: 嗯，
1: 考古所就说，要不要接着发掘，得看考古队长的态度。
0: 那后来这发掘停了吗？
1: 没停。考古所和考古队长一块儿想到了一个非常折中的方法。
0: 什么方法？
2: 你俩在上面聊什么呢？
3: 罗青啊，你这几天没睡好，早点休息吧。这不明天早上还有事儿吗？
0: 哦，
1: 没睡好，早点休息。明天早上还有事儿吗？
4: 走了。
0: 哎，你没给我讲完呢，后来什么办法？
1: 一定好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走了。
0: 你，
3: 长坤，难得意见一致啊。
4: 这世上关心女人的好男人可不止你一个啊，对吧，罗青？你要早点休息啊。
5: 显然在上，不孝四孙李富贵来请罪了。我这一脉世代守墓，北宋年间炮火连天，遭人南下四散，我先人宁死都不肯走啊。明末船往李自成破秦船，贼匪一家大家劫舍，我先人家把命都豁出去，最后我让他们糟蹋一草一木。
1: 这谁啊？
5: 到了民国、
3: 哦、他就是富贵
5: 官贵子空袭秦船，我爷带那个闸直接睡在我墓园子里，受了整整一百天，墓抱住了，我爷就熬磨了。哎呀，到了我这儿呢，太平盗墓，我视察管教，我实在没脸活人了。要不是年纪玉石的墓还在，我肩上的担子还在，我恨不得找个绳子死球算了。后来考古队来了，公家要发掘，可这墓呢是在我手上被毁的。李家的根恐怕要两年跑了，李家彻底散了。
0: 哎，
4: 富贵哥，你放心啊，吕家的根不会断，吕家也不会散。我们发掘完之后，我们给你们重修家庙，作为对你们的补偿。完了以后，你们吕家的后人呢，也可以凝聚乡情，团结宗亲。你看行不？

0: 你得是说了算、啊、
1: 我说了不算嘛，那这是我们项目负责人嘛，您认识的洛青嘛。
2: 是，我是咱项目的负责人。
0: 你说了算、啊、
1: 算了算了，这说了肯定算了，负责人的嘛。
0: 行，那你们这答案我都不知道咋报呢。
2: 富贵哥可使不得，其实是我们之前考虑不周，没有照顾到你们的情感，是我们的错。
0: 行，过去就不说了，就冲你们能帮我们修家庙，就是我们吕家寨的朋友，吕氏所有人的贵客啊。
3: 来，你们进来随便看。来，哎呀，
0: 这些照片呢都是我和我爸拍下的，看到这个照片我至今都忘不了。80年代刚能填饱肚子，我爸就托人在上海买了这台海鸥牌照相机，那时候他就知道家庙恐怕保不住了，他就天天被拍。我怕你们笑话，我爸卖这个相机呢花了个5-1年的收成，回这我妈半年跟我爸就没打话了。
4: 佩服啊，您父亲这文保意识比现在人都强了。哎呦，
0: 啥文保不文保的，就是给律师家族留个念想。我爸当时在村小学教书，他看到了学校有很多老鼠，破的破旧的旧，根本都没人看嘛。后来一揽子呢都把它拿回来。我只要是跟律师家族有关联的，那答的就一个字一个字抄。啊，这走铺呢也是我的一桩心思。我答活着的时候一直想把律师从北宋到当代的宗族关系捋清楚，可惜他就是一个乡下的脚手匠，我那个笨死。我那更别提了，书读的不多，庄稼还一个没种的种地。
2: 富贵哥，您这资料对我们来说可太宝贵了。我们考古行有一句话叫每一个墓碑背后都有一段历史，这吕氏家族墓的历史不仅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您放心，我们一定怀有敬畏之心好好做完发掘的。哎呀，
0: 太谢谢了，谢谢。
5: 这就蹬不动了，老郭小白出来帮忙，快。哎，
6: 来了来了来了。
7: 什么
0: 咋的？弟来来来，你这是搬了个资料库回来说服吕富贵了？哎
6: 呀，我亲自出马那还不把他拿下了。
8: 太厉害了、啊、你
9: 可以啊方宽，你给吕富贵灌什么迷魂汤啊你、哎、
2: 师母啊，我跟你说他可不是灌了迷魂汤、嗯、他是给我挖了个大坑让我往里跳。你知道他跟吕富贵承诺了什么吗？说要给人家修家庙哦，然后说这是领队他负责啊，都是他负责，然后商量都没跟我商量，你说把我架那儿了我怎么办呀、啊、哎
6: 哎，骆领队骆领队，我看你刚在人吕富贵家搬资料的时候你激动得很嘛，你咋一见师母就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呢？在这儿
2: 人家给我们这么多资料又家谱又什么的，我刚才肯定激动啊，我回来路上我就想你这是给我挖了个大坑。
6: 你先不管坑不坑，师母赵高神道搞清楚了，
2: 你还觉得你很厉害、啊、了不起是不是？那
6: 这不厉害吗？
2: 师母你快评评理。
9: 这招挺好的呀，至少我们有了一个大收获呀。
2: 不是啊，
9: 那个修家庙的事情啊，方宽，哎，这件事儿你不能管杀不管埋啊，你捅的娄子你不能让洛青一个人扛。
7: 对对对，宽儿，师母说的对，咱啊就在这吕氏家族里面把这个事情弄好处理好解决好啊。
6: 你弄我弄不了啊，我得走了。
7: 你去哪？
6: 我得回去了，刚小满给我发消息说有粮备回来，我得跟他回去商量一下青苗补偿的事儿呢。
7: 周杰总，
6: 我等会儿就动身吗？
7: 不是，我马超越都解决不了的事情，你和有粮备能商量出来个啥？
6: 那总得试一下嘛，你说呢？哎呀，
7: 你那你给洛青买的烤你咋填？
6: 这不正好考验咱洛领队的领队能力呢吗？是不
7: 你哎洛青你不要生气啊，这总就是个就是个坑货。
9: 范宽去哄哄。哎呀，
6: 我出 臭毛病了，这
9: 什么臭毛病？你气快快点消。
6: 暗气。咋呢？听说我要走舍不得了？
5: 你脸皮真是比那城墙还厚啊！真当自己是什么香饽饽呢？我真是巴不得你赶紧立刻马上走。
6: 你对我误解咋这么深呢？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靠谱？
5: 难道不是吗？你一句修家庙，你知道给富贵哥带来多大希望吗？你知道家庙对于人家是多大意义吗？如果我们弄不成，我们考古队怎么面对他？他要怎么面对这个打击？你真的就只会嘴上放空炮，给别人那么大希望，从来不考虑给别人带来多大后果和危害。
6: 你咋知道我是随口一说呢吗？你咋知道我是故意要给他错觉呢？
5: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6: 我看你一点都不了解我。昨天我给你讲的那个考古队长的故事结尾是啥？结尾就是队长向所里申请能不能给他们家先人建一个纪念馆，然后领导同意了。
5: 不是每一个领导都会同意的，你最起码应该跟我商量一下，是不是？
6: 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嘛，但当时那氛围一下就唰一下就轰到那
5: 儿了。你是常有理啊，你就叫方有理，以后方有理，你赶紧滚回你村去。
6: 不是，
5: 滚！
7: 振作，
6: 废话吗？
9: 洛青说的没错，你从余塞回来纯粹是为了隐村。
6: 这话你没跟我说吗？
10: 事情弄不成，赶紧回来啊，莫翻军。
11: 哎，你让娃自己弄。
12: 就是，你保管了，你马上他自己。
3: 喂，婶子。
13: 哎，秀芳
12: 哥，
13: 哎，
12: 啊，你来了，
13: 呀呀，
12: 你吃饭？哎呀，
6: 喜欢不？舅舅给你买的新玩具。
12: 啊，谢谢舅舅。
6: 你先吃饭，吃完饭再玩啊。
11: 你这是返死回朝了
3: 啊？回不回朝不得我辈说了算吗？啊，
13: 以后来就来，不许乱花钱。
12: 就是。
3: 对，给你买两瓶酒，搁点牛肉，咱俩喝一点。
13: 呀，那是这，快坐好，我请你再炒两个菜啊。哎，来。
11: 你坐啊，你坐啊。炒啥菜？哎呀，酒不喝了，喝了烧心。
3: 咋了，莫非？
11: 坤儿，你不是外人，我都直说了。
14: 我就是看见你回来，木乱得很。
11: 你回来说啥？你是寻哥让我当个扫除，把我些拦着你下地的半截事都给清理了，你得好继续下地考古，对是？
6: 对，这补贴迟早的事，这您知道的吗？我们确实是想早点下地，别耽误进度。
11: 你真以为俺村的这些人都是惦记你为点补贴？啊？咱都是跟黄土打交道的人，啊。我地就是俺村民的田，地弄坏了俺咋弄嘛？家家户户都靠着这一亩三分地养家糊口呢。你说你得把我地弄坏了咋弄？
6: 对，我懂了。村民确实有村民的难处呢，这个是我之前考虑的欠周全了。
11: 俺屋这五口，五张嘴，也是一样。你让来娃去到你娃当技工，我不反对。但是我来娃，我就不是个安心过日子的人呢嘛。你的走了以后，你说他咋办？他不是？
12: 你说的好好的，你咋提到来娃了嘛？
11: 你别说话，我这儿跟坤娃讲形势呢。
12: 什么？
11: 把樱桃种好，对俺现在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人家陈家坡现在都种出样子来，俺现在还不赶紧，那就是吃死都赶不上热的。我前两天寻我马科长，他刚说要派一个农科专家来，到现在连影子都没有啊。人家啊，

0: 现在是啥？我现在就是老槐树底下等情人，把人急死了，那没办法嘛。
1: 青青，
2: 哟，方四，你咋又来了呀？你这人也犟得很，这补贴这事啊，我根本就办不了。
3: 我说是因为补贴事来找你的，
2: 那你啥事呀？
3: 我没事不能来找你的。
1: 能，你说
3: 啥事？
2: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你忙吧，我在这转一转。
3: 拿包干啥？又开会去啊？
1: 开啥会啊？呀，管你啥事呀？哎呀，
2: 你是不是答应有良媒说给人家找农科专家呢？
1: 我没答应他，我只是说帮他问一下。
2: 那你问结果咋样嘛？人家在那等着呢。
1: 没结果，没回复，行了吧？
3: 那有公司呢。哎呀。
2: 马科长，你就想想辙嘛，是不？
3: 书记，
1: 风波雨是各有所思，我就是个管文律己，这事我要能办，早就给你办了嘛。
3: 这不有现实困难呀？
2: 哎，你都把我叫兄弟了，这空话套话咱就别说了，这点小事对你来说肯定不是啥难事嘛。
3: 你可起来啊，这个还有立志之前。哎呀，
2: 马科，马哥，你就帮帮我嘛！哎呀，
3: 我跟你说，你再胡搅蛮缠下去，这影响了我的公司。就是你担当起负责，
2: 我咋胡搅蛮缠的嘛？我主要是陪陪你，增进一下咱俩的感情的嘛。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就算陪我到天边，这事咱解决不了吗？
2: 那我给你当司机行不？呀，
3: 那这电动机，我没找你啊。
2: 那你这车没反光镜呢，我给你当反光镜行不？
3: 给你能去。
2: 咱去哪儿啊？去哪儿呢嘛？说话嘛。
3: 陈家坡。
4: 你们陈家坡村的这个
3: 马科长，北模长，马科长，经济
5: 的陈主任，
4: 老百姓，
6: 马科长，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来不是，我就去。马科长，咱这个文旅金祥村的座谈会还得往后推一波啊，这院子里有人讲课呢，
2: 讲啥课呢？
4: 能不能？
6: 这区上还有一个老专家，教大家咋科学重要的。哇，
4: 通过现代农业设施。延长樱桃的货架期，让陈家坡的村民从2月初就开始抢占樱桃市场，把钱赚好，把日子过好。乡亲们还有啥问题没有？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有啥没有？
2: 专家，地不行，樱桃咋能种好呢嘛？
4: 地不行是咋不行？是浇水不合理，还是施肥不均衡，还是有益菌少呢？
2: 都有呢，这情况。
4: 哎呀，问题这么多啊！

0: 哥，
1: 嗯，
0: 这是哪儿？
1: 这是一个校区。
0: 来这做啥？
1: 到了你就知道了。来，进来。小郭
0: 啊，
1: 这房子咋样？
0: 肯定是要搬新家。
1: 啥搬新家？这房子给你买的。
0: 给我买的
1: 啊？
0: 哎，哥，你不要开玩笑，我那玩住的好好的，我不搬这儿。
1: 你住废品站，以后也让媳妇儿跟着住废品站。
0: 说啥呢？啥媳妇儿啊？
1: 文文是个好女娃，你以后有靠了，也得让人家女娃有靠嘛。啊，遇良人先成家，只有家才是一个男人的根，除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其他都是虚的。咋样？我看着这校区环境不错。这房子原来的房主才住了一年，装修啥的也都弄好了，给咱省事了嘛，我就做主给你买下来。
0: 哎呀，哥，你闹的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1: 哎，坐。小光，结婚以后啊，文文就是你最亲的人了。她是个老实娃，有些事不一定能接受，该知道啥不该知道啥，你把握好度就行。
0: 你放心，这事我都懂了。
2: 恭喜乔迁，
0: 这啥给我了？
1: 打开看看。
0: 哎呀，哥，你说啥呢？我不要这么多钱，你
1: 不光是给你的，还有兄弟们的，咋分你看着办。我忘了，还有小五媳妇跟娃那份。
3: 妈，我回来了。
4: 妈，
5: 啊，
4: 妈，我也回屋去买点去了。
5: 啊，好好好。

0: 给你的。
1: 啥意思？
0: 给你开公司的。
1: 开啥公司？
0: 建筑公司。
2: 我又不懂建筑，我开啥建筑公司呢？
0: 不懂可以学嘛。
2: 我拿着真金白银去交学费，砸大钱的事我可不干。
0: 不想学，就拿着你的50万走人。
2: 我倒也不是不想学，关键就是咱在这文物界干得好好的，为啥非要弄个这建筑公司嘛？
0: 这你不管，只管开好你的公司就行。
2: 这是钱，可不是纸，万一亏了咋弄呢？
0: 我给你兜底嘛。
2: 啊，那可以。
0: 但有一点哈，你不能再干任何违法乱纪的事，跟你以前为本狐朋狗友全部断干净。我要你从里到外全都清清白白，让人查不出半点毛病。
2: 我这咋越听越糊涂呢？你要把我洗白也为啥吗？
3: 那有我们的为啥呀？你早就被警察盯上了，不干个正经买卖，还做老本行，主动伸手让人家逮。

0: 来，娃咋还没来呢？
1: 不来了。啊？为啥？哎，今天早上跟我说手腕子疼，想歇两天。我看呀，别做这回事了。哎，郭四啊，我发现你看人眼神是歪到城门楼子上去了。那个二流子咋能吃不了这苦嘛？
2: 呀，也不是他坏事嘛，这是的，咱用心教了嘛，学不学是他的事情。再说了，这样一来，优良班也挑不出咱的错。
1: 也对。啊、
3: 哦。哎，干活了。
4: 哎，你咋还没出工？
1: 啊？手腕子快折了。这活不适合常干，熬人的很。
4: 来娃，当初不是用的好好的吗？
1: 当初还说能挣钱呢，那干了这么些天，连个毛都没见着。
4: 咱现在不是学徒吗？能学成了不就有工资了？再说了，方哥、郭哥跟咱这关系，能亏待你吗？
1: 我得等到猴年马月去。那来娃好歹也是个人物。靠哈苦挣钱，丢人现念。
4: 你嫌哈苦丢人？啊、哦，那养不活老婆娃就不丢人了？成天大饥荒，连这三个月都不给爹妈交伙食费，卫生纸的钱都是爹妈出。哎，你咋好意思往炕上躺呢？
5: 我来你屋是当上门女婿，不是当长工。扭出个脸给谁看呢？
1: 我跟你说，当初要不是我要你，你看谁要你？
5: 知足吧你，
1: 啥嘛？
4: 是，你说的对吗？我的脸是不好看，但是我好歹知道要脸。
6: 往后坐，往后，往后坐，放放放。

0: 师傅们，开饭了。呀，
1: 来了，
2: 来了，来了，
3: 来了，吃饭来了，
0: 吃饭了。
1: 来，吃啥了？今天我看看。
3: 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
3: 还有肉呢，
1: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哎呀，来来来，呀，都是的
3: 呀，
1: 来点厚的。
3: 小马，
1: 来来来来，
3: 给咱仨就
1: 来，
3: 咱吃馍都行了嘛，还弄得这么丰盛呢。哎呀来
0: 家，哎呀来家。刘师傅，我来跟你道个歉，对不起啊，来娃他不争气，让你白费心了。哎，
3: 我倒是无所谓，就是这娃干啥没长性，要是干别的事，恐怕也难坚持。我看得出来，你是个能担事的娃，多下点力去管管他，兴许他能收收心，踏实过日子。
0: 他要是听我话，你可以不用发愁了。
1: 小马，别愁呢，这帮哥哥们有啥活都替他想着呢。
4: 走走走，
5: 我走我走。
0: 方哥，我想试试。
6: 你想当职工？
0: 是，我想当技工。
7: 小马，不准给你泼冷水。这铲子沉得很，来娃都吃不消，
8: 就是就是，
7: 更何况你这小身板。
0: 来娃吃不消是因为他懒，我虽然瘦，但是我有力气。你别看我是个女的，我要是干的不好，我可以一直练，练到过关为止。
3: 当技工可不光是下铲子，这里面学问大了，你得学会看图，学会做记录。要想往长了干，你还得了解基本的考古知识呢。
0: 陆斯，你看啊，两脚要成顶子步，左脚在前，右脚在后，身子前倾，右手在上握杆，左手在下把方向，杆要握紧，下铲要立，垂直向下，让孔眼成正圆形。
9: 师傅，小曼这一铲子专业的很，我看他能行。哎，
1: 咱这行业刚好缺一些女技工呢。要不让小马过来补个缺算了。
3: 你们要是行，我也不拦着。小华，哎，以后小马你来带，
9: 能行吗？那以后你就跟着我干。
0: 师傅好。
1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寺，又名觉生寺，始建于清雍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33年，是北京现存的一座保存比较完整的寺院。
1: 钟最早的功能是古代打击乐，青铜编钟盛行于商周时期直到秦汉，这和当时乐律学、声学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发达分不开。由于青铜钟质料坚实和耐腐蚀，至今虽然已经历经两三千年，仍然能给我们留下古代真实的音响。而因为青铜的冶炼是一件极为需要财力、劳力支持的事情，因此钟在古代不仅是乐器，还是地位和权力象征的礼器。王公贵族在朝聘、祭祀等各种仪典、宴享与日常宴乐中广泛使用着钟乐。了解了古钟的这个初始设定之后，再浏览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里的各座古钟，就能很容易地体会到它们背后的含义了。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众多建筑中，大钟楼是这里的核心，它矗立在一座巨大的青石砌成的台阶上，主体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圆形，下层是方形，象征天圆地方。而如此内涵的建筑内，保存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永乐大钟。这口大钟，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永乐大钟之大，只有站在它的面前，才会切身体会到它的雄伟壮观。在攻下南京以后，朱棣改国号为永乐，迁都北京，史称明成祖，成为了大明帝国的新一任皇帝。按照《太祖实录》里“为公大者钟大”的规矩，铸造这座举世无双的大钟。这座大钟的铸造也契合了自古以来钟象征权力和地位的思想。尽管明朝的铸造技术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经突飞猛进，但是如此巨大的铜钟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永乐大钟通高6.75米，口径3.3米，重46.5吨。而为了铸造这口举世无双的大钟，明成祖朱棣还成立了专门的单位铸钟厂。如今在北京的鼓楼附近还保留着铸钟厂胡同的地名。那么如此庞大的铜钟是怎样铸造的呢？
2: 那么根据研究人员查找文献呢，认为呢这种方法叫做地坑造型投范法。那么研究人员呢根据这种方法大致推测了一下铸造永乐大钟的一个步骤。大概呢就是第一步是用这个草木灰和三合土呢制作大钟的外范，并且呢将大钟内壁的文字反着刻在这个外范的表面。第二步呢是制作大钟的外范，那么外范呢是由七圈外范拼接而成，那么同时呢将大钟外壁的这个文字反着呢刻在这个外范的内部。第三步呢就是将内外范进行套合，同时呢将提前铸造好的钟钮啊放在这个范上。之后呢为了防止内外范在浇铸铜液时由于冲击力导致呢内外范之间发生位移，于是呢就会将这个大坑啊进行重新的填埋，同时呢在钟顶部留有4个用来浇铸铜液的浇铸口。那最后呢是有数十口大铜锅同时熔炼铜液，那么沿着槽道呢啊沿着浇铸口，那么呢浇铸进我们的这个内外范之间。那等到冷却后，一口铜质精良、质地坚固的永乐大钟就被铸造而成了。
1: 经现代科学方法测定， 大中的合金比率十分合理，其中铜80.54%，锡16.4%，铅1.12%，还有少量其他元素，尤其是锡的含量比率非常科学。

0: 铸造专家鉴定，用含锡比率在16%的青铜合金铸中，钟的强度很大而硬度适中，经得起重击而不破坏音质。而如此巨大的铜钟在铸造好之后还面临着悬挂的问题，在没有重型机器设备的明朝，这口大钟是怎样被悬挂起来的呢？
1: 还没有盖这个钟楼之前啊，先呢用这种堆土的方法啊，沿着坡道将永乐大钟移到这个土坡的顶部，然后呢用这个梁架结构啊将它进行悬挂，那么之后呢再将土坡推倒啊。而我们悬挂永乐大钟的梁架呢，采取了三层重叠纵横加构，同时呢这个八根贴金的盘龙立柱呢同时向内侧倾斜，它呢采取了我们传统工艺中的这种侧角技术，使得永乐大钟呢在我们这个觉生寺存放了将近300年而依然完好无损。
0: 永乐大钟在近300年时间里完好的悬挂于此，和它的梁架结构有很大关系。它的梁架结构采取了三层重叠纵横架构的方法，同时八根贴金盘龙立柱都向内侧倾斜，确保了梁架稳定。作为明朝重器之一的永乐大钟，不仅在铸造工艺上令人叹为观止，在文化造诣上也独具匠心。如果我们走进大钟，就会看到钟身上遍布铭文，包括《妙法莲花经》《金刚经》等汉文、梵文经咒100多种，共计23万多字，堪称世界第一。
1: 古代人将这种佛经或者是这种咒语铸在钟上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除了佛教经文之外，其实还有一些钟呢有道教的咒语等等。那么将这些经咒铸在钟上呢是主要是呢古人认为每鸣钟一响就相当于诵读了一遍这个钟上的经文。
0: 古钟上的铭文以祝颂给予佛教经文、道教经典、功德主姓名以及铸造时间等内容为主，它的内容和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是当时政治制度、文化信仰、手工业发展等社会发展状况的具体反映。古钟上铸造祝颂给予自诵经开始十分普遍，常见的祝颂语有皇帝万岁、地道遐昌、太子千秋、佛日增辉、佛光普照、风调雨顺等等，表达了当时铸钟人对国家和宗教的美好祝愿以及无限虔诚。直到近现代所铸梵钟仍然保留着铸造祝颂给予的传统。佛教经文和道教经典是古钟上铸造最为普遍的一类文字。古人认为每冥想一次古钟就相当于诵读了一遍钟体上的铭文，其中著名的永乐大钟就是这类铸有经文的古钟里集大成者。明清以来，古钟钟体铸造经文的古钟十分常见，篇幅和内容随铸钟人的信仰及财力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古钟上常见的经文有《心经》《金刚经》《35佛明经》、各类汉梵文杂咒、诸真宝告等。如今永乐大钟依旧沿袭传统，在每年的12月31号晚上敲响，每次紧敲18下，慢敲18下，不紧不慢再敲18下，如此反复2遍，共108下。至于大钟为什么要定为敲响108下，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凡敲钟108声，以应12月、24节气、72候之数。何为108？象征一年轮回，祈愿

0: 这表明在农耕社会里，人们希望通过佛来保佑丰衣足食。另一种说法是，佛教认为人生有108种烦恼，鸣钟108响，以尽除人间烦恼，佛教上称为108钟。如今觉生寺不再作为祈雨的场所，但是每逢新年来临之际，都要敲响这口举世闻名的大钟，辞旧迎新，鸣钟祈福已经成为人们迎接新生活的一种美好祝愿方式。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保护好古代劳动人民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钟最古老的作用就是礼乐的载体，也是我们了解当时社会文化的重要途径。这组气势恢宏的大型编钟乐器就是著名的曾侯乙编钟，是1978年出土于现今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编钟复制品。虽然是复制品，但是不论是用料还是体型，都和真正的曾侯乙编钟相差无几，所差的地方只有上千年的岁月沧桑。曾侯是春秋战国时期曾国国君的爵位，乙是这位国君的名字，因此命名为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国家一级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是这座馆的镇馆之宝。
1: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变了世界音乐史。曾侯乙编钟是迄今为止出土数量最多、音律最全、保存最好、铸造技术最精湛的一套编钟。可以说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对考古学、历史学、科技史、艺术史都产生了重大的一个影响。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是明确的回答了中国古代乐钟有一钟双音的这样的技术，明确地回答了曾侯乙及周边的诸侯国之间不同国家对于乐律名称的记载。

0: 战国曾侯乙编中钟架长748厘米，高265厘米，全套编钟共65件，分3层8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桐木结构钟架上。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它用浑铸分铸法铸成，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等工艺技术，以及圆雕、浮雕、阴刻、修漆、彩绘等装饰技法。每件钟都能奏出呈3度音阶的双音，全套钟12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弓转调。战国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和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在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 编钟呢，作为一个国之重器，它兼有乐器和礼器的双重功能。编钟呢是礼乐制度的一个载体。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的乐钟是不一样的，乐器悬挂的制度不一样，另外那个使用的乐钟的数量和等级都不同。
0: 古代社会里，贵族和大臣的车仪仗队、衣帽、鼓吹规模、乐伎人数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必须严守制度、守法理，内化于心，外化于物，所用之物的质料、尺码、规格、颜色、图案，一切依据礼法。不同器物反映不同身份，制度成为分类的第一准则。比如曾侯乙编钟当中的一件乐器钹，和主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一定是对应的，因此无论是乐弦还是八义，都已经远远超越其本身的含义和功能，无论是在数量、队列、尺寸方面，都成为衡量拥有者的标尺，都显示主人的权威和地位。这组曾侯乙编钟的复制品由65件青铜钟，依照大小及音高的不同，编排有序地悬挂于3层钟架之上，而钟架两面嵌架一面，这种呈曲形的布局正符合《周礼》所说的宣旋制度。那么什么是宣旋呢？宣旋制度是先秦礼乐制度中关于不同特权等级所享用乐器的严格规定，其中天子享用公旋，就是四面旋钟，诸侯为宣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曾侯所享用的三面弦乐的规格，而大夫和士分别享用判弦和特弦，也就是两面和单面弦有乐器。
2: 看过了2件馆藏重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细致地品味一下各种古钟了。咱们即将进入的这个展厅啊，叫乐古钟林，而这里是分为2个部分。说起钟林的起源，学术上并没有确切的定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的神话传说以及《山海经》《吕氏春秋》等相关的文献中。这种造型特征在中国钟林艺术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得到继承，并最终演变为中国青铜乐钟的合瓦形制特征。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早期的乐钟，乐钟就是奏乐之钟，起源于夏代。这件展品是夏代铜铃， 它整体是椭圆形，一侧出飞翎，用于手持。钟和翎的主要区别是翎是晃动翎舌和内壁碰撞发出声响，而钟则是依靠外力撞击钟体外壁发出声音。历史进入商周时期，乐钟的类型逐渐增多。太平御览中记载，凡今为乐器有六，皆钟之类也，曰钟，曰钹，曰椽，曰琢，曰铙，曰铎。其中铙是古代军事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多件组合的铙又称编铙，是早期编钟的雏形。这一套是编铙的复制品，这件是西周时期的甬钟，属于打击类乐器，因顶部有被称为甬的长柄而得名，甬上有环，用于悬挂。西周晚期到战国时期，钹钟十分盛行，是当时社会重要的礼器和乐器，也是先秦帝王和诸侯身份的重要标志。钹是大型单个打击乐器，和编钟编磬配合使用。1978年1月，陕西宝鸡太公庙村共出。

0: 出土了三件帛钟，它的形制纹饰相同，仅大小有别。您现在看到的是其中一件帛钟的复制品，因它的上面有铭文135字，提到了秦襄公、秦文公、秦晋公、秦献公四代世系，并着重讲了秦襄公被赏宅受国之事，因此这座钟被命名为秦公帛。随着时间轴继续向前推移，中原文化已经到了秦汉时代。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中文化却以不同的形式保留并传承了下来。九亭中原是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中唯一一处露天的展品陈列场所，在这里最显眼的就是这处最大的亭子中悬挂的古钟，它的名字叫永乐大铁钟。没错，它和镇馆之宝永乐大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1: 有一种说法是在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后呢，要设置钟鼓楼，钟鼓楼上面要有大钟向全城报时。那么最先呢是铸造了一口叫做铁钟，用于打更使用的，报时使用的。据说呢这口钟呢因为音质不好，所以呢被弃置于这个钟楼之下，大概500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将这件铁钟征集入馆。
0: 永乐铁钟高有4米多，最宽直径近2米5，曾经悬挂在北京城钟楼之上，但是由于它的声音不好听就提前退休，被废弃在钟楼下面的草地上，500多年无人问津，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被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于九亭中原。而永乐大铁钟的功能是更钟，就是起到报时功能的钟。人们所说的警钟长鸣的警钟，来自于它的祖先晋钟。中国古代城池一般都有钟鼓楼，并设置晋钟。在农耕时代，每夜鸣钟报时的时候，第三次钟响以后，任何人都不得在街上行走。明会典的夜禁规定，凡京城夜禁，1更3点钟声已静，5更3点钟声未动，犯者吃30；2更3更4更犯者吃50。警钟示警的同时，一般都把违规的代价也告示给人们，起到警醒提醒的作用。由此，晋钟同行们又有了新的称谓——警钟。
1: 铸造大钟是一个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工程。那么铸造这么如此重要的一件器物呢，它要在之前呢做一些充分的准备，所以呢我们推测可能这个铁钟呢就是为了做铜制报时钟的一个预制品。
0: 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钟已经不仅仅象征着礼乐，它更是记载社会发展的载体。这口永泰寺铜钟就能看出一些当时的社会问题。永泰寺铜钟铸于康熙52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这时候是大清帝国康熙皇帝的执政晚期，而铸造这口钟的人是山西巡抚苏克济。巡抚在清朝时期是地方的军政大员，一省的军政民政都是由巡抚一人把持，如此高度集中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苏克济没能摆脱这种规律。
2: 在雍正年间，那

0: 清理亏空的时候呢，经查，那么苏和济呢贪污和挪用这个库银一共达到了425万两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大贪官。
1: 清朝光绪年间山西通志中记载，当时山西巡抚的巡抚衙门中有一副对联，上面写着正己封群吏，精心礼庶民，意思是说自己要带好官场风气，精心为民办事。而这副对联的作者正是苏克济。通常腐败者丧失了父母官的本心，就会把精神寄托在其他地方，永泰寺铜钟就是苏克济的精神寄托。铜钟身上部铸有大悲心陀罗尼，钟体下部铸有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的敲钟记。这段铭文不仅概括了佛钟的功用，也表达了佛教信徒的意愿。
0: 可能是这个因为自己的贪念贪污这个银两，而从而造成了他自己的内心惶恐不安，于是呢就将这种敲钟记铸在钟上，以祈求呢自己内心的这种安定。
1: 而且铜钟在铸造完毕之后，苏克济把它挂在了永泰寺内，永泰寺就在西直门内永泰胡同里。而选择永泰寺也说明苏克济希望自己内心能永远安泰。在康熙朝，苏克济确实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康熙年间，苏克济平稳着陆，从山西巡抚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开始安享晚年。但是这并不代表贪污腐败之人可以逍遥法外。
0: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其实他在康熙年间在任上是没有被这个发现他的贪腐行为的，而是在离任告老还乡之后本身呢他已认为呢可以安度晚年但最后呢还没最终没有逃脱这个法网的制裁。
1: 当时苏克济被查出共贪赃450万两白银，雍正皇帝除了抄没他的家产以外，还责令苏克济的家人赵妻帮助补赔20万两，而永泰寺铜钟依然保留到现在。这口钟也在提醒着我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如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今天，永泰寺铜钟仍然具有它警醒世人的作用。警钟长鸣，这也是钟这个字众多用法中常见的一个。警和钟的结合更加凸显了钟的文化特质，那就是时时刻刻起到惊醒之意。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口明代天启年间的歪钟，如果您仔细看这口钟，就会发现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这口钟都是歪的。其原因是铸造的时候设计上的缺陷，导致重心没有找准而造成的。虽然这是一件不合格的产品，但是由于它特殊的身份，这口歪钟被保留到现在。钟体上铸造有司礼秉监比太监魏忠贤前铸的铭文，以显示出出资铸造人的身份和姓名，因此人们也称它为明魏忠贤铜钟。那么魏忠贤为什么要铸造这样一口钟呢？相传明朝天启年间，著名的太监魏忠贤到西山游玩的时候，发现了嘉靖年间大太监赵正所建的摩诃庵中悬挂着一口大钟，质地纯良，钟声悠远。羡慕之余，下令内知染局的掌印太监齐良臣为自己铸造一口大铜钟。钟铸成之

0: 后，魏忠贤就让人把他挂在东华门外，然后每天在宫中侧耳听钟声。可是这口大钟的声音却无法和摩诃庵钟媲美，那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果呢？
1: 浇铸铜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内外翻套合之后啊，浇铸铜液。那么我们就

0: 发生了这个内外饭之间的位移，所以呢导致呢一边铜叶浇的多，一边铜叶浇的少，从而造成的钟壁一边薄一边厚，因此呢影响了声音的质量。
1: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有两种基本的方法，泥饭法和施蜡法。泥饭法商周时代就已经出现，是应用最广的青铜器铸造法。施蜡法也叫熔模法，是一种青铜等金属器物的精密铸造方法。铜钟铸造的过程中有两个环节非常重要，一个是内外饭的套合，一个是铸接时钟钮的固定。中国古代的钟是一种横截面为正圆形的金属响器，它的发音主要是依靠被撞击之后钟体的震动，因此内外饭的套合和钟钮铸接的位置对接非常重要。内外饭在套合的时候必须保持四周空隙间距均匀，也就是保证铸出来的钟四壁的薄厚是一致的，这样才能使得钟声质量达到良好的效果。钟钮在铸接安放的时候也需要保持它在钟体正上方的正中位置，为了保证浇铸出来的钟钮完美的和钟体结合，一般采用预先铸造钟钮，再把钟体和钟钮铸造连接在一起。为了增加强度，保障钟钮足以承受钟体重量，铜钟钟钮有的时候会加入一个钢铁内芯，铸接法可以让两个分别铸造的部分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从而加大钟钮对重力的承受力。
0: 除了这个内外饭这个发生位移之外，再一个呢，在它设计的过程中，等于钟的这个中心和重心都没有找准也体现了出一个就是时代，就是明朝末期铸造技术铸钟技术在这个时候呢，其实相对来讲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因为随着国力的衰退铸造技术呢有一定的下滑，所以同时呢它导致了它的这个钟的重心点和重心点没有找准，所以呢无论我们怎么悬挂这口钟呢它都是歪的。
1: 一件古代优秀铸钟工艺意外产出的残次品被保存到现在，但是这种工艺上的失败却留给了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因为魏忠贤人不正，所以铸出来的钟也是歪的，因此这口钟也警示着我们为人要堂堂正正。而这口钟天生的缺陷，无疑为进一步研究古人的青铜铸造工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参照。社会发展到现在，有形的警钟已然不多见了，但是无形的警钟却依旧长鸣。这些警钟告诫人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忘记正直的初心，要干干净净地做事，堂堂正正地为官，清清白白地做人。
2: 中国自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钟体的形制和功能发生了变化。两汉后，正圆筒形的钟体逐渐代替了合瓦形制的月钟，我们称之为饭钟。简单来说呀，饭钟就是与佛教有关挂在寺庙里的钟。
1: 这件是收藏于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的南朝陈太建七年铜钟，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钟体铭文铸有陈太建七年12月9日钟一口，公羊起，弟子沈文书造，称念经的字样，详细介绍了这口钟的铸造时间、铸造人以及重量，是目前存世最早的中国四冠钟。
3: 汉代以后发展出新的一种这古钟类型，有的时候我们管它叫做

0: 泛中，实际上也是要小中，就是说作为一种响声乐器的这样的一个钟，它的形制呢和古代的乐钟有着明显的不同。古代乐钟呢是合瓦形制，横截面像两块瓦片扣合在一起，而这个响钟或者是泛钟，它的横截面呢是正圆形，这一点呢据专家学者研究呢是受到了印度佛教传播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呢隋唐时期南北方中形制不同，可能是因为地域文化发展的差异，以及佛教传播的过程结合了咱们本土的这种历史文化。
1: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东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繁中的样式也受到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以长江为界南北方中体形制的差异。以陈太建钟为代表的钟形主要流行于长江以南，自南北朝一直到明清，历代相沿不绝。这是北方钟的典范，宝饰寺钟，它是中国境内现存最早的梵钟。首先我们看向钟体，是整体敞开的抛物线造型，底口外张做波浪状。钟体装饰有缠枝花卉纹、乳钉纹、凤鸟纹等纹饰，显得十分华丽。钟身共有铭文318个字。这种梵钟的造型特征对中国宋辽金元时期的梵钟形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唐代龙兴寺钟，是南方钟的典范。和北方钟的典范唐宝饰寺钟对比来看，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区分南北方梵钟造型上的差异。龙兴寺钟基本沿袭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造型特点，古钟外形近似垂直体，底口平齐，撞钟点比较居中。在之后辽宋金元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南北梵钟形制相互影响，在保留各自一些特点之外，呈现出了南北融合的趋势。这是北宋仁王院铜钟，它是北京地区现存最早的佛钟，造型基本承袭了唐代以来古钟敦厚大气的造型特点，突出的特点是葫芦开始增大，纹饰逐渐细腻。钟体下部一区内有铭文116字，是阴刻的楷书体。辽金时代因地域等原因，铜矿资源匮乏，许多器物的铸造都由铁来代替。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是阁苑寺钟的复制品，它的体量比较硕大，钟钮为二龙交缠。我们可以看向钟口的部位，它整体呈波浪形，共有6个突出的形状，像钟的耳朵，所以这里被叫做钟耳。据说象征了佛教所说的6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钟上铸有陀罗尼经经文，这是我国现存唯一有明确纪年的辽代大铁钟。
0: 可以说呢，铸钟呢，钟不仅仅是一件使用的器物，它呢，的使用，需要有着非常高超的技术，才能达到它的这个原始的设计目的。钟声一是要纯净，二是要传得远，那么就涉及到这个，金属冶炼技术，铸造的技术，以及这个。纹饰、铭文这种打磨或者是金属加工这样的一些技术都在里面。
1: 金属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

0: 然的物质之一，金属铸造技术更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中国古代铸造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古钟的铸造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大门类。铸造古钟不仅要具备精确的合金配比、精湛的铸造工艺，更要运用精准的声学原理。因此，一口精美的古钟，实际上是融合了材料学、化学、物理学、美学等古代多学科成果。这件是法华寺钟，属于青铜质地，最有特点的是钟钮蒲牢，两龙头呈回首顾盼状，目视龙脊背正中的火龙珠。蒲牢是龙的九个儿子之一，因为它的吼声非常大，所以人们常用它的形象来铸钟钮，以祈求自己铸造的钟声音也能十分洪亮。您现在看到的是红制道钟，这座钟兼铸有百字真言及莲瓣花纹，莲花瓣内铸28星宿铭，钟体没有任何区分，铸满文字，钟身文字全都是横向排列，这也是区分道钟和佛钟的基本方法之一。横向是道钟，纵向是佛钟。其中起始部位铸有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清代康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古钟铸造精良。这一口是康熙万善寺钟，钟体铸有一部《阿弥陀经》，把《阿弥陀经》铸在钟上，在敲击钟体的时候，等于诵念了阿弥陀佛的名号。此外，经文间还铸有佛教八宝等吉祥纹饰，工艺精湛。这里有一口秦晋会馆钟，是由清代的秦晋两地的商人们出资铸造的，钮部是简化蒲牢，钟体装饰有龙、狮、鱼、亭、花卉等象征吉祥富贵的纹饰，钟群部装饰有海水波涛纹和八卦符号。它以钟为载体，记录着秦商在京城经营发展的历史。
1: 总结一下，在商周时期，钟是礼器加乐器加地位的象征，地位越高的人在祭祀的时候就会用越多的钟来奏乐。那直到秦朝的时候，随着尊法家的兴起，这种制度就不再延续了。另外啊，古人常在钟上写上一些铭文，或是画上一些符号，所以从中我们既能够感知历史，也可以感悟文化和艺术。总之呢，中国的钟灵文化具有特殊的魅力，它不仅仅是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科技成就，也凸显出了中国人的非凡智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26，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3: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2: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4: 殊死捍卫领土，粉碎纳粹图谋。斯大林格勒战役即将迎来盛大纪念，普京为何对此念念不忘？
5: 这就是斯大林格勒，人类最惨烈的战役。

0: 残酷厮杀。
1: 面对兵临城下，苏军为何阵前换将？
2: 对付这些德军，崔可夫决定选择一种原始又残酷的方式。
1: 也曾如日中天，德军统帅又为何招数用尽却仍止足不前？敌小我大，我弱敌强，一篇来自中国的抗战雄文，如何给二战中的正义力量指明方向？毛泽东又会怎样预见残酷绞肉机战场上的希望之光？
3: 斯大林还请人专门把它翻译成了俄语版。
1: 学无史，看档案。今年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80周年，独家视角解读二战经典传奇，这是论持久战的胜利第一集。在这里，生命只有24小时。

80年前，一座城市改变了二战的局势。它位于今天俄罗斯的伏尔加河畔，叫做伏尔加格勒。而每年总有几天，这座城市会叫回它80年前的名字——斯大林格勒。据俄新社报道，俄总统普京已经在2022年7月15日正式签署了一份决定，在2023年2月2日这一天举办一场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80周年的庆祝活动。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地方政府也都将参与这次活动。种种迹象表明，俄罗斯要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举办一场极为盛大的庆祝活动。普京为什么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如此重视呢？接下来，档案栏目将为您揭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段悲壮的历史。

0: 一支庞大的德国坦克群刚刚逃离了战场，奇怪的是，他们的敌人却是一群修戈遁甲的苏联红军。这些铜墙铁壁的德国坦克为什么会惧怕一群普通的士兵呢？这里是二战时期苏联的城市斯大林格勒。 自1942年7月17日开始，斯大林格勒便成为了苏德两国争夺的主要战场。10月2日，德军用坦克疯狂地进攻苏军战壕。随着战斗时间的拉长，一位名叫米哈伊尔·帕尼卡哈的苏联士兵手里只剩下了两枚燃烧弹。他在点燃其中一枚时被子弹击中，瞬间火苗 蔓延了他的全身。接下来，他的举动震撼了所有人。帕尼卡哈跳出战壕，成为火人的他拿着仅剩的燃烧弹，猛地扑向了德军的第一辆坦克。坦克瞬间被点燃，帕尼卡哈牺牲了，但他无所畏惧的精神吓坏了德军。德军坦克纷纷撤退。斯大林格勒战役 是二战乃至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役。苏德双方在这座城市缠斗了6个月，普通士兵平均生存时间不超过24小时，军官则为3天。在这血腥的战场上，支撑苏联红军的是意志，是精神，是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
1: 1942年，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来说，是最为艰难的一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美国就与日本在太平洋上打得难解难分，战火也烧到了东南亚，缅甸危机，连接中国与国际的唯一一条滇缅公路也不得不停运。而在中国，河南发生了大饥荒。

0: 光。侵华日军又在敌后战场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但这何尝不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相持阶段？在欧洲大陆，除了中立的瑞士和几个小国家，已经没有独立的国家了。将近4亿人都处于纳粹的铁蹄之下，而在苏德战场，白俄罗斯、乌克兰被德国所占领，斯大林格勒也马上面临德国的铁壁合围。这是最艰难的时刻，也是黎明前的黑暗。
1: 斯大林格勒只比北京的朝阳区大一点点，但就是在这块土地上，苏德双方为什么能够持续打了6个多月之久？我们在查阅资料时发现了一些线索。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斯大林已经预料到纳粹德国的野心，所以他在1939年就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拖延战争的到来。然而就在1941年初，纳粹德国就在苏联边境不断地调遣部队。1941年6月，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极快的速度闪电攻下白俄罗斯、乌克兰这些资源丰富的地方，向着俄罗斯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前进。但就是在这两座城市，一向在欧洲战无不胜的纳粹德军受到重创。
1: 在闪电入侵苏联的前3个月，纳粹德国是依靠着出其不意的闪电战，可面对庞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纳粹德国很快就暴露出了它的弱点。在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有一个绰号叫神圣的罗马帝国，这里面的罗马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地名罗马，而是照片上的骡子和马。照片拍摄的是纳粹德国在进攻莫斯科的路上，和我们印象中那个工业发达的德国有点不一样。照理说呀，他们应该使用的是机械车辆，怎么会用落后的马车呢？其实德国虽然有强大的工业，但它的资源不足，生产不出大量的机动车，所以啊，它大部分部队无法实现机械化，大部分武器仍需要靠骡马来运输。但苏联这个地方更加特殊，即便德国拥有了大量的机动车辆，也几乎没有用武之地。
0: 虽然纳粹德国被戏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可苏联也好不到哪儿去。在战争之初，苏联仍在使用人海战术，从这一层面上说，苏德两国的军事实力算是旗鼓相当。但是到了冬季，苏联便与其他国家大不一样，它位于亚欧大陆的最北边，在冬季很多地区能达到-40度，而德国冬季的最低气温却在-0。纳粹德国的机动车辆是按照西欧环境标准制作的，到达苏联之后，坦克和车辆因为低温而动弹不得，只能换成本地的骡马。在冬季的苏联，纳粹德国从战无不胜变成了强弩之末，而来自西伯利亚的苏联红军早已习惯了高寒的生活，他们有着充足的装备，到了冬季不仅有厚厚的冬衣，连枪炮都套上了保暖套，涂上了防冻润滑油。德军则被冰雪打击得寸步难行，希特勒幻想的闪电战不得不转换成持久战。因为严寒，从1941年11月份到1942年1月，德军在莫斯科城下萎缩了2个月，最终狼狈撤离。而在北部的列宁格勒，德军从1941年9月开始一直想占领这座城市，因为苏联军民的反抗和冬季的严寒，德军攻打了2年多也没有攻下。
1: 纳粹德国面对苏联的境遇与侵华日军面对中

0: 中国的境遇有些相似。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爆发。在之后的一年里，中国的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相继失守。随着战局的扩大，侵华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 以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而这一点，毛泽东在1938年5月，也就是抗战初期时所著的《论持久战》中已经预料到。他认为，抗战是持久战，且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至于原因是什么，毛泽东总结了一下：日本的军力。 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噬，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的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与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 世界的多数国家与人民是会要援助中国的。概括来讲，就是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些特点注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和中国的最终胜利。毛泽东还将抗战划分为3个阶段。 首先是敌人的战略进攻，我们的战略防御；第二阶段是敌我相持；第三阶段是我们战略反攻，敌人战略退却。其中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会是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还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并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 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基存在于民众之中。历史证明了论持久战的正确性。日本在中国人民坚强的抵抗之下，最终投降。而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持久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战场上依然适用。 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一开始，因为其他国家毫无防备，德国进展迅速，很快就占领了波兰、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但1942年1月1日，随着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世界上的正义力量联合起来，法西斯轴心国集团都碰了钉子。在欧洲，德国攻打英国受挫。 在北非，正在与斯大林格勒战役同时进行的阿拉曼战役也打得艰难。在太平洋战场，刚刚遭遇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美国，也加入到反法西斯联盟。这个在二战中通过倒卖军火富裕起来的国家，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对手。而在东方战场，日本被抵达误国的中国，陷入了持久的战争，无法脱身。 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包抄中国，日本转而进入东南亚。但当世界正义的力量联合起来，这些法西斯邪恶轴心即将面对的是命运的反噬。除了毛泽东号召人们认清形势，打一场胜利终将属于中国的持久战，反法西斯国家的领袖也都纷纷发表演讲。流亡英国的自由法国领袖戴高乐将军在电台发表演讲。
1: 号召法军加入盟军。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在德军入侵苏联后说：“要尽力给苏联提供帮助，并号召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援助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终将在苏联的这片土地上迎来转折。”用档案讲好中国故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档案知识分享官月月。 今年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的85周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毛泽东的这本《论持久战》到底有多牛吧。在《论持久战》发表之前，中国对抗战主要弥漫着两种观点。

0: 一种呢是速胜论，认为日本很快就会被打败；另一种是亡国论，认为中国必败。针对这两种观点，毛泽东便发表了这篇长达50,000字的演讲，有力地驳斥了这些错误观点。而这篇演讲后来也被翻译成了英文，传播到了海外。论持久战，目前我们常用的翻译是 unprotracted war。而起初也有翻译是 unprolonged war。这两个翻译呢，前者有被延长战争的意思，后者呢有长期战争的意思。到底怎么翻译最准确？当然，你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论持久战翻译到国外之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都阅读过。有一种说法是，论持久战成为了他们的案头读物。不仅反法西斯同盟看过，连日本人也看过。日本裕仁天皇的弟弟三立功本是一个主战派，在读完论持久战之后，转而认为日本必败，所以他派人去刺杀东条英机，准备自己上位和中国讲和，退出战争。当然，刺杀最终没有成功，他也没有办法改写日本的命运。论持久战同时也震撼了国民党内部，傅作义组织部队学习，蒋经国则阅读了7-8次，尤其是在国民党内有着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将这部书当作了克敌制胜的法宝，不遗余力地在国民党高层宣传，还将它推荐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对著作里的方式和结论也表示赞成，甚至将论持久战发给自己的军官，人手一本。同时破天荒地允许论持久战在国统区公开印刷并发行。当然，论持久战也在苏联流传开来，斯大林还请人专门把它翻译成了俄语版。不知道这本论持久战是否能将一些启示带给正在被战火侵蚀的苏联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知识分享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苏联的持久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故事。
1: 面对全球面积最大、地产丰富的苏联，面积不大、资源贫瘠的德国根本无法用闪电战击溃苏联。德军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战役上受到挫败就是例子，所以德国与苏联对抗陷入持久战是必然的。比如攻打斯大林格勒就是希特勒陷入苏德战争持久战的无奈之举。北方的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久攻不下，苏联也早已进入了战时状态，后方普通的工厂开始制作武器弹药和坦克，青壮年们主动参军，苏联的后方源源不断地支持着前线。希特勒已经无法同时从几个方向发动进攻，他需要巨大的资源，他转而将目光放到了南方，并制定了蓝色行动计划，夺取高加索油田。高加索地区是复杂的山区，易守难攻，希特勒认为要想完全占领那里，首先要占据战略重镇斯大林格勒。
2: Zur Wolga kommen, an einer bestimmten Stelle, an einer bestimmten Stadt. Zufälligerweise trägt sie den Namen von Stalin selber, aber denken Sie nur nicht, dass ich deswegen dort losmarschiert bin.
1: 斯大林格勒原名查理金，位于伏尔加下游的河畔，地处亚欧两洲的交界地带，是苏联铁路和伏尔加河水运的重要枢纽。苏俄内战时期，斯大林在这里领导了查理金保卫战，粉碎了白军的阴谋，为捍卫出生的苏维埃政权立下汗马功劳。为了纪念斯大林的贡献，1925年，查理金被命名为斯大林格勒。同时，这里是苏联重要的工业中心，苏联超过1/4的拖拉机、坦克、卡车和大炮都是在这座城市生产出来的，这里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1942年下半年，这座以希特勒死敌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因为德军的蓝色行动计划，将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0: 蓝色行动计划很快就被苏军发现。1942年6月19日，一架德军飞机误入苏联阵地上空，被高射炮射中坠毁。苏联红军在这里发现了蓝色行动的文件，原来飞机上的是一位德军的指挥官，他违反了保密协定，将这份文件带上了飞机。蓝色行动计划就这样被泄露了，似乎。
1: 苏联红军的胜利是势在必得，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却发生了。在蓝色行动即将开始的日子里，斯大林格勒的人们似乎依然不知道危险即将临近。在电影院、在广场、在商店，依然人群熙攘。这不是战争策略，而是苏联最高统帅部的一个失误。 蓝色行动被送到苏联最高统帅部后，斯大林并不相信，他认为希特勒的目标仍然是莫斯科。直到蓝色行动开始，斯大林才如梦初醒。在斯大林格勒的前方阵线，面对纳粹德军装备精良的坦克大炮，毫无准备的苏联红军被打得支离破碎，步步倒退。在撤退的道路上，红军战士们的脸惨白、麻木。 此刻的他们不知道会退到哪里，前路在何方。此时，苏联内部也犹如抗战初期时的中国，弥漫着亡国论的情绪。斯大林觉得是时候要给全军加把劲儿了。1942年的7月28日。 斯大林发布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第227号命令，正是我手中的这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军令中，斯大林对苏军土地、人口和经济损失做了详细的评估，对比了苏军与德军军事力量的悬殊，他还强调了严格的军规如何救了广大士兵的命，以及西南战线的现状。 别看这份军令很长，但核心思想就是，是时候停止撤退了，不能后退，哪怕一步。引起恐慌的人和懦夫都应该立即被处死。未得军令擅自撤退的，需被判定为叛国者。文件最后的签名是斯大林。这项军令的目的是消除部队中的失败情绪。
2: 提高红军战士的士气，给红军内部注入了一岌强行针。但德军的进攻一刻不停，没等斯大林的军令深入军心，纳粹德军的铁蹄已经上前推进，斯大林格勒岌岌可危。1942年8月23日，纳粹德军制造了斯大林格勒历史上最悲痛的一天，德军对全城进行了大轰炸。 炮弹不断从空中倾泻下来，军区、火车站、赌场、工厂、中央广场和医院都遭到轰炸。地毯式轰炸使得河水掀起巨浪，火焰达到十几米高，黑色的烟雾将白天变成了黑夜，妇女和儿童尖叫着，绝望地涌入地下防空洞。大火在城市蔓延，伏尔加河畔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烧着了。 一天之内，近600架德国飞机进行了2000架次作战飞行。斯大林格勒市中心 1.5公里长的狭窄地带，承受了2000吨炸药的袭击，轰炸持续了一周。斯大林格勒几乎被夷为平地，造成近50000平民的死亡，150000人受伤，形势如同人间炼狱。
0: 那么，下达轰炸命令的德军指挥官是谁呢？就是他，弗雷德里克·威廉·保罗斯，时任德军第6集团军的指挥官。他是希特勒的心腹大将之一，也是纳粹德军入侵苏联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代号为“巴巴罗萨”的入侵计划，就是由他操拟的。 8月底，保罗斯率领的德军第6集团军彻底突破了苏军外围防线。

0: 德军兵临斯大林格勒城下，就在德军即将攻城之际，负责守卫斯大林格勒的苏军第62集团军司令员却向上级表示，自己要守不住了。面对兵临城下，苏军为何阵前换将？也曾如日中天。 德军统帅又为何招数用尽，却仍止足不前？档案继续为您揭秘。安东·伊万诺维奇·洛帕金就是负责守卫斯大林格勒的第62集团军的司令员，他在卫国战争中战功卓著，表现英勇，曾两度获得苏联英雄勋章。 但是，两军对垒之际，作为最高指挥官的洛帕金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其实，当时负责城内防御的第62集团军处境艰难。首先，在集团军内部的士旅无法准确和完整地展示部队的人数和战力，如有的坦克旅只有1辆坦克，有的2个坦克旅甚至根本没有坦克。
1: 其次，第62集团军与左右两翼的友邻部队都断掉了联系，最让人头疼的是，苏联空军飞行的架次不及德国空军的1/10，德军牢牢掌握着制空权，似乎德军这一次对斯大林格勒势在必得。面对如此局面，洛帕金向上级坦告了实情。 可此话一出，后果很严重。当下他就被免了职。1942年9月12日，斯大林在苏联最高副统帅朱可夫元帅的建议下，第62集团军司令一职由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第64集团军副司令员崔可夫接任。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 苏联第62集团军的新任司令与德军第6集团军的司令保卢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保卢斯出生于教师家庭，按部就班，他读到大学，大学毕业后才参军入伍，第二年就晋升少尉。虽然入伍多年，也参加过很多的战争，但保卢斯做的更多的是在办公室里当参谋。 很少在前线厮杀。在1941年初，保卢斯被任命为第6集团军司令。去往斯大林格勒之前，他根本就没有指挥过军团。让他去进攻斯大林格勒，等于是一个谋士一下子被丢到了混乱的战场。而他的对手崔可夫则相反，他是战场上的一个狠角色。 崔可夫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从士兵做起，通过一次次英勇的战斗，一步步晋升。他主张在关键时刻要不惜牺牲生命，哪怕战到只有1兵1卒，也不会放弃。但崔可夫并不是有勇无谋之人，他在参军之后申请去往。
0: 伏龙芝军事学院进行过系统的专业学习，成绩十分的优异，而他还有着其他苏联将军所没有的宝贵经验。面对敌强我弱的情况，德军可能会取得暂时的胜利，但如果守住斯大林格勒，以苏联抵达武伯的实力，也能够像列宁格勒、莫斯科保卫战那样。 将敌人拒之门外，但这也意味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也将是一场持久战。驻守斯大林格勒的苏联新任司令崔可夫，是个中国通，对持久战有着不少经验，尤其擅长城市攻防战。在军校时，他就是中国部的学员，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北伐战争中，崔可夫又在叶挺军中做顾问。 后来又曾代表苏联同东北军张学良进行谈判。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作为中国通的崔可夫被派到抗日战场，任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兼蒋介石的军事顾问，直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前夕才被调回苏联。在去往中国之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已经在苏联流传开来。崔可夫不仅在理论上了解持久战。 还在中国战场上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突入。

0: 可以说在持久战上，居科夫的经验可比保卢斯要老道得多。
1: 崔可夫在到达斯大林格勒之前，一直在距离斯大林格勒不远的顿河附近战斗。在这一过程中，崔可夫意识到了红军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一次战斗中，崔可夫看见敌军的坦克和步兵正在进攻，可红军的炮兵团却按兵不动。崔可夫询问炮兵团长为何不开火，团长有些窘迫地回答道，炮弹快用完了。崔可夫非常了解这些指挥员们的心态，他们只是在找借口撤退。崔可夫意识到，在战场上这样消极的心态是致命的。
0: 9月12日晚，崔可夫匆匆去往斯大林格勒任职，在回忆录中记录下了他当时所看到的一切。城市街道空空如也，既没有绿色的树叶，也没有树木，所有的一切都在战火中毁灭了。木屋里仅剩一堆灰烬和一个烟囱，有时一些房屋会突然倒塌，有人会被埋在倒塌的房屋下。
1: 到任后，崔可夫首先着手整顿军纪，他毫不留情地枪毙了200个临阵脱逃或故意自残逃避战争的军官士兵，这样每一位红军都不再退缩。与其被当作逃兵枪毙，倒不如拼上一把，做一回英雄。崔可夫将第62集团军的指挥部设在城中制高点马马耶夫港的山脚下，并宣布斯大林格勒是我们最后的战场，不能继续后退。危难之际，崔可夫挑起了守卫斯大林格勒的重担，他还立下了誓言，我绝不离开这座城市，我将采取一切办法坚守，我决心要么守住城市，要么就战死在那里。
0: 此时的斯大林格勒犹如一座孤岛，城市里留下了青壮年，大部分没有生产力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已经疏散到了相对比较安全的伏尔加河左岸。这里著名的拖拉机厂已经变成了坦克厂，青壮年们仍坚持在工厂里马不停蹄地赶制武器。仅仅9月一个月，就生产了150辆装甲车、200辆坦克，这些装备还未来得及上漆，就被送上了战场。在伏尔加河右岸，德军已经进入了市区，驻守在这里的苏联红军仍在顽强抵抗。
1: 就在崔可夫接受任命的这一天，希特勒亲临东部战线，在这里他接见了保卢斯。面对即将唾手可得的斯大林格勒，保卢斯显得十分乐观，他对希特勒保证2周之内拿下斯大林格勒。
0: 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场，德军和苏军起初实力相差悬殊，这也是保卢斯信心满满的原因。一开始德军确实是占尽了优势，9月14日，德军凭借炮火的优势突破至斯大林格勒的第一车站地区，直逼市中心的战略高地马马耶夫港。马马耶夫港原是古代鞑靼人坟墓所形成的一座小山丘，高102米，这里是全城的制高点。如果德军占领这个制高点，不但可以控制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城大片区域，还可以居高临下探查整个苏军第62集团军的防御部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战斗异常激烈，为了夺取这一战略要地，保卢斯将重装甲部队开进城内。到了傍晚，马马耶夫港就落入德军之手，但就在德军得意之际，崔可夫的援军来了。为了摧毁敌人的进攻，苏军向斯大林格勒紧急调拨了由罗季姆采夫率领的第13近卫步兵师。15日拂晓，近卫13师各部按照命令发起攻击，他们不负众望，很快就夺回了马马耶夫港左翼阵地以及火车站周围的阵地。最后德军纠集2个师的兵力反攻，

0: 绕马马耶夫港及车站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战，均伤亡惨重，阵地反复易手，陷于僵持状态。战至16日拂晓，苏军最终从德军手中夺回了马马耶夫港。然而几乎没等他们喘过气，德军的轰炸机就对马马耶夫港进行狂轰乱炸。尽管苏军的伤亡很大，但是马马耶夫港仍然掌握在苏军的手中。17日到25日，在马马耶夫港，苏德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战，双方战线平均每天只有1000米的进退变化，双方兵力火力不断加码，战斗还在继续。
1: 这片血染的土地数次被占领，数次被收复，为了夺回制高点，苏军战士们不惜牺牲一切，几个师一个一个的被吞没消失，有的战士刚上战场还不到24小时就牺牲了。直到10月初，苏军才遏制住德军对马马耶夫港的进攻。在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罗季姆采夫的这支10000人的援军最后只幸存了320人。与此同时，距离马马耶夫港不远的火车站也在经历着拉锯战。
0: 守卫火车站的苏军只有近卫13师40集团第一营，而这一个营要面对的是源源不断的德军，在一周内车站13次易手。17日，凭借强大的兵力，德军包围了第一营的官兵，仅剩的40名战士被迫退入一栋3层楼内。他们在大楼里继续坚持了5天。第6天，大楼在德军坦克的轰炸中倒塌。至此，德军才算彻底占领了火车站，而这个本来300人的营，最后只有6人幸存。正如崔可夫在回忆录中评价的那样，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孬种。在斯大林格勒，德军受到了苏联的第一波强烈的反攻，保卢斯2周之内拿下斯大林格勒的期待将成为了幻想，而接下来他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苏军带给他的重创。

0: 鲍罗斯不时地对斯大林格勒进行了轰炸，整座城市遍布废墟。但崔可夫却在这一片狼藉中找到了胜利的转机。崔可夫在回忆录中说道：“德国鬼子害怕近战，他们在距我军1公里或更远的地方就开始用冲锋枪射击。” 子弹连一半距离都打不到，他们放枪是为自己壮胆子，同时也想吓唬我军战士。他们害怕我军部队在反冲击时接近他们，往往立刻就地卧倒或逃之夭夭。在崔可夫看来，德军士兵习惯藏在坦克的掩护之下。 但这些破碎的建筑废墟成为红军的天然屏障，成为德军坦克的路障，让德军士兵无所遁形。对付这些德军，崔可夫决定选择一种原始又残酷的方式。崔可夫选择的方式就是巷战。 也就是交战双方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短兵相接，近身肉搏。他称此举为拥抱敌人。但这种对战方式没有章法可循，有枪的用枪，有刀的用刀，有手榴弹的用手榴弹，极端惨烈凶狠，死亡率极高，可以说是绞肉机式的战争。因此。
1: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也被称为二战的绞肉机。在街巷深处，在看起来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苏军的防坦克炮手和狙击手隐蔽在废墟房屋、地下室、街角处。待时机成熟，城中就突然冒出无数装备冲锋枪、狙击步枪、

0: 迫击炮的步兵小分队向德军发起一次次的攻击。崔克夫的战术简单来说就是靠近德军作战，越近越好。他还制定出一种步兵分队制度，建立起甚至比排更小的战斗分队，强击队。崔克夫知道德军重视装甲作战，重型武器比较集中，适合大范围作战。对于这种化整为零的战术，德军无计可施，飞机不敢轰炸，怕误伤自己人，坦克在街巷中还未调转炮管就被反坦克炮击中。而这种巷战被德军士兵称为老鼠战。到了战役白热化的阶段，除了妇女儿童，工厂的工人都成为了战士，他们一边生产一边拿着枪随时准备战斗。有士兵牺牲了，后续马上有援兵补上，老兵没有了，新兵就顶上。尽管他们很可能活不过24小时。
1: 在近距离的巷战中，人们对阵地的占领和失去不再是一个街道、一个高地，而是一个房间、一堵墙和一堆瓦砾，甚至是一个厕所。按照德国士兵的说法，攻下了厨房，客厅里还有一场仗等着你。冲上了二楼，一楼又来了苏军士兵。即便是你想坐在墙根休息一下，喘口气，墙根都会伸出一支枪口对着你。

0: 一场战斗过后，卫生员塔玛拉陷入了纠结，因为他正在搬运的两位伤员其中一位竟然是德国兵。德国兵被烧得浑身黢黑，硝烟中，塔玛拉根本无法辨认，直到将伤员搬离了战场，硝烟散去。 塔玛拉这才从士兵的警示和外国手表上认出了他的身份。塔玛拉吓坏了，他想，战场上我们的士兵正在死去，可我却救下了一个德国兵，这该怎么办呢？经过反复思考，塔玛拉还是决定把德军士兵背下战场。他知道，如果自己不救他，
1: 他很快会因为失血过多死掉。这就是斯大林格勒人类最惨烈的战役，最残酷的厮杀。11月，来自西伯利亚刺痛的寒风，再一次让保卢斯回想起几年前那些曾经在莫斯科城下大批被冻死的德国士兵。如今， 在斯大林格勒惨剧也即将上演。不同的是，上次保卢斯在温暖的办公室里听说了这些事，而这一次是他亲身经历。当初他信誓旦旦地向希特勒保证，2周内会拿下斯大林格勒。可2个月过去了，他们没有进展，闪电战又变成了持久战。 而另一边，崔科夫将军已经挡住了德军无数次猛烈的进攻。正如他的誓言所说，他没有后退一步。可这座城市依旧遍布着顽固的德军。他不知道自己能够坚持多久。2个月以来，这座城市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可苏联的最高统帅部明明可以调动3个集团军，却只是零星的进行增援。崔科夫 开始怀疑自己的命运。他不知道的是，此时在苏联的最高统帅部，最高副统帅朱可夫正在和斯大林密谋一场大计划。这个计划将对整个纳粹德军产生致命的打击。这场持久战也终将迎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反攻。从闪电战到持久战，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一支早该到达的援军，为何迟到半年之久？
0: 他要通过这场战争，让德军的第六。

0: 集团军永远在人类历史中消失。
1: 从希特勒铁杆粉丝到反战人士，德军将领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遭遇了怎样的悲惨经历？

0: 信不疑地击穿对手的头颅。
1: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毛泽东论持久战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有着哪些相通之处？他为何能够预言斯大林格勒最终的走向？学无史，看档案。今年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80周年，独家视角解读二战经典传奇，这是论持久战的胜利第2集。此处这位老兄只当了一天元帅。

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也是永远值得被俄罗斯人民所铭记的城市。它就是今天的伏尔加格勒。80年前，它叫斯大林格勒。1943年2月2日这一天，他在二战的战火硝烟中重生了。2022年7月1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签署一项法令，任命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担任纪念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筹备委员会主任。他们准备在2023年2月2日这一天隆重纪念斯大林格勒战役80周年的活动。80年前，苏军经过半年多的苦战，将德军赶出了这座城市，迎来了二战的转折点。这次盛大活动对激发今天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之心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告诉世界，俄罗斯人民没有忘记那段伟大的历史，没有忘记先辈们保家卫国付出的巨大牺牲。

0: 一小点蔬菜，一小块面包，一小片黄油，酒和一根香烟。这就是这些天来营地里的德国士兵一天的口粮。但在1943年1月9日这一天，他们的长官狠狠心决定宰杀军团里的马匹，给他们每人200克的马肉，这才让士兵们吃得饱了些。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战场。此时，正是苏联最寒冷的时刻。高达30厘米的大雪覆盖着斯大林格勒，德军士兵的棉衣根本抵挡不了西伯利亚的寒风，再加上食物的严重缺乏，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每天都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
1: 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再也回不去他们朝思梦想的故乡。1942年7月17日，纳粹德国闪电发动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因为苏军毫无准备，前期德军的计划比较顺利。 但进入城市后，德军便遭遇了苏军的顽强抵抗。驻守在斯大林格勒的苏军第62集团军司令崔可夫，在这里找到了胜利的转机。他将城市废墟当作了天然屏障，与德军进行巷战。苏联红军随时会突然出现在废墟中的每个柱子、拐角和瓦堆后，射击德军或者与德军肉搏。 擅长大规模作战的德军被巷战打得无处招架，希特勒幻想着急速拿下斯大林格勒的愿望化为了泡影。这是一场持久战，到1942年11月，苏德双方已经在这一片只有50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里僵持了2个月。斯大林格勒这座以苏联最高领导人命名的城市已经成为苏德两方的执念，成为 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0: 斯大林格勒战役持续了。

0: 整整六个多月之久。其实这场战役原本可以早一点结束，苏联最高统帅部明明有三个集团军可以进行调配，却迟迟不下命令，只是给驻守在斯大林格勒的第62集团军提供零星的援军。这是为什么呢？照片上的这位便是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最高副统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朱可夫被称为斯大林的救火队长，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乌克兰首府基辅相继沦陷后，朱可夫所指挥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却死死守住了纳粹德军的进攻。随后在德军攻打莫斯科时，朱可夫又被紧急调往莫斯科，给纳粹德军以巨大的打击，破灭了他们闪电攻陷俄罗斯东部土地的梦想。朱可夫是一个擅长打持久战的高手，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都持续了3到4个月，生生将城外的纳粹德军打到弹尽粮绝。在斯大林格勒，朱可夫依然打算进行持久战，只不过这一次啊，他有着更大胆的目标，他要通过这场战争让德军的第六集团军永远在人类历史中消失。但完成这一切，他需要一个好帮手。
1: 此时坚守在斯大林格勒的苏联62集团军的司令员崔可夫就是朱可夫选择的好帮手。崔可夫在1940年末到1942年上半年间是苏联驻华的武官兼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对淞沪会战和长沙保卫战做过深入研究，对如何攻城和防御有第一手的经验体会。在中国的一年半中，崔可夫深入了解了中国的抗战，淞沪会战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长沙的3次大规模会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华军队，粉碎了日本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以战破降的战略目标，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而在敌后战场，共产党带领着人民群众通过游击战牵制住了大量的侵华日军，使他们不能够兼顾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这场持久战靠的是前线的军队，也靠着后方的人民。朱可夫和崔可夫这两位军事家深深地了解这一点。而与此相反，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所经历的都是闪电战。1939年德军闪击波兰，1940年闪电袭击法国、比利时，保卢斯都有参与。经过一系列战争后，保卢斯已经晋升为德军的副总参谋长。闪电袭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就是由他策划的。习惯了闪电战的保卢斯对于朱可夫持久战的规划毫无察觉，不知不觉中，这个善于谋划战争的德国将领被别人谋划了。
0: 要想在斯大林格勒打一场持久战，也需要多方配合。一个是后方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生产军事物资，调遣几支强大的军队；一个是需要城内的守军崔可夫将军用尽一切方法守在斯大林格勒，给后方争取筹备的时间。斯大林将这次行动计划的军事代号命名为天王星行动，从此他成为了苏联内部的最高机密。
2: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档案知识分享官月月，今天就让我跟大家聊一聊军事代号的那点事儿。刚刚我们的节目中谈到了天王星行动，俄文呢是 Epitlansayouulang。这是一个军事代号，您知道吗？军事代号的起源正是来源于

0: 一战时期的德军，那个时候德军发现给军事行动起个响亮的代号，不仅有利于保密，还能鼓舞士气。德军虽然在一战中失败了，但是为军事行动起代号的这一方式却保留了下来。 二战中，无论是轴心国还是同盟国，都争先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起代号。比如诺曼底登陆就被叫做“霸王行动”，侵华日军空袭重庆等城市叫“100号作战”，中国远征军对缅北的反攻代号为“人猿泰山”。再比如德军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闪电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德文翻译过来就是。
1: 一开始，巴巴罗萨计划不叫这个名字，计划的制定者保卢斯本来是用自己的儿子腓力兹来命名的。
0: 希特勒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这个平凡的名字配不上这一计划，于是便亲自操刀，将这一行动命名为巴巴罗萨。 巴巴罗萨是神圣罗马帝国最强盛时期的红胡子腓特烈大帝的绰号，希特勒的期望不言而喻。但是在斯大林格勒，希特勒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苏军正在后方策划一系列军事行动，天王星行动、火星行动、指环行动，这些军事代号会彻底让巴巴罗萨计划化为泡影。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有关于军事代号的知识分享。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苏联的持久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故事。苏联要打一场持久战，需要依靠全苏联人民的支持。天王星行动需要大量的武器装备，后方的工厂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青壮年们都在前线。 他们的家人，无论是老人、妇女乃至儿童，都尽其所能参与到军事装备的生产中。据朱可夫自己回忆，到1942年底，苏联已经变成了一座军营，但一场持久战的成功就必须有人要付出牺牲。此时此刻，为了严守天王星行动的秘密，苏军最高统帅部并没有把这一计划告诉驻守在斯大林格勒的第62集团军乃至集团军的司令崔可夫。第62集团军已经再次坚守了2个月，在2个月中，残酷的巷战让士兵们的平均寿命只有不到24小时，但他们中没有人是孬种。
3: 他们仍然在用各种方式保护着这座以苏联最高领导人命名的城市。照片上这个笑容憨厚的士兵，名字叫瓦西里·扎伊采夫，他是62集团军优秀的狙击手。扎伊采夫出生在一个猎人家庭，12岁就学会了打枪。 1937年，扎伊采夫应征入伍，在海军做会计。苏联卫国战争打响之后，他主动请缨上前线。随后，他跟随部队来到了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成为享誉世界的狙击传奇。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张照片，扎伊采夫手里拿的狙击步枪，其实啊是他的奖励品。 是为了奖励他不凡的成绩。一到战场上，扎伊采夫就表现出令人惊诧的天赋。他隐蔽在废墟的窗口，在800米的距离内，扎伊采夫连续射杀了3名正在移动的德军士兵。为此，他得到了一支狙击步枪作为奖励。残酷战场，英雄辈出。 苏联红军用怎样的方式应对敌方的铜墙铁壁？一栋普通的大楼为何成为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灯塔？档案继续为您揭秘。在1942年的11月到12月间，扎伊采夫就消灭了225名德军，名声大噪。没多久。 驻守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第6集团军的司令保卢斯就从德国调来了高手来对付他，那就是柏林狙击学校的校长科宁格。科宁格一上战场就射杀了2名苏军狙击手。
1: 乍一采服多年后

0: 在回忆录中说道，很明显我眼前的是一个经验老道的狙击手。
1: 在冰冷的废墟间，蹲守在战壕里的扎伊采夫已经静静地等待了两天。此时扎伊采夫眼睛酸痛，手臂发麻，突然他看到远处有一块微微的玻璃闪光，终于等到目标了。他判断那个闪光就是狙击步枪的瞄准镜。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让助手脱下钢盔，举起来缓缓移动，钢盔一露头就被对方一枪击中。其实这是狙击手很常规的诱敌战，对方的狙击手们哪怕射中了也不会轻易露面，他们一般会选择静观其变，看看是不是真的打中。为了诱惑德军，扎伊采夫让他的助手在钢盔被击中的那一刻顺势向后仰过去，嘴里还大声叫喊着，就好像是真的被击中一样。看到有人倒地，对面的狙击手抬起身来向击中处张望。就是这一瞬间，扎伊采夫的一发步枪子弹不偏不倚地击穿对手的头颅。没错，被击毙的正是柏林狙击学校校长科明格。
0: 在整个战争期间，扎伊采夫总共击毙德军的人数超过了300名，但遗憾的是，1943年初，扎伊采夫在战斗中不幸踩中地雷，眼睛受伤，再也无法做狙击手。受伤之后，扎伊采夫在斯大林格勒开办了狙击学校，亲自训练指导。因为扎伊采夫与俄语中兔子的词根相同，所以他训练出来的学生被大家称为小兔子。而这些小兔子们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至少击毙了3000名以上纳粹德军，他们用行动告诉入侵者，这是一座不能被征服的英雄城市。
1: 除了优秀的狙击手，还有一栋大楼也成为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灯塔，它就是巴甫洛夫大楼。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这座大楼在只有23名苏军士兵守卫的情况下，始终没有被德军占领，成为持久战中以少胜多的典范。我们这里有一段当时大楼里战斗的珍贵影像，一起来看一下。
0: 1942年9月底，一名叫巴甫洛夫的苏军中士带领着一个班的苏军士兵，在这栋大楼里与数倍、数十倍于己的德军交战。2个月里，大楼一直被苏军牢牢握在手中，直至战争结束。这就是巴甫洛夫大楼最后的状态，千疮百孔，弹痕累累，有一面墙已经坍塌，而楼顶早已被炮弹掀飞。可就是这样一栋大楼，见证了苏军不屈不挠、英勇无畏的壮举。这座大楼也以巴甫洛夫中士的名字命名。如今，它仍屹立在伏尔加河畔，记录着那段悲壮的往事。
1: 战争也波及到了后方的人。据苏联战地后方的一名护士回忆，德军抓走了他的同事。这位只有19岁的姑娘在2天后被找到，但她已经变成了一具冷冰冰的尸体。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无数人死去，又有无数人站起来，用血肉之躯与纳粹法西斯决一死战。这是一张手写的宣传单，在宣传单上印着醒目的大字，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这份宣传单的意图，要报仇，要为马特维报仇。马特维·普基洛夫是第308步兵师的一名通讯员，他的任务是要恢复被敌人炸毁的通讯连接。当他寻找通讯线路中断的地方时，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肩膀，马特维忍住疼痛

0: 爬到了线路中断的地方，却又被地雷炸伤了胳膊。马特维的双手无法动弹，在失去意识前，马特维用牙齿按住了电线的两端，用身体接通了电流，通讯恢复了，马特维也牺牲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这样的事迹还有成百上千件。有的苏军士兵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坦克的炮口，有的苏军飞行员驾驶飞机撞向地面的坦克。他们知道这样会牺牲，但是他们义无反顾。苏军之所以能够在斯大林格勒打一场长达6个多月之久的持久战，依靠的就是这一个个鲜活而无私的生命。
1: 从希特勒铁杆粉丝到反战人士，德军将领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遭遇了怎样的悲惨经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毛泽东为何能够预言斯大林格勒最终的走向？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此时在北非战场，以英国为首的盟军在阿拉曼重创德军，在1942年11月3日结束了战役。北非战场迎来转折点，有着沙漠之狐之称的德军将领隆美尔第一次在北非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1: 尽管英国一直在赞美着阿拉曼战役的胜利，但在1942年，全世界的焦点仍然在伏尔加河上的这场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一词已经成为报纸上最常出现的词语，各大洲都在直播这场战役，人们似乎感受到斯大林格勒决定着战争的未来。英美媒体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红色凡尔登。一战时德法之间的凡尔登战役是一战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大的战役，也是一战的转折点。而在千万里之外的延安，毛泽东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地位做出了更准确的判断。他在窑洞为1942年10月12日的《解放日报》写下了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一文，甚至做出了这样的预示：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单是这次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在毛泽东看来，1942年的冬天将是希特勒走向死亡的阶段。
0: 此刻在希特勒面前是三个强大敌人，苏联、英美及在其占领区的老百姓。庞大的苏联的向心力自不必多说，英美虽然在观望，并没有援助苏联，但是一旦希特勒在苏联被打得无处招架，他们可能就会在欧洲大陆的西部开辟第二战场，与苏联一东一西夹击德军。而德战区的老百姓更是对纳粹的统治恨之入骨，正等待着时机推翻他们的统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全世界都在等待着法西斯主义的覆灭。此时斯大林格勒进行的持久战，就如同抗战中的中国被全世界正义的力量所支持着。这就是斯大林格勒能够打一场持久战的底气。
3: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档案知识分享官月月，就让我为大家梳理一下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历史。我们现在往往都将苏联的卫国战争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俄文是 Velikaya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那么其中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是爱国的战争，可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要加上 Velikaya 伟大的呢？从规模上来说，苏联几乎动员了全国的青壮年参加军队、军事生产和农业生产。从伤亡数量来说，苏联2000多万人，而德军则有1000多万人。苏军伤亡的数量比德军要多，但苏联为什么能够

0: 最终取得胜利呢？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证中国必将取得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会得到国内外坚持正义的人民的支持。苏联的卫国战争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在卫国战争期间，中、美、英这三个重要的反法西斯同盟国都纷纷向苏联提供食物、重金属或者军火装备等。有全苏联和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毋庸置疑。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大肆鼓吹所谓民主化、公开化，社会上出现了污蔑卫国战争的领袖和英雄的声音。领袖被质疑，真相被篡改，英雄被诋毁，信念被践踏，历史虚无主义对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摧残被公认是苏联解体、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永远值得历史的反思。俄罗斯总统普京自执政开始就一直高度重视重塑卫国战争的伟大，除了每年要大张旗鼓地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式，还重新编撰了卫国战争史以及历史教科书，旨在反击西方对卫国战争的污蔑。今年的斯大林格勒80周年的盛大活动同样是明证。普京肯定了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这段伟大的历史也应该永远被人类所铭记。好了，这就是今天知识分享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将继续为您讲述苏联的持久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背后的故事。
1: 斯大林格勒抵御的战火也令德军闻风丧胆。我们来看一张照片，这是红军战士抓获的一名德军俘虏，我们可以看到德军士兵表情麻木。其实啊，这是一张摆拍照，他是被迫摆出这样的姿势供记者拍照的。自从10月下旬开始，德军的航空队提供的支援便减少了，整个德军的士气已然一泻千里，越来越多的德国士兵被击毙、被俘虏，成为俘虏的德国士兵不得不任由苏方摆布。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越来越艰难，废墟之上，坦克和大型的武器装备行走起来非常的笨重。保卢斯急需大量的步兵进行巷战，他甚至开始让装甲师的士兵充当步兵使用。可这并不是保罗斯最艰难的时刻，随着冬季的到来，保罗斯还要面临着更窘迫的局面。
2: 时间进入11月下旬，此时苏德双方的忍耐力几乎已经到了极限。保罗斯因为长期看地图患上了眼部肌肉痉挛，崔可夫由于紧张和虚脱，他的双手患了严重的湿疹，手部疼痛开裂流血，不得不缠上了绷带。与此同时，经过了2个月的筹备，朱可夫元帅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已经准备就绪，100多万兵力、13500门火炮、900辆坦克，还有1000多架飞机，胜利的天平陡然倾向苏军。他们先把目光投放在德军的侧翼，那里是纳粹德军的薄弱之处，附庸国罗马尼亚军队的所在地。
1: 所谓纳粹德国的附庸国，指的就是二战时期以纳粹德国为主导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有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斯洛伐克和西班牙。这些附庸国除了芬兰之外，装备和战斗力都很差，军队中接受过机械化和机动作战的人寥寥无几。这些附庸国的军队基本上都是轻装备的骑兵和步兵，只适用于轻脚游击队。面对苏联崭新的钢枪铁炮，一击即溃。
2: 希特勒没有想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苏联人民竟然能爆发出这么大的力量。1942年11月19日，天王星行动正式开始。苏联红军开着坦克

0: 向着罗马尼亚军队的所在地发起冲锋。这是凌晨，大雪纷飞，恶劣的天气让德军的空中支援不能实现，罗马尼亚军的武器对付不了苏联红军的 T-34 坦克，苏军的坦克越聚越多，仅仅一天之内，罗马尼亚的集团军阵地就被苏联红军突破。11月23日，苏军两股兵力在斯大林格勒以西形成前势攻势，切断了德军第六集团军的退路，将他们团团围住。在天王星行动开始一周后，配合天王星的火星行动也开始了。他们的目标是打击莫斯科周边的德军，阻止其南下增援斯大林格勒。保卢斯被苏军围得死死的，即便士兵们能坚守，可后援物资根本无法在苏军的强势合围之下送到前线，他们必将在此被活活饿死。保卢斯第一时间向希特勒请示能否突围。这个时候，希特勒身边的空军总司令格林也站出来向希特勒夸下海口，说自己的空军可以负责给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提供充足的资源。希特勒于是命令保卢斯不许撤退。保卢斯一向听希特勒的话，但这一次保卢斯的忠诚让德军第六集团军将彻底走进一场灾难。
1: 我来给您算笔账，德军第六集团军每日所需要的是700吨食物、弹药和燃料等，需要500架飞机运送。然而戈林可调动的飞机只有298架，也就是每天最多运送500多吨物资。当然，如果以上任务每天都能顺利完成的话，也能让德军士兵保命。可是斯大林格勒的冬季将会降至-35°，伴随恶劣的风雪，德军的飞机能够顺利飞抵目的地都是个难题，更别提他们在路途中随时都会被苏军的炮火打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德军每天只能向斯大林格勒运送100多吨的物资。
0: 在苏联方面，苏联战前的谷物产量由9560万吨到1942年只有2970万吨，虽然减少了1/3还多，但盟军也提供了少量的援助，苏联能够勉强供应前线的将士。在斯大林格勒坚守的前2个月，朱可夫就在后方调集了众多人手修筑被炸掉的铁路。与德军只能飞机运送物资相比，火车载着大量的物资去往了斯大林格勒。与苏军相比，德军的情况则凄惨得多。从1942年12月到1943年1月，德军的面包定额从每人每天200克缩减到80克，再到50克。到后期，保卢斯不得不下令宰杀军队中的马匹，可不久马匹都被吃光了，他们只能从冻僵的土地里把动物尸体挖出来，简单煮一煮吃掉。因为无法忍受寒冷，德军士兵躲进了地下室里，所有人一起坐在黑暗中生病发疯，等待死亡的来临。
1: 当时德军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份档案可以让我们略知一二。档案是一份死于1943年1月1日德国士兵的验尸报告。这个德军士兵虽然是中弹而死，但我们发现报告上还有这样的记录：他非常的消瘦，腹部脂肪组织几乎完全丧失，由于饥饿导致右心房衰竭。看得出来，这个士兵生前早已经营养不良，这就是当时德军士兵的普遍现象，饿着肚子与红军厮杀，饿着肚子被红军所杀。但即便如此，苏联红军仍然给了这些德军活命的机会。

0: 1943年1月8日，德军的指挥所里进来了两名蒙着双眼拿着白旗的苏联军官。白旗不代表着投降，而是代表着谋求和平。苏军在前一天通过无线电联系上了德军的指挥官保卢斯，通知他们1月8日会有两位军使来找他们，暗号就是举着白旗。保卢斯同意了，在恶劣的状态下，他迫切地希望与苏军建立联系，找到解决之道。两位军使也确实给保卢斯带来了一个解决方法，方法就存在一封信件里。我们通过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这封信。信上写着这样的内容：鉴于你们进退维谷的困境，为避免无谓的伤亡，希望你们接受以下投降条件：一，以您和您的司令部为首的所有被围德军停止抵抗；二，您要有组织地将全体人员、武器、所有技术兵器和军用物资完好无损地交给我们，我们保障所有停止抵抗的军官、军士和士兵们的生命安全，战后可到返德国，或按照战俘本人的意愿选择去向。所有投降人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服、军衔、勋章、个人财物和贵重物品，高级军官可保留随身武器。所有投降的军官、军士和士兵将立即得到正常的口粮，所有伤病员和冻伤者将获得治疗。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联红军给了纳粹德军一条活路，前提是他们必须投降。保卢斯对希特勒忠心耿耿，他不愿意自作主张。保卢斯将这劝降信交给了希特勒，得到了一个让他感到绝望的回答：不许投降。
1: 在得知德军仍然决定负隅顽抗、绝不投降之时，苏军开始了对斯大林格勒的最后的攻势——指环行动，缩小了对第六集团军的包围圈。对于希特勒来说，长达半年对斯大林格勒的争夺，早已经不再是一场普通的军事行动，这是德意志与苏联的意志之战。这场战争可以失败，但士气不能丢弃。此时，希特勒动用整个宣传机器，宣称保卢斯及其第六集团军将在斯大林格勒战至最后一滴血。显然，他已经让保卢斯及其第六集团军为他的战争意志殉葬。为了让整个殉葬的过程显得更加完美，希特勒决定犒劳一下保卢斯。1943年1月30日，希特勒发布命令，授予保卢斯德意志第三帝国最高军事头衔，并晋升他为德国陆军元帅，其他军官也都各升一级。希特勒还在发往斯大林格勒的电报中写道：还没有一个帝国元帅会向敌人投降。他似乎在暗示保卢斯要自杀殉职。然而，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
0: 加官进爵的保卢斯并没有觉得带着元帅军衔自杀殉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在他看来，前面有很多次突围的机会，即便不能保存第六集团军的有生力量，也能保存其中的机械和武器方面的专家。但希特勒均没有同意，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自杀毫无意义。在苏军的指环攻势下，集团军的空中补给线被切断，本身就为数不多的食物更加捉襟见肘。这些天自发投降的德军士兵越来越多，在万念俱灰之时，保卢斯只能将身边的儿子通过飞机偷偷送回了国，再将自己的婚戒放到信封里托人送给妻子，而自己则在指挥部里等待着末日的到来。

0: 1943年1月31日晚，苏联第64集团军第38摩托化步兵旅突入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百货大楼，将其从四面八方封锁，因为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总部就驻扎在那里。次日，保卢斯的电台向希特勒发出本台停止发报之后，早晨6点左右，苏军向大楼密集开火后，德军的反击突然停止了，一面白旗从二楼举起，有德国人大喊要求谈判，这预示着保卢斯这个希特勒的忠实信徒即将率领德军第6集团军投降了。
1: 我们来看保卢斯的两张照片，这一张是保卢斯进入斯大林格勒之前，旁边这一张呢是保卢斯投降之后苏联方面的人拍摄的。很明显啊，这一张的保卢斯如同一个颓废的老人。在保卢斯决定投降之际，一位名叫伊尔钦科的苏军中尉进入保卢斯所在的百货大楼，他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他回忆说，保卢斯元帅躺在铁床上，没有穿制服，只穿着衬衫，没有向我们打招呼，但他坐了起来，看起来他像一个生病的体力不支的人，他的脸在紧张地抽搐着。与保卢斯相比啊，德军士兵更加的凄惨，他们衣衫褴褛，身上只有破旧的制服和薄薄的大衣，瘦得像骷髅一样，五官凹陷。与他们相比，红军士兵则营养丰富，精力充沛，穿着厚实的冬装。面对曾经的敌人，他们还掏出面包或香烟送给这些德军士兵。这是保卢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违背希特勒的命令。从1月30日被任命为元帅，到2月1日投降为止，保卢斯成了德国历史上最短命的元帅。至此，坚持了6个月之久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终于结束。
0: 苏联红军在整个东线战场的浴血奋战，最终让希特勒的部队尝到了惨败的滋味。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二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持续了199天，这是纳粹德军遭遇的战略范围最严重的失败，直接构成了苏联与德军总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它鼓舞了各国人民同法西斯占领者进行更加坚决的斗争。这次战役以后，轴心国的失败指日可待，同盟国开始着手制定战争结束后的政治方针，描绘未来的世界格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结束后，保卢斯成为了反战人士，他和他的部下不厌其烦地向着德军发出劝降信，呼吁人们不再为希特勒卖命，但他却一直被德国国内骂作懦夫。1953年，保卢斯从苏联回到德国，1957年郁郁而终。而他曾经的对手崔可夫在斯大林格勒一战成名，并在1945年参与了柏林战役，向纳粹德国发起了最后的冲锋。1955年，崔可夫荣升为元帅。1982年，82岁的崔可夫与世长辞。他本有资格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下，但他却选择长眠在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港，永远地守护着阵亡在此的将士们。斯大林格勒在1961年已更名为伏尔加格勒。光阴流转，今年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80周年。如今展现在人们眼前的这座城市整洁繁华，城市中高楼鳞次栉比，一旁的伏尔加河静静流淌着。在城市的最高处，马马耶夫港耸立着一尊象征祖国母亲的高大妇女塑像，雕像高85米。塑像面对波光粼粼的伏尔加河，他右手高举。

剑，左手直指柏林，号召自己的英雄儿女冲锋陷阵，消灭敌人。而每年的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日，2月2日，萨林格勒保卫战胜利日，5月9日，纳粹德国投降日和欧战胜利纪念日，9月2日，日本投降日，6月22日，苏德战争的巴巴罗萨作战开始日，和11月19日，萨林格勒保卫战的天王星作战开始日，这六个纪念日，这座城市仍然叫做斯大林格勒。

0: 哟，哎，别走啊你，肖春生，荣誉归来啊你这个，真不愧是战斗英雄啊！瞧这伤，瞧这伤，看看多爷们儿！哎，伤着不少关键地方吧？我问你，
1: 怎么着？
0: 这回是你一个人回来的？
2: 肯定是被贺红玲那个小丫头片子给甩了。
0: 他不会是跟你那家里边当干部的好朋友在一块堆了吧？真要是这样，你这当太武大郎了吧？你这个，
3: 我说谁呢你？走开！
0: 哟，这时候还横着你？
2: 记得来找我。

0: 秋然，你们少喝点儿。你看看你，我就说他去哪儿都得有人陪着。没事吧？
1: 没事。
2: 人怎么摔的？
1: 春生，没事吧？春生。
3: 小梅，其实那天在医院里，医生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其实吧，我觉得红军刚才那提议挺好的，像我这样的废人是吧？

0: 能混一个 后勤保障的工作就烧高香了。
1: 春生，你别这么想，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0: 小梅，你知道吗？其实一开始就不应该跟我说那些话，你就不应该让我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我自己还能再站起来。毕竟，等你朝着一个方向一直不停地努力，当你怀抱希望的以为自己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跳出来，他跟你说，其实你一直在原地踏步，连半步都没往前迈过。

0: 说话呀，我求求你行吗？我算我求求你了，你别在我这样一个废人身上浪费心思了，行不行？
1: 哥，
2: 陈山，就怪你们两个，非得喝喝喝喝。

童小梅走了，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前些日子那些话应该深深刺痛了那个善良的姑娘。在接下来的未知旅程中，真的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想到这里，小春生被一阵巨大的悲哀席卷。

0: 牛参汤。小哥，你们先喝茶啊。
1: 哎，程老，问你个忙。
2: 倩儿，会不会不来啊？
1: 咱们让那么大的力，他没理由不心动吧？
3: 小哥，别来无恙。
1: 哎，三哥，三哥，您最近挺好。
3: 好着呢。哎，哎呀，听兄弟说你要找我谈一笔生意。
1: 对。是这么着啊，这个兄弟手里头有货，我想按照这个照牌价。

0: 出给你。
1: 有多少货？
0: 5000。
1: 还有，这你赔不少啊。哎，
0: 那总比砸手里头强，是吧？咱也不是头一回做买卖，我七点什么人，您清楚啊。咱这也不是最后一回做买卖，这以后我还指着您拉着。三哥，我听说这回您不收我的货，不是您的意思呀？
1: 这怎么说呢？
2: 这次不收你的货，是我给我兄弟一个面子。早年间呢，我差他个人情。
1: 不过天哥，你放心啊，咱们之间有旧交情，我不会为难你的。以后咱哥俩的事情，公事公办。是赔一下，您坐。

0: 三哥说了，这笔生意他不能做了。
1: 为什么呀？
0: 哎，天哥，你的名号大小我也听过，我敬你是条汉子，我就这么跟你说了吧，你手底那笔货赶紧出了，无论多少钱，只要有人要就赶紧出了。

0: 得这事儿啊，还真不是李尚有使坏那么简单。而且那谁也说了，上回就是还李尚有一人情。之后我们还照旧啊。那三哥虽说我只见过一面，但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出尔反尔的人。
1: 那这样，我去红军还有叶芳那问问，他们消息灵，看看外面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是咱不知道的。嗯，哥，那批货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让黑子去天津了，让他去那边问问看有没有人收。
1: 看着点李尚友，
0: 这做生意真烦。

0: 我知道了，那晚上等您回来一起吃饭。嗯，我让朋友去打听了，
1: 外汇券这块还没有什么风声，
0: 不过今年政策重点是打击倒买倒卖，你让他们小心点，哪怕东西砸手里了也别沾上官司，不是，
2: 毕竟是好几千块钱呢，都够一家子十几年的开销了，就算天哥他肯放手，那帮兄弟们肯定不会干的。我看天哥最近啊，可是卯着一股劲儿要干一番大事业，估计很难被说服。
0: 这就是你的活了，这话别人劝不了，但你能，你在大家心里有这个威望。
3: 方子，什么时候这么看得起我了？不过天哥吃过亏，他应该有轻重。
0: 那个，你去看看燕秋姐来接春生了没有？她不是得要去疗养院吗？别误了点儿。
2: 这才九点半呀、啊，来得及。
0: 叫你去你就去。
2: 啊，那行，我去看看啊，哥，我去看一眼。哎。

0: 小梅，她怎么样？你不知道啊？她跟我说，她家里面在医院给她安排了份工作，她还是想当医生。
1: 医疗系统又不是她。

0: 他家开的，合适的医院工作哪能说找到就找到？你要真是他说什么就信什么，一点都不考虑。
1: 那他之前跟我说，他留在北京，也是他家里人的意思，是因为我？
0: 不是因为你，还是因为谁啊？我是真没见过他那么傻的，也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你但凡对他稍微上点心，早就该发现不对了。

0: 从一开始就没喜欢过我哥，我哥那样的也不配他，也就是你这种天天觉得自己顶个炸药包能为国牺牲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吸引到他。贺红玲想去文工团那会儿，他就奔着成全你们才让出这个名额的。他甚至在得知你不能当兵以后，还去找过贺红玲，想让他等等你。还有这次，你正经的女朋友贺红玲不愿意放弃到手的功名利禄大好前途，而他呢，你一个肖琛琛的朋友，放弃了部队送他去深造当医生的机会跟着你回来。肖琛琛，我有时候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怎么就不明白他对你的一片心呢？那你呢？
1: 那天你不也看到了吗？我也喜欢你这个姑娘，现在我已经找到她了。
2: 那就祝你们幸福了。你不是废人，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回北京做手术，你就能站起来了，你还是原来的你。
3: 跟他说声谢谢，还有对不起。我早该明白，也许我早就明白了，只是我不愿承认。我也有懦弱的时候，需要别人陪着，什么都不用做，就只是陪着，就只是陪着，我就觉得我这口气他还没有散。
0: 那其他的呢？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3: 那小梅呢？她现在
0: 家里让她复习，准备高考呢。
3: 挺好的，挺好的。
0: 你别跟我说自己配不上她那样的班。
3: 这是事实。
0: 你这样说是在糟蹋他对你的心意，他对你的喜欢不是那种盲目的庸俗的女生对男子汉英雄气概的崇拜，他在你身上投射了一部分自我，一个永远不会被困难打倒，一个永远不会向现实投降，一个永远走在理想路上的自我。知道了，你好好想想，别辜负了他。

关系，回头再定一台不就完了吗？哥要这东西是真有急用。哥，其他货我运走了，咱手里边还有这数啊。

0: 我呢，刚才说肖春生那些话全都收回，搁在这儿呢，给你道个歉。只要你肯出，我愿意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3000块，就子弹哥送给你跟肖春生的彩礼了，这成吗？老四，我赶紧替。妹妹，拿着。你看，拿着。来。
1: 哎，别动，别动。
0: 哎，我告诉你，你把这钱拿着。你看，拿着呢。哎。嘛呢？不要脸是吧？你们家老头不就是一个什么司令吗？真要是查不起来，老子也不怵。采访。

0: 李尚友，罪不及家，人祸不过妻儿，你这是在坏规矩。都什么年月了，你还跟我提规矩？我问你，规矩能挣钱吗？啊？<笑>再说了，你干嘛遵守你这没瘸子的规矩？啊？
1: 这不是威震北新桥齐天吗？怎么着您呢？出来了？怎么也不提前知会一声啊？我们也好给你接风洗尘啊。
2: 李尚勇，今儿我们也不想跟你斗嘴皮子，这仪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关系到我们哥几个的未来。再说了，这是我们花钱买的，跟你没关系。

0: 这只手又能恢复如初，那咱就可以谈。要不你陪我一只？
1: 李善瑶，你刚才说已经没有人守规矩了，告诉你，现在不仅要讲规矩，还得讲法律。告诉你们几个，我已经通知管片民警，人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到，识相的就赶紧走人。

那小妞还没把你给甩了呢。这些年了，我可还一直都没忘了她。

你出货呀？哎。

0: 小曼，你看见没？我刚才是不是站起来了？是不是走了两步？
1: 你那是走吗？那是摔。
0: 你刚好，逞什么能啊？不是，你别哭啊！没事了。
2: 屡次寻衅侮辱退伍军人，李尚游一行人被行政拘留15天。
0: 疼，轻点儿。
3: 我才多长时间没去，你都可以站起来了。可以啊，肖成申同志。
0: 洪大夫不在，我是每天在家也不能偷懒啊，我可不能辜负了你这些日子的劳心劳力，是不是？
3: 那我这两天可得好好犒劳犒劳你。
0: 我哎呦，轻点儿。谢谢你。
3: 我也该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那些拳头就应该落在我身上了。
0: 这算什么呀？我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让女同志受伤？像什么？
3: 你还知道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是谁之前说了，我是个废人了，你别管我了。
0: 哎呦，我说你这记性怎么这么好呀？
3: 你忘了孔夫子怎么说的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得罪我的那些话，我可都记小本上。哎呦，
0: 上回的你别记了，我那是口是心非，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都想。我刚跟你说的话，你听见没？疼，轻点儿。
3: 听见了。
0: 小梅，你上回跟我讲的那些话，我仔细的想了想，我觉得你说的对，我应该接受现实。就算我这腿不能恢复得跟以前一样，但我过普通人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回不了部队这事儿，接受。
3: 放心吧，电磁仪已经到了。

0: 春生康复期间得到部队首长和相关民政部门的关怀和帮助，他在组织的鼓励下决心早日站起来。
1: 注意呼吸。
2: 同医生背后长眼睛了。
1: 所有的医生都有360度环境监测功能，你不知道吗？

0: 么呀？这是
1: 三哥进去了。
0: 啊？
1: 不是，说说，这不是现在吗？上头开始逮那偷鸡倒把的，这浙江那块干最大那什么八大王，一个没落，全给逮了。最高一个，说是判了10年啊。
0: 李尚游呢？
1: 那小子他早就跑了，他多贼呀！哎呀，哥，还得说是你啊，长后眼了。要是当初你不压着，现在咱哥俩早在里头了。你说，这以后买卖道断了，咱干点什么呀，哥？
0: 容我想想。
1: 哥，你可真得想想，这哥几个天天……
0: 我说了，容我想想。
1: 行。
2: 哎，哥，这个是红军从他们单位抄回来的，说是国家最新的指示，你看看。

0: 实我觉得吧，这不一定是坏事。你们之前那笔生意啊，虽然赚钱快，但不是长久之计。说到底，倒腾外汇券也好，从广州、香港倒腾那些货品也好，这赚的都是差价、跑腿费。你想，如果咱以后交通便利了，他们的东西可以从外面直接流通进来，那这笔生意啊，就做不了了。而且，从大局上来讲，我觉得咱国家整治非常的有必要。你想啊，如果大家都一窝蜂的去倒腾这些货品，赚这快钱，那谁还有心思发展生产？从长远上来讲，咱国家不就乱套了吗？
1: 你说的对，是我呀、啊，就是急于求成。
0: 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
1: 我这不也琢磨呢。我头些天在那报纸上看啊，就说国外有一种小店儿，卖食品，卖日用品，就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你想买的，人家都卖。
0: 这不就是咱们过去那供销社吗？
1: 不是一回事，人家24小时营业，你想什么时候过来买就什么时候过来买。人外国人工作忙，没工夫做那个早饭，都去那儿去买。嗯，
0: 这主意不错。哎，地儿你想好在哪儿吗？
1: 那还能是哪儿？无非就西单嘛。那儿旅游的人多，尤其周六日，那人都乌泱乌泱的。
0: 我刚听你那话，这店应该是方便老百姓的吧？啊、嗯，你这放西单，一是租金太高，二是我觉得去那边逛的人啊，买生活用品的太少了。这事儿吧，得多出去看看，多逛逛才知道。不过我觉得，那居民区人流量大的地方呀，比较有市场。
1: 人流量大的。
0: 哎，天哥，你跟我姐那事儿什么时候办啊？
1: 嗨，
0: 快点吧，我这等着抱我的小外甥呢。赶紧排上日程，啊！

0: 小维，你说我这腿也快好了，我好了之后干什么？
1: 你想干点什么？你知道毛主席以前是想当人民教师的吗？孙中山先生以前是学医的，还有鲁迅先生以前也是学医的，可是后来毛主席和孙中山先生成了伟大的救国先驱，鲁迅先生成了大文学家。我们人生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只有一条，我们的理想可以是唯一的，比如中华崛起，比如天下为公，比如唤醒一代中国人，但实现理想的道路不仅只一条，这条不通了，我们就再换一条。
0: 小梅，你说的真好。
2: 我也是这段时间自己琢磨出来的。
1: 有件事情，我也想告诉你。其实你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我最近也一直在想。我父母希望我重新考大学，读医学，出来以后当医生。

0: 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可是我现在已经24岁了，大学出来以后就29岁了。29还是一个从大学刚出来的新手医生，我倒不是觉得丢人或怎样。
1: 我知道，
0: 我只是有点怀疑，我不确定花5年的时间从头学起到底值不值。或许不止5年，毕竟从一个刚进医院的新手医生爬到真正的能独当一面，也许10几年就过去了，那时候我就40多岁了。说句自大的话，其实很多知识我在医院已经亲身学过一遍了，很多他们现在学的课程研究我在国外的期刊上也已经看过了。我也是陪你复健的这段时间，我才接触到了康复医疗，我也看了一些论文，我发现这门学科不仅是在国内，就连在国外也都刚刚起步。虽然1960年就成立了国际伤残者康复协会，康复医疗也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这门学科依旧是医学的附属，甚至成了医学领域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大本营。在国内的情况就更糟糕了，我们之前除了一些传统的针灸拔罐治疗方式，这完全就是一门经验学科，还不算一门有理论的学科。
1: 我喜欢听你说这些，
0: 所以我想试试这个，以我现在的学历就能考，考完之后就能上岗，而且这个行业的职业缺口还是很大的。现在想想，我以前总说医生和护士是一样的，但我总是执着地想去当医生，心里未免没有轻视护理医学的想法。但是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去了康复中心，见到了那么多的患者，我才意识到所有的医学都是为大家服务，为患者服务，都是一样的，
1: 也都是光荣的。哎，那这么说来，我岂不是成为了你第一个康复的病人？

0: 我们一起去了康复中心，见到了那么多的患者，我才意识到，所有的医学都是为大家服务，为患者服务，都是一样的，
1: 也都是光荣的。哎，那这么说来，我岂不是成为了你第一个康复的病人？哎，那佟大夫，那我这个病人

0: 表现得怎么样啊？
1: 勉勉强强80分吧。
0: 80分？我觉得我怎么着也得100分吧。
1: 所以春生，你也一定要好好想想。

小春生，你的信。哎，来了。春生，好久不见。最近还好吗？腿恢复的怎么样？我腿上恢复后复原到了刑警大队，在这里，我在部队上学到的技能又派上了用场。我现在的生活啊，忙碌又充实。 哦，对了，我最近谈了一个女朋友，她在县里供销社上班。我现在啊，算是双职工家庭了。有时候回想，我们在部队似乎还在从前，但又似乎很远。和阿猫吹牛。

0: 今天是工作日，家里人都去上班了，就我一人，进来吧。
1: 哎，小梅，这个生日礼物提前送。我也不太懂啊，是别人给我推荐的，说这个特别好，你看看行不行？
0: 很有用，真的。
1: 哎，有用就行。
0: 你跟我来。

0: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衣服被保姆放在我妈那儿了，找了好一会儿。上次逛商场的时候，看见这件红色的毛呢大衣，觉得特别好看，就当我送给燕秋姐的结婚礼物了。

0: 这个今天啊是我跟燕秋订婚，是感谢大家伙过来助兴捧场。我这一路走来走到今天，少不了大家伙对我的帮助支持还有信任，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伙说声感谢，谢谢大家。这人生啊不如意十有八九，过去我也是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一些错误，好在有你们，我这是不是有点语无伦次了？我这有点激动。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也有一份正儿八经的营生，我就觉得我很知足很幸福。人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大胆大胆大胆，
3: 你们俩怎么走？我们打车捎你一段。
1: 没事，你们先走。
3: 没，没事啊。
1: 没事，你们先走。
3: 那撤了啊。
1: 你看着他俩。
4: 太差不多。
5: 小姐俩，
4: 你这……哎呀，你慢点，你慢点。
1: 要不要走走？

我以前就总爱来这里看书。有一天，我在书库里面发现了一个同道中人，我就过去拿走了他正在看的那本《护士札记》。

我就想过去会会这个把我饺子下掉的女鬼，究竟是何方神圣？结果遇到了革委会的捉鬼队，差点把我们俩包了圆儿。还好我机灵啊，在关键时刻急中生智，推倒书架，救了他一命。 然后我就得到了这一枚算作谢礼的书签儿。我最近经常在想啊，要是我当初见到这个女孩，会怎么样呢？我会追她吗？ 他会同意当我的女朋友吗？可是人生没有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会不会太晚。

0: 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有一个任务，鹿泉县的慰问演出需要我们出人，谁愿意去啊？
1: 鹿泉县这儿哪？我听都没听过。
0: 哪个犄角旮旯吧？
2: 我肯定不去。
3: 谁愿意去啊？
4: 不想去，
5: 可别选我。
0: 让我不要顶我，不要顶我。
6: 团长，我去吧。

0: 红玲，红玲，红玲，红玲，大夫，他怎么样了？病人烧到32.2度，现在啊刚刚输完液，手已经基本给退了，先让他在这里卧床休息吧。可能啊是他最近太累了，免疫功能下降。
1: 哦，谢谢啊。
0: 好。
2: 吃晚饭，让别的队员去找你，结果就发现你发烧了。你应该是太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0: 叶同志，把手松松，你跟我过来一下。哎，好好疼疼。虽然这是病毒性感冒，看起来啊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如果烧一直没退的话，很有可能会转变成心肌炎。那么一旦转成心肌炎，以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 是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啊，我们建议应尽早的注射免疫球蛋白。这是一款从古巴进口的抗菌药，它能直接清除病毒、中和抗体，不管是对病毒性感冒还是心肌炎，都有很好的治疗和预防作用。只不过这种药现在十分短缺，在我们医院已经缺药很久了。你们看看能不能动用你们自己的关系，在其他部队找一找。
1: 知道了，我来想办法。同志，用一下电话，谢谢。你好，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古巴进口的抗菌药？对，帮我找找，谢谢。怎么样，有吗？没有是吧？哎，好，谢谢。 我是叶国华，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古巴进口的抗菌药？没有，找找呗。真没有啊？谢谢。

你好点了吗？嗯。他昨天晚上为了给你找特效药，愣是骑车去三十里铺的医院给你拿的药。你可真有福气，你男朋友对你真好。

0: 你醒了。
1: 哦，你怎么样？感觉好点吗？慢点。饿不饿？我去食堂给你打饭啊。
0: 吃不下。你怎么那么傻呀？三更半夜黑灯瞎火，骑那么老远。三十里铺那边有狼，你知道吗？村民都遇上好几回了。
1: 我边骑车边念毛主席语录来着，什么反动派都望风而逃了，豺狼虎豹不在话下。
0: 我就是受凉发烧，晚一两天用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那可不行，人大夫都说了，越早用越好，这万一转成心肌炎可就糟了。要是就因为晚了这一宿就转了，我不得后悔死。
0: 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谢你啊？
1: 谢我干嘛？咱俩什么关系啊？我做这些不是应该的吗？用不着谢我。

0: 怎么了？
1: 没怎么。哎呦，这么晚了，饿了吧？要不吃点点心？
0: 我饿。
1: 好，不饿咱就不吃。那个，你一定渴吧？来，喝点水。
0: 我不渴。

0: 你干什么？
1: 有蚊子，我给你轰蚊子。
0: 这个季节哪有蚊子啊？
1: 有啊，你看，蚊子。
0: 你不用这么照顾我。
1: 哎，我这叫投桃报李。你之前这么照顾我，我怎么着也得还回来吧。
0: 我之前是这么照顾你的。
1: 是啊。
0: 这么惹人烦。
1: 哈，感情你觉得我烦是吧？行，我走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什么意思？
0: 我看你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我是希望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1: 小梅，你别说啊，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哎，我肖生生这一辈子啊，都把当兵作为人生的目标，也没有想过其他的事情了。后来不能当兵了，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真的找不到方向。
0: 没关系，没想好就慢慢想。不过有一件事情当务之急，我妈想见你。
1: 啊？阿姨想见我？
0: 她都跟我唠叨了好几回了，我觉得应该让你们两个早点见面，让我的耳朵清静清静。
1: 行，见。程女婿早晚得见丈母娘。
0: 什么丑女婿，你不丑。
2: 好吃啊，分你点儿。
0: 我不要，我不要。
2: 好，我正事儿。好。怎么了？你帮忙。
3: 陈红军和叶芳较着劲。他在海关努力表现，逐步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混得越发风生水起。

0: 在学校老吃食堂，尝尝我的手艺。
1: 哇，小梅你也太厉害了吧，这天天看书都忙不过来了，你还能做这么些菜。我记得我高考那会儿呀，恨不得睡觉都在看书。
0: 尝尝。
1: 哎，你说像你这种又会做菜又会读书又会给人治病的女孩，我说肖春生他怎么那么有福气呢？哎呀，
0: 怎么了？
1: 我看肖春生有这个福气，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福气。
0: 你这张嘴又要说什么尖酸刻薄的话？
1: 我可是你的亲密战友啊，从开始到现在我可一直站在你这一头的。
2: 不过我跟你说正经的，他现在连个正经工作也没有，你也不管管他。
1: 你看齐天和黑子他们什么火就倒腾什么，怎么着也是赚了些钱。哎，他曾经可是这帮人里最拔尖的，你就没有落差感呀？
0: 怎么管？像你压着陈红军那样？
1: 你怎么说话油嘴滑舌的呀？
0: 我知道他，他不是无所事事，整日闲逛。你得给他时间。你们一直在北京，你们不需要再追上这个时代。可他不一样，那个时候他所有的心思都在战场上，他战场上的那个梦碎了，你得给他时间让他重新找到新的梦。
1: 行吧，反正是你的人，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尝尝。嗯，真香。嗯，好吃。

0: 紧的，趁热吃，一会儿凉了。
1: 你做的凉了也好吃，你先搁那儿。嗯。
0: 哎，我看到外面停的车了，黑子来了。
1: 刘呢？你说他这一天天也没个正经事儿，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把他租给他。
0: 行了，别叨叨了，我进去看看他去啊。
1: 去
0: 啊。你赶紧抓紧时间吃饭。
1: 嗯。
2: 哎。姐，您怎么来了？
3: 坐坐坐坐。
0: 我把这地方租给你吧，是让你卖东西的。你搞得这么乱七八糟，要真来了客人，谁敢跟你做生意啊？
2: 姐，这您就不懂了。
3: 我们这行啊，叫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2: 现在是这个生意的淡季，没客户。
3: 等有了生意以后，那我就能挣钱了。哎，我到时候挣钱了，第一件事儿我肯定搬出去，我自己找地儿，我弄他个公司。那个时候啊，租金我双倍。
0: 行了，我来不是跟你说这个的。
2: 啊，不是这事儿啊。那什么事儿？您就说吧，我就干去就完了。
0: 你跟小慧又怎么了？孩子的事儿啊，你想要孩子，你就好好跟人说，吵什么呀？这小慧呢，以前是当运动员。

0: 们的，对吧？有规定不能要孩子，
1: 但现在这个年纪了，我觉得他肯定自己也想要孩子。
2: 姐啊，人家现在可不是运动员，人家现在叫模特儿，没听说过吧都？哎，我跟你说啊，搭一台子，一帮女的穿的衣服啊。

0: 小手一掐那腰，往前扭哒扭哒扭哒扭哒就过去了。一边走啊，那眼睛还得各种飞呢。然后到了尽头，那脑袋咔一甩，扭哒扭哒扭哒，人就回来了。哎，回后台，人家换件衣服，接茬这么走。就下边那人啊，男女老少那人呀、啊，指指点点的，那看的拍照的，说是什么为了卖衣服。是这服装公司给钱，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说
1: 这次就为了这事儿是不是？
0: 还怎么着啊？这事儿还不够啊？哎，姐，我要再知道别的事儿啊，我……
1: 哎呦，行啦，黑子，你看看你这臭脾气，也就小慧能受得了你。
0: 受了让他受，受不了让他赶紧走人的。
1: 我说什么呢？两口子啊，就不能好声好气说话吗？哎，你说老给媳妇儿放狠话有什么意思吗？最后呢？最后他不搭理你，他也没有走，走的人是你。行了啊，听姐一句，赶紧回去，别为了这些没影的事儿吵架。两人之间再好的感情都被你磨没了。
0: 哎，姐，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他找你了。
1: 你说呢？行了啊，别闹脾气了，早点回家啊。
0: 嗯。

0: 哟，看这谁呀？
1: 看什么呀？
0: 这么多天都是我一个人在这屋里住着，突然间多出来一个人，我还不能看看？
1: 怎么了？我凭什么不能回来啊？这我们家。
0: 德行。

0: 瞧瞧，这是我今天挣的工资，怎么着不比你的少吧？给你，拿去交房租吧。你们那儿最近不是没开张吗？
1: 脏。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钱呀，脏。
0: 黑子，你甭跟我来劲啊！我是你老婆，不是你奴隶，我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还有，我当模特脏哪儿了？啊？我是偷了是抢了还是卖了？一看你就不看报纸，人家报纸上都登着了。时装表演，表演新时期新事物，那是正经职业，美的职业是艺术，是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层面的一部分，你懂吗？黑子，你要是这么不信任我，见天觉得我背着你在外面勾三搭四，可以啊，拿出证据来。哎，只要你能拿出证据，我二话不说马上收拾东西走人，跟你办离婚。但你要拿出证据来，疑神疑鬼，一脑子封建糟粕，那你就是可劲儿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你忍心吗？
1: 我就是受不了别的男的看你。
0: 那当模特那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你再说了，那你老婆漂亮，那漂亮不才有人看吗？你看人家电影明星，哪个不是因为长得好看才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哦，那人家就都不结婚了，那结婚人家就都不工作了。再说了，你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好看才去

0: 着吧。哎呦，我这累了一天，腰酸背疼。哎，给我揉揉。
1: 谁给你揉？给你揉。
0: 行，你今天不给我揉，明天就有别人给我揉，看着办吧。
1: 明天谁给你揉啊？啊，我听听。
2: 轻点，
1: 还给你揉了。
3: 媳妇舒服啊？
0: 嗯，舒服。哎。
4: 怎么，还紧张上了？
5: 紧张不至于，我肖春生怎么会紧张啊？对吧？又不是没见过。
4: 哦，认识啊？
5: 这个认识归认识，但是认识的身份不一样。你想啊，这以前我在童叔的眼里就是老战友的儿子，优秀，而且这小伙儿长得精神，为人也好，替老战友高兴。
4: 真能往自己身上贴金。那我问你，那我爸当初为什么让我跟叶国华相亲，不是你？
5: 这不明摆着的吗？怕自己的闺女配不上，对不起老战友呗。
4: 真能胡说八道。
5: 你不是喜欢我胡说八道吗？
4: 你比胡说八道还厉害，你是胡说九道。哟，
5: 你喜欢啊？行，那我每天新练一道。我明儿就是胡说十道，
4: 走吧。哎
5: 哎，你说我这东西是不是少了点儿？要不我再买点水果啊？
4: 走。
5: 真不用啊！哎呦，别笑呀，你这。
4: 爸妈，我们回来了。哎呦，
6: 怎么才回来呀？
4: 晚饭都好了。这不春生非要给你们拿点东西嘛，所以就耽搁了。
5: 阿姨好。
7: 哎，你好，快把东西放那儿吧，进屋吃饭。哎，
8: 来了，
9: 春生，
8: 这是在家里，又不是在部队，随意一点啊。哎，坐吧。
9: 是。
8: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5: 报告首长，我跟小梅刚在一起。
8: 刚在一起？是一时冲动，还是作为一个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移情作用啊？
5: 首长，不是的，我和小梅虽然刚在一起，但是我们作为朋友、战友认识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对彼此的人生目标、生活态度、性格品质已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
4: 刚刚我爸不是说了吗，在家里放松一点。
6: 春生，你这腿都好了吧？没什么后遗症吧？
5: 哎，阿姨，我这腿已经好了，这多亏了小梅一直鼓励我做复健，腿已经好利索了，您放心吧。
6: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还回部队吗？
5: 已经复原了，手续办得差不多了。这工作嘛。
4: 妈，春生现在准备创业。
6: 创业？
4: 妈，现在时代变了，这几年我们待在部队，了解外面的世界太少了。现在机会那么多，选择什么作为事业，就像选择伴侣一样，是一辈子的事儿。相信我们，给我们一点时间。我相信春生，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这个理想哪怕不在部队上，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可以实现。
5: 不说了，吃饭吧。
8: 啊，吃饭。

0: 坐吧。
1: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待，最喜欢来我这个书房玩。

0: 从闪电战到持久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一支早该到达的援军，为何迟到半年之久？
1: 他要通过这场战争，让德军的第六集团军永远在人类历史中消失。
0: 从希特勒铁杆粉丝到反战人士，德军将领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遭遇了怎样的悲惨经历？
1: 看起来他像一个生病的体力不支的人。
0: 残酷战场，英雄辈出。苏联红军用怎样的方式应对敌方的铜墙铁壁？
1: 就是这一瞬间，扎伊采夫的一发步枪子弹不偏不倚地击穿对手的头颅。
0: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毛泽东论持久战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有着哪些相通之处？他为何能够预言斯大林格勒最终的走向？学无史，看档案。今年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80周年，独家视角解读二战经典传奇，这是论持久战的胜利第二集。此处这位老兄只当了一天元帅。

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也是永远值得被俄罗斯人民所铭记的城市。它就是今天的伏尔加格勒。80年前，它叫斯大林格勒。1943年2月2日这一天，他在二战的战火硝烟中重生了。2022年7月1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签署一项法令，任命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担任纪念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筹备委员会主任。他们准备在2023年2月2日这一天隆重纪念斯大林格勒战役80周年的活动。80年前，苏军经过半年多的苦战，将德军赶出了这座城市，迎来了二战的转折点。这次盛大活动对激发今天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之心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告诉世界，俄罗斯人民没有忘记那段伟大的历史，没有忘记先辈们保家卫国付出的巨大牺牲。

0: 一小点蔬菜，一小块面包，一小片黄油，酒和一根香烟。这就是这些天来营地里的德国士兵一天的口粮。但在1943年1月9日这一天，他们的长官狠狠心，决定宰杀军团里的马匹，给他们每人200克的马肉，这才让士兵们吃得饱了些。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战场。此时，正是苏联最寒冷的时刻。高达30厘米的大雪覆盖着斯大林格勒，德军士兵的棉衣根本抵挡不了西伯利亚的寒风，再加上食物的严重缺乏，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每天都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再也回不去他们朝思梦想的故乡。
1: 1942年7月17日，纳粹德国闪电发动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因为苏军毫无准备，前期德军的计划比较顺利，但进入城市后，德军便遭遇了苏军的顽强抵抗，

0: 驻守在斯大林格勒的苏军第62集团军司令崔可夫在这里找到了胜利的转机，他将城市废墟当作了天然屏障，与德军进行巷战，苏联红军随时会突然出现在废墟中的每个柱子、拐角和瓦堆后，射击德军或者与德军肉搏。擅长大规模作战的德军被巷战打得无处招架，希特勒幻想着急速拿下斯大林格勒的愿望化为了泡影。这是一场持久战，到1942年11月，苏德双方已经在这片只有50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里僵持了2个月。斯大林格勒这座以苏联最高领导人命名的城市已经成为苏德两方的执念，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1: 斯大林格勒战役持续了整整6个多月之久。其实这场战役原本可以早一点结束，苏联最高统帅部明明有3个集团军可以进行调配，却迟迟不下命令，只是给驻守在斯大林格勒的第62集团军提供零星的援军。这是为什么呢？照片上的这位便是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最高副统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朱可夫被称为斯大林的救火队长，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乌克兰首府基辅相继沦陷后，朱可夫所指挥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却死死守住了纳粹德军的进攻。随后在德军攻打莫斯科时，朱可夫又被紧急调往莫斯科，给纳粹德军以巨大的打击，破灭了他们闪电攻陷俄罗斯东部土地的梦想。朱可夫是一个擅长打持久战的高手，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都持续了3到4个月，生生将城外的纳粹德军打到弹尽粮绝。在斯大林格勒，朱可夫依然打算进行持久战，只不过这一次啊，他有着更大胆的目标，他要通过这场战争让德军的第六集团军永远在人类历史中消失。但完成这一切，他需要一个好帮手。
0: 此时坚守在斯大林格勒的苏联62集团军的司令员崔可夫就是朱可夫选择的好帮手。崔可夫在1940年末到1942年上半年间是苏联驻华的武官兼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对淞沪会战和长沙保卫战做过深入研究，对如何攻城和防御有第一手的经验体会。在中国的1年半中，崔可夫深入了解了中国的抗战，淞沪会战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长沙的3次大规模会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华军队，粉碎了日本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以战破降的战略目标，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而在敌后战场，共产党带领着人民群众通过游击战牵制住了大量的侵华日军，使他们不能够兼顾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这场持久战靠的是前线的军队，也靠着后方的人民。朱可夫和崔可夫这两位军事家深深地了解这一点。而与此相反，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所经历的都是闪电战。1939年德军闪击波兰，1940年闪电袭击法国、比利时，保卢斯都有参与。经过一系列战争后，保卢斯已经晋升为德军的副总参谋长，闪电袭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就是由他策划的。习惯了闪电战的保卢斯对于朱可夫持久战的规划毫无察觉，不知不觉中这个善于谋划战争的德国将领被别人谋划了。
1: 要想在斯大林格勒打一场持久战，也需要多方配合。 一个是后方

0: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生产军事物资，调遣几支强大的军队。一个是需要城内的守军崔可夫将军用尽一切方法守在斯大林格勒，给后方争取筹备的时间。斯大林将这次行动计划的军事代号命名为天王星行动，从此它成为了苏联内部的最高机密。
1: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档案知识分享官月月，今天就让我跟大家聊一聊军事代号的那点事儿。刚刚我们的节目中谈到了天王星行动，俄文呢是 Epitlansayo Ulan。这是一个军事代号，您知道吗？军事代号的起源正是来源于一战时期的德军。那个时候，德军发现给军事行动起个响亮的代号，不仅有利于保密，还能鼓舞士气。德军虽然在一战中失败了，但是为军事行动起代号的这一方式却保留了下来。二战中，无论是轴心国还是同盟国，都争先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起代号。比如诺曼底登陆就被叫做霸王行动，侵华日军空袭重庆等城市叫100号作战，中国远征军对缅北的反攻代号为人猿泰山。再比如德军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闪电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德文翻译过来就是 Unternehmen Barbarossa。一开始巴巴罗萨计划不叫这个名字，计划的制定者保卢斯本来是用自己的儿子腓里兹来命名的。希特勒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这个平凡的名字配不上这一计划，于是便亲自操刀将这一行动命名为巴巴罗萨。巴巴罗萨是神圣罗马帝国最强盛时期的红胡子腓特烈大帝的绰号，希特勒的期望不言而喻。但是在斯大林格勒，希特勒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苏军正在后方策划一系列军事行动，天王星行动、火星行动、指环行动，这些军事代号会彻底让巴巴罗萨计划化为泡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有关于军事代号的知识分享，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苏联的持久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故事。
2: 苏联要打一场持久战，需要依靠全苏联人民的支持。天王星行动需要大量的武器装备。后方的工厂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青壮年们都在前线，他们的家人，无论是老人、妇女乃至儿童，都尽其所能参与到军事装备的生产中。据朱可夫自己回忆，到1942年底，苏联已经变成了一座军营。但一场持久战的成功，就必须有人要付出牺牲。此时此刻，为了严守天王星行动的秘密，苏军最高统帅部并没有把这一计划告诉驻守在斯大林格勒的第62集团军，乃至集团军的司令崔可夫。第62集团军已经在此坚守了2个月。在2个月中，残酷的巷战让士兵们的平均寿命只有不到24小时，但他们中没有人是孬种，他们仍然在用各种方式保护着这座以苏联最高领导人命名的城市。
0: 照片上这个笑容憨厚的士兵，名字叫瓦西里·扎伊采夫，他是62集团军优秀的狙击手。扎伊采夫出生在一个猎人家庭，12岁就学会了打枪。1937年，扎伊采夫应征入伍，在海军做会计。苏联卫国战争打响之后，他主动请缨上前线，随后他跟随部队来到了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成为享誉世界的狙击传奇。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张照片，扎伊采夫手里拿的狙击步枪，其实啊是他的奖励品，是为了奖励他不凡的成绩。一到战场上，扎伊采夫就表现出

0: 令人惊诧的天赋，他隐蔽在废墟的窗口，在800米的距离内，扎伊采夫连续射杀了3名正在移动的德军士兵。为此，他得到了一支狙击步枪，作为奖励。残酷战场，英雄辈出。苏联红军用怎样的方式应对敌方的铜墙铁壁？ 一栋普通的大楼为何称为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灯塔？档案继续为您揭秘。在1942年的11月到12月间，扎伊采夫就消灭了225名德军，名声大噪。没多久，驻守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第六集团军的司令保卢斯就从德国调来了高手来对付他，那就是柏林狙击学校的校长科宁格。 科宁格一上战场就射杀了2名苏军狙击手，扎伊采夫多年后在回忆录中说道：“很明显，我眼前的是一个经验老道的狙击手。”在冰冷的废墟间，蹲守在战壕里的扎伊采夫已经静静地等待了2天。 此时，扎伊采夫眼睛酸痛，手臂发麻。突然，他看到远处有一块微微的玻璃闪光，终于等到目标了。他判断那个闪光就是狙击步枪的瞄准镜。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让助手脱下钢盔，举起来缓缓移动。钢盔一露头，就被对方一枪击中。 其实，这是狙击手很常规的诱敌战。对方的狙击手们哪怕射中了，也不会轻易露面。他们一般会选择静观其变，看看是不是真的打中。为了诱惑德军，扎伊采夫让他的助手在钢盔被击中的那一刻顺势向后仰过去，嘴里还大声叫喊着，就好像是真的被击中一样。 看到有人倒地，对面的狙击手抬起身来，向击中处张望。就是这一瞬间，扎伊采夫的一发步枪子弹，不偏不倚地击穿对手的头颅。没错，被击毙的正是柏林狙击学校校长科明格。在整个战争期间，扎伊采夫总共击毙德军的人数 超过了300名，但遗憾的是，1943年初，扎伊采夫在战斗中不幸踩中地雷，眼睛受伤，再也无法做狙击手。受伤之后，扎伊采夫在斯大林格勒开办了狙击学校，亲自训练指导。因为扎伊采夫与俄语中“兔子”的词根相同，所以他训练出来的学生被大家称为“小兔子”。 而这些小兔子们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至少击毙了3000名以上纳粹德军，他们用行动告诉入侵者，这是一座不能被征服的英雄城市。除了优秀的狙击手，还有一栋大楼也成为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灯塔，它就是巴甫洛夫大楼。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 这座大楼在只有23名苏军士兵守卫的情况下，始终没有被德军占领，成为持久战中以少胜多的典范。我们这里有一段当时大楼里战斗的珍贵影像，一起来看一下。1942年9月底，一名叫巴甫洛夫的苏军中士带领着一个班的苏军士兵， 在这栋大楼里与数倍、数十倍于级的德军交战，2个月里，大楼一直被苏军牢牢握在手中，直至战争结束。这就是巴甫洛夫大楼最后的状态，千疮百孔，弹痕累累，有一面墙已经坍塌，而楼顶早已被炮弹掀飞。可就是这样一栋大楼，见证了苏军不屈不挠、英勇无畏的壮举。 这座大楼也以巴甫洛夫中士的名字命名。如今，它仍屹立在伏尔加河畔，记录着那段悲壮的往事。
1: 战争也波及

0: 到了后方的人，据苏联战地后方的一名护士回忆，德军抓走了他的同事。这位只有19岁的姑娘，在2天后被找到，但她已经变成了一具冷冰冰的尸体。在斯大林格勒堡卫战中，无数人死去，又有无数人站起来，用血肉之躯与纳粹法西斯决一死战。 这是一张手写的宣传单，在宣传单上印着醒目的大字，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这份宣传单的意图：要报仇，要为马特维报仇。马特维普基洛夫是第308步兵师的一名通讯员，他的任务是要恢复被敌人炸毁的通讯连接。当他寻找通讯线路中断的地方时，一块弹片 击中了他的肩膀，马特维忍住疼痛，爬到了线路中断的地方，却又被地雷炸伤了胳膊。马特维的双手无法动弹，在失去意识前，马特维用牙齿按住了电线的两端，用身体接通了电流，通讯恢复了，马特维也牺牲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这样的事迹 还有成百上千件。有的苏军士兵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坦克的炮口，有的苏军飞行员驾驶飞机撞向地面的坦克。他们知道，这样会牺牲，但是他们义无反顾。苏军之所以能够在斯大林格勒打一场长达6个多月之久的持久战，依靠的就是这一个个鲜活而无私的生命。
1: 从希特勒铁杆粉丝到反战人士，德军将领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遭遇了怎样的悲惨经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毛泽东为何能够预言斯大林格勒最终的走向？档案继续为您揭秘。此时，在北非战场，以英国为首的盟军在阿拉曼重创德军。 在1942年11月3日结束了战役，北非战场迎来转折点。有着“沙漠之狐”之称的德军将领隆美尔第一次在北非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尽管英国一直在赞美着阿拉曼战役的胜利，但在1942年，全世界的焦点仍然在伏尔加河上的这场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一词已经成为报纸上最常出现的词语。 各大洲都在直播这场战役，人们似乎感受到斯大林格勒决定着战争的未来。英美媒体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红色凡尔登。一战时，德法之间的凡尔登战役是一战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大的战役，也是一战的转折点。而在千万里之外的延安，毛泽东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地位做出了更准确的判断。 他在窑洞为1942年10月12日的解放日报写下了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一文，甚至做出了这样的预示。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单是这次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在毛泽东看来，1942年的冬天将是希特勒走向死亡的阶段。 此刻，在希特勒面前，是三个强大敌人：苏联、英美及在其占领区的老百姓。庞大的苏联的向心力自不必多说。英美虽然在观望，并没有援助苏联，但是，一旦希特勒在苏联被打得无处招架，他们可能就会在欧洲大陆的西部开辟第二战场，与苏联亦东亦西夹击德军。 而德战区的老百姓，更是对纳粹的统治恨之入骨，正等待着时机推翻他们的统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全世界都在等待着法西斯主义的覆灭。此时，斯大林格勒进行的持久战，就如同抗战中的中国，被全世界正义的力量所支持着。这就是

0: 斯大林格勒能够打一场持久战的底气。
1: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档案知识分享官月月，就让我为大家梳理一下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历史。我们现在往往都将苏联的卫国战争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俄文是 Velikaya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那么其中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是爱国的战争，可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要加上 Velikaya 伟大的呢？从规模上来说，苏联几乎动员了全国的青壮年参加军队、军事生产和农业生产。从伤亡数量来说，苏联2000多万人，而德军则有1000多万人。苏军伤亡的数量比德军要多，但苏联为什么能够最终取得胜利呢？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证中国必将取得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会得到国内外坚持正义的人民的支持。苏联的卫国战争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在卫国战争期间，中、美、英这三个重要的反法西斯同盟国都纷纷向苏联提供食物、重金属或者军火装备等。有全苏联和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毋庸置疑。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大肆鼓吹所谓民主化、公开化，社会上出现了污蔑卫国战争的领袖和英雄的声音。领袖被质疑，真相被篡改，英雄被诋毁，信念被践踏，历史虚无主义对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摧残被公认是苏联解体、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永远值得历史的反思。俄罗斯总统普京自执政开始就一直高度重视重塑卫国战争的伟大，除了每年要大张旗鼓地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式，还重新编撰了卫国战争史以及历史教科书，旨在反击西方对卫国战争的污蔑。今年的斯大林格勒80周年的盛大活动同样是明证。普京肯定了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这段伟大的历史也应该永远被人类所铭记。好了，这就是今天知识分享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将继续为您讲述苏联的持久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背后的故事。
0: 斯大林格勒抵御的战火也令德军闻风丧胆。我们来看一张照片，这是红军战士抓获的一名德军俘虏。我们可以看到德军士兵表情麻木，其实啊，这是一张摆拍照，他是被迫摆出这样的姿势供记者拍照的。自从10月下旬开始，德军的航空队提供的支援便减少了，整个德军的士气已然一泻千里，越来越多的德国士兵被击毙、被俘虏，成为俘虏的德国士兵不得不任由苏方摆布。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越来越艰难，废墟之上坦克和大型的武器装备行走起来非常的笨拙，保卢斯急需大量的步兵进行巷战，他甚至开始让装甲师的士兵充当步兵使用。可这并不是保罗斯最艰难的时刻，随着冬季的到来，保罗斯还要面临着更窘迫的局面。
2: 时间进入11月下旬，此时苏德双方的忍耐力几乎已经到了极限。保罗斯因为长期看地图患上了眼部肌肉痉挛，崔可夫由于紧张和虚脱，他的双手患了严重的湿疹，手部疼痛开裂流血，不得不缠上了绷带。与此同时，经过了2个月的筹备，朱可夫元帅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已经准备就绪，100多万兵力、13500门火炮、900辆坦克，还有1000多架飞机。胜利的天平陡然倾向苏军，他们先把目光投放在德军的侧翼，那里是纳粹德军的薄弱之处。附庸国罗马尼亚

0: 军队的所在地。
1: 所谓纳粹德国的附庸国，指的就是二战时期以纳粹德国为主导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有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斯洛伐克和西班牙。这些附庸国除了芬兰之外，装备和战斗力都很差，军队中接受过机械化和机动作战的人寥寥无几。这些附庸国的军队基本上都是轻装备的骑兵和步兵，只适用于轻脚游击队。面对苏联崭新的钢枪铁炮，一击即溃。
0: 希特勒没有想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苏联人民竟然能爆发出这么大的力量。1942年11月19日，天王星行动正式开始。苏联红军开着坦克向着罗马尼亚军队的所在地发起冲锋。这是凌晨，大雪纷飞，恶劣的天气让德军的空中支援不能实现。罗马尼亚军的武器对付不了苏联红军的 T-34 坦克，苏军的坦克越聚越多。仅仅一天之内，罗马尼亚的集团军阵地就被苏联红军突破。11月23日，苏军两股兵力在斯大林格勒以西形成前势攻势，切断了德军第六集团军的退路，将他们团团围住。在天王星行动开始一周后，配合天王星的火星行动也开始了。他们的目标是打击莫斯科周边的德军，阻止其南下增援斯大林格勒。保卢斯被苏军围得死死的，即便士兵们能坚守，可后援物资根本无法在苏军的强势合围之下送到前线，他们必将在此被活活饿死。保卢斯第一时间向希特勒请示能否突围。这个时候，希特勒身边的空军总司令格林也站出来向希特勒夸下海口，说自己的空军可以负责给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提供充足的资源。希特勒于是命令保卢斯不许撤退。保卢斯一向听希特勒的话，但这一次保卢斯的忠诚让德军第六集团军将彻底走进一场灾难。
1: 我来给您算笔账，德军第六集团军每日所需要的是700吨食物、弹药和燃料等，需要500架飞机运送。然而戈林可调动的飞机只有298架，也就是每天最多运送500多吨物资。当然，如果以上任务每天都能顺利完成的话，也能让德军士兵保命。可是斯大林格勒的冬季将会降至-35°，伴随恶劣的风雪，德军的飞机能够顺利飞抵目的地都是个难题，更别提他们在路途中随时都会被苏军的炮火打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德军每天只能向斯大林格勒运送100多吨的物资。
0: 在苏联方面，苏联战前的谷物产量由9560万吨到1942年只有2970万吨，虽然减少了1/3还多，但盟军也提供了少量的援助，苏联能够勉强供应前线的将士。在斯大林格勒坚守的前两个月，朱可夫就在后方调集了众多人手修筑被炸掉的铁路。与德军只能飞机运送物资相比，火车载着大量的物资去往了斯大林格勒。与苏军相比，德军的情况则凄惨得多。从1942年12月到1943年1月，德军的面包定额从每人每天200克缩减到80克，再到50克。到后期，保卢斯不得不下令宰杀军队中的马匹，可不久马匹都被吃光了。他们只能从冻僵的土地里把动物尸体挖出来，简单煮一煮吃掉。因为无法忍受寒冷，德军士兵躲进了地下室里，所有人一起坐在黑暗中生病发疯，等待死亡的来临。
1: 当时德军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份档案可以让我们略知一二。档案是一份死于1943年1月1日德国士兵的验尸报告。这个德军士兵虽然是中弹而死，但我们发现报告上还有这样的记录：他非常的消瘦，腹部脂肪组织几乎完全丧失，由于饥饿导致右心房衰竭。看得出来，这个士兵。 生前早已经营养不良，这就是当时德军士兵的普遍现象：饿着肚子与红军厮杀，饿着肚子被红军所杀。但即便如此，苏联红军仍然给了这些德军活命的机会。

0: 1943年1月8日，德军的指挥所里进来了两名蒙着双眼、拿着白旗的苏联军官。白旗不代表着投降，而是代表着谋求和平。苏军在前一天通过无线电联系上了德军的指挥官保卢斯，通知他们1月8日会有两位军使来找他们，暗号就是举着白旗。 保卢斯同意了，在恶劣的状态下，他迫切地希望与苏军建立联系，找到解决之道。两位军使也确实给保卢斯带来了一个解决方法，方法就存在一封信件里。我们通过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这封信。 信上写着这样的内容：鉴于你们进退维谷的困境，为避免无谓的伤亡，希望你们接受以下投降条件：一，以您和您的司令部为首的所有被围德军停止抵抗；二，您要有组织的将全体人员、武器、所有技术兵器和军用物资完好无损的交给我们。 我们保障所有停止抵抗的军官、军士和士兵们的生命安全，战后可到返德国，或按照战俘本人的意愿选择去向。所有投降人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服、军衔、勋章、个人财物和贵重物品。高级军官可保留随身武器。所有投降的军官、军士和士兵将立即得到正常的口粮。 所有伤病员和冻伤者将获得治疗。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联红军给了纳粹德军一条活路，前提是他们必须投降。保卢斯对希特勒忠心耿耿，他不愿意自作主张。保卢斯将这劝降信交给了希特勒，得到了一个让他感到绝望的回答：不许投降。
1: 在得知德军仍然决定负隅顽抗、绝不投降之时，苏军开始了对斯大林格勒的最后的攻势——指环行动，缩小了对第六集团军的包围圈。对于希特勒来说，长达半年对斯大林格勒的争夺早已经不再是一场普通的军事行动，这是德意志与苏联的意志之战。这场战争可以失败，但士气不能丢弃。此时，希特勒。 动用整个宣传机器，宣称保卢斯及其第六集团军将在斯大林格勒战至最后一滴血。显然，他已经让保卢斯及其第六集团军为他的战争意志殉葬。为了让整个殉葬的过程显得更加完美，希特勒决定犒劳一下保卢斯。1943年1月30日，希特勒发布命令。 授予保卢斯德意志第三帝国最高军事头衔，并晋升他为德国陆军元帅，其他军官也都各升一级。希特勒还在发往斯大林格勒的电报中写道：“还没有一个帝国元帅会向敌人投降。”他似乎在暗示保卢斯要自杀殉职。然而，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
0: 加官。

0: 竟觉得保卢斯并没有觉得带着元帅军衔自杀殉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在他看来，前面有很多次突围的机会，即便不能保存第六集团军的有生力量，也能保存其中的机械和武器方面的专家。但希特勒均没有同意，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自杀毫无意义。在苏军的指环攻势下，集团军的空中补给线被切断，本身就为数不多的食物更加捉襟见肘。这些天自发投降的德军士兵越来越多，在万念俱灰之时，保卢斯只能将身边的儿子通过飞机偷偷送回了国，再将自己的婚戒放到信封里托人送给妻子，而自己则在指挥部里等待着末日的到来。
1: 1943年1月31日晚，苏联第64集团军第38摩托化步兵旅突入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百货大楼，将其从四面八方封锁，因为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总部就驻扎在那里。次日，保卢斯的电台向希特勒发出本台停止发报之后，早晨6点左右，苏军向大楼密集开火后，德军的反击突然停止了，一面白旗从二楼举起，有德国人大喊要求谈判，这预示着保卢斯这个希特勒的忠实信徒即将率领德军第六集团军投降了。
0: 我们来看保卢斯的两张照片，这一张是保卢斯进入斯大林格勒之前，旁边这一张呢是保卢斯投降之后苏联方面的人拍摄的。很明显啊，这一张的保卢斯如同一个颓废的老人。在保卢斯决定投降之际，一位名叫伊尔钦科的苏军中尉进入保卢斯所在的百货大楼，他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他回忆说，保卢斯元帅躺在铁床上，没有穿制服，只穿着衬衫，没有向我们打招呼，但他坐了起来，看起来他像一个生病的体力不支的人，他的脸在紧张地抽搐着。与保卢斯相比啊，德军士兵更加的凄惨，他们衣衫褴褛，身上只有破旧的制服和薄薄的大衣，瘦得像骷髅一样，五官凹陷。与他们相比，红军士兵则营养丰富，精力充沛，穿着厚实的冬装。面对曾经的敌人，他们还掏出面包或香烟送给这些德军士兵。这是保卢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违背希特勒的命令。从1月30日被任命为元帅到2月1日投降为止，保卢斯成了德国历史上最短命的元帅。至此，坚持了6个月之久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终于结束。
1: 苏联红军在整个东线战场的浴血奋战，最终让希特勒的部队尝到了惨败的滋味。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二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持续了199天，这是纳粹德军遭遇的战略范围最严重的失败，直接构成了苏联与德军总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它鼓舞了各国人民同法西斯占领者进行更加坚决的斗争。这次战役以后，轴心国的失败指日可待，同盟国开始着手制定战争结束后的政治方针，描绘未来的世界格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结束后，保卢斯成为了反战人士，他和他的部下不厌其烦地向着德军发出劝降信，呼吁人们不再为希特勒卖命，但他却一直被德国国内骂作懦夫。1953年，保卢斯从苏联回到德国，1957年郁郁而终。而他曾经的对手崔可夫在斯大林格勒一战成名，并在1945年参与了柏林战役，向纳粹德国发起了最后的冲锋。

1955年，崔可夫荣升为元帅。1982年，82岁的崔可夫与世长辞。他本有资格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下，但他却选择长眠在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港，永远地守护着阵亡在此的将士们。斯大林格勒在1961年已更名为伏尔加格勒。

如今展现在人们眼前的这座城市整洁繁华，城市中高楼鳞次栉比，一旁的伏尔加河静静流淌着。在城市的最高处，马马耶夫港耸立着一尊象征祖国母亲的高大妇女塑像，雕像高85米，塑像面对波光粼粼的伏尔加河，他右手高举利剑，左手直指柏林，号召自己的英雄儿女冲锋陷阵，消灭敌人。而每年的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日；2月2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日；5月9日，纳粹德国投降日和欧战胜利纪念日；9月2日，日本投降日；6月22日，苏德战争的巴巴罗萨作战开始日和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天王星作战开始日。这6个纪念日，这座城市仍然叫做斯大林格勒。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8: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是地下室，前后用了一个多小时。而就在这场搬运发生一个月之后，丰台关分局接到小区居民刘先生的报警，说自家地下室存放的茅台酒出了大问题。接警后，民警赶到了刘先生家的地下室，经过勘验，地下室门锁完好无损，门窗没有任何撬动破坏的痕迹，货架上成箱茅台酒的数量也和刘先生记忆中基本一致。然而唯独箱子里的茅台酒全部变成了假酒。随着调查取证工作的深入，节目开头视频中的男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1: 本案算是一起比较典型的调包式的这种盗窃案。被告人李某今年已经40多岁了，家里有两个孩子，也没有什么正当的收入，应该是自己缺钱，他就通过在购买一些提前踩好点的一些信息来做一些准备实施盗窃的预备动作。
0: 警方调查发现，为了顺利进入小区避开核查，黑衣男子还专门准备了一辆黑色奥迪车，并套牌了一副在小区登记的车牌，这样一来男子开车就可以自由出入地库。
1: 提前在那个奥迪车辆的后备箱准备了一些假的茅台酒，通过用快递的那种小推板车把茅台酒运输到了地下室，然后进行了一个替换。
0: 经过取证认定，被盗的茅台酒共计10箱，价值9万余元。
1: 他在实施了本案的这起盗窃后，在次日就去了石景山，想要再次实施盗窃，但是因为石景山小区的保安可能认识他所想要套牌车辆的车主，实施了拦截，被告人出于恐慌心理直接弃车逃跑。
0: 一边是石景山遗弃的作案车辆，一边是刘先生地下室的失窃现场，两处关键地点都提取到同一人的生物痕迹，这也成为民警锁定嫌疑人的关键证据。很快，犯罪嫌疑人李某被警方抓获。然而，从侦查到审查起诉，李某始终拒不认罪，还编造各类离谱的说辞。
1: 被告人到案之后，从侦查阶段到我们审查起诉阶段，全程零口供不认罪，提出了多起狡辩，包括帮助朋友老乡去小区送人，或者是摁错了电梯所以才到了地下车库，还有去找他，就是他自述他有一个媳妇儿失踪了，找他失踪的媳妇儿等等，有一些匪夷所思的狡辩。他可能认为自己武装得比较好，我们不可能发现他，只要他不认，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起案件定性。
0: 不过零口供并不能让李某逃脱制裁，根据他作案时的完整监控录像以及他在现场留下的证据，检察机关已经梳理出完整的证据链，并最终以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1: 因为在事主刘先生的地下室有被告人的 DNA， 并且监控显示他的确到过案发现场，全程的监控轨迹跟他的实际轨迹是一致的，他无法提出有效的辩解，不管是找他失踪的媳妇儿也好，或者是去帮朋友送人也好，但都无法合理的覆盖他去刘先生地下室这一情形。
0: 开庭当天，当检察机关出示全部证据后，李某自知无法抵赖，当庭表示认罪认罚，但因拖延至庭审才认罪，所以从轻处罚的幅度有限。最终，法院综合全案犯罪事实、涉案金额以及两次盗窃的作案情节，一审认定李某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
1: 像存放于地下室这种地方，不要一存了之，要实时查看，并适当的提高一些安保的意识，自备一些摄像头，或者是加一些物理性的挂锁。
2: 一段黄昏恋，6年相处，昔日恋人呢，如今对簿公堂。男方起诉，要求女方返还20多万的转账，还有黄金戒指、手链等贵重首饰。这分手了，这给出去的钱还能要回来吗？哪种情况钱能要回来呢？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起案件。
3: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205500元。二，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黄金戒指一枚，重8.45克，购买价3591元，及黄金手链一条，重12克，购买价11000元。
4: 张先生和蔡女士曾经是一对情侣。张先生说，6年前相识之后，他本想和蔡女士相伴一生。为了能和对方结婚，他给了蔡女士20多万，还买了黄金手链和戒指。
5: 原告和被告怎么认识的呀？
6: 就是朋友认识他，

0: 前不久呢，家住北京丰台的刘先生报警说呀，自家地下室存放的茅台酒被人给调包了，有人把真酒啊换成了假酒，这是哪儿来的贼呀？这么细致。
1: 深夜，一辆黑色奥迪轿车停进了小区的地库，从车上走下来一名黑衣男子，随后他从后备箱搬出大量箱子，用平板推车分批转运。

0: 认识我，就这样一起吃了个饭，完了我们加了个微信，后来我们私下就聊了聊，觉得还行。
1: 这恋爱关系什么时候确定的？
2: 应该是在6月份、9月份就租房在一块儿。
3: 9月份就开始同居了。
2: 对，
0: 后来没有结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我们老家是有低保的。我有低保以后，我要跟他结婚以后，我低保就会被取消。然后我就跟他说，等到我把低保没了，我们就再结婚。
4: 张先生说，因为结婚后会统计两个人的家庭收入，收入超过了标准就会取消自己的低保资格，所以他和蔡女士就暂时没有领结婚证。但两人从2020年九月就开始共同生活了。
0: 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转项，可能是3000，也有2000的。
1: 这个什么钱？
0: 这个是我的工资啊，
3: 我的工资就上交，是这个。
0: 对，他是没有社保的，他没有养老保险。我说那给你存点钱，那就他拿了点钱，他心里会放心，知道吗？心里有底儿。
4: 然而，2026年，因为生活琐事，两人闹起了矛盾。
0: 我提出了分手，
3: 你提出来了，
4: 随后，张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20余万元以及戒指、手链等物品。
5: 被告不同意返还原告2055000元，在双方交往6年间，已全部用于双方共同花费，不同意返还原告黄金戒指、黄金手链。此项赠与已实际交付，赠与行为已完成，原告无权要求返还。
4: 张先生说，20多万元是近6年来他每月给蔡女士转账加起来的总和。
6: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结不成婚了，那你这个占有就没基础了，那就应当予以返还。
7: 这个案子呀，首先确实要分清楚这个钱款的性质。原告是以赠与合同来起诉的，原则上是不能撤销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反悔的，给了就不能再往回要了啊。但如果是附条件的赠与啊，比如说原告主张的是以结婚为目的一个赠与，如果双方最终没有缔结婚姻，或者是缔结婚姻共同生活时间比较短，综合考虑这些一些情况，可能会让被告去返还一部分钱款，但是前提都是要原告能证明这些钱确实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一个赠与。
1: 原告说，当时你谈过结婚？
5: 没谈过。
1: 在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你想着结婚的事吗？
2: 一开始，他就说咱们以后呢，我得给你一个名分，再以后就没有过这个。原告所说的，他有低保了什么的，他没跟我说过。
1: 给你转的这些钱，是什么钱？
5: 是双方共同花销的。每个月在北京的话，生活两个人3000的话，基本有的时候是够的，但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够。
4: 对于张先生的说法，蔡女士显得很委屈。她说，张先生每月给的2000-3000只够维持两人的基本生活，如果遇到生病或者其他突发情况，根本就不够用。
2: 太欺负人了，特别小心眼，斤斤计较，他没有一点良心。他给我3000块钱，他就忘了大额要跟我要东西，我那个3000块钱花完还不算，然后各种让我给他买东西。
4: 蔡女士说，6年来，她也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用于两人的生活。
2: 我也有工资，我也在上班，5100。
3: 一个月？
2: 对，
0: 他
2: 不是没社保，5打3那半，因为我没有保险嘛。
0: 他一个月就是10000块钱是能保证的。
1: 平时房租谁交啊？
0: 我们刚过去，房租都是我在交，
3: 除了那3000块钱，还是你在交。
0: 对，包括他及他女儿，我们一块儿的伙食吃饭，都是我在出。
5: 双方共同生活期间支付多笔房租、电费等花费35168.18元。
2: 就是从2025年3月份以后的，
0: 之前所有的都是我交。
1: 房租一个月多少钱？
5: 1840。
2: 我们在一块，他所有的衣服，包括一双袜子，全是我在买，他没买过一件。他让我买的，今天30，明天50，这些钱我都没算到这个里边。
5: 比如说买的礼品这些，您看那个地址都是甘肃天水，就是他母亲家是吧？他母亲家。
1: 坚果、人参、皂苷片，给老人补一补。
5: 通过微信给原告发红包，3487.78元，转账75277.3元。
8: 红包和转账，其中，小额、特殊数字、系一般赠与，不应折抵。

0: 所转款项。
1: 庭审中，蔡女士提交了六年来从自己手中支付的生活花销记录，共计187000多元。但除了35000多元的房租外，其他花费张先生都不认可。
2: 原告是说，双方是以结婚为目的啊，但是没有提交书面的一些东西。这些钱呢，是从2020年到2026年陆续的转账啊。被告是不认可双方是啊，这是结婚为目的给我的钱，而是说这些钱就是日常生活的花销，每月3000块钱啊，两个成年人一个月在北京的生活。而且被告在庭审中也举证了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也给原告啊买衣服、买药、买金银首饰，这些钱啊用于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个花销。钱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给的，每个月3000，每个月3000，这种跟就跟彩礼的性质应该是不太一样的。比如类似一个小额的啊，日常的双方同居的一个日常的消费支出啊，而不是一个为了结婚为目的的一个赠与。
1: 张先生说，蔡女士早就答应过返还首饰和部分钱款，而且在共同生活期间，两人还有17万元的存款。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张先生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录音。
3: 现在呢，你跟我说咱俩有17万块钱，你给我8万5，完后我只要你手上那个戒指和那个手链，行不行？
4: 我再给你8万5。
3: 对，我现在告诉你个事儿，有一个叫做同居析产，我给你转的所有的钱我都能要回来，这种13、14、520的我要不回来，我给你转账这个我都能要回来。
4: 给你4万块钱，
3: 那个手链和那个戒指给我。
4: 老张，你就不能给我留一个？
3: 啥也不留。
4: 留个那什么吗？
3: 不，你这辈子应该忘掉我。
4: 我给你3万5。
3: 行，你给我3万5也行。
4: 行，
3: 说定了。
4: 说定了。
3: 然后我跟你说啊，你这辈子找不着我这样的人。
4: 你这一辈子也找不着我这样的人。
3: 3万5，然后把那2件首饰给我
4: 啊。
3: 他说4天以后就给我，就结束了，这个事儿就不用闹到今天这样
4: 啊。
3: 然后等到他搬完家，他把衣服拿走的时候，他不同意了。
4: 是这样的，当时他叫我有目的性就录音，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情绪比较激动，然后脑子又变空白，一气之下我说我答应了，我给你。
1: 对于张先生所说的17万元存款，蔡女士说那是他辛辛苦苦攒下的个人存款，跟张先生没有关系。
5: 是我们自己的存款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原告他一直认为像婚姻关系一样，我们的存款他也有份，但实际在法律上这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存款就是自己的呀，啊，我们也有自己的花销，但是我挣得多那是我自己有本事，那不代表说我的钱就要分你一半。
4: 我没有社保，所以说我就要为我自己留一个养老的饭钱，所以说我省吃俭用，哪怕坐公交2块钱，我也得两边我要走，我坐1块钱，我都是这样省。
1: 那么张先生提交的这份录音证据是否会改变庭审走向？新提出来的17万元存款到底属于蔡女士个人还是两人共同的财产？敬请收看明天的法治进行时。
6: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1: 2025年5月的一天晚上，李女士下班后通过某网约车平台叫了一辆车，司机张某接单后拉着李女士往家走。
7: 途经密云区某路段的时候呢，在司机张某拐弯的过程中与一辆直行的车相撞了，这个时候就造成了这个李女士的损伤。
1: 监控视频显示，一辆汽车由西向东行驶，网约车张某驾驶的车辆由东向南行驶，结果在路口转弯处两车发生了碰撞。
7: 对向车道上其实它车速都是比较快的，这个网约车它在左拐的过程中其实可以看出来它车速没有那么快，它只是在左拐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观察到这个对向来的直行的车辆。
1: 事故发生后，李女士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7: 最后送到医院，经医院诊断造成了头部、胸部以及腹部的损伤，其中呢肋骨也有一个骨折的这样一个伤情。
1: 很快密云交通支队的民警对现场进行了勘查，直行车辆的司机竟然是无证超速驾驶。
7: 在这个路口的限速当时是40，但是王某的速度已经达到了66.9，所以说呢，王某的超速行驶行为也是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之一，所以在咱们的交通管理部门做出处罚的时候，对他们认定的是同等责任。
1: 经过鉴定，李女士的伤情已经构成9级伤残，事后她和网约车平

0: 平台协商赔偿，但几次沟通都没谈拢。无奈之下，他将平台和司机一起告上了密云区人民法院。
1: 诉讼请求发令被告赔偿原告总计601497.23元，具体赔偿项目为医疗费17984.23元，残疾赔偿金520473元，含被抚养人生活费135305元，护理费13090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2: 平台跟这个司机是合作关系，然后应当由这个司机来对这个原告承担责任，和平台无关。然后我再补充一点，本案的这个事故责任是同等责任，因此原告的损害赔偿金额的另一半应当由事故三者及三者险的公司进行赔偿。为避免原告重复索赔，我们认为本案中被告仅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
3: 我就是给公司打工的，我没有违法，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由公司来全部承担。
0: 在庭上，网约车司机与平台方都认为责任在对方，所以即便是赔偿也跟自己无关。
4: 因为双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争议，那本案的争议焦点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的问题，对吧？
2: 不管是我们承担还是说人承担，我们认为都应当是50%。
4: 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比例也是有争议的，对吧？
2: 对。
4: 第二呢，就是原告的这些诉请啊，能不能得到支持？
0: 在庭上，两名被告争论的焦点在于谁来赔，赔多少。而网约车平台还对部分赔偿项目提出了异议。
2: 关于原告主张的这个赔偿项目，我这边有异议的是护理费的计算标准，除了这个发票金额以外的剩余天数，我们仅认可在150一天的这个标准进行赔偿。
4: 其他的呢？
2: 然后精神损害抚慰金，我们认为主张金额过高，我们仅认可在10000元范围内赔偿。就是交通费，我们认为这个也是主张过高了，请法院依法酌定。
4: 证据啊，我们之前这个给双方都交换过了。原告，按照你的这个证据目录有补充吗？有别的补充吗？
1: 补充2张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证明，
4: 有个证明信，也是证明被抚养人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是这意思吧？
1: 对，本案中原告与公司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公司应当对原告所受伤害承担赔偿责任。
0: 第一次开庭后，法官又对原被告做了多次调解，最终让双方达成了调解方案。
5: 可以，我们没啥问题，58万同意。
4: 58万啊，什么时间支付呀？
2: 那个调解书出具之日起30日内。
4: 原告方是否要求承担责任啊？再明确一下。
5: 不用，
4: 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啊。双方自签收调解笔录之日起啊，调解书已经生效了啊，就说调解书也不影响调解书的效力啊。
6: 他可以主张这个运输合同纠纷走违约，也可以主张一个侵权，就是走正常的交通事故的侵权。如果走交通事故的侵权，其实他是可以把这个网约车的司机张某跟对象的这个司机王某以及他们的保险公司一并起诉。但是在这个案子中呢，有他的特殊之处，因为对方的司机王某他没有驾驶证，所以他的保险公司是不理赔的，王某的这个赔偿能力又有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她就选择了走这个运输合同纠纷，直接起诉网约车平台，就可以主张她的全额的损失了。
0: 最终，网约车平台同意赔偿李女士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8万余元。
7: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8: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9: 这纯野生的，上海
10: 硬劲儿的就选它，
11: 掐一下越嫩越好。
8: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2: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3: 下锅，
8: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4: DHA EPA 的含量，
15: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6: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7: 很好喝。
18: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9: 哇，好香。
8: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0: 不错了，这个菜
8: 暖暖的味道，
21: 上菜啦。
2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 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北京

0: 七九八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6: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远离心血管疾病，控制有了新目标。
1: 这个指标还是非常重要的啊！一旦有疾病的苗头，不要等到出现症状再治疗。
0: 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血脂指标，竟能提前预示未来的心血管风险。
1: 他就没有管，没有再复查，就发现有一次检查，他的化验单上出了好几个箭头。
0: 养生堂化繁为简控血脂，马上播出。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叔叔阿姨，这个场景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呢？来给大家一个思考题，这是今儿咱们要完成的四个家务活，分别是洗衣服、擦桌子、拖地，还有做饭。问问大家伙，这个工作要做的话，咱的排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呢？来，我问一问现场的叔叔阿姨，那就中间这位吧。
3: 洗衣服
2: 啊，
3: 擦桌子、擦地，最后做饭、
2: 哦。然后做饭，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顺序呢？
3: 相对而言。是比较省时间的吧，洗衣服然后可以搁到洗衣机里面，
2: 哎，没错，
3: 然后上面呢是先擦桌子，面上做完了最后擦地，
2: 嗯，
3: 环境干净了之后呢再去做饭。
2: 没错，其实做家务活呢要提高效率，这绝对呢是有讲究的。不过话说回来哈，提高效率讲究智慧，其实也应用于我们的控制血脂这个问题上。叔叔阿姨往这儿看，血脂异常对于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来讲的话，有些人可能不止一项不达标，我们从远离心血管的角度出发，给这些指标排个顺序，哪一个是重中之重？就这位阿姨，蓝色衣服的阿姨，请您上来好不好？来，好，掌声欢迎一下阿姨，手里还拿东西，这是什么？
4: 我的检查报告。
2: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今年60整。
2: 60整哈，那您的血脂控制的怎么样呢？
4: 1月份25年1月份发现不正常，脂高，血脂稠，血压高，这药都开始吃上了。
2: 近期检查的时候看出来的，那我看一下您的那个指标好不好？给大家展示一下，来，有箭头的是总胆固醇指标异常，甘油三酯超标，还有一个这个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说这个坏的胆固醇也升高了。那么这几项当中，阿姨您有3个箭头，接下来您给我们排个顺序好不好？您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个指标？
4: 我觉得是这个总胆固醇
2: 啊，总胆固醇，所以它有可能是最重要的哈。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排序，你还觉得哪一个排第二？
4: 我觉得这个
2: 低，低密度。好，那我们就把它再放下来哈。低密度是第二名。好，那接下来阿姨，
4: 这个甘油三酯也不行，
2: 也不行，排第三名。接下来第四名是哪个？
4: 这个吧，
2: 这个载脂蛋白 A1。好，那接下来继续，
4: 脂蛋白，
2: 脂蛋白小 A 上去。
4: 那这个
2: B， 这是阿姨的推理。那这个呢？
4: 这个就放最后了，
2: 最后一个哈，这是阿姨的一个排序哈。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谢谢，请落座休息。那其实呢，雅琪想邀请大家哈，尤其是叔叔阿姨，咱们近期有抽过血、查过血脂的，把您的体检报告赶快拿出来哈。我们边看节目边看一下您的指标是不是出现了问题。这是阿姨给我们的一个排序，她的排序是否正确呢？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发布了《基层血脂管理适宜技术与质量控制中国专家建议2025年》。它是将中国血脂管

0: 管理指南2023年化繁为简，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血脂管理方面，我们的目标更加清晰了。那么最新的这个版本有了什么样明确的指示？跟之前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权威专家，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李静老师，欢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福林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林门。福林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主任您好，我想问一下血脂管理专家的这个建议，跟往年相比的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这个专家建议呢，把我们临床上指导血脂管理的一些举措简化了，让它更清晰了，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或患者朋友更容易理解了，提出了一个首要的血脂管理目标。
0: 哦，就是首要靶点。
1: 首要的，对。还有两个次要的血脂管理目标。
0: 首要靶点，次要靶点，那重中之重，那肯定就是首要的。
1: 先首要，但是次要呢也要兼顾。
0: 能不能举例帮我们说明一下？
1: 有一些患者朋友拿到化验单，让我们一看，大夫一看，有好几个血脂的指标都有箭头，那这箭头呢，大家一看就慌了。那实际上呢，通过这个建议，或者在临床上，医生也会给患者一个指导，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要干预的啊，这些都会解释清楚。
0: 咱们闲话少叙，我们给这三个重要的指标呢，都赋予了关键词。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看一下大屏幕。一个比胆固醇指数更早反映血脂异常的指标
1: 啊！一旦有疾病的苗头，不要等到出现症状再治疗。所以我们的血脂也是啊，它是构成我们的脂蛋白胆固醇的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当这个成分增加以后，可以预见到，甭管是我们的一些什么坏胆固醇啊等等这些脂动脉粥样化胆固醇啊，它的数量就会增加。那这样呢，造成的心血管的风险也会增加。那既然发现了，而且是早发现了，我们就能够采取治疗的手段，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早期降到最低。所以这个指标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太棒了，叔叔一定要学会哦，最早的预警信号，它比胆固醇指数更早的来反映您的血脂有没有出现异常，肯定是在这上面当中的其中一个。它到底是谁，能不能结合一个临床当中您的一个病例故事，给我们讲讲它的重要性。
1: 这患者呢是有糖尿病，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对于血脂的管理呢是非常严格的。那他的血脂呢一直都是控制的不错的啊，也没有明确的箭头啊，高了低了也没有。但是唯一一次检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指标就是高的。当然这个指标高一个也不容易引起太大的注意，因为主要的一些指标都正常，所以呢他就没有管。我们又在复查，就发现有一次检查他的化验单上出了好几个箭头啊，这就代表他的血中的脂质代谢的紊乱就更严重了。
0: 他到底是谁，怎么看他的指标，他是属于首要靶点还是次要靶点呢？我觉得这方面的内容叔叔阿姨一定要把它记下来，拿出手机扫一扫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我们将会用笔记的形式直接推送给您。那它到底是什么？好的，叔叔阿姨看到我们现场出现了一个小卡车，主任，这跟我们今天这个血脂异常有什么关系？
1: 大家都知道我们关注的血脂，其中胆固醇是大家最熟悉的，而且胆固醇的水平升高也是引起心血管疾病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人体当中胆固醇尤其在血液当中是怎么存在的呢？胆固醇在血液当中不能单独存在啊，大家一定记住，不能单独存在，它必须和一个载体连在一起，才能在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流动。这个载体呢，其实就像这个小车似的，它是装载胆固醇的这么一个成分。
0: 好，载体是什么呢？叔叔阿姨亮明身份哈，这就是我们的靶点之一，叫载脂蛋白。
1: 看这个名字大家就很好理解，载脂蛋白就是装载血脂的这么一个蛋白，它呢就是承载了胆固醇，和胆固醇结合在一起，负责运送胆固醇。但是这个运送胆固醇啊，它也有讲究的，比如说它能运得多还是运得少，还有它运的方向很重要。
0: 好了，重点来了，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要请 李主任带着现场的三位观众给大家做个演示，我们要演示的是载脂蛋白。

0: 和血脂异常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好了，我们要欢迎三位阿姨哈，这不是一般的家务活，这非常的重要。来，接下来我们也布置了一下现场，我们要交给李主任，我们要做什么？我看这还有小推车，这后边还有麻袋。
1: 我们这个舞台非常漂亮，但是后边呢放了一堆麻袋
0: 垃圾啊，
1: 这个明显是有碍观瞻，所以我们要把它清理掉。清理掉怎么清理呢？就靠三位，同时我们有三个小车帮助大家清理后边的麻袋。所以阿姨您先来，您把车放在这儿，然后把三个麻袋放到小车上。
0: 好，我们给阿姨鼓鼓掌好不好？哎呀，这麻袋上写的胆固醇载脂蛋白，拉着胆固醇。
1: 然后您把小车放到那个角落，
0: 放到那边角落哈。好嘞，
1: 放到外边，哎，舞台的外边。
0: 好，
1: 好，可以了，您已经完成任务了。
0: 您的工作量今天就这么多。
1: 第二位阿姨，您也推一个小车到麻袋这儿，您把两个麻袋放到车上。您把小车放在这儿。好，放在这儿就可以了。第三位阿姨，该轮到您了，您放一袋。您把车放在中间。好，可以了。
0: 为什么拉的方向都不一样？往这儿的，往这儿的，还有往中间的。而且你看他的工作量，我觉得主任你偏心。你为什么给那个阿姨派了那么多的活？最后一个阿姨只运送一袋胆固醇就了。然后，而且你看现场还有这么多的胆固醇，什么意思啊？
1: 所以我给大家来解释哈，三位阿姨的工作量。你看，三位阿姨都花了时间，都花了力气，完成了运送麻袋的任务，但是效果却完全不同。由于胆固醇在我们的舞台上。我们一定要把它清理掉，这就相当于血中的胆固醇水平升高，我们要把它清理掉一样。但是怎么清理呢？刚才跟大家说了，胆固醇需要和载脂蛋白结合才能顺着血液运输，才能被清理掉。第一位阿姨，你看，把三个麻袋的胆固醇通过小车放到了角落，而摄像机对着我们的舞台的时候，由于放到角落，所以这个三个麻袋就在摄像镜头之外，不影响我们舞台的节目的继续。哎，啊，所以您的工作就帮助清理了一部分胆固醇，是有效的。清理啊，您的工作值得表扬。第二位阿姨清理了两个麻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载体能承载胆固醇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载脂蛋白水平也是有高有低的。但是呢，您虽然也花了力气清理了两个胆固醇的麻袋，但是放到了舞台的中间，这样呢，我们的摄像机依然能够捕捉到这个麻袋，所以我们的场景没有改善。所以第二位阿姨虽然花了时间，花的精力力气，但是却没有达到清除胆固醇的效果。那第三位阿姨把小车这个把麻袋推到了舞台的另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和第二位阿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但是依然影响了我们节目的拍摄。所以第二位阿姨，虽然您运送了麻袋，但是也没有达到我们需要的效果。所以从现场的麻袋来做个比喻，我们这个胆固醇的比喻哈，那么胆固醇的运输或者载脂蛋白的运输，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强调一个数量和方向。第一位阿姨把胆固醇运到了屏幕之外，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就相当于我们把胆固醇从血管运送到肝脏进行代谢，我们的胆固醇代谢掉了，你的血脂胆固醇就恢复正常了，
0: 是有效的，
1: 有效的，
0: 明白。
1: 但是我们的其他的这个载脂蛋白，它的作用可能就把胆固醇运送到我们的外周组织，比如运到血管，这是运错了地方，它就沉积在血管壁，形成了斑块，甚至形成了狭窄，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血管病。所以载脂蛋白虽然是发挥作用了，但是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啊，这是第二位第三位阿姨的工作没有见效的原因。同时我们还看到台上还有好几个麻袋，也就是胆固醇没有完全清除，也就是说当胆固醇水平超过了肝脏或者超过了我们载脂蛋白的清除能力，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血脂就会升高，一个是可能沉积在血管壁，一个是可能血脂水平升高。
0: 载脂蛋白是从哪里发的车呀？
1: 载脂蛋白从肝脏。
0: 好的，那我们知道源头是哪儿了。那有个问题，您多发几辆车行不行？去完了之后再回来再拉几趟行不行？
1: 我们身体形成某些成分，比如载脂蛋白能力是有限，不可能无休止的。

0: 所以当血脂的水平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三酯蛋白可能就不够了。而且很重要的是呢，虽然是小吃是一样的，但是每个阿姨的工作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三酯蛋白也分好与坏。当坏的三酯蛋白水平升高的时候，其实意味着它运载胆固醇的能力是增加的，但是它运载的方向依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目的地。比如说它把胆固醇运送到了外周，运送到了血管，这样胆固醇就可能沉积在血管壁，形成了斑块甚至狭窄，最后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所以三酯蛋白的运载的方向是非常关键的。
1: 了解，这就是好的，
0: 这就是好的。那这两个呢，就不是那么的好。
1: 这就是我们格外要警惕的那个蛛丝马迹、预警信号了。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三位阿姨辛苦了，了解了三酯蛋白它的重要功能。好的，谢谢三位阿姨给我们做的精彩演示互动。说到三酯蛋白来了，赶快拿出您的体检报告，我们对照一下。你看，三酯蛋白还分什么 A1，还分什么 B， 还有这个脂蛋白小 A， 您跟我们说一说它有什么样的讲究，看的是哪里。
0: 第一个就是三酯蛋白 A1， 它是一个好的三酯蛋白，
1: 就像那个车一样，是不是？
0: 对，它是一个好的三酯蛋白。三酯蛋白 A1 呢，它主要是和胆固醇结合在一起，同时还有磷脂啊，还有磷脂少量的甘油三酯，它形成的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三酯蛋白。它的水平越高，目前看呢，它对于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的作用是积极的，是好的这作用。
1: 这个要高一点，这是好的。
0: 高一点好。
1: 好，那你看这位患者1.08检查结果，他这个就是
0: 正常范围之内，
1: 正常、
0: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养生堂的节目对于知识的解析也是越来越深刻。过去我们说到的好的胆固醇就是指的是高密度，但是现在呢，更进一步解析高密度里边的三酯蛋白，主要就是这个 A1， 三酯蛋白 A1， 所以它也是高点好的这么一个物质。
1: 对，它是好东西。
0: 好的，
1: 好的指标，叔叔阿姨，好了，那么相对而言，那你看我们这个颜色都不太一样，三酯蛋白 B，那应该就是有问题的了吧？
0: 三酯蛋白 B 呢，是一个不好的，或者我们叫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三酯蛋白。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里边含的三酯蛋白主要就是三酯蛋白 B， 所以当三酯蛋白 B 升高以后呢，就相当于可以认为是低密度也会升高。这个三酯蛋白 B 它的作用是把胆固醇运送到外周，比如说运送到血管沉积，那当然我们不希望血脂在外周沉积形成病变，形成狭窄，所以三酯蛋白 B 是一个不好的三酯蛋白。
1: 你看看这位患者1.94，正常0.6到1.4就已经超标了。
0: 它超标了。
1: 那其实今天我们首先想揭秘的就是一个比胆固醇指数更早反映血脂异常的指标，三项当中尤其关注三酯蛋白 B， 因为跟低密度就是坏胆固醇密切相关，它高了，你的低密度一定也会高。那它是属于我们要强调的首要靶点，还是次要靶点呢？
0: 还是一个次要的指标。
1: 次要靶点。那这样，我们再跟大家好好的强调一下三个重要的指标。首先，李主任跟大家强调的就是次要靶点。好，记住它的关键词，比胆固醇指数更早反映血脂异常的指标，那就是跟低密度密切相关的三酯蛋白。好，各位，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它的重要性了。那什么样的人群需要格外的关注呢？是不是上了岁数叔叔阿姨，咱们都应该去查一个三酯蛋白 B？
0: 都应该查。甚至我们说不一定非要上岁数。正常的青年人、中年人，包括40岁以上的人，就每年做体检都应该检查血脂。再年轻一点的也应该查。那尤其是当有些我们的观众朋友，你家里边有早发心血管家族史，就家里边的直系亲属有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得了心脑血管病的，那尤其需要查这个血脂。还有就是有家族性的高脂血症，之前的家属有遗传性的血脂比较高，我们的家族性的高脂血症也应该查。 还有就是如果已经出现了心脑血管事件啊，这个是一定要查的。
1: 查的时候怎么查？在血脂四项里头好像没有再脂蛋白 B 哦。
0: 对，所以现在我们有些医院可以选这个再脂蛋白 B 的检查，

0: 甚至有些医院像我们宣武医院常规的生化全项里边就有载脂蛋白 B 和载脂蛋白 A1。
1: 如果升高的话那怎么办呢？
0: 一个就是生活方式，一个就是药物。
1: 对，那药物之前呢就是体重的管理，生活方式的改变。
0: 对
1: 体重管理，我想问一下主任，您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体态吗？
0: 可能医生啊可能会注意一些，我们国家
1: 没错
0: 又提倡对于超重或者肥胖的减重的措施，所以不仅仅是医生，我们的广大患者朋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特别关注体重的控制和管理。
1: 体重到底怎么管理？作为我们老年医学科心血管方面的权威专家，稍后会为大家具体的支招，因为国家都喊咱们要减肥了，怎么样减脂是最科学的，适用于我们的中老年人群呢？叔叔阿姨，我们一定要学会了解一下，拿出手机扫一扫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我们的李主任都跟大家整理好了，会第一时间推送给您，这也是我们本期的一个免费福利。我听说主任，导演跟我讲的，说今天现场来的一位非常厉害的阿姨，她在体重管理方面就真的是我们今天的榜样，自己成功减重20斤。我想问一下是哪一位阿姨？哇，真的，来我们欢迎一下，真了不起。
0: 你好。
1: 你好，你好阿姨。
2: 主持人好。
1: 阿姨怎么称呼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姓韩，今年60岁。
1: 阿姨真漂亮哈，你看身材也特别的苗条，您给我们讲一讲您的整个减重的经历，为什么要减重
2: 啊？我原来啊体重有150多斤，比较重，而且呢我是从去年吧发现我那个血脂也比较的高，就检查呢发现呢还有斑块，而且是那个轻到中度的脂肪肝，血糖也高，最高的血糖餐前血糖达到了8。后来呢我上医院看病，那个大夫说让我吃药，我也想我自己自我体重控制能不能减下来，后来大夫说那你就控制吧，大夫教了一个方法就是减糖，然后呢我呢通过大夫教的方法，早餐呢就保证1个鸡蛋一袋奶，1两主食，然后稍微备点青菜，就这样。然后中午餐和晚餐呢就是主食是2两，我都是餐后1小时呢保证呢大概30分钟锻炼，比如说快走啊，或者跳跳舞啊，跳跳什么降糖操，这样呢大概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我这体检报告就出来了，我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我的那个糖化血红蛋白达到了5.6，特别的兴奋，因为大概这个糖啊一直就困扰我，我一直就不想吃药，但是呢我想呢我就听大夫的话就是坚持，确实我觉得就这个半年多来也非常的不容易，有的时候确实也是非常的饿，但是呢我就拿菜充饥，吃点一些水煮的菜，我那个现在的脂肪肝呢已经从那个原来是轻到中度，现在已经到达轻度了，然后血脂也高，后来呢我就经过那个吃那个他汀这些药，现在那个甘油三酯啊，然后那个这些那个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这些呢都降下来了，
1: 都打尖了是吧？哈，
2: 行，大夫麻烦您看一下，
1: 您也看一看啊。
0: 超声报的是有斑块，但是可以看到啊，这个斑块是一个扁平的，而且是等回升的斑块，我们等回升它这个稳定斑块，所以控制的还是非常理想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载脂蛋白 A1、载脂蛋白 B 都是正常范围之内的。
1: 阿姨，现在体重多少斤了？您说最重的时候
2: 体重都是150多斤，脸圆圆的，现在是差不多将近130。
1: 130了。
2: 而且我觉得现在我跑起来都能跑步了啊。
1: 健步如飞了。
2: 健步如飞。
1: 灵活了，是不是也自信了？
2: 对。
1: 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您，持之以恒，您是我们的榜样，代表养生堂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好不好？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祝您永远健康，好油送给您，
2: 谢谢啊，
1: 谢谢阿姨。好了，各位，尤其是要管理自己体重的人群要看过来了，接下来我们的李主任给大家画重点，看一下大屏幕，
3: 权威心血管专家为大家带来3招减重的好方法，到底是什么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

0: 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远离心血管疾病，控制有了新目标，
2: 这个指标还是非常重要的啊！一旦有疾病的苗头，不要等到出现症状再治疗。
1: 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血脂指标，竟能提前预示未来的心血管风险。
2: 他就没有管，没有再复查，就发现有一次检查，他的化验单上出了好几个箭头。
1: 养生堂化繁为简控血脂，马上播出。
3: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好啦，各位，尤其是要管理自己体重的人群要看过来了。接下来我们的李主任给大家画重点，看一下大屏幕。心血管的专家推荐的体重管理技巧，
2: 第一个呢就是做饮食的日记，记录下来您每天吃什么，吃的量是多少，然后保持长久的记录，这样呢您能关注到，当有的时候啊，这个饮食进食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说哪些东西吃的多一些，哪些东西要减一些，但是当您翻开自己之前记录的饮食日记的时候，有时候会吓一跳，一看哟，这天中午我怎么吃了这么多，热量超标，糖也超标。所以记录饮食日记的习惯能够帮助您有效地控制饮食，
3: 每天记录一下三餐咱都吃了啥哈，
2: 甚至还可以交流一下哈，可以交流为什么这个阿姨减了20斤，
3: 对，
2: 为什么其他的有的阿姨没减下来呢？
3: 阿姨我就
2: 拿这个饮食日记对照一下，虽然每个人对饮食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但是可以通过饮食日记的对照给大家自己有一个初步的印象，是不是我能够进一步的把饮食控制得更严格。
3: 接下来第二条我们看一看小号餐具，哟，这也很厉害，减少20%的进食量，哎，
2: 这个也是一个无形当中的
3: 小窍门，
2: 减少饮食的一个小窍门，
3: 啊，
2: 这个也是经过实际验证的，小号的餐具能够减少进食量。
3: 我们家那都是吃面，都是那个海碗，
2: 海碗
3: 比我那个脸都大的，我回去之后就给它换成那个小的，
2: 小碗，
3: 宝宝用的那种，是吧？这样的话，我觉得量小了，
2: 也别一下换那么小，先换成中号的海碗，
3: 然后
2: 再换成小碗。
3: 小碗说：“您家是多大的碗？”
2: 我们家碗应该不大。
3: 哎呦，你看看，从这身材上就看出来了哈。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个技巧是什么？调整进食的顺序。
2: 吃饭的时候呢，适当的调整顺序，有能够减少进食量的这么一个效果。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喝一点汤，当然了，不是指的是大家喝一大碗汤都喝个水饱，并不是这样，可以稍微的喝一点汤，然后啊蔬菜，然后再进肉食，最后再进主食，主食的量呢是要控制的。所以当您按照这个顺序的时候进食，那汤菜肉到主食的时候其实已经吃的有饱腹感了，这样呢可能主食的摄入量就会少。
3: 所以我经常听人说饭前喝汤身体健康，饭后喝汤又肥又胖，顺序改变但是种类还是要有的，好不好叔叔阿姨？我们了解一下。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对于控制我们的血脂它是有重中之重，

0: 有顺序有讲究的。刚才揭晓的是次要靶点，了解了载脂蛋白 B 哈，它是最早的一个预警信号。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揭晓什么呢，李主任？
1: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这个首要靶点，
0: 重要，最重要的，
1: 最重要的一个靶点。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来，三二一，说声阿姨，开始了。重中之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太熟悉了，主任。我们经常强调，这不就是坏胆固醇吗？
1: 我们说到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致动脉粥样硬化的成分，也是我们临床治疗上最主要的干预靶点。我们有些患者朋友们拿来化验单一看，化验单上没有箭头，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正常范围以内。大家都很高兴啊！实际上，我们对于不同的人选择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展示板哈，如果没有任何的危险因素，它就是完全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那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控制在3.4毫摩尔每升以下，
0: 最宽松的，
1: 最宽松的，
0: 宽松的，这是。
1: 既然大家那个化验单啊，箭头没有，就是合适的了。就是合适的，这是第一个种情况。但是当出现了这里边列的几个情况，比如说40岁以下的糖尿病，还有就是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4.9毫摩尔每升以上，3到4期的慢性肾病，或者有高血压及其他的危险因素等等等等这些情况，那这个3.4的正常范围就不适合了，
0: 要严一点了，
1: 我们就要更严格了，
0: 对，严到
1: 要把低密度控制在2.6毫摩尔每升以下，
0: 哦，
1: 这才合适，而且是以下，
0: 以下也就是2.5
1: 啊，对，以下，
0: 嗯，
1: 那2.6都不合适了。那么如果40岁以上的糖尿病，我们就要把它的控制从2.6控制在1.8。有心血管疾病存在的时候，比如说冠心病、脑卒中，还有外周动脉疾病，这时候1.8同时加一个降幅的50%
0: 以上。基线降幅什么意思呢？
1: 比如说，如果当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他的血脂是2.6的，2.6，那么我们首先要满足第一个要求，降到1.8以下。同时还没算完，还有一个降幅50%，那就是2.6的50%就是1.3，对不对？
0: 哦，
1: 我们要把它再降。1.3，也就是降成1.3了，
0: 哦，
1: 就是降去2.6，降去1.3，还剩1.3，所以我们就要把这样的患者的胆固醇的水平、低密度的水平降到1.3以下。
0: 了解了
1: 啊，这是50%。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有2次心管事件，或者有心管事件合并糖尿病的时候，我们要强调1.4的降低的数值和50%的降幅。
0: 叔叔阿姨，这个表格太重要了，真的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健康。什么样人群控制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值，才能远离心血管疾病？叔叔阿姨，还是那句话，拿出手机扫一扫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我们李静主任都跟大家提前准备整理好了，扫描这个二维码，以上的所有的内容，本期的重点都能免费的推送到您的手机当中，一定要给自己还有家人留存一份重要的数据。我们接下来对号入座，现场就找一找最重要的血脂指标哈，您应该控制在什么范围。一开场的时候我请了一位阿姨做互动，那位阿姨，对，咱们可以现场请教一下我们的李主任哈，看您的情况，目标值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阿姨，来，阿姨。
1: 阿姨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是3.57。
0: 3.57是在
1: 哪？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的低危的人群，也应该控制在3.4以下。所以阿姨是3.57，她肯定是超标了。阿姨，您看看这些情况哈。您有糖尿病吗？或者高血压、肾病，或者有斑块？
2: 有这个高血压。
1: 有高血压，有斑块吗？
2: 斑块也有。
1: 也有斑块。没有糖尿病，也没有心脑血管病。
2: 糖化有点高，没吃药还。
1: 啊，还没吃药呢，糖化有点高啊，没有这个冠心病啊，脑血管病都没有是吧？所以看到的阿姨是有高血压，有颈动脉的斑块，这个两个危险因素，那我们应该控制在2.6以下啊，这是最起码的控制在2.6以下。所以阿姨您还是需要药物治疗。

0: 把这个胆固醇的水平控制在2.6
1: 以下。那这个上面没有什么载脂蛋白的那个检查是吧？
0: 载脂蛋白是正常的，
1: 载脂蛋白 B 是正常
0: 的
1: 哦，那还好、
0: 嗯、
1: 但是你看那是次要的阿姨，首
0: 要
1: 的您就没控制好。我们还有中间这个，那放到最后讲，那我们的李老师一定是有用意的，各位关注过来。说完了载脂蛋白 B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0: 调查一下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儿的举手，我看一看，第一次是吧？我也是。好了，非高密度，那讲的是不是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在化验当中，大家看到有一个总胆固醇，就是把所有的胆固醇都做个检测，得出一个水平和数值啊，这个叫总胆固醇。总胆固醇里边呢，又包括不同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主要的靶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是其中总胆固醇中的一个。还有呢，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就是我们说的好胆固醇。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极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极低密度的，还有一个中间密度的。啊，中间密度的，然后还有呢，我们的乳糜微粒，啊，乳糜微粒就都含有胆固醇，所以我们说的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拿我们的总胆固醇的数值减去高密度的数值，它反映了循环当中除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外的所有的胆固醇，所以这个指标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把它放在次要的靶点当中。其实有些专家认为，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似乎更能够涵盖胆固醇对血管的风险，这个也是一个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病预防的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二个次要的靶点当中。就除了那个好的以外，那坏的它都包括了。
0: 明白了，这是概念上的理解。那到底怎么测算呢？
1: 测算呢还是比较简单，大家就记住一个0.8，就是把我们这个板子上的指标加0.8，就是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控制的指标。
0: 好，
1: 比如说2.6加0.8等于3.4，那这个1.8呢，我们也加上0.8，就等于2.6，就是这么个算法。
0: 来，收拾阿姨，接下来呢，我们实操一下哈，怎么换算呢？我找到了一位糖尿病患者的一个体检报告，他的血脂我们来看一下，低密度这么看是正常的2.1，没有箭头，但是他的高呢没有达标，有点低了，应该是越高越好，他是0.9，好，总胆固醇5.2，甘油三酯超标2.10。好，我们来看一看它有没有风险呢，主任，我们来减一下好不好？先用5.2是吧？来，
1: 5.2
0: 减去
1: 它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减去0.9，
0: 好的，
1: 等于
0: 4.3。好，刚才我说到了它的前提，它是糖尿病的人群，那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找一找符合它的目标值应该是多少，主任？
1: 比如说它是一个，假如说我们按照这个
0: 大于40岁的，对，
1: 大于40岁的糖尿病患者，我们应该控制在1.8加
0: 0.8
1: 等于2.6这个水平。
0: 哦，
1: 那么它是4.3，就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应该控制的目标，所以这位患者朋友就需要进行治疗了。
0: 好，那这方面的内容呢，我们的主任也提前帮您做好了分析和整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方面的知识就会推送到您的手中。其实每个人的数字需要达标的这个值是不太一样的，一定要学会对号入座。好了，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划重点了，如何高效率的控制好我们的血脂呢？我们是有顺序的，主任，请您移步到我们舞台一侧。叔叔阿姨，还记得最开始我带大家做的这个顺序吗？请您帮我们排一个正确的顺序。
1: 第一名就是我们的主要靶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 哎，重中之重。接下来
1: 第二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次要靶标当中的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 好的，接下来
1: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载脂蛋白 B。
0: 好，这个是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好的，接下来是继续。
1: 第四名呢，我们已经有证据的就是甘油三酯。
0: 甘油三酯。好的。
1: 甘油三酯虽然不是主要的干预靶点，但是对于甘油三酯的临床研究也一直是在探索当中。如果甘油三酯过高，我们也认为会存在残留的心血管风险，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四名。
0: 好，那第五名呢？
1: 第五名就是这个脂蛋白小 A。虽然这个脂蛋白小 A 也许未来它的重要性会有所提升，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把它降下来，关注它干预以后的心血管风险的降低，而且也没有临床上可及的药物。

0: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五名。接下来就都是好的了，
1: 高密度，
0: 我们可以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放在第六名，
1: 第六个，
0: 把这个载脂蛋白 A1 放在下边。
1: 哎，这个总胆固醇为什么跑到最后了呢？
0: 总胆固醇既包括了好的，
1: 也
0: 包括了不好的。
1: 那对于控制血脂中期、短期、长期这样的维度，能不能给叔叔阿姨制定一个合理的一个周期的推荐呢？
0: 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我们建议尽早把血脂降到达标的水平。如果是没有心血管疾病，一个慢性的过程，那我们也建议数周或数月之内就要把血脂控制好。而且血脂的控制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它也是一个无法根治的代谢异常，所以药物和生活方式的干预要持续，要长期的干预。那一旦中断了干预，比如说停药了，那血脂很快的就会回到之前的水平，所以血脂的干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那到底怎么干预呢？接下来我们请主任回场中给我们介绍一下。哇，主任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少吃适量多吃，您先给我们讲讲怎么个干预法啊。
2: 暑热已过，秋燥来袭，养生厨房又带来了什么美食？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8: 近视老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好，那这方面的内容呢，我们的主任也提前帮您做好了分析和整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方面的知识就会推送到您的手中。其实每个人的数字需要达标的这个值是不太一样的，一定要学会对号入座。好了，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划重点了，如何高效率地控制好我们的血脂呢？我们是有顺序的，主任，请您移步到我们舞台一侧。叔叔阿姨，还记得最开始我带大家做的这个顺序吗？请您帮我们排一个正确的顺序。
0: 第一名就是我们的主要靶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重中之重。接下来
0: 第二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次要靶标当中的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好的，接下来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0: 载脂蛋白 B、
1: 嗯、好，这个是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嗯、好的，接下来是继续、
0: 第四名呢，我们已经有证据的就是甘油三酯。
1: 甘油三酯，
0: 甘油三酯，
1: 好的。
0: 甘油三酯虽然不是主要的干预靶点、
1: 嗯、
0: 但是对于甘油三酯的临床研究也一直是在探索当中。如果甘油三酯过高，我们也认为会存在残留的心血管风险，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四名。
1: 好，那第五名呢？
0: 第五名就是这个脂蛋白小 A。 虽然这个脂蛋白小 A 也许未来它的重要性会有所提升，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把它降下来，关注它干预以后的心管风险的降低，而且也没有临床上可及的药物，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五名。接下来就都是好的了，
1: 高密度，
0: 哎，我们可以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放在第六名，
1: 第六个，
0: 把这个载脂蛋白 A1 放在下边。
1: 哎，这个总胆固醇为什么跑到最后了呢？
0: 总胆固醇既包括了好的，
1: 也
0: 包括了不好的。
1: 那对于控制血脂中期、短期、长期、嗯、这样的维度，能不能给叔叔阿姨制定一个合理的一个周期的推荐呢？
0: 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我们建议尽早把血脂降到达标的水平。如果是没有心血管疾病，一个慢性的过程，那我们也建议数周或数月之内就要把血脂控制好。而且血脂的控制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它也是一个无法根治的代谢异常，所以药物和生活方式的干预要持续，要长期的干预。那一旦中断了干预，比如说停药了，那血脂很快的就会回到之前的水平。所以血脂的干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那到底怎么干预呢？接下来我们请主任回场中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
1: 哇，主任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少吃适量多吃，您先给我们讲讲怎么个干预法啊。
0: 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永远应该是最经济、应该是最基本的干预手段。那其中生活方式干预的其中一个就是每天我们离不开的饮食。在饮食当中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大家看到这些食物哈，这些食物都含有胆固醇，那么有些呢就会造成我们的血脂升高，有些呢适当的进食呢就会起好的作用，所以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饮食，大家还是有必要做一个区分的。
1: 我们请现场的观众帮我们来捋一捋，看看生活当中您觉得哪些是优质的可以多吃一点，哪些适量，哪些避免不吃，好不好？我们有请一位观众，谁愿意啊？好，那位阿姨举手了，欢迎阿姨来。现在我们的李主任给您出了一道题，这应该是黄油对吧？鸡蛋黄、干果、五花肉，这个是 鱼、牛油果、蛋糕，那块还有一个油，这个是我特喜欢吃那个沙条。好的，阿姨您来给我们搭配吧。
2: 鱼是优质的。
1: 好嘞，听您的，鱼这是多吃的。好的，只有鱼是多吃的。
2: 对，
1: 好，那适量的啊，
2: 肉适量，鸡蛋是
1: 肉适量，
2: 那鸡蛋也是那个适量的。完了还就是吃那些
1: 这个呢，
2: 水果，
1: 水果也是牛油果啊，各位，这是适量的，
2: 水果适量。
1: 好，那这个虾条啥的呢？
2: 虾条不吃，
1: 不吃，
2: 虾条不吃。那个
1: 干果呢？
2: 干果适量吃，
1: 适量。好嘞，黄油呢？
2: 黄油也不吃，
1: 也放这儿哈。好，好了。蛋糕呢？
2: 蛋糕也不吃，对于我来讲，蛋糕不能吃，
1: 甜蜜的负担也不是什么好的，是吧？好了，来这个油呢？
2: 油
1: 上面写个
2: 亚麻籽油。
1: 亚麻籽油，这个
2: 可以适量，
1: 适量是吧？
2: 做饭的时候要用。
1: 好了，这是阿姨的一个正确排序。那我们的专家老师有什么样的推荐呢？
0: 阿姨挑选的基本还是符合我们的建议的。这种含脂肪比较多的蛋糕啊、黄油啊，你尽量少吃。
1: 好，
0: 那么五花肉。因为五花肉主要的一个脂肪的含量还是非常高的，胆固醇含量非常高的，也尽量少吃。您可以吃瘦肉，中间呢就是可以吃，但是要适量的啊。我们就是包括牛油果啊、干果啊，每天都可以吃一点。蛋黄也是可以吃的，
1: 明白？
0: 也是可以吃的，但是一定要适量。那还有我们的这个亚麻籽油，这个油呢也是可以吃的。当然了，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用油的数量也是有控制的，所以它也是一个适量。当然了，鱼呢它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的含量又比较低，可以适当的多吃。 啊，这个是这么个排序。
1: 好，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的阿姨。好，代表养生堂送个奖品给您啊，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

0: 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们。主任刚才说到了亚麻籽油欧米伽三这么的重要，这个量到底怎么去控制呢？男性女性有什么样的分别吗？
1: 由于这个我们说到的欧米伽三亚麻酸，它是一个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取的脂肪酸，所以每日呢还是有一定的需要。一般呢，我们认为女性呢需要1.6克每天，男性呢2.2克每天。如果换算成亚麻籽油呢，就是女性每天3克，男性4克每天。当然了，我们强调，虽然这个亚麻籽油它是一个比较推荐的烹调油，但是呢也有量的限制。那我们的膳食指南当中推荐每日的烹调油小于25克。
0: 所以叔叔阿姨想要控制好我们的血脂，这个油一定要选对。今天我们的专家老师从控制血脂这个角度推荐的是含有欧米伽三亚麻酸的这样的一个食用油，它可以降低坏的胆固醇和平衡。好啦，你看这天气也是在变化的，我们暑热送走了，现在秋燥来接班了。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是处暑节气，这个处啊有停止的意思，那处暑其实就是暑热终于要消散了。古人也说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就说这刚到的凉爽真的是值千金值万金。
3: 对的。
2: 那张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饮品，这个啊以前在宋代就有这个饮品，宋代是解暑的饮，但是张老师改良了一下，它变成了迎接秋日的一个处暑节气非常合适的饮品，对吗？
3: 我们今天这个饮呢叫做宋暑迎秋饮，是宋代的消暑饮料的一个升级版。今天既是处暑，还是三伏的最后一天，我们经过40天漫长的这么一个暑湿还没有完全解掉，然后呢又马上就到了秋天这么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们光去暑湿哎就有点不太够了，我们给搭上一个黄黄的果子，它还有个名字叫正气果，它叫理气，还不伤正气。我们加上这个正气果，还有另外一个果子，这个润燥给补齐了。
2: 啊、哦，我看看那果子，没见过呀。
3: 你没见过，你还可以尝一尝、
2: 这个，
3: 可好吃了，
2: 真的很好吃、啊。有点像葡萄，
4: 有点像葡萄，
2: 但比葡萄还再香甜一点，有点像玫瑰香葡萄的味道。哎，
4: 这不单能直接食用，入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今天呢，咱就做一道酸汤炝锅面。首先这酸呀，咱们是用食材来去代替醋。一呢是用的番茄，二呢就用的这个正气果。番茄去皮之后，咱先给它改刀切块，切的不用太大。这番茄呢，你看啊，我们也是非常家常的食材，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包括说咱们做西红柿汤，有时候总觉得这个把它冻一下，它更容易出痧。那如果是这种没有经过冷冻的番茄，怎么让它快速出痧？咱呀也有一个小妙招，所以说今天这番茄呢，咱不单是让它快速出痧，同时呢咱要分两次用，既有番茄的酸又有番茄的口感。
2: 番茄分步骤来用，另外还有一个出痧的小窍门，咱往下看啊。接下来我们就处理这个正气果了。哎，
4: 这正气果呢这样，我们把它切开之后可以看到啊，它这边有一个籽儿，
3: 对，
4: 咱要把这个籽儿去掉才能入菜。
3: 这个籽儿是苦的，所以呢哎咱别割。
2: 这个酸甜味道非常足，而且它就是有一种酸爽开胃的感觉。
3: 这个正气果啊，其实它跟什么呀，跟咱们吃的橘子柚子是亲戚，都是芸香科的植物。哎，所以很香，有点酸哈、啊，这么一个，您再接着猜它是啥？
4: 剩下的这个果皮和这个果肉都可以入菜。
2: 两种酸味来源已经准备好了，
4: 食材已经准备好了，咱起锅烧油，1颗8角，这个就可以让我们做出来的整锅酸汤，它这个味道有一个升级。哎，小火把它煎香，8角煎香之后呢，准备一点大葱，咱们给它炝个锅。这大葱香气一出，哎，番茄下入2/3，留1/3的番茄。
2: 这1/3一会儿有妙用，现在就是怎么出痧的问题了。
4: 对，要想让这鲜番茄快速出痧，其实方法特别简单，我们就是把盐提前放入，先调味，番茄就可以快速出痧。番茄出痧之后，这会儿呢，咱给它补充一点肉，又用这个番茄汤汁，哎，和这个肉快速的，也不用过度煸炒，哎，借这个肉香，我们可以看到这会儿的番茄已经开始出痧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一点生抽，调调盐。颜色，加入开水，
2: 感觉口水都已经在分泌了，酸酸爽爽的一锅汤底。
4: 剩下的这个1/3的番茄下锅，
2: 我们既吃到番茄的

0: 果肉，又吃到番茄醇香浓厚的底。然后我们这锅汤底稍微让它融合一下啊。张老师，那给我们揭晓一下吧，这个宋暑迎秋茶里面的主要配方有什么呢？
1: 我们今天这个宋暑迎秋饮呢，是宋代一个消暑饮品的升级版。我们先看看它第一个成分是什么，就是紫苏。过去呢，古人叫紫苏熟水，说一定要熟着喝，一定要热着喝，不能冷着喝。它紫苏有芳香味儿，对吧？它除了有理气和胃的功效外，还有化湿浊，所以就符合我们现在这个除暑啊，哈，有些余邪未清，还有一些内在一些湿邪。另外，紫苏它是温性的哈，它能够散寒。比如现在吧，温差比较大，早上比较凉，中午比较热，很多人夜里容易着凉。哎，这个时候你拿紫苏冲水喝也可以，它有一个解表散寒的功效。然后看看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就是柠檬，也是一个果子。中医说到了秋季应该增酸，酸是什么呢？是能够收敛。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夏天哈，皮肤的毛孔都开放着，汗液也往外泄露，我们需要酸来敛一下，所以我们拿这柠檬，它一个敛肺，还有呢能够生津止渴，专门对付这秋老虎的口干、咽干、皮肤干
0: 啊。是不是味道也很好喝？
1: 哎呀，特别好喝，我这一直在边录节目边喝，特别解渴。
0: 这个说到紫苏啊，它是全身都是宝，紫苏叶、紫苏梗和紫苏籽，
1: 对，
0: 它们分别有不同的功效。如果您想知道您更适合哪个，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知了。
2: 那这会儿呢，你看我们这锅汤呢，现在也开锅了，接下来呢，就把咱们这个正气果下锅，让它的这个味道更好的融入到汤中。这边呢，咱再烧上一锅水，咱俩准备把这个面煮一下。
0: 那今天咱不能用普通的面条，这个汤。汤底非常的清爽，所以我们也希望有一种自带清香的面条。
2: 今天我们选用的是新谷粒羽衣甘蓝夹心面，看一下这个面的颜色非常漂亮，尤其煮熟之后淡淡的绿色和这个红汤啊配在一起，颜色好看。
0: 不喜欢吃菜的朋友试试这款羽衣甘蓝夹心面，它是国内首创的三层夹心设计，用澳洲优质小麦包裹羽衣甘蓝，可以说是把营养和风味藏进面心里，脂肪低，盐也低，煮出来外滑内筋，不坨不糊，蛋白质比普通面条高很多，吃饭也能补充蛋白质。
2: 来，水开，咱们下面。
0: 这个煮起来有什么讲究？
2: 正常煮面条，三开饺子两开面，预热之后它的颜色变得是非常漂亮。好了，我这面也可以了啊。
0: 好，三开饺子两开面。
2: 哎，
0: 你看看。
2: 再开锅，点一下水，起火，咱把这面啊捞起来，还得和那个酸汤，哎，混在一起，是吧？
0: 我们把这个夹心面。捞在酸汤里，
2: 你看看这来上一碗热热乎乎的，是吧？
0: 酸爽开胃的。
2: 然后呢，起锅之前咱再来点小绿菜叶。
0: 哎呀，色彩更漂亮。
2: 关火，起锅。
0: 哎呀，这面谁看了谁不迷糊，特别是在这种由暑热转秋天的清凉时节，来上一碗真的是太带劲了。那别忘了问问张老师，我们最后刚才推荐的这个小黄果正气果到底是什么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问问张老师，我们最后刚才推荐的这个小黄果正气果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小黄果的名字呀，跟它这个形状颜色特别的像，叫什么呢？就叫黄皮果。你看那小果子不是黄色吗？哈，它是酸的，是干的，所以甘酸化阴嘛。酸能够收敛我们这一夏天，因为出汗过多，皮肤毛孔都开放这么一状态收敛。另外能够生津，缓解我们马上起来的秋燥这么一个燥邪哈。而且呢，它还有一定的祛湿的功效，所以就符合我们今天除暑的这个要求了。既有一些余湿，还有一些秋燥，它两个都能够缓解。还有那个皮有很好的理气化痰止咳的功效，所以您呢也可以生着吃。饮品里呢，这个黄皮果是6-7个就可以了。注意啊，柠檬是3片，紫苏不要多，我们只割它1-2片。
0: 太不错了，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个新的水果黄皮果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正气，也特别适合这个暑末秋初这个季节来食用，关键是超级好吃，大家不要错过。再看看这碗酸汤，热气腾腾的，汤底浓郁。

0: 绿加上黄皮果，这个酸甜口味又被提得更足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绿油油的夹心面，真是太地道了。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处暑是夏秋交替的关键节气，暑气渐消，秋燥初生，同时盛夏留存的伏湿未散，形成了独特的湿燥交织的养生格局。多数人会出现身困乏力、大便黏滞的湿气症状，又会伴随着出现口干、咽痒、干咳少痰的秋燥问题。此时养生不能局限于单一的祛湿或者润燥，核心的养生原则为祛湿不耗精，润燥不助湿，以药食同源，淡补调理。同时我们要暂缓贴秋膘的行为。那么具体怎么做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专属的除暑食疗方——沙参玉竹老鸭汤。其中老鸭性凉滋阴，能清解除暑残留的剩下的余热，补虚除燥，适配夏秋交替起虚燥热的状态。北沙参呢是秋燥养生的良药，主打养阴清肺、益胃生津，专门改善除暑肺气亏虚引发的干咳、咽喉干燥、肺胃燥热等问题。玉竹药性甘润温和，不寒不燥，能滋养肺胃阴液，缓解皮肤干燥、口干舌燥，兼顾润燥与护津，完美的解决秋燥伤津的问题。除此以外呢，还需要搭配两味常见的食材，不仅可以化解滋阴药材的滋腻堆积，还可以温中护胃，中和凉性，有效地改善除暑高发的口鼻干燥、干咳少痰、心烦失眠、体虚乏力等不适。那么这到底是哪两味药呢？如何制作呢？扫码获取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4: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5: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6: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1: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7: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8: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9: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0: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1: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2: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3: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4: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5: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6: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7: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8: 我扫您。
19: 这节目是真的，
20: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1: 一直都不孤单啊，
22: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

0: 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暖，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云量较多，能见度较差。具体预报显示，今天早晨到白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请大家出门注意携带雨具。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为热带风暴级。
3: 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24号夜间起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的沿海靠近。
2: 此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11点在台湾海峡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
1: 8月初，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国多地都迎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北京也同步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此时有个别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视频称，台风至北京门头沟区山洪爆发，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4: 8月12号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一条涉北京汛期灾情的短视频。一名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一则19秒的山洪爆发视频，标注事发地点为北京门头沟区，引发网友关注。
5: 有暴雨经过了一个河段，并引发了山洪。然后这一段视频里呢，并配有了文字，写着这是门头沟，不是黄河边，并且说这个画面呢存在着山洪和暴雨的情况。
4: 为增强内容可信度，面对其他网民的真实性求证，视频发布者明确留言称，画面为当日最新灾情，进一步放大了视频传播范围。
5: 发视频之后，在网络的评论区当中，有网民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那么这个作者呢，2次在评论区回复，都跟这个评论的网民。

0: 您去确认了这个视频就是当天的视频。
1: 该视频发布后，借助汛期舆论热点快速传播，短时间内网络浏览量突破3万次，累计转发量达764次。
0: 当天呢，咱北京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然后群众们都关心雨量有多大。那么这个视频的大量传播呢，造成了大家对于当天雨情的一个误判，也对大家的生活包括心理造成了一定的恐慌。
1: 此次8月11号北京强降雨未造成山洪、洪涝等灾情。
0: 针对这段视频呢，我们开展了工作，发现这个视频实际上是网传了很久的一段旧闻，然后作者呢针对这段视频进行了移花接木，又把它发送到新的这个场景下。
2: 警方经过调查，锁定了不实视频发布者为北京昌平区的网民朱某某。朱某某为了赚取流量，刻意拼接旧视频捏造灾情谣言，目前朱某某已被处以行政拘留。
1: 警方明确表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随意编造传播涉灾涉汛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制造社会恐慌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违法行为人朱某某作出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0: 作为发布者，一定要核实视频的真实性，不要为了博眼球，一味的去发布不实信息，影响到网民去误判到视频的真实性，造成大家的生活不便。那么同时，作为网民来说，也要不传谣、不信谣，针对这种发布谣言的渠道，要及时的了解，第一时间掌握。同时，针对于这种网上的信息，要加强甄别。
2: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美加贸易摩擦。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反制关税将会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另外，卡尼还指出，美国已经发生了改变，加拿大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经济融合进程已经结束。
3: We've been under no illusions. We recognized from the start that America has changed. Early last year in this room, I observed that the decades-long process of steadily increasing integration between our economies was over.Our government understood before many that America would transform all of its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that it would put a series of tariffs on its closest allies and use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a weapon. We recognize that sometimes its signature was written in pencil.
4: 在谈及双方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也极不公平。
3: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were moving towards a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More fundamentally,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U.S. demands revealed the limits of their commitment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4: 卡尼指出，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界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卡尼重申了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表示，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强调，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他提到，去年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加拿大以便掌控加拿大，并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目前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

0: 自己的命运。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卡尼已与加拿大各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贸易谈判。卡尼在会议中概述了反制关税和支持受影响的企业的后续措施等内容。卡尼强调，加拿大将继续共同努力，加快国家项目建设，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新的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
1: 加拿大将反制关税推迟至9月8号才正式生效，这一安排是否意在为双方谈判留下转换的空间？而美国贸易代表已经明确表态，没有计划和加拿大重启贸易磋商。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双方未来还有缓和的可能性吗？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马伟的解读。
2: 加拿大将反制关税的时间定为9月8日，意图是双重的。一方面呢，为外交转环保留窗口，两周半的空窗期呢，是一条灵活的通道。如果美方在此期间调整立场，加拿大可以顺势暂停反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更重要的是，是为了加拿大国内的企业来争取调整的时间。关税落地对于加拿大供应链的冲击是巨大的，缓冲期呢，可以让加拿大的出口商和进口商有机会来调整库存，寻找替代的方案，来降低对于经济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声称没有计划重启磋商，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种谈判策略。特朗普此前也曾宣布过要终止一切谈判，但是呢，双方的对话一直都在持续。这种表态呢，更多是谈判破裂后双方的一种叙事博弈，目的呢是将谈判失败的责任施加给对方。同时呢，美方也希望借此维持对加拿大的心理压力。那么展望来看呢，短期内双方互相加征关税的局面恐怕难以避免。9月8日之后，美加的贸易摩擦很有可能会实质性的升级。但是从中期来看，由于两国经贸关系高度的嵌套，这种深度的绑定，加上2026年美加贸协定，有制度性审查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决定了双方呢是不可能长期的保持这种僵持的局面的。那预计在关税的影响转化为实际的选票压力后，双方呢会择机在美加贸的框架下来重返谈判桌。但是呢，美加经贸关系应该来说已经进入了一种斗而不破，甚至定期博弈的一种新的状态。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正在竞选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席位的共和党籍现任众议员麦克罗杰斯方面已要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不要为他做竞选广告。
0: 报道称，舆论认为，随着以方在加沙地带等方面的政策越来越不受美国人欢迎，即便是罗杰斯这样的以色列支持者，也担心来自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公开支持可能成为负担。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全美最具影响力的亲以游说组织，外界曾普遍认为其背书可能提高政客的胜选概率。然而，眼下这一委员会的政治影响力因美国民众对以色列不满而大幅下滑。
1: 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说，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的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对此，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回应称，以方无意升级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
0: 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说，以军18号空袭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前，并未事先知会美方。按照以色列时报的说法，以美在地区军事行动中通常紧密协作，共享情报，以方瞒着美国擅自行动的例子并不常见。巴拉克猜测，关于以方此举的原因存在两种可能性假设。其一是以方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这是一种非常有攻击性但可能收效很好的选前策略。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阵营选情。
3: 第二个假设则是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以及总理办公室之间出现了沟通失误。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距离土耳其边境约

0: 80公里，以方指认土方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
0: 据报道，佩泽西奇扬在首都德黑兰出席医生日纪念活动时说，伊朗不可能永远依靠战争走下去，总有一天必须做出决定，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他提及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曾明确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状态。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此前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找不到任何一项条款表明伊朗做出退让，相关承诺均由对方承担。伊朗可以在不退让的同时，通过落实谅解备忘录，既维护国家尊严，又以理性方式解决问题。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制定国家政策，政府将按照相关政策继续推进有关工作。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称，伊朗周边国家误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将被伊朗视为敌人。
2: 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发动的所谓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尽管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伊朗已经学会了如何绕过制裁。雷扎伊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打击目标，伊朗也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任何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
1: 当地时间22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
0: 西巴尼说，自今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叙以双方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一直陷入停滞，但他预计谈判将会重启，美国正施压以色列重返对话。西巴尼还表示，叙过渡政府目前不信任以色列，但当前优先事项是制止以色列的袭击，因此需要采取有利于建立信任的措施。本月18号，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遭袭后，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联系中断。以色列和叙利亚今年1月5号、6号在巴黎进行新一轮安全谈判，谈判主要议题是执行叙以在1974年签订的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即以军撤至叙政局聚变前驻地，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一项公平的安全协议。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聚变后，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将叙南部多个省份全面非军事化。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俄罗斯媒体22号的报道，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当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经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
2: 普京在采访中说，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企图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但这些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普京说，乌方想要破坏俄罗斯经济，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
4: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Это, кстати, касается

0: и сельхоз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от экспорта продуктов которого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лучает основные доходы.
1: 普京还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此外，普京再次重申立场，即莫斯科愿意开启和平谈判，但必须立足于当下现实局势，而不是乌克兰通过中间人传递过来的所谓异想天开的方案。
2: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
3: 据媒体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视频，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政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前线乌军军人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 万乌公民等能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泽连斯基表示，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迄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建议。他说，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 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
2: 一个强气旋，22号由南向北横扫了波罗的海三国，给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强风、暴雨和雷暴，造成大范围树木倒伏、建筑和电力设施受损以及城市积水。当地媒体和救援部门的最新消息显示，恶劣天气导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1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数十万用户供电中断。
3: 据立陶宛媒体援引消防救援部门消息报道，该国多地树木被强风刮倒，阻断道路，砸中车辆或损坏建筑。爱沙尼亚首都塔林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短时强降雨和城市内涝。由于气旋仍在继续北移，爱沙尼亚部分地区强降雨持续至夜间。拉脱维亚铁路运营部门说，由于天气原因，22号晚多趟列车延误。里加国际机场官网信息。 显示，受天气影响，当晚多个原定入港航班改降至其他机场。此次强风暴导致三国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高峰时立陶宛约有25.6万用户断电。
2: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的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了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的进口量创下新高。
3: 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首席分析师苏米特·里托利亚的话报道，印度6月和7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超过260万桶，较2月低点的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该国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 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印度总理莫迪本月在独立日演讲时说：“能源安全是印度当务之急，必须全力发展替代能源。”印度政府智库国家转型委员会数据显示，在印度能源供应结构中，煤炭占近60%，石油占约28%。 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2: 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对此，日本国内有何反应？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总额将超过130万亿日元，那么相比2026财年的122万亿日元呢，是显著增加。那么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并且最终呢，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而比防卫预算再创新高，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
1: 那么其中预算将用于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那么以

0: 加强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开发低价格并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以及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 AI 卫星等项目。那么有分析认为，如此内容的防卫预算传递出一个逐渐清晰的信号，那么这就是日本在战略定位上已然放弃专属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那么高市早苗政权正在通过再军事化的种种操作，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日本的军事框架。那么同时还有分析指出，日本2026财年税收收入预计约为83万亿日元，而这次新财年的预算请求超过了130万亿日元，那么这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高市早苗政权扩军备武的再军事化这样一个动向，那么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呢，引发了日本各界的担忧。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增加防卫军事支出，减少社会保障的相关预算，不仅会挤压民众的生活，也将给政治带来不稳定性。日本朝日新闻21号的社论文章提出质疑称，增加防御预算是在财政来源没有完全落实的情况下进行的，势必将给日本民众生活以及日本企业经营增加负担。日本参议院议员山天拓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日本政府出资扶持军工防卫企业，说是为了确保持续作战能力。那么这是以战争长期化为前提的逻辑，存在将军费无限制扩大的危险。
1: 根据日本富士新闻网的报道，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地震已经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了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2: 报道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称，截至当天10点，地震已在东京都、茨城县、神奈川县等地造成至少37人受伤，其中横滨市一名80多岁女性伤势严重。受地震影响，日本关东地区部分铁路线路一度暂停运行，目前正在逐步恢复。东京都等地多处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
1: 美国死谷国家公园22号通报说，这处处于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的沙漠谷地近日频繁出现极端的高温天气，已有一名68岁的法国游客不幸身亡。
2: 多家媒体22号以园方管理人员为消息源报道说，这起悲剧发生于17号，当天的气温一度飙升至46.7摄氏度。两名法国游客同乘一辆汽车，行驶在死谷国家公园一处偏僻区域，后因车子被困于泥地中，这两名男子便下车徒步穿越岩滩，试图走到车流更多的公路求助。然而，其中一名68岁的男子中途因体力不支停下，未能得到及时救援。园方主管麦克雷诺兹警告称，死谷风光独特，但酷热难耐，路途遥远，地处偏僻，无论游客出行经验是否丰富，都存在危险。死谷国家公园建于1994年，占地约13650平方公里，是美国本土48个州中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死谷是全球最热的地区之一，也是整个北美大陆地势最低、最炎热和最干燥的地方。天气预报显示，近日该区域气温或将突破47摄氏度。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宋瑶。宋瑶早上好，来详细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雨萌早上好。那么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昨天傍晚到夜间北京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根据我们的观测数据显示，截止到早晨6点，全市平均降水量是19.3毫米，怀柔、密云、平谷等地都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其中最大降雨出现在怀柔的郭家坞，达到了185.6毫米。目前呢，这个降雨已经减弱，对早高峰出行的影响不大。气温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温实况。那么目前全市大部地区的气温基本上都来到了22、23度，城区是23.3度，门头沟最高是23.9度，密云是最低的22.2度。那么今天白天高空转收西北气流控制，天空云量会逐渐减少，山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跟昨天相比差别不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3度上下，最小相对湿度是在60%左右，所以体感闷热，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降温。入夜之后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缓慢回落，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5度左右，山区气温要略低一些，在22度到24度之间。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宋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消息。昨天下午，人形机器人乒乓球比赛正式

0: 开打比赛，特邀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的裁判长吴飞担任技术代表，从判罚人打球跨界到判罚机器人打球，他们也解锁了完全不同的判罚逻辑。
1: 现在感觉就是每个战队之间他的水平差异还蛮大的，你看有的现在看着两场，有的就动不了，有的能发个球，有的能接个球，他还没有打起来，但是

0: 乒乓球赛事对发球规定了明确的时间硬性标准。裁判发令后，机器人需要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发球准备和击球动作，超时即判失分。
1: 有裁判员喊指令 ready， 他要15秒就要准备好，然后我们说 set， 还再给他5秒，他就要发出去。如果他超时，就判输了。就这样的话，其实是对机器人整个团队，它接收指令到决策到执行，它是要有时间限制的。
0: 下午乒乓球赛事开赛后，赛场也出现了传统体育规则难以适配的全新难题。比赛中多次出现机器人原地静止，无法挥拍击球的状况。按照常规人类乒乓球赛事规则，长时间无竞技动作会直接判定为消极比赛，判罚失分。执裁团队也沿用传统体育思维，对机器人静止状态产生判罚争议。
2: 这个跟咱们发射火车差不多，就是后头的这个工程师，其实他们是在做非常。
1: 不是，我们只从体育的上面去看，这怎么向观众去交代？相当于我根本没有动，我打我2-11。
2: 其实是这样，就是首先的话呢，就是就是两方其实都做了一定的动作，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于机器人来说，它能够站立，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动作。机器人如果一启动就摔，一启动就摔的话呢，这个就属于是不安全的一种比赛。
0: 经过裁判组与赛事技术团队的讨论，大家统一认知，机器人原地卡顿暂停动作，并非主观消极应战。因此，最终裁定此类情况不认定为消极比赛。
3: 在现场呢，我们真实感受到大家对这些机器人选手多了一份包容，就算他们偶尔失误，也不会算他们消极应战。毕竟这是人工智能技术真实的试错过程，每一次挥拍都是技术向前迈进的一步。这是记者从机器人运动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两个组别的冠军，天宫队选手发挥稳定，包揽这两项比赛的冠军。
0: 机器人运动会400米田径大型组决赛率先开赛，共有4位选手进入决赛。发令枪响后，4名机器人选手迅速启动并加速，其中天宫队选手一路遥遥领先，另外3名机器人运动员也你追我赶。最终，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在田径400米大型组中夺冠。在随后进行的400米田径小型组决赛当中，共有5位选手进入决赛。发令枪响后，5名机器人选手们快速冲出起跑线，在观众的呐喊欢呼声中，天宫队机器人首先冲线，以45.66秒的成绩夺得冠军。一天之内，天宫队已将田径400米大小型组两项冠军收入囊中。北京台报道。
4: 1500米决赛也于昨晚鸣枪开跑，那今年机器人有什么变化呢？一起来现场看看。
5: 在我身旁呢是机器人1500米决�赛的现场，那来自全国的30台机器人在今晚分成6组在跑道上开展激烈角逐。那刚才我们注意到，每组机器人最快的呢只需要2分多钟就可以跑完全程，那它整圈下来的平均速度大概是成年男性的1倍左右。而今年比赛当中，机器人无论是在速度还是稳定性上和去年相比可以说是有了大幅提升，而且像跑出跑道或者中途摔倒这种情况也几乎是看不见了。那在过去一年里，机器人的进步可以说是非常明显。
0: 据了解，1500米竞赛考验机器人的奔跑节奏、速度、耐久性和弯道表现等，对机器人硬件上的电路、关节模组、软件的速度感知、弯道判断、动作设计等方面都有着极高要求。在本场比赛中，荣耀自研的闪电机器人表现亮眼，以2分30秒的成绩完赛。
4: 昨天晚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新赛项跳远比赛正式开赛，7名机器人选手同场竞技。
0: 跳远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次设立的全新田径赛项，赛事规则相较上一届实现全面升级。上一届机器人跳远仅为原地起跳模式，难度较低，而今年全新升级为助跑跳远，对机器人综合性能的要求大幅提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骄队跳出了7.97米，获得跳远冠军，成绩已经接近人类专业选手水准。
6: 其实我们是设计了很多自主判断的逻辑，就是根据他机器人自己的状态，然后让他自己去判断他的躺着的姿态，然后去进行。

0: 行，起身的动作
1: 可以明显看到他那个关节上面有一些比较软的这种缓冲的东西，如果不加这些的话，它本身关节是比较硬的，然后落地可能就会对关节造成损坏。
2: 跳远比赛中，有的机器人稳稳落地完成比赛，也有机器人腾空之后重心失衡，重重摔倒。而按照比赛规定，摔倒后自主起立的机器人才能判定成绩有效。
3: 今天的表现让您看到有哪些亮点的地方会啊？
4: 一个是有速度，第二个有弹跳，更主要的一点稳定性。虽然说有的时候是倒地了，但是呢，能够自主的站起来，这就是体现了咱们中国机器人全自主参赛的一个特别好的表现。
2: 从原地起跳升级为助跑跳远，本届人形机器人赛事难度大幅提升，在真实竞技场景中为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迭代积累宝贵实测数据。北京台报道。
5: 当灾害来临，消防员总是向险而行。今天有一群钢铁逆行者正在学习如何替人类奔赴危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中，在此前的应急场景赛项预选赛中，记者提前进行了探营。我们来看一看科技能否让钢铁之躯替血肉之躯先行一步。
3: 咱们这个项目是应急场景的应急处突岗，要求是在20分钟之内完成3项任务：障碍物的清除、两扇窗户的向外开和向内开、标志杆的摆放。
6: 我们进入到楼层内内工的时候，在楼梯道放堆放一些自行车或电瓶车一些杂物，还有一些报废纸箱、酒柜啦、衣柜会发生倒塌，吊顶、扣板都会往下去砸到我们。如果未来机器人能够代替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清障的工作的话，那首先我们内工的速度会非常快，对于很有利于我们解救被困人员。然后还有就是对于我们就是内工进去之后，然后它又因为少了很多障碍物，那我们的这个自身安全也有很大的保障对被困人员他自己逃生也有很大的帮助。只要有浓烟有危害，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我们队员还是对被困人员都是有非常大的危害。如果说未来我们这个机器人可以帮助我们提前去开窗通风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救援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7: 三项任务检验的是人形机器人应急救援实操能力，但27支参赛队伍中真正完成全部3项任务的并不多。
8: 难点是几块吧，一块就是物理边界，因为在消防应急的过程中有很多是一些低矮的一些通道的清理，然后对于机器人的算法边界可能是这些垃圾的不同种类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尺寸，具身智能泛化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考验。我们要集成更多的传感器，在应急消防等岗位会去有高温的，有气味的，有嗅觉的，有听觉的，有视觉的，类似于这样的多传感器的一个集成。
7: 但这场赛事的意义远不止于奖牌。
0: 我们也希望这个机器人真正的先替我们人类去完成一些有高危险性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去参与这项项目的一个初心。
5: 机器人运动会上比得第一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本台特约评论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腾飞的解读。
9: 看到人形机器人参加运动会，我们很多人的反应是谁跑得最快，哪个机器人格斗最厉害。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未来的机器人既要跑得快打得赢，还要绿色高效可持续的运转。这也是为什么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与我国正在推进的绿色低碳发展、能源体系的变革是密切相关的。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代表了新智生产力、智能化、高科技的方向，而绿色低碳、资源友好则代表着新智生产力发展方式转型的方向。两个方向的结合形成了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比如说在机器人的运动会上，我们看了一场机器人的马拉松比赛。作为普通观众，我们可能会关注谁跑到第一，谁创造了世界纪录。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从一个跑者的角度来看，可能更重要的是配速是否合理，体能是否分配的科学，能量还能不能支撑你到终点高效地完成比赛。机器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当然要关心谁先到达终点，谁 KO 了对手，同时

0: 也得关心你在马拉松的时候你换了几块电池，是不是为了比对手跑得更快，你故意让你的电池更加的轻量化了，只在过程中多换了几块，或者格斗的时候自主和遥控的比重分配等等。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正在经历快速的迭代和发展，我们从这次运动会的规则的改变上就能看出来。我也注意到这次机器人运动会的规则又升级了，对机器人完成任务的自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还调低了遥控的权重的系数，未来还可以再增加绿色能源效率的指标，比如说单位能耗完成的任务量，持续运行的能力等等等等。在竞技的赛场上比拼的是速度和激情，在产业的发展的征途上考验的可能是可持续的自主能力，通过智能的算法的优化的能源管理，让机器人跑得更久，服务得更稳当，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产业能力。那么面向未来，机器人一定会向着更加绿色高效、更加可持续的长远的未来奋力奔跑。
1: 上个周末，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科技盛会接连举办。记者发现，两场活动迎来了大批青少年观众，也成为了科技盛会的一大亮点。噔
2: 噔噔噔噔噔，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赛场外的主题市集人气高涨，随处可见孩子们驻足体验的身影。
3: 因为我要看看机器人的实力，让机器人也看看我的实力。
4: 我觉得下的挺好的。
2: 你有信心能打过机器人吗？
4: 有。
2: 目前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多档位门票已经售罄，记者采访时发现不少家庭选购的是三人套票，其中啊很多是孩子主动邀约家长结伴观赛。谈及机器人相关的知识，不少小观众思路清晰，侃侃而谈。
3: 是往这个 AI 里边插入各种各样的那种结构，然后呢再编程，应该就可以编出来。
5: 我觉得就是有像要研究有一个识别的系统，去他看球就去找有球的位置去踢它。
6: 我觉得应该是那些代码，
7: 把它植入一些动作，然后过去之后让他们动一下。
8: 它能动的环节非常多。
9: 且它能做的动作也挺多的。
3: 是啊，我发现呢，就是25年的春节和26年的春节都有机器人，但是呢，这个机器人的科技的差距就非常的大。所以呢，我想看一眼现在祖国的这个机器人和 AI 的科技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2: 周末在经开区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也迎来了大批青少年参观者，机器人的相关文创、智能产品等吸引了孩子们驻足体验、主动选购。密集的科技盛会正在培育机器人时代里年纪最小的一批消费者。
10: 280，因为它很有趣，会唱歌跳舞和很多动作，能陪我玩很多游戏，
11: 灵活度很高，然后这个体验效果也很好，特别好玩。
12: I have a 5-year-old son for him to play。
13: 机器人大会的吉祥物，我们家小孩抽的，69，但是有消费券啊，可以打80%。
2: 今天的小小科技爱好者正在种下探索科技创新的种子，他们既是未来机器人产业的潜在人才，也将成为智能时代的消费主力军。
14: 孩子们对机器人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利用票根经济，在当地的一些商超啊、酒店啊、一些餐饮的场所都能够享受一些打折的优惠，这些呢都能够把单一的赛事能转变成一个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的一个消费场景。
2: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场上，北汽集团携主力车型亮相赛事，支持今年首次设置的新能源汽车充电场景赛，并开设了科技互动展区，带来赛场外的精彩活动。
15: 这里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能源汽车充电场景赛的现场。那等比赛开始之后呢，机器人要从我身旁的这个点位出发，在半小时之内依次完成对三辆车的拔枪充电、换车充电和复位整理的全过程，并最终再回到起点。
16: 据了解，本次比赛中所有的车辆和充电桩都来自北汽集团，现场的三款新能源汽车都是北汽的主力车辆，它们分别具备不同位置、不同打开方式的充电口。在比赛当中，机

0: 人需要对整个环境具备感知能力，并在充电过程中精准找到插口，控制操作力度，避免损伤车辆。此外，机器人还要处理好自身和线的关系，避免受到干扰。
1: 首先我选择范围里面第一个充电场景是目前来说接近机器人落地和应用场景的比较好的一条路径，我认为可以通过这个路径来验证机器人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场景。第二个就是据我的其他了解，在那个机器人的孔轴配合一直是属于行业中的一个难点，所以说我们想来挑战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设计和研发了一个我专属的一个充电枪的夹具，它可以适配市面上大部分的一个充电枪，就依据充电枪的一个弧形，可以保证它把充电枪能夹得比较稳，夹得比较准。然后我们这是整个的系统都是由机器人自主决策、自主运动的，所以说它可以自主来完成整个流程的作业。
0: 除了新能源汽车充电场景比赛之外，北汽集团还在赛事现场设置展区，带来为期5天、全天候滚动展演的沉浸式科技互动体验区。现场展出北京越野泰坦700、想界 S9T、极狐阿尔法 T7、北汽福田风景爱等车型，并同步推出机器人运动会挑战赛、科创研学营等两大特色内容，为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贡献国企力量。北京台报道。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经开区启幕，为保障展会安全有序运行，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提前踏勘布防，细化安保管控与交通疏导方案，全方位护航展会平稳举办。
3: 自主巡航、智能避障、全景监测、一键求助，智能无人巡逻宣防车来到了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智能无人巡逻宣防车在展馆外围不间断穿梭作业，成为本届展会安保工作的科技亮点。
4: 这次展会人多展区多，我们采取的是内外联动的方式啊，开展这个安保工作，场内重点值守人多的区域，及时疏导，及时这个处置突发情况，然后场外是依托智能巡逻设备补齐这个巡防盲区，实现全覆盖动态防控，然后我们全程压缩处置时效，最大限度的保障展会秩序稳定。
3: 展会期间，警方在展馆出入口、通行通道、热门展区等关键点位部署警力，引导观众有序观展，快速分流聚集人群。针对参展商户，警方主动靠前对接展会主办方，常态化开展场馆安全巡查、隐患排查，及时解答安全咨询，处置现场突发问题，为企业参展保驾护航。北京台报道。
5: 北京今早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件。就在前不久，家住丰台的刘先生报警说啊，自己家地下室存放的茅台酒被人给调包了，有人把真酒全部换成了假酒。那这贼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6: 深夜，一辆黑色奥迪轿车停进了小区的地库，从车上走下来一名黑衣男子，随后他从后备箱搬出大量箱子，用平板推车分批转运至地下室，前后用了1个多小时。而就在这场搬运发生1个月之后，丰台关分局接到小区居民刘先生的报警，说自家地下室存放的茅台酒出了大问题。接警后，民警赶到了刘先生家的地下室，经过勘验，地下室门锁完好无损，门窗没有任何撬动破坏的痕迹，货架上成箱茅台酒的数量也和刘先生记忆中基本一致。然而唯独箱子里的茅台酒全部变成了假酒。随着调查取证工作的深入，节目开头视频中的男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7: 本案算是一起比较典型的调包式的这种盗窃案。被告人李某今年已经40多岁了，家里有2个孩子，也没有什么正当的收入，应该是自己缺钱，他就通过在购买一些提前踩好点的一些信息来做一些准备实施盗窃的预备动作。
6: 警方调查发现，为了顺利进入小区避开核查，黑衣男子还专门准备了一辆黑色奥迪车，并套牌了一副在小区登记的车牌，这样一来，男子开车就可以自由出入地库。
7: 提前在那个奥迪车辆的后备箱准备了一些假的茅台酒，通过用快递的那种小推板车把茅台酒运输到了地下室，然后进行了一个替换。

0: 经过取证认定，被盗的茅台酒共计十箱，价值90000余元。
1: 他在实施了本案的这起盗窃后，在次日就去了石景山，想要再次实施盗窃，但是因为石景山小区的保安可能认识他所想要套牌车辆的车主，实施了拦截，被告人出于恐慌心理直接弃车逃跑。
0: 一边是石景山遗弃的作案车辆，一边是刘先生地下室的失窃现场，两处关键地点都提取到同一人的生物痕迹，这也成为民警锁定嫌疑人的关键证据。很快，犯罪嫌疑人李某被警方抓获。然而，从侦查到审查起诉，李某始终拒不认罪，还编造各类离谱的说辞。
1: 被告人到案之后，从侦查阶段到我们审查起诉阶段，全程零口供不认罪，提出了多起狡辩，包括帮助朋友老乡去小区送人，或者是摁错了电梯所以才到了地下车库，还有去找他，就是他自述他有一个媳妇儿失踪了，找他失踪的媳妇儿等等，有一些匪夷所思的狡辩。他可能认为自己武装得比较好，我们不可能发现他，只要他不认，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起案件定性。
0: 不过零口供并不能让李某逃脱制裁，根据他作案时的完整监控录像以及他在现场留下的证据，检察机关已经梳理出完整的证据链，并最终以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1: 因为在事主刘先生的地下室有被告人的 DNA， 并且监控显示他的确到过案发现场，全程的监控轨迹跟他的实际轨迹是一致的，他无法提出有效的辩解，不管是找他失踪的媳妇儿也好，或者是去帮朋友送人也好，但都无法合理的覆盖他去刘先生地下室这一情形。
0: 开庭当天，当检察机关出示全部证据后，李某自知无法抵赖，当庭表示认罪认罚，但因拖延至庭审才认罪，所以从轻处罚的幅度有限。最终，法院综合全案犯罪事实、涉案金额以及两次盗窃的作案情节，一审认定李某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
1: 像存放于地下室这种地方，不要一存了之，要实时查看，并适当的提高一些安保的意识，自备一些摄像头，或者是加一些物理性的挂锁。
2: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的庭审。乘客李女士下班的时候乘坐网约车回家，途中网约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李女士九级伤残，对方司机竟然还是无证驾驶。在事后，李女士将网约车平台和网约车司机一起告上了法庭，索赔60多万。我们来看看法官怎么看。
3: 2025年5月的一天晚上，李女士下班后通过某网约车平台叫了一辆车，司机张某接单后拉着李女士往家走。
4: 途经密云区某路段的时候呢，在司机张某拐弯的过程中与一辆直行的车相撞了，这个时候就造成了这个李女士的损伤。
3: 监控视频显示，一辆汽车由西向东行驶，网约车张某驾驶的车辆由东向南行驶，结果在路口转弯处两车发生了碰撞。
4: 对向车道上其实它车速都是比较快的，这个网约车它在左拐的过程中其实可以看出来它车速没有那么快，它只是在左拐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观察到这个对向来的直行的车辆。
3: 事故发生后，李女士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4: 最后送到医院，经医院诊断造成了头部、胸部以及腹部的损伤，其中呢肋骨也有一个骨折的这样一个伤情。
3: 很快，密云交通支队的民警对现场进行了勘查，直行车辆的司机竟然是无证超速驾驶。
4: 在这个路口的限速当时是40，但是王某的速度已经达到了66.9，所以说呢，王某的超速行驶行为也是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之一，所以在咱们的交通管理部门做出处罚的时候，对他们认定的是同等责任。
3: 经过鉴定，李女士的伤情已经构成九级伤残，事后她和网约车平台协商赔偿，但几次沟通都没谈拢，无奈之下，他将平台和司机一起告上了密云区人民法院。
5: 平台跟这个司机是合作关系，然后应当由这个司机来对这个原告承担责任，和平台无关。然后我再补充一点，本案的这个事故责任是同等责任，因此原告的损害赔偿金额的另一半应当由事故三者及三者险的公司进行赔偿，为避免原告。

0: 重复索赔，我们认为本案中被告仅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
1: 我就是给公司打工的，我没有违法，我觉得这个损失应该由公司来全部承担。
2: 在庭上，网约车司机与平台方都认为责任在对方，所以即便是赔偿也跟自己无关。
3: 因为双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争议，那本案的争议焦点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的问题，对吧？
0: 不管是我们承担还是说人承担，我们认为都应当是50%。
3: 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比例也是有争议的，对吧？
0: 对。
3: 第二呢，就是原告的这些诉请啊，能不能得到支持？
2: 在庭上，两名被告争论的焦点在于谁来赔，赔多少。第一次开庭后，法官又对原被告做了多次调解，最终让双方达成了调解方案。
4: 可以，我们没啥问题，58万同意。
3: 58万啊，什么时间支付呀？
5: 那个调解书出具之日起30日内。
3: 原告方是否要求承担责任啊？再明确一下。
4: 不用，
3: 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啊。双方自签收调解笔录之日起啊，调解书已经生效了啊。就说调解书也不影响调解书的效力啊。
6: 他可以主张这个运输合同纠纷走违约，也可以主张一个侵权，就是走正常的交通事故的侵权。如果走交通事故的侵权，其实他是可以把这个网约车的司机张某跟对象的这个司机王某以及他们的保险公司一并起诉。但是在这个案子中呢，有他的特殊之处，因为对方的司机王某他没有驾驶证，所以他的保险公司是不理赔的，王某的这个赔偿能力又有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她就选择了走这个运输合同纠纷，直接起诉网约车平台，就可以主张她的全额的损失了。
2: 最终，网约车平台同意赔偿李女士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8万余元。
7: 近日，通州交警联合通州分局刑侦支队对一家电动自行车门店进行了检查，多幅假号牌、多张假行驶证被查获。
8: 您认识这是老板是吗？
9: 对。
10: 近日，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陆河大队的民警在日常执法中连续查获多辆违法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经询问，几位车主表示自己都是在通州北关地铁站周边的一家电动自行车售卖门店购买的车辆，在门店购车即可上牌，因此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购买的车属于电动摩托车，一直当作是电动自行车在驾驶，直到被民警查获。处罚过后，通州民警联合通州分局刑侦支队对涉事门店展开调查。
8: 车价不对了是吧？
11: 车价不对。
10: 在待售的车辆中，民警注意到这辆车牌号与车架号对应不上的车辆，车架号显示这本是一辆电动摩托车，理应悬挂黄牌。对此，老板表示这是他收来的二手车。
9: 他来的时候挂着白牌，所以他不管没有驾照不敢骑，他来卖给我了吗？我卖的时候也都是一直收黄牌。
8: 行，
9: 我挂的我没戏。
8: 收了干嘛呀？
9: 收了卖黄牌啊，卖地啊。
10: 而这样的车辆并不只有这一辆，经检查，这家店共有8辆电动摩托车或超标电动自行车悬挂了白色号牌。
8: 你这怎么收的呀？
9: 以旧换新吗？不积极的完事了。
8: 那你知道这车有问题吗？
10: 店主沉默不语。同时，在这家门店的办公桌抽屉里，民警搜查出多副电动自行车号牌。
8: 电动车号牌哪来的？
9: 车里的，
8: 车里的，哪个车？
10: 起初，老板表示这是在售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8: N-X-0221这车在哪儿呢？
9: 忘了，
8: 别说忘了，车在哪儿呢？你不是都外边的车吗？
10: 眼见民警不好糊弄，老板又换了借口。
8: 牌子留着干嘛使的？先说这牌子。
11: 有牌子，我这都是
9: 牌子。有的时候他们牌子丢了，给他们
8: 不是这车牌子，你随便给补一个。
9: 不是，他们是拿原旧车牌是哪个，我们就补哪个。有的会有。
8: 那、你提前补出来了。
10: 然而，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中明确表示，如果电动自行车号牌丢失或损毁，车主可前往各区非机动车登记站免费申请补换领。因此，老板为客户补换的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在民警的搜查和询问下，这名老板最终交代了实情。
8: 这哪来的？这牌子？
9: 网上补的。
8: 网上买的，别网上补的。店主说，这些牌照都是他从网上购买的，给这些不能上电动车号牌的这些车辆悬挂使用。
10: 另外，民警在店内还发现了12张行驶证，对于这些行驶证的归属，老板同样说不清楚。
9: 行驶本在车里，如果有的话都有，有的话没有都没有。
10: 最终，民警从这家门店依法暂扣了悬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的4辆电动摩托车和4辆超标电动自行车。经鉴定，从店内搜出的7副电动自行车号牌均为假号牌，12张行驶证均为假证。
12: 做的他肯定是违法犯罪了，但你知假犯。